0: 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0: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1: 哦”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1: 嗯、
0: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0: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05，你把你的笑声收一收。
1: 不行，太好笑了，我建议大家都赶紧来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看一下刘伟穿上了我买的 M 码的这个法国的这个球衣啊，
0: 太紧身了，
1: 太有喜感了，
0: 显得我的头特别大。
1: 对，就要这种效果，不然人家老以为我的脸比你大好多呢。
0: 他确实还挺显白的，是吧，还挺显白的。
1: 你看、还有一些眼瞎了的粉丝朋友
0: 说，你
1: 说
0: 什么眼瞎了？你注意你的发言啊，一会儿咱们直播间就被封了。
1: 不是，你们怎么能昧着良心说话呢、你们老说刘伟穿上显得更加的帅了，真的吗？这是认真的吗？
0: 穿上显嫩是吧，
1: 显嫩
0: 像巨星啊。大家有喜欢这个足球的，喜欢这个世界杯的，也可以在咱们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啊，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下方小黄车2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球衣了啊。我现在身上这件呢是匆匆买的，这个
1: 尺码不太合适，
0: 球衣
1: 大家一定要卡码拍打。刘伟总觉得自己很瘦啊，结果啊你穿这个 M 码就
0: 太小了，
1: 显得你的这个身材就更加的曼妙了、
0: 苗条是吧、
1: 是。
0: 好了，接下来不跟大家说世界杯了，咱们来说点儿一些新闻热点。
1: 哎，是说四川南充啊，有一个叫郭峰的学生啊，曾经呢是这个重点高中的学霸，成绩呢非常的好，可以保送到名校。但是呢他不走寻常路啊，高三的时候啊，他就通过境外通讯软件就购买了2把枪啊，以及这个假的外币啊，向同学炫耀。那因为这个非法持有枪支呢，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错失了这个保送的机会。那出狱之后呢，他就看了一部这个假币的犯罪电影，据说呢是
0: 无双这部电影大家估计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就专门教大家说，不是教大家专门说这个人他就做假币啊，就这个事儿。于是呢郭峰这个同学呢就开始试图在冥币厂，冥币啊就是那给那些清明节的时候烧冥币，在这个冥币厂里边生产假币。但是因为里边的设备呢比较老旧，和老板的合作破裂了，然后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后来呢他就换到了一家四川一个县的印刷厂，买了高端的印刷机，专用的棉麻纸和无酸纸，也不知道他从哪儿买来的、
1: 听起来还挺专业的啊。而且呢这个郭峰啊还拉拢了他的高中同学大学的高材生来入股，通过这个境外的软件呢寻找多位的投资人，并且呢雇佣专业的印刷技师，还把这个纸币的图案呢分包给多名不知情的画手来绘制啊，绘制人员呢也不清楚说自己是在制造这个假币啊，他呢还死磕这个变色油墨呀、高清纹理呀、水印等等的防伪细节，部分的技术参数呢是参照这个真钞的标准来制作，成品的仿真度极高。
0: 是警方勘查发现呢，这批假币大部分都可以顺利的通过一些常规的验钞机，因为有一些普通验钞机啊，它就依赖的是什么呢？基础的光磁信号来检测的，有一些很精细的假币，就你做的很精细，真的是以假乱真，就蒙混过关了。但是对于银行来说，银行的专业设备还是能够通过纸张的成分、安全线这样的深度防伪特征来识别这张钞票的真和假。
1: 是的，后来呢，警方就在郭峰和买家交易的时候呢，就把他抓获了。最终呢，郭峰因为伪造货币罪出售假币罪被判有期徒刑17年，团伙呢其余21人也分别获刑。哎呀，我觉得有点可惜。
0: 这本来是挺高智商的一个同学的，是吧？没把这个聪明用在正路上，因为之前也有一些高智商犯罪的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一样的，没把天赋用对地方。从当年的克隆一个银行卡去刷银行的一个天才少年，到用化学知识自制毒品的学霸，再到如今这个手工精致假币的郭峰，都是把天赋用错地方了。
1: 其实他们都不缺智商啊，缺的就是对法律的敬畏和正确的价值观。郭峰父母呢是开面馆的，但是呢他觉得自己的父母呢就赚的不够多嘛，所以呢就想干一票大的，结果呢但是大事儿没干成啊，牢饭倒是吃上了。所以听到这儿，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是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情节啊？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高智商犯罪的案例呢？
0: 我之前还看过一部纪录片，讲的是叫刘昭华吧，这个人，他是专门制作冰毒的。
1: 哎呀，
0: 就是讲的是他说当年啊，外国用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就说他要用冰毒打开外国的大门，然后结果呢也是因为制毒被关进去了。
1: 哎呀，我觉得就是挺好的一脑子，用在正道上去搞这个防伪技术。你看，早就是业内专家了。你说你把这个聪明劲儿啊，用在这个科学研究上啊，那得多好！你看，光学习用好像，光学习好好像没什么用。但是呢，你用这个缺德干这种缺德事儿啊，用这个什么假币啊来制造这个假币。你看学校是光教着你怎么考试了，但是好像也没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0: 对，要是用在正道上呢，你百万年薪也不是梦，但是呢偏偏自己印钱，你印的再真，这个钱也是假的，你算的再精，这也是犯罪。他是看不起父母起早贪黑的卖面条，觉得这不是干大事儿。但是呢踏踏实实的卖面条，至少呢睡得踏实，活得安心。但是呢你看这位郭峰这位同学，17年的牢狱之灾啊，出来之后都40了，人生最好的年华都搭进去了，这笔买卖不值当的。
1: 对，你说如果有当初啊，当初的话能够直接保送名校，那可能起

0: 前途都是一片光明啊。所以呢，这个案子呢也告诉我们，别瞧不起那些踏实过日子的人啊，也别高估了走捷径的自己，再聪明的脑子也拧不过这个法律的螺丝。
1: 嗯，
0: 最后呢也问大家一句，你觉得干大事儿，这个大事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怎么样的事儿才算是大事儿呢？
1: 要我觉得呢，能把自己和家人的日子过得安稳，过得干净，过得有盼头，每天都觉得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干大事儿。
0: 这也正是有个学霸智商高，偷偷在家做假钞，制假手艺很高超，仿真度非常高，空有一身好头脑，如今只能蹲大牢。摔了跟头了跟头子笑一声泪就完了，梦想祈求能够平安的活着。
1: 你看，有朋友说没错，自己的聪明智慧都用错地儿了。然后还有敏说三观要正啊，过得安心比什么都重要。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还是关于钱的这个事儿啊。广州呢有位先生啊，提前两天跟这个平安银行来约好了6月12号下午呢去网点来办这个车贷提前还款。他呢先在线上啊转了26000左右吧，剩下呢想用随身带的6万块钱现金来还，但是呢工作人员让他去楼下的柜台存到对公的账户，柜台呢却说，哎，你这钱存不了。所以呢他又跑到了工行取了4万块钱，凑够了10万现金回来，结果前台又明确的告诉他不收现金啊，现金是还不了的。
1: 哎呀，报警之后啊，警察说这个是属于金融纠纷，警察还管不了，你得去找银保监去打投诉电话，但是打了电话呢没人接。最后呢银行工作人员呢就陪着这位先生去楼下新开了一张卡，把现金先存到这张卡里边，再用这个卡去转账，再去还款啊，可算折腾了4个多小时把这个事儿给办完了。
0: 最后呢银行客服也回应说，这个车贷提前还款只能线上预约啊，不支持柜台现金办理。
1: 但人家明明是线上已经约好，提前两天都约好的事儿，去你这儿去办还款。结果呢你说到了之后说人家现金还不了。
0: 哎呀，你说这个银行拒收现金还真的不是第一回啊，之前呢有老人拿现金去交医保被拒绝了，有商店拒收现金被央行罚款。像2025年央行就处罚过多家拒收现金的机构，明确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人民币。银行呢也自称系统不支持只走线上，其实是在法律面前站不住脚的。所以呢这次就更离谱了，你看人家客户呢还提前了几天来预约带着现金新上门，然后银行呢还让人来回跑新开卡，就是不肯直接收这个现金人民币啊。
1: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去银行去柜台办事儿的时候，办业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一些比较麻烦的奇葩事儿，就是来回让你折腾。你先去那儿办个什么，再去这儿取个什么，再去那儿盖个章，然后才把业务办完的。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些来回办业务的事儿呢？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好像也不只是银行有这种很繁琐的流程啊，有很多的一些单位可能都存在这样的流程比较繁琐的啊。特别是我记得有前两年吧，这个大家都是习惯用了这个电子线上支付了之后呢，我去到那个便利店啊，我说我要用现金来买单，但是那个店员就说，哎呀，现金找不开，现在谁还找现金啊。我当时就被迫，那我只能用这个线上来支付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像一些老人老年朋友，之前呢可能对这个线上支付都不是特别的熟悉，他们现在去买菜啊，或者是去便利店啊买瓶水啊，他们都习惯掏现金。但是很多店员说，哎呀，我这找不开，你得用这个手机来支付。所以呢现在老年朋友也被迫要学习这个线上怎么去支付，怎么去绑定这个银行卡。虽然说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咱们不能摒弃原来的这种支付方式嘛。
1: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我存了钱 想要把钱取出来，这个手续相当麻烦。当然了，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讲，他怕你取出钱被诈骗被骗
0: 啊，
1: 所以呢他的流程会相对复杂一些。但是有的时候流程也太复杂了，比如说你要取个10万块钱，他得让你填各种表，
0: 对，
1: 你取这10万是干什么用的，然后你填的表一旦还审核不过关，他还不让你取。
0: 哎，
1: 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确实就有点形式主义了。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段子，说去银行去钱，一下子不小心取多了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银行不是总写着一个标牌叫离柜概不负责吗？是不是？然后你说你要取多了，你负不负责呢？
0: 不负责呀。
1: 要负责，你必须要还回去
0: 啊。
1: 但你取少了，离柜概不负责。
0: 啊，听明白了。所以刚刚回到咱们刚刚那个事件啊，说这位广州的先生呢要去提前还这个车贷的款项，结果呢这个银行他估计想少觉得你提前还了少赚利息了，所以就故意把这个整个流程啊给你弄复杂化了。
1: 就是这意思，就不让你提前还。你提前还了，人家怎么赚利息啊？人家怎么去挣这份利息钱？就让你在里面继续贷款，每月还，每月还月供，他不就赚得多吗？
0: 估计然后最后呢想出一个办法，让你开张新卡，然后把钱存到新卡里面。那你开这张新卡的话，你不能只用一次吧？那你之后可能还得要用这张新卡来进行交易，得存钱，得开一些什么业务，所以他们又是变着相的又赚了钱。
1: 是，所以你看银行一边喊着现金现金是受法律保护的，一边用这个所谓的系统不支持把客户当皮球来踢，人家带着10万块钱现金上门了，提前预约了，乖乖排队了，结果呢被到处奔波折腾了4个小时，最后不是还是把这个现金给收了吗？早干嘛去了？所谓的只支持线上，本质上就是不想让你提前还，要多赚你利息
0: 啊。我们都说这个线上支付是趋势啊，但是也不能把方便变成了障碍啊。你看之前央行就罚过了那么多家，平安是不是也该上个黑榜了？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如果去银行办业务要留好这个录音啊，记下工号，如果遇到拒收现金的，咱们直接拨打12363来投诉。也别学刚刚的那位广州的先生，打不通就放弃了，那打不通咱们就一直打，打到他们怕为止啊。
1: 正所谓是有人拿钱还贷款，备好现金整10万，哪知银行绕弯弯，这边不收那边拦，大哥忙得团团转，4个小时才办完，还款流程太呆板，想要办事儿是真难。

0: 继续来跟大家说个新闻热点，说一个在安徽啊，有一场实景的抗日剧在一个景区当中正在表演，台下呢有位大爷越看越激动，越看越上头，直接翻过护栏冲到了舞台当中，对着扮演这个日本大佐的一位演员就一顿拳打脚踢，工作人员赶紧把他拉开了。现场呢，检查了一下这个演员也没啥事儿。那景区也说啊，他们也是头一回碰到这种事儿。以前呢，没加护栏是为了方便游客上台互动，以后呢，可能得考虑把这个护栏加上。
1: 哎呀，看来这个大爷啊，看戏有点入戏太深了啊。那其实类似的事儿呢，以前也发生过，比如说像河南、山西等地的一些抗日的实景演出中啊，都有观众情绪失控啊，冲上台来殴打演员。有的人觉得哇，好血性啊，好正义啊，但是呢，有的人是觉得哎，你这个是分不清真假。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演员穿的那身衣服啊，是工作。演的呢是历史，不是真的鬼子。那一拳下去，人家是真的挺疼的。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你在现场看到了有位大爷正在殴打这个演日本大佐的演员，你会怎么办呢？
1: 肯定要拦开吧。
0: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啊，就是作为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他们看电视剧或者是看电影，他们真的会看进去。
1: 是
0: 我给大家举个我自己的经历啊，就我的这个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这一辈儿啊，他们看电视剧，比如说看到这个演员，他说这个演员又出来了，这个

0: 坏蛋，就他们不管这个演员演什么，他就觉得在他心目当中他就是坏的
1: 啊。就像咱们看这个《还珠格格》容嬷嬷，你一提到这个容嬷嬷，你就觉得他演什么角色你都感觉他是坏的。
0: 嗯
1: 啊，就是真的是大家看戏很深，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触，就是平时在看一些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时候，就专门有一些什么叫坏人专业户
0: 啊，坏人专业户叫什么大佐专业户
1: 是，就是感觉他们那张脸吧就很适合演坏人。但是咱们抛开这个剧情，抛开这个电影，人家在真实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人家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
0: 你只能说人家演得好
1: 啊，
0: 人家演得好才能让你觉得入戏了，你才能看进去，觉得人家演得真的让你咬牙切齿的恨呢、
1: 是刚刚所以说到那位大爷看戏入戏太深了，直接上去动手打鬼子，所以网友就说哎呀，这个大爷呢是真恨鬼子，但是打错了对象，因为演员是咱们中国人，打工赚钱不容易，理解这个情绪，但是不支持去动手。
0: 是爱国呢也不是这么爱的，咱们还是得分清是戏里还是戏外，要不然的话你这样的话跟去那个时候去砸一些日本车砸日本企业的这些人有啥区别呢，是吧？那大爷的这一脚踹的也不是日本兵，而是一个穿着戏服领着工资的咱们中国演员。咱们特别理解对于侵略者的这种仇恨的心理，但是呢这种记忆不是课本上的文字，是家破人亡，是颠沛流离，是刻在骨子里的伤疤。所以呢我们能够想象到是大爷看到了这个日本大佐在打这个中国人的时候，他知道哪怕知道是演戏，但是他的身体比脑子先动了
1: 啊，说是本能反应是吧？但是我觉得理解不等同于认同，因为舞台上的演员也是别人的父亲别人的儿子啊，他穿上那身军装是为了让你记住历史，不是为了给你打的。那一拳下去伤的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体，却可能模糊了真正的仇恨对象，那些至今不认罪的日本右翼势力，那个才是该被我们拳打脚踢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怒火呢发泄在同胞身上，除了让演员受伤，让这个景区加护栏，其实解决不了其他的问题啊。
0: 是，所以咱们下次再看什么抗日剧啊，有的时候真生气了也别捏紧拳头，也别往台上冲，因为历史当然是要记住的，但是仇恨不能够转移。这一刻呢大爷要学，景区要学，咱们每个人也得学。
1: 这也正是日本大佐很会演，神态嚣张惹人嫌，大爷恶气难下咽，一个箭步冲上前，抬手给人来一拳，台上台下傻了眼，别因剧情乱心弦，分清戏里与人

0: 看啊，有朋友就说大爷的场合和做法都不对啊，确实太入戏了，
1: 太上头了啊，看进去了啊，
0: 没错。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26啊，大家可以进入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刚刚有朋友在问说，风行的纯牛奶还有没有呢？在咱们小黄车当中的
1: 14号链接，
0: 也可以看到这个风行的纯牛奶。这个牛奶呢，也确实是咱们很长时间都在给大家在推这个牛奶。确实，第一个性价比很高，69.9元四箱40盒纯牛奶，100%的生牛乳，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生牛乳。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看看14号链接。
1: 也欢迎我们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除了有这个风行的纯牛奶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像刘伟身上穿的啊这件世界杯的官方助威的速干球衣啊，材质呢非常的舒服，除了能够在比赛期间来穿着之外呢，我们平常啊运动的时候也可以来穿，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来看一下。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早上的8:26了，这一时段的早上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呢可以移步到直播间和我们继续聊天，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

0: 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城、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 西安。
0: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到微信的公众号视频号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你看在咱们直播间当中啊，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好物，不仅包括了现在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有我们很多朋友们很多次回购的风行的纯牛奶，4箱40盒，69.9元，平均下来一盒牛奶1.7元，而且是100%的生牛乳，绝对不是牛奶的添加，所谓的那种饮料啊，含乳饮料绝对不是，而是纯生牛乳，就是纯牛奶。大家有需要可以点击咱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直播间下方小黄车14号链接。当然除了纯牛奶之外，还有这个鲜牛奶，当然鲜牛奶的保质期会相对来说短一些，价格也会更高一些，这个蛋白质含量也会更高一些。
1: 对，大家可以按需来进行购买。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世界杯的一些文创啊，比如说呢，今天我就给大家穿上了咱们世界杯的这个国家队的速干球衣啊，也是咱们官方的 FIFA 的旗舰店发货的啊，就是这个

0: 球衣速干啊，很有透气性，而且这个穿起来呢也是清清凉凉的，很适合大家在世界杯观赛期间穿着这个喜欢的这个球队的这个球衣啊，和朋友一起来啊畅谈这个比赛呀，喝着早茶来看世界杯啊。同时除了在比赛期间可以穿上这个球衣，平时大家去运动啊，或者是在日常的穿搭当中呢，穿这个球衣我觉得也不违和，因为也挺好看的，然后它这个版型啊也是挺挺阔的，穿起来呢也很有精气神。关键是呢，因为今年这个世界杯啊有点特别，因为呢它是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美加墨的一个世界杯，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周边的文创啊它都具有一些代表性和一些纪念价值，所以这款球衣呢不仅你可以在日常的穿搭当中，它还有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1: 没错。
0: 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您喜爱的商品。
1: 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啊，咱们来说一说一位13岁的学生体检被误诊为艾滋病的事儿。
0: 根据这个河南登封的李先生反映呢，说啊，他13岁的儿子呢，在学校的新生体检当中被初筛为 HIV 可疑。学校呢还没有等最终的确诊啊，就直接把孩子给劝退了，说啊，你不要来上学了。那李先生呢，就只能带着孩子啊去这个郑州的2家3甲医院反复的复查，多次的检测结果呢都显示是阴性，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病。医院呢就解释说，当时呢只是筛查可疑，不是确诊啊。目前呢已经道歉并且退费啊。学校呢也认可这个复查的结果，同意孩子返校。但是呢这件事儿这么一出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孩子即便已经可以返校了啊，这个心理阴影可能怕是不会轻易的散去了啊。
1: 像这种强制检测艾滋病，然后又因为误诊劝退啊，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早在几年之前，有学校呢将艾滋病的检测作为入学和入职的一些硬性的条件，就被媒体曝光，然后就整改。这次是更离谱，连确诊都没有，就靠着一个 HIV 可疑就直接把人学生赶走了，说不让来上学了，你别来学校报到了。而且咱们要大家要知道的是，艾滋病防治条例当中明确规定，艾滋病的检测必须要个人自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够强制其他人进行艾滋病的检测，也就是说学校给学生检测艾滋病，从这方面来说就已经违规了。因为常规的学生体检当中是没有这一项艾滋检测的这个流程的。
0: 那学校又私自加码，医院不通知监护人，直接跟学校沟通劝退呢，更是违法了。就算是真的确诊了，也不能歧视，更不能剥夺上学的权利啊。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学校通知说你的孩子要做艾滋检测，你会同意让他去做这个检测吗？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0: 我觉得好像在我们的这个学校体检里面好像都没有出现过这一项体检吧，
1: 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0: 对啊，
1: 做体检要做艾滋检测
0: 好像都没有，单位的体检也没有啊，都没有这一项。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学校会突然增加这个艾滋检测的这一项，而且呢还是跟医院来进行沟通，越过了家长这个层面，所以可能很多学生去做体检的时候也不知道有这么一项检测啊。
1: 你看有朋友就说啊，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想去那个学校了。像网友的观点也很多，就说学校的第一反应不是核实，而是切割，就是说什么呢？直接你不管有没有这个确诊，反正你一旦有嫌疑，你就别来啊！你别来，来了就可能会影响我的教学啊，影响我的一些什么所谓的安全啊，就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态度，真的。学校本身啊，这比艾滋病还可怕。
0: 关键是人孩子才13岁，正是在塑造这个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时候，你跟人家说被全校知道你可能会得艾滋，冠上这么大的一个名头，以后还怎么去面对他的同学、面对他的老师呢？
1: 比误诊更可怕的是学校的无知和歧视，就通过一个初筛可疑， 你连确诊都不算，就把孩子赶出去，不让人家来上学了，这不是在保护学生，这是在自保，就怕你有病，怕你影响学校的声誉。而且咱们刚刚也说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当中说了多少年不可歧视不得歧视，但一到现实当中这种歧视来得特别快，医院是违规检测，学校是违法劝退，隐私暴露，这一地的鸡毛。最后呢，孩子本身没错，家长也没错，那最后人家上学怎么上呢？对吧？闹出这么个事儿来，
0: 所以呢，也希望这件事儿能够敲醒所有人啊！艾滋病不是洪水猛兽，无知才是。下次呢，再做体检，先问问学校凭什么查，谁同意查，查完了谁来负责？法律呢不是摆设，该起诉就起诉，该举报咱们就举报，别让一个13岁的孩子替大人和学校的无知来买单。
1: 正所谓是孩子体检出报告 HIV 吓一跳，为证清白四处跑，虚惊一场受煎熬，虽说如今能返校，心理阴影难除掉，办学校要讲公道，这种做法不能饶。

0: 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一个机器人的事儿啊。这个机器人跟平常大家所见到的机器人不太一样。
1: 嗯，
0: 怎么不一样呢？超仿生人形机器人还分男款和女款。刚刚呢，有一位网友在咱们评论区问这个我有没有腹肌？
1: 你没有腹肌？
0: 哎，没有腹肌，但是人家这个机器人啊，还是有可能有腹肌的。咱们来看看这个图片，男款的。身高183，
1: 哎呀，
0: 比我高，
1: 哎呀，
0: 高了，也就高了3厘米吧。
1: 哎呀，也就啊，也就，
0: 也就高了三厘米。
1: 但是你看看人家的脸，说的是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特别帅啊，穿着修身的西装，然后戴着这个金丝眼镜，
0: 嗯，
1: 哎呀，一看就特别的帅。
0: 啊，咱们看，哎，咱们来看看这个照片
1: 细节图，好不好？
0: 细节图，
1: 看一下他的脸部状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是男款的，还有这个女款，你看这个脸部状况。
0: 这个戴着金丝眼镜，这个头发还是这种，
1: 这机器人杀我，
0: 这叫什么什么什么色彩的头发呢？
1: 这个是亚麻色吧？
0: 啊，
1: 亚麻色的一个发型
0: 啊，女款，你看这个是女款的，
1: 哎，
0: 身高168，
1: 嗯，
0: 聪聪
1: 也就比我高个8厘米吧。
0: 那女款的能上妆，能画眼影，
1: 嗯，
0: 能画腮红，两款的都搭载了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
1: 嗯，
0: 一次充电它能使用个2个小时到4个小时，还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的关节。能眨眼，能转头，能支持外观定制，就是说你想定制个什么样的外观啊？我想这个定制个我刘伟的脸同款的啊，也可以
1: 啊，也可以是吗？啊，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这个仅限于成人购买啊。嗯，大家能想象吗？它就上线10天，然后就已经预售3800多台了，光这个定金啊就已经收了上千万。
0: 嗯，
1: 因为这个价格呢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最后的价格没有公布，但是定金呢就3000块钱，但是它是可以退的，因为到最后你如果反悔了，那我就不要了，那我就定金可以退回来。所以网友呢就发表自己的观点说啊，这不就是现实版的我的机器人女友吗？
0: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啊在市面当中很多的仿生机器人，要不就只有头，要么呢就是光有个身子，它不能动。那这个机器人呢，它能够双足行走，
1: 哎呀，
0: 还能够，据说啊，能够去用手去抓取一定的物品，但是这个要等到最后公布才知道能不能用手去抓取物品。
1: 因为它现在只要只是上线公布了一点点的细节，还有很多的一些具体的细节还没有透露出来，说后续呢会释放更多的细节。但其实关于这种养成系的情感消费呢，其实很早就有了。比如说在一些游戏里面，大家呢可以跟这个纸片人去谈恋爱，然后现在不是很流行的那个什么男友视角的那个游戏吗？就是第一视角的那个游戏。还有一些玩具里呢是可以给娃娃换装呀，化妆呀，定制脸膜啊，其实这些在游戏当中都可以去实现了，而且很多玩家都要氪金，投入大量的时间跟金钱去玩，然后这一次呢，这个优必选啊，直接把这个养成搬到了全尺寸的仿生机器人身上，可以说呢是把很多朋友的这个二次元的欲望实体化了。
0: 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我怎么觉得青少年会更喜欢这类的型男和靓女呢？
1: 啊，是吧？
0: 可能还真是，就是我估计这些受众群体大部分应该是00后左右吧，
1: 啊，
0: 这些群体。有朋友说，如果他能跟一些经典的 IP 联动，价格卖个10万块钱，也能卖爆。
1: 所以，刘伟，如果给你个机会啊，有个机器人伴侣能够定制他的明星脸，陪你聊天啊，记得你所有的喜好，给你提供很多很大的情绪价值，你愿意花钱去买一个这样的机器人吗？
0: 你可以先这么问我，你想要吗？
1: 啊，你想要吗？
0: 我想要。
1: 但是
0: 你再问第二句，
1: 你
0: 再问第二句
1: 啊，那你会买吗？
0: 我不会。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想要，但是不想买。
0: 太贵了吧，这10万块钱，
1: 但是
0: 没必要。
1: 你想想，他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每天回去看了一张哇明星般的小脸蛋
0: 啊，
1: 是个，而且是机器人伴侣哦，他可以跟你陪你聊天，帮你干活。
0: 10万块钱，我正儿八经我谈个恋爱不好吗？
1: 那你可能不只要花10万块钱了，
0: 是吧？所以你看，有朋友就说啊，说这种183的男模机器人， 这么香，要什么男朋友还得吵架是吧？
1: 对，你看
0: 还记不住你的生日，还记不住你不爱吃香菜是吧？
1: 你谈恋爱你还得跟人家去吵架，还得要记住他的所有的喜好，还得买礼物呢，你那10万块钱可能打不住呢。
0: 吵架不也是一种幸福吗？有个人跟你吵架那也是一种幸福。你想想，如果这个都没人跟你吵架，不没人跟你拌嘴了，你是不是也挺无趣的？哎，是吧？
1: 你这么一说，就是他没有什么活人感啊，他可能只是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但是其他的可能他都做不到。
0: 所以其实我们也说，这个机器人呢，现在很多确实有在大城市生活当中的一些单身群体，确实比较孤独，没时间谈恋爱，但又很渴望有人去陪伴自己。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机器人，他有个完美的人设，他不跟你吵架，也不跟你甩脸子，能够记住你今天是哪天是生日，你不爱吃什么，你爱吃什么，你什么时候心情不好，他都能知道，所以就给你很大的一个情绪的陪伴。
1: 但是呢，恰巧这个问题也出在这儿，大家想象一下，你把最私密的情感，交给了一个由算法驱动的假人，他记住的其实不是你的故事，不是你的经历，是你的数据。如果你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久了，你会越来越依赖他，然后你就很难回到那个真实的人际关系里，你可能不愿意跟真人打交道了，因为你觉得真实的人可能会迟到，
0: 对，
1: 会跟你发脾气，会不懂你，但是机器人永远都不会。哎，久而久之你可能会觉得跟真人相处太麻烦了，
0: 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伦理陷阱。不是人，不是机器人取代不了人，而是你主动放弃了和人去建立一个沟通、建立连接的能力。技术虽然好，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调整自己的生活，让自己不再那么的孤独，但是呢，你也不能够只通过机器人逃避和正常人的相处。
1: 对，当然这项技术呢，我觉得它还是会带来一定的利好的，比如说对真正孤独的老年人啊，社交的障碍者啊，丧偶者啊，情感陪伴机器人或许呢就是一种慰藉。但是问题在于它被包装成了仅限于成年人购买的伴侣产品，它的目标客群显然不只是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而是所有感到孤独的成年人，这才是我们应该要警惕的一个商业逻辑。它不是在解决孤独，它是在利用我们的孤独，在贩卖焦虑。
0: 没错，机器人可以是伴侣，但它永远成为不了人。咱们也别在代码当中去寻找真心，因为真心这个东西呢，代码是写不出来的。你可以买一个不跟你吵架的机器人，但是你也可能会错过那个愿意跟你吵架却永远不离开你的真正的人。
1: 这也正是机器人有亮点，有男有女，有新鲜，男款西装很体面，女款描眉又画眼，预售刚刚才10天，订单就有好几千，虚拟陪伴挺费钱，不如真人陪身边。

0: 继续来跟大家聊新闻热点。高考结束了呢，很多考生现在都是各地去玩，然后最近呢有位考生呢花了200块钱不到的钱买了5套衣服就去毕业旅行去了。
1: 那就是差40块钱，
0: 不到40块钱，
1: 不到40。
0: 他就说呢，他准备说等出去旅行完了之后就挂到闲鱼上卖掉。
1: 哎，
0: 这种衣服叫次抛衣，
1: 我还是好像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名词啊。
0: 这什么意思？
1: 次抛衣，
0: 穿过一次就抛售掉的衣服，或者叫抛掉扔掉的衣服，价格也低，时尚也比较时尚，然后专门为拍照用的。
1: 哎，那其实商家呢，他也不是傻子啊，他这个月销上万件，热销款呢是20到50块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衣服啊，
0: 看
1: 一下
0: 这个衣服，
1: 哎，看起来好像还行，哎，
0: 确实很亮眼，就你很拍照很出片儿
1: 啊，就是它就适合那种拍照，色彩比较鲜艳的，然后就很适合你在旅游城市当中啊，很
0: 百搭打卡地啊，专门去拍照，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然后去拍照。但是这种衣服其实在平常当中，你说你上班穿这样的一些衣服，有点太扎眼了。
1: 啊，对，你看你不可能穿着这种长裙，你说穿长裙很适合去海边嘛，配上个小墨镜啊，戴上个帽子啊，就很拍照就很好看。但是如果上班的话好像就有点不太合体，是不是？
0: 对，所以呢这些很多人就把这个衣服啊放到二手平台当中去抛售掉，就是你穿过一次你去卖掉。你在闲鱼上搜，你大量很多什么仅穿一次拍完照就出的这些商品，就是几块钱20块钱，多的可能够50块钱，而且还有人专门收别人拍完照的衣服，然后自己洗洗，拍完照再卖。相当于你比如说你花20块钱买的衣服，你花15块钱卖出去，你就算亏了5块钱，基本上等于免费穿了。
1: 哎，其实我想起一句话，就是很多女生对于衣柜里的这些衣服啊，都总觉得穿过了的衣服就是旧衣服了。你拍过照的衣服好像也变成旧衣服了。所以呢，很多女生都会用这样最低成本来满足自己每天不重样的拍照需求。
0: 是，你看咱们国内啊，二手交易额在去年突破了1.69万亿，年轻人就不觉得买二手是丢人的了，反而觉得是精打细算，环保时尚。从手机相机到次抛衣，什么都能转卖，而且还有人卖这种树洞倾听服务，花钱买陌生人陪你聊天。
1: 但是呢在这个闭环里大家也要注意，因为首先这个次抛衣啊，它来源是不明的，或者前主人有没有皮肤病啊，或者平台对个人卖家有没有强制消杀标准等等都没有的。另外还有这个质量陷阱，就比如说有些你看人家成本也就30-40块钱、卖30-40块钱，它的成本可能就几块钱，
0: 是
1: 它有可能会甲醛超标，掉色也严重，转卖的时候呢卖家往往就不会告诉你这些。第三呢就是这个退货可能也会比较难，比如说你买回来之后发现，哎，这个质量问题太差了，但是他可能说，哎呀，你就10来块钱20块钱我就不折腾了，那只能毁在自己的手里了。
0: 当然也有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会不会去买一些二手的东西呢。
1: 会不会担心这个卫生问题呢？
0: 你像我最近还真是特别喜欢买二手，买那个家用的摄像机，不是摄像机，那个监控，监控摄像机。原价呀，全新的原价是300多，我买的也是个新的，没拆封的，才花了80块钱。
1: 为什么这么便宜？
0: 就是二手的，人家就是觉得没用，他也没拆，就别人送的，他没拆，没拆就放在家里落灰，他就放到二手平台当中去卖。我正好我就需要这个摄像头，我就正好买回来了。
1: 哎，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精打细算，但是你要看要买什么或者是卖什么，就是大家追求这个性价比，玩转这个二手流通，这本身就是好事儿。只是呢，希望咱们在享受这些，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照片啊，低成本出片的同时，能够多留一个心眼儿，比如说你的卫生要过关吧，
0: 是
1: 安全要当心吧。毕竟咱们朋友圈的赞呢是别人的，但是你穿了这个衣服，皮肤瘙痒的，可能就是。自己了，
0: 哎，对，你看有朋友说衣服的话，这类东西可能贴身穿的不太会，但像自行车这种运动健身的，哪怕买个哑铃，买个二手的，那怎么着呢？不都是，用手举着就好了吗？
1: 哎，确实，
0: 所以我们也不反对精打细算。年轻人呢，追求性价比，我们特别能理解，因为这个是个好事儿。但是安全肯定得当心一些。正所谓是年轻人有主见，次抛衣服能省钱，出门旅游有画面，拍照好看又出圈，穿完随手扔一边。舒服自在每一天。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7，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7:30到9:00不见不散，
1: 我们明天见咯。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我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我有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9:00，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汽配用品哪里有？
9: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1: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1: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1: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1: 完全可以、啊。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1: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啊，今年我们
1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1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2: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洁，在我旁边的是阿生，我们的资深设计师。又是新的一个周啊，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呢在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当中相约，聊一聊我们大湾区的置业、我们的装修、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几天有一则新闻的话呢，是大家一定要去留意的。
13: 是的，
12: 因为和我们的装修也好，买房也好，租房也好，各方面各面的生活，其实是紧密相连的。就是咱们这么多年的一个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条例，有可能会改变了啊。
13: 是的，
12: 说到这个住房公积金，阿生知道住房公积金你会想到什么用途呢？
13: 想到买房，想到租房子，想到做装修，想到其实最好用的还是贷款。
12: 啊，还是贷款。
13: 对，因为呢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男性朋友他是在银行做的、女性朋友是在医院做的，然后他们两口子呢就结了婚之后呢、享受最大的好处就是两个都属于就是事业编里面的人吧，有公积金里面
12: 对，
13: 然后呢买了个房子，然后老人家给了点钱哈，然后呢买了个房子之后呢，算上公积金的那一笔费用，可能每个月大概就要补个1000块钱左右，
12: 1000块钱左右。
13: 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了。
12: 你看啊，有住房公积金呢，就可以享受到住房公积金利率的贷款，但是额度是有限的。
13: 是的。
12: 最近呢，我们的住房公积金的这个贷款额度呢，在各个地方都是有所提升的。比如说呢，咱们广州又是提升到了这个存款额度的一定的倍数啊，而且呢，这个存款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的这个余额数呢，还是如果说你租房了有这个递减了之后呢，咱们不算，之前多少呢？咱们还是可以按照这个数，原来那个数的倍数算上去。其实啊，说一句大白话，就是你用住房公积金可以贷到钱，你可以享受到低利率的这种贷款，那就更多了。
13: 是的，
12: 可是呢，你知道吗？最近啊，咱们提出了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修改条例，其实它更进一步了。
13: 您说一下。
12: 你看啊，刚才你听了说到租房，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从前要用住房公积金去租房付房租，它有门槛的。
13: 对。
12: 它要求呢，要这个房 房租呢要达到您家庭收入的多少比例、
13: 哎、对对对，
12: 而且呢咱们租房得要备案、嗯、哎，各种各样的流程一下来一通操作。说实话啊，我自己也租过房、嗯、但是我就想不到要用的住房公积金
13: 是的
12: 去付房租。
13: 对的，
12: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跟玉子的想法或者说这个处境都差不多的、嗯、我们是想不到也用不来、嗯、哎，就可能住房公积金呢少不少多不多，但是能一直放在那个地方做一个沉淀的资金池，就一直这么你可以定期提取。
13: 是的，
12: 但是呢总是有一定的门槛的，使用也比较难的、嗯、啊。那之前的话呢，这个住房公积金为什么要这么设定呢？很简单、嗯、就想让你存着嘛，对吧、嗯、就想让你存多一点再去买房。
13: 哎，还有一点，
12: 可是
13: 哎
12: 哎，你先说，
13: 你说，我说、啊、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还有关于物业费，还有可以使用公积金。
12: 哎，
13: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12: 特别好、啊、
13: 因为呢在我们这个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当中呢、嗯、大家会发现物业公司其实跟我们很多业主朋友们不多不少还是会有一些经常上新闻的矛盾的。
12: 哎呀
13: 怎么这个收这么贵，怎么我家的维修这里漏水你不帮我去搞。
12: 对对对，
13: 然后其实我们啊、嗯、在日常报建的时候也经常遇到的一个点就是，你这个单位啊已经一年多两年多没有交这个物业费了，现在你要做装修啊， 哎麻烦你先把我的那一些点给清缴了，我才给你同意报建。很多时候呢是需要到装修公司去帮我们业主去划旋的。
12: 对、
13: 哎、比如说我们补多少啊、嗯、或按怎么先施工等等的情况。那现在我觉得大家每一个月都有一点盼头，就是哎，公司给我缴一点，自己给我缴一点，我把家里的物业费给缴了，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2: 其实阿胜刚才说的就是咱们新一轮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的一个改革方向啊、
13: 嗯、
12: 是可以提取出来，不光是把这个房租租房的门槛给降低了，不要求之前啊原来是要求要达到多少比例嘛，现在呢咱们这个提交的一个草案的建议，哎，那么就不用再有这个门槛了、
13: 嗯、
12: 另外呢交物业费也是可以的、
13: 哎、
12: 还有就是用作装修、
13: 嗯、
12: 其实呢我们之前讲呢住房公积金好像一直都可以用作这个装修，但是和这个租房一样，它要用作装修的门槛其实是很高的、嗯、包括就是房屋要做怎样程度的翻新，还有呢就是这个翻新啊它的这个金额其实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13: 是的，
12: 这就会导致我们可能房屋整体翻新的金额不够大或者幅度不够大的时候呢、嗯、那么这个住房公积金就没有办法用了。
13: 是的，
12: 所以现在住房公积金呢整体的一个改革力度或者方向就是要变成，只要您房子有用，只要您生活有用，哎，咱们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取出来。
13: 然后呢其实它跟咱们的医保方向，以前医保是按照城市去绑定的嘛、
12: 嗯、对，
13: 以前公积金也是的，未来公积金要考虑的就是跟人去绑定了。比如说我现在要往佛山要往深圳要往东莞去发展的话，我在那一边置业买房，我也可以考虑到那一边的公积金贷款是跟我的人走的。因为呢我跟很多以前的同事聊过、
12: 嗯、
13: 我曾经在番禺上班嘛、
12: 嗯、
13: 哎，大家都说在番禺上班的话那一边的楼价稍微会贵一点，然后很多地方呢啊上班是可以免费开车的，他就选择去旁边的顺德买房、
12: 哦、
13: 那边吃的空气
12: 也方便，
13: 也比较方便、
12: 嗯、
13: 也不远的情况下，哎，如果说这样子考虑的话，就可以考虑到一些旁边城市的一些通勤人员、
12: 嗯、
13: 其实还是比较划算的。
12: 对，
13: 其实每天我们看到广佛县呀广佛地区啊很多金沙洲的街坊都在广州佛山这边去穿越，我觉得这个提升之后呢、
12: 嗯、
13: 我觉得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连接会变得更加好。
12: 是，而且呢公积金原来呢它是属于就是人随钱走、
13: 嗯、
12: 你钱缴在这儿了之后呢、
13: 嗯、
12: 你人就在这个地方提交、
13: 哎、对对对，
12: 一定的申请去贷款啊什么的、
13: 嗯、
12: 但现在呢整个改革方向是变成钱随人走。
13: 对，那必须的，人是全国跑的嘛。对,
12: 对
13: 嘛，
12: 包括一些灵活就业的岗位啊，像我们的外卖小哥、嗯、网约车司机啊，还有种种这种灵活就业的人士都可以享受到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提取，而且呢他们也可以参与住房公积金的一个缴交了、
13: 嗯、
12: 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个改革的趋势呢就说明咱们现在啊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改革趋势就是从前呢你把钱存起来买房、嗯、变成了你把钱取出来用吧、
13: 哎、
12: 那我觉得呢如果说真的是住房公积金用在房子方向装修，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用度。
13: 我觉得吧，如果
12: 搬家呀，
13: 这个公积金的力度呢就一定要就是 以政府的层面就是往下推的时候要更加便利。
12: 对，
13: 那过往的时候我们要申请的东西，填的表，要查出来的东西要提
12: 多啦，
13: 太多太多。你想一下，以前我们要做这公积金贷款，要做装修，甚至要租房子，你甚至还要得到房东的同意。
12: 对啊。
13: 那现在呢，我们发现前年的时候呢，我们政府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家装修的一个国补，去买东西的国补，

0: 哎，大家去发现我在 APP 里面提交认证，刷个脸就搞定了。
1: 对，
0: 那我希望这一次出台了新政策之后呢，就是很多老百姓，就算是我们可能50后、60后、70后、
1: 嗯，
0: 他通过一个专人的指引，他也能够做得到。
1: 对，
0: 因为毕竟来说，现在我们在考察的时候，
1: 嗯，
0: 做装修的置业的，其实60、70后的基数还是比较大的，
1: 很大
0: 很大的，嗯，就很多叔叔阿姨他都想改造一下自己的房子，
1: 对，想改造自己家。
0: 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各方面要扩大他的需求之外呢，一定要各方面要便利才会更好。
1: 哎，你说这个真是说到心坎上了。你知道我们在平常接触的这些，比如说来我们好房子温暖家、好房子无忧庄啊，嗯，这些明星样板房活动咨询的，大部分的业户其实都是哥哥姐姐们，就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大哥哥大姐姐们啊，他们其实有一种需求，就是我现在年龄大了，我就想装一个养老房出来，第一呢，我不想离开我原来的地方，因为我已经非常熟悉了，去哪儿买菜，去哪儿干嘛，去哪儿喝茶，老朋友老街坊老菜场都在眼跟前，闭着眼睛都能摸出去，所以不想换地方，就想在原址装修。第二呢，也有一些哥哥姐姐有这个住房公积金，而且呢，由于他们早年的时候还有这个单位分房，
0: 嗯，
1: 所以他这个住房公积金可能一直以来他是没有怎么使用过的。
0: 是的是的，
1: 我就说一个有一点点大家不要嫉妒啊，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小小羡慕的，有一个哥，有一个姐姐，
0: 嗯，
1: 她呢从我们城内的一家非常有名的国营宾馆退休了，
0: 嗯，
1: 然后就来找我咨询装修，
0: 嗯，
1: 她就当时问我说，哎，玉子，我可不可以用我的住房公积金？我说，阿姨，你那个住房公积金我也没好直接问多少钱，嗯，后来聊天聊聊聊着呢，她就跟我说出来，她说我那住房公积金里面有多少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怎么用，
0: 嗯，
1: 哇，我一听居然有那么多钱，我当时脑子里蹦出了第一个词，就是这个时间的复利真的太可怕了，可能一个人他一个月一两千块钱的这种就用存款啊，不要紧，但是你看他经过了这个30-40年的跨度之后，
0: 哎，
1: 哇，那真的好惊人的。
0: 哎，你记得你跟我说过一句话吗？
1: 是啊，
0: 你是说就是啊，我孩子在上幼儿园嘛，嗯，我说我要花很多钱，然后玉子就跟我说，哎呀，养孩子不能算钱的，一算钱两公婆就麻烦了。
1: 我当时安慰你的说，是，又不是一次花出去了。我们说的都是总数，但实际上的话是把这些总数摊到每个月去养孩子嘛，每个月用度就还好了。那住房公积金就是反过来的，但是积累到很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你就会发现这一大笔钱我该怎么用。其实我真的是建议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如果您在听广播或者在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直播的，您真的可以想一想，住房公积金那么多钱趴窝趴在那儿呢，钱也是钱呢，对吧？咱钱得用到自己身上才能享受到这个有存储的快乐，更何况呢，咱们在原址上进行原址的翻新，又不用出买房的钱，买房再便宜也是一大笔钱吧，那咱们只用出买房可能1/3、1/4甚至1/10的钱，就可以让您的这个旧居变新颜，这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嗯，
1: 并且呢，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现在倡导的一个大政方针。你知道我们现在国家已经进入什么了吗？叫做存量运营的时代啊，
0: 嗯，
1: 就是已经既有存起来的这个老房子，我们要把它翻新起来。从前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老房老旧住宅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调整的措施呢？我们都是把老房啊旧房给拆掉重建，就是拆旧建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的逻辑我们变成了什么呢？叫老房呢，我们进行精细化的运营和翻新，这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住房生活当中啊最大最大的一个变化。你看啊，前两天呢，我们的这个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我们住房改新，我们的老城市要变新颜的很多的举措，包括一些社区的微改造啊，口袋公园的打造啊，老旧小区的翻新啊，甚至包括我们的古文物古建筑也要进行翻新，这其实都是存量运营思维的一个体现。那放到咱们自己的房子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旧房子可能会迎来一轮从内到外的新转机，
0: 嗯，
1: 外部有国家有政府出资来帮您搞定，环境搞得更好，甚至呢会提供到很多像加装电梯啊，改造这个环境的一些便利。但是内部要改造呢，还要靠您自己，
0: 嗯，
1: 现在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松绑，很明确的松绑，其实就是一个信号。
0: 哎，
1: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信息啊，其实有些地方这个叫住房建设厅它已经改名了，
0: 嗯，
1: 叫住房和城市建面更新相关部门。
0: 哎，太好了。
1: 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个华中的某一个省份，其实我们很多在广东打工的新广人老家都是那儿的，他们呢就已经改名了，就把这个城市住房建设厅改成了住房和建面更新相关的一个名字。这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整个的职能从我们的城市建设哎，就推倒建新的变成了就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改新。所以无论从大政方针的引导还是我们小家的一个住房存款的一个提取，其实都体现了这个国家非常明确的一个导向和倡议啊。希望您把住房公积金用起来，该装修咱们就要装修呀。
0: 那我这边建议呢，现在大家迈入到六月份呢，要装修的朋友会特别多。然后说如果大家想利用这个公积金去做装修的，想要做装修贷的话呢，都可以咨询这个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
1: 对，
0: 那要找到我们无忧美家的好房子无忧装的旧房换新活动。那这个旧房换新活动呢，可以给大家补贴再给10000元的额外支持，
1: 这是我们媒体补给大家的，
0: 给到大家的。而且呢，我们在拆旧的过程当中免费配套，再加上我们全程是有基础的修复工程，还有垃圾修清运是给到大家的。所以说这个旧房改造呢，我们面向所有的广州广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有这个需要的话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
1: 对，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电话拨打起来。一个呢是我们现在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的改革，我相信不久之后就会落下这个靴子啊。
0: 哎，对，
1: 就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实际的一个改革成果了。第二呢，就是我们真的要趁这个六月份把我们的媒体补贴给领起来。
0: 哎，对，
1: 我经常跟大家说，六月份其实是咱们谋划装修的一个黄金期。
0: 对，
1: 为什么呢？六月份刚刚结束高考，然后接下来有中考，在我们的一二线城市包括三线城市，其实大家对于中高考这段时间都是默认的静音期，甚至有一些行政规定会把这个列作静音期。
0: 对对对，
1: 那静音期干嘛好呢？不就是装修赶工也赶不了，开工也开不了，那您不如就去看看
0: 先谈嘛，
1: 谈一下嘛，了解一下嘛，各方面的方案，自家能怎么改，要多少钱，补贴完了优惠完了之后还剩多少钱。
0: 是的，
1: 尤其在之后我相信这个改革条例比如说落地了，您可以用住房公积金，咱定下来方案马上取啊。
0: 对啊，
1: 取完了之后就马上装呀。
0: 对啊，
1: 干嘛还要等呢？
0: 那而且呢，你找到正规的装修公司的话，他会有一系列的人员，
1: 对，
0: 教你怎么做怎么申请。
1: 是的，
0: 如果说你找到个熟人或找到一个包工头的话呢，分分钟如果那个公司的施工资质是不达标的话，就未必能够申请到这个公积金装修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要了解清楚，比如说材料怎么报销的，装修的款项怎么报销的，都有专人去告诉你。而且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咨询嘛，不是说马上要签约的，先报了名之后呢免费拿到我们三套的平面方案。哎，看一下我们无忧美家给到大家的一个平面方案的实力，我们的建议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们有专人去带你走访我们的十几个样板间的展厅，我们的选材展厅，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到装修里面的颜色，我们的搭配，我们的方位都可以挑的比较好看一些了。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会出台一个详细的报价。详细的报价就在于签合同的时候是多少钱，给你签订零增项合同。那这个零增项合同呢，就代表着我们后期不会再有加价的情况，可以确保你整个装修预算是比较平稳的。
1: 对，
0: 而不是说，哎，我本来的预算就150000比较紧的情况之下，你还要往我身上再炸个3-5万的话，那我对于装修这件事呢，就太没有信心了。
1: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能说我们就是对大家是什么要炸点钱出来呀，真的不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媒体，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我们做的这个好房子无忧装的一个活动呢，我们就是瞄准了广佛地区的老旧小区。你看去年啊，我们是88户的名额，那么总共呢，我们给出了去了将近200万的金额，150多万，
0: 对对对，
1: 180多后来又，
0: 对对对对，
1: 就将近200万的这么一个金额去跟大家做一个现实的补贴，然后呢，每一户人家可以补贴1到3万块钱。那么后面呢，我们真的是真金白银的去返还给大家。你看我自己经手的这个返还的业主家都有 三户，
0: 嗯
1: 啊，对，就是大家真的是补了这申请了这个补贴，然后我们又真金白银的去补给大家的。这我们真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绵薄之力吧，帮助大家能够在自己原来的旧房当中去住得更好。
0: 嗯，
1: 因为真的我看到有很多的

0: 哥哥姐姐他们来装修的时候，这个房子已经住了有20年30年，有的就是从单位分房开始到分房变成房改房，再到房改房一直到自己退休。他这个房子是承载了人生最黄金阶段的所有记忆的。
1: 对，
0: 你说要离开他吧，成本还是很高 的，无论是心理成本还是经济成本都挺高的。那如果可以在原址上进行翻新，让房子有一个全新的风味，这真的我觉得无论你改的简单也好复杂也好，那脸上都是带着笑的。
1: 哎，太棒了。
0: 我上次就是我反复提及，我说去民管的那个小区，我就看到他们那一对夫妻，他在改完这栋房子验收的时候，哇，整个家里边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氛围啊。因为这一对哥哥姐姐他们就刚刚退休，之前呢在这个房子里边，不大，60多个方，也是养育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然后在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由于家里边不够住，有些时候80多岁老母亲还得住他这儿。他就把这个墙给拆掉了，用成衣柜来做一个阻隔。但是你想想，衣柜的隔音效果那是极差的。
1: 是的，
0: 那就夫妻还有孩子之间，他其实是没有什么隐私的。这么多年，你想，他现在又开始要装修房屋，他说一起来。他要把墙重新砌起来。其实那个墙也就是个10来公分宽的一个墙吧。
1: 对对对。
0: 但是这堵墙就是这么多年这一对夫妻希望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1: 哎，
0: 这样一个愿望的实现。
1: 对对 对。
0: 所以我去到他家就觉得真的是蛮感慨的。
1: 对。
0: 他们家装修的并不豪华，但是就在这么一个简单翻新的房屋当中，是洋溢着满满的幸福与欢笑。
1: 对。
0: 他自己两夫妻又去顺德去挑选了一些南洋风格的这个家具，把他们家一个餐区布置的很有这个南洋风情啊。他就不停地跟我讲他怎么去挑的这个家具，怎么样去挑的装修，都是一眼缘。他包括订咱们的装修其实都是一眼缘。
1: 是，
0: 就去到现场一问，他说我都没比别的家。我说你为什么不比一下价呢？这又不是买瓜切菜，是吧？
1: 对。
0: 他就说我相信你们。这话是人家真的说出来。他说我相信你们，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适的。更何况做了这个补贴之后，我觉得更优惠了。那我就想不要到处奔跑了，我真的很想快一点去做新房。所以他基本上是4月20多号，我们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去年4月20多号，他一去看。五月份这个业主去看的，一下就定下来了。
1: 是的，那在我们日常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说，哎呀，你有没有去货比几个装修公司啊？其实我们在把我们的一些经验讲出来，您来到咱们这边的时候呢，就是提前我们已经在电话上沟通了。
0: 对，
1: 因为呢，大家打了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的时候呢，我们的客服人员就会对接您家的情况，您家的户型图，我们的设计师呢会在见面前先把方案给做出来了。好的，做出来了之后呢，我们来到展厅，来到咱们五优美家的时候呢，我们会按照装修的一个变化，您家适合的一些风格，适合的一些颜色，去带你去参观，往你喜欢的那边的需求去走，去重点介绍软装的、定制的各方面的硬装的一些需求，针对您家房子有没有旧换等等的情况。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慢慢做下来，针对我们已经做好的方案，哎，这个格局要怎么改，这个朝向怎么改，这个灯光要怎么改，把整个房子要未来的规划先把它聊透了。
0: 对，
1: 聊透了之后呢，我们再讲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细则，比如说那现在呢我们初定整个方案是这么做了，然后大概最快可能6月底可以开工。开工的情况下呢，我们整个拆旧呢你是不需要担心的。那拆旧这一款的款项呢，我们是包在里面。
0: 对，
1: 清运啊，我们的修复都是包的。然后后续我们整个套餐，比如说你的施工面积是80个平方的，那在我们的整装套餐里面，80个平方里面包的是什么工艺，包的是什么软装定制家电家具，都会写在我们的合同里面。
0: 对，
1: 哎，不是说这个设计师能够轻易改，多送一件少送一件，不能这样子。我们这个整个报价就很清晰了，所有的硬装的工程都写在里面了，包括我们讲到的冲金绞瓶。哎，我们后期再去您房屋勘察的时候，你发现了墙体歪斜，哎，没有关系，
0: 大部分老房其实多多少少都强不成，
1: 那我们就帮大家去做修复了。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业主是感受得到我们的是有服务的。
0: 对 对, 对，
1: 我们有专人带你去看装修的事情。我本来不懂装修，通过这个设计师去激活我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个向往。哇，原来我家也可以像样板间这样的款式做成这样子吗？

0: 多人是觉得意想不到，哎，这个样板间跟我家的大小差不多，我是否可以做成像这个样板间一样的装修呢？
1: 对，
0: 其实都是可以做得到
1: 的。
0: 对，只要把我们的基底的工程做好，
1: 对，
0: 把我们的软装配套以 3D 效果图的形式各方面都覆盖的比较和谐，和谐很重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坐下来谈价格的事情了。因为呢，很多朋友把价格放在第一位，这个绝对是不对的。因为呢，我们经常跟大家说，你先来看我们的方案，
1: 对，
0: 方案是免费的，价格我们到了最后去谈。因为呢，价格永远摆在前面的是你日常的需求跟这个价格是否匹配得上。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是做出租房的，自己不住的情况下，那可能价格往下压，你当然是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房子是要跟孩子、跟老人家。甚至是你自己要再住二三十年的，所有的生活品质跟普通人是不一样，一定要是更加好，比以前至少要有提升的。比以前如果没有提升的话，我干嘛要做装修呢？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就觉得大家可以找我们的设计师先聊聊一下您家的整个半年期的装修规划就比较好了。
1: 是的。
0: 先拨打这个电话吧，0206633-9999，6633-9999。最近呢天气有点反复，空调是关不下来了。那在这方面呢，我们给大家六月份的第一重大礼就是定装修享受我们好房子无忧装的送空调，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的日立品牌的大三匹的这个风管机，放在客厅位置的也是送给大家了。
1: 哎，是的，这个大三匹的风管机的日立空调啊，你要知道风管机和柜式空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不用储在那里占地方，这也帮大家节省了有一平米左右的空间呢。咱们无论是旧房还是新房，其实一平米的空间都不便宜。那咱们要尽可能的物尽其用，房尽其用，每一寸空间都给人活动，所以空调咱们要往这个天花板上去搬，天花板上面吊风管机，再加一圈双眼皮的吊，这个叫什么线来着？双眼皮的一个吊顶线。哎，那咱们可真的就是特别美了，就让风管机也变成了一种风景，并且呢潮流又实用。那如果说大家也想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装修方案究竟可以提供给您怎样的一个效果，或者说您就用同样的钱能装出什么样的一种预期落地的状态，都欢迎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一下。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热线电话哦，0206633-9999，0206633-9999。最近呢，我们也有不少外地的听众想要咨询了解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的，那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前面加上020啊，来问一下，尤其是广佛两地交通很方便的听众，那随便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赶紧拨打咱们的电话吧。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

0: 方面的可以说是比较重大的一个转向啊，住房公积金，哎，那今后呢可以用作我们的装修、我们的租房，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物业费缴交等等等等相关的国务院允许的住房需求的消费方向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原来不也可以用作租房吗？原来不也可以用作装修吗？哎，确实如此。但是，也我们原来使用的门槛相当之高了。租房呢，要求达到家庭收入的一定的比例支出，而且呢，要双方备案，而租和这个承租和租房方呢都需要备案，你才可以去领取这个住房公积金。然后同时呢，我们的装修呢，其实之前主要是用在旧房危房翻新上面。你首先得去认证一下你的房子是个有重大危害的一个建筑结构的，建筑结构出现重大问题了，那么才可以用到住房公积金去进行一个翻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就是我们普通房屋的翻新都可能会接下来就用到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了，甚至包括物业费的缴交，也可以去用到住房公积金。其实我们住房公积金啊，整个全国的一笔账我们算一下真的非常惊人，据说是有11万亿之多。
1: 太厉害了，
0: 哇，11万个小目标啊。那您家沉淀了多少住房公积金呢？打算怎么用它呢？也让我们冒昧的去问一下啊。如果说想要装修的，那么您可以第一呢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一些消息，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呢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实时的住房需求啊、装修需求啊，包括置业需求方面的一些信息。同时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广州发布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政府的发布号，其实呢都会有一个最新的最快的信息去出台，让大家了解。
1: 你想一下嘛，玉子，这个11万亿呢，承载了我们全国多少年轻人的一个就是住房梦，是不是？
0: 对。
1: 那现在国家，我觉得应该适当的打开了之后呢，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个打开的这个风口呢，我觉得要大力的去消费了。
0: 是的，
1: 给孩子们去优化下自己的房子，给老人家们去优化下自己的房子。就算我觉得不做全面的装修，我觉得把局改做一下，比如说做一下阳台啊，做一下卫生间呢，甚至购入一些新的主材去更换一下，我觉得也没有问题。那大家呢就可以慢慢的紧贴着咱们大湾区生活家去聊就可以了。
0: 对，其实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最新的一些住房改革也好啊，还有说就是在广州的一些置业的建议啊什么的。你比如说刚刚我们在短暂的这个放我们的广告还有我们的这个版头的时间之内呢，我和阿生就在聊说，他问我说你住在哪个区域啊，今后因为我们是住在老城区嘛，那今后的话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去置业啊，或者是置换自己的房子。我刚才也跟阿生说，我说那确实在老房子在老区住着啊，它有很多的好处，包括像生活，还有这个孩子上学，还有大人上班，其实它都是比较方便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整个的城市它发展的特别快，你的选择也会很多。像我看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们是往外围去置业的，尤其有很多新广人可能在当地他没有房屋的，那他可能要置业的时候他会去到广州的周边，包括刚才阿生说的在拍云上班可能会去顺德置业。那可能比如说你在像玉子一样在老越秀上班，你有可能会去金沙洲置业，甚至是佛山置业，都是可能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挺多这种例子的。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置业也好，还是就地装修也好，其实都要在你喜欢和合适的环境当中去进行。你要知道，一个好的装修啊，它不光是把你的生活环境给翻新，一个好的装修，即便你要流转房屋，你要卖你家的房子，或者你要租你家的房子，哇，那绝绝子是加分项。因为我自己去陪朋友去看房子租也好，然后帮一些亲戚他们去买房也好，我就发现大家去看房买房租房的过程当中，其实装修太重要了。一个老的房子，同样的户型，同样的朝向，甚至不同的朝向，装好和没装好的，那比如说一个南向一个北向，我们大部分愿意选南向房子，对不对？但是一个装修好的北向房子，它在价格上面真的和南向差不了太多。因为而且从这个去看房人的角度来讲，他更想要一个装好的房子，
1: 是的，
0: 拎包入住的，
1: 是的。
0: 所以我真的是劝大家，无论从自己自住的角度来讲，还是说想投资，把这个房子流转起来的角度来讲，装一装吧。装一装，你那个房子就像一个 清洗干净了、打扮漂亮的姑娘一样，那真的是一下子就抓人眼球的。
1: 嗯，
0: 每个人。

0: 都喜欢好看的东西，这个定律在选房子上面也不会错的。
1: 对啊，你想一下，如果说一个不是特别贵，能够兜得住自己预算口袋的装修，摊分到未来的20年当中，我觉得这个投资比确实太惊人了，
0: 太惊人了，
1: 太好了。而且呢，有这个政策在这里嘛，然后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先了解装修公司的一些我们的搭配，比如说先把我们的旧患给查出来。
0: 对，
1: 在我们的量房的过程当中呢，您需要跟我们的设计师去讲清楚，哎呀，这个地方呢经常有霉菌，这个地方经常会渗水，这个地方会经常反胃。那我们呢，设计师在量房的过程当中会带上一些专业的仪器，是看清楚是咱们家里的水管电线电路问题，还是说旁边邻居的楼上单位的去渗透到您家。好的，如果说是别人的问题或者是自己的问题的话，那在这个装修确定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全部拆除嘛，回复到毛坯的状态嘛。那整个状态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哎，长期上面旁边会有渗水到咱们单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可以在装修的时候呢，马上跟物业公司跟我们的邻居去对接了。
0: 对，
1: 因为呢，如果说是因为别人的问题导致漏水的话呢，如果经过一次新的装修，长期下来这个漏水的情况没有办法去改变，即使你的防水涂得多么好多么好都没有用。那我们在装修了，既然把这个房子恢复到毛坯的状态，先把旧患给所有东西都清理掉了，特别是最近开空调不敢开太久的，然后呢，家里的水管出现经常有爆裂、停水、水压低等等的情况呢，我们会针对全屋做一个翻新，重新的把水电工程、防水工程给做好它。
0: 对，
1: 好了，做好它之后呢，我们先了解到基底的硬装工程，然后软装里面怎么搭配，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房子变得更加好看，我们的柜子要怎么设计，家里的风格要怎么搭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带着一个非常开心、非常就是自己去逛展厅的时候，哪一些配色、哪一些风格的，可以大胆的提出来。好，提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做哪个方案？哎，觉得这个方案预算各方面都是不错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装修给定了。
0: 对
1: 对，把装修给定了之后呢，
0: 该定就得定了，
1: 我们就出这个 3D 效果图。3D 效果图可以看到您定的这个风格还有设计师跟你谈的内容是否匹配。
0: 对，
1: 匹配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装修。做完装修，先在这个拆旧方面做努力的同时，您跟家人也回到无忧美家去慢慢的去选主材。
0: 对，
1: 选瓷砖、选卫浴、选马桶、选我们各方面的洗手盘，慢慢选。这个整个过程是装修里面最开心的。
0: 哎呀，我特别喜欢这个过程、啊、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一定就是装修这个事情呢，我说是慢决策紧节奏。什么叫慢决策紧节奏呢？就是你在决策的过程至少给自己留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大家你可以货比三家，对吧？你可以看看各种各样的装修方式，你想选哪一种？这些事情我们都是要慢慢去斟酌的，给自己留足时间。毕竟是一个大宗的消费，我就说不是买瓜砍菜啊，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一定是要做前期必要的到店的考察的，因为你只有到店之后和你这个纸上谈兵它完全是两种感觉。为什么无忧美家整装我一直都建议大家，你在装修当中你货比三家一定要带上无忧美家呢？真的，他们的展厅，我觉得这么多装修公司很少见到那么完整那么大的一个装修展厅的，他们把十多套的样板间都挪到了现场去，包括了这些十多套的样板间，它不是一间一间的单独的，它真的是把十多套广佛地区常见的户型都搬过去了，而且老板非常与时俱进。比如说他们最近翻新的就有那个复式的公寓 loft 的那个户型，我当时去到现场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要改一个 loft 的户型呢？咱们的老宅其实很少有 loft 的。
1: 对， 对，
0: 对， 对不对？然后当时呢，那个设计师就跟我讲，他说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买公寓，
1: 对对对，
0: 我说谁会买公寓啊？
1: 我也喜欢。
0: 你也喜欢对吧？因为阿胜也跟我聊过一期公寓。
1: 对对对。
0: 后来他就说，阿胜也跟我讲，设计师也跟我讲，他说现在呢，买公寓主要是有一些人群是这样。第一呢，就是那种他可能本地的这些小两口，年轻的小两口，他暂时不要房子，或者他在当地已经有学位能解决孩子的，有户口的，对，他不用再担心说我需要一个房子落户去让小孩读书的，那他愿意去买公寓。一个是公寓比较新，第二个公寓的价格也很合适，而且呢公寓往往都能够装得比较潮，小两口很喜欢。哎，还有另外一类人群啊，我真的是想不到，这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老人家 买公寓，就是买养老房的，买50多、60多平方的，老人家很多，我当时那设计师跟我讲，他就没有展开讲，我心想为什么呢，就留了一个问题在这儿，直到我自己真的去参观老人家买的公寓房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第一，他们有公寓有电梯，
1: 有电梯，
0: 好多老人家住的房子他没电梯，
1: 交通配套好。
0: 对对，第二呢，公寓往往呢交通配套是不错的，他可能有一些没有小区，但是老人家呢，他的生活比较固定，他不太需要有小区，非得要走走跳跳的啊。还有第三点就是面积小，好收拾。
1: 哎，对对对，
0: 好收拾，我真的就明白了这一点啊。为什么说我们会在我有美家现场去把一套公寓房装出来给大家看，就这种与时俱进的心真的是贴着我们用户的需求来的。我们的用户需要什么样的房型户型，我们大概率就在这个现场去装出来给您看，然后让您看一下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一个风格，如果喜欢，我们保证是可以落地还原到您家去的。因为很多有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嘛，可能给到你看的时候工艺贼好了，哎，等到那个到现场装出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但我跟大家说，我参观了我们无忧美家装修的这么多套的这个验收了之后的实体的这个房间，这个房子它基本上就和现场差不多。
1: 是的，
0: 有的我觉得比现场还好一些，因为现场毕竟有些时间久了之后它会显得旧了。
1: 是的，
0: 但是无忧美家真装到现场就差不多就那样。而且他们的工地在建的，我们主持人我们也会去监督，我们也会去了解说每一个验收工程到那个点了合不合适，有没有达标。那每次去人家的工地真的好整洁的，真的好整洁的。
1: 对，
0: 就所有的杂物都是按规定堆到某一个特定的位置去，还有他们有一些水泥砂浆要用的，人家从来都不会靠墙根放，人家从来都是拿着那个布啊，或者是堆到房间中间的一个特定位置，就是为了防止说这个水泥砂浆里边有水分，万一被墙吸收了怎么办？他为了防止这些就是坏处吧，就很严格的去规定它的摆放。那么我参观的这些工地都是按照这种日常标准，去设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想要规范的、省心的、又省麻烦的，而且还能够帮您省点钱的装修，咱们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真的，我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进行同步的直播啊。你看，阿春就发了好多个666。
1: 哎，
0: 这个666啥意思？
1: 我觉得这样子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家要做装修的话呢，我觉得你咨询到设计师的时候，你可以说你把你的其中三两套案例给我看一下。把那个对比图给我看一下。哎，很多朋友说看对比图，看卧室，看客厅，这些都不用看。看哪一些呢？以前旧房子没装修的时候的阳台，你的厨房是怎么样的？
0: 对。
1: 然后呢，新装修之后阳台和厨房是怎么样的？因为呢，现在我们很多都市人讲求的是功能区放大化。哎，我们要煮饭的时候要更加灵活，厨房要更加便捷，要更加多的地方，搞卫生要更加好。然后整个阳台呢，我们要安排的比较合理一些，比如说养花的，我们做卫生的，甚至封阳台的，各方面有现代化改造的东西，都基本上在阳台和厨房里面的变动会特别大一些。哎，你看一下这两个地方的变动是否符合你的需要，那我们再针对你自己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房间不够的问题，采光不够的问题，你可以针对你自己的这些痛点去跟设计师说，你有没有做过跟我类似的一些案例，把实际的视频和改造的过程给我去分享一下，看是否合我的胃口。这个是很重要关键的一点。
0: 对，
1: 而不是说如果说你问这个啊，我要两房改三房，你一问这个设计师呢，他支支吾吾的答不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设计师可能肚子里面没有什么墨水了。
0: 哎，其实我是觉得大家要挑那种就是和自己风格相吻合的。你看啊，我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去无忧美家整装呢，然后去那里去咨询他的一个装修改造方案。第一个设计师其实他是水平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找的我，通过我去介绍去无忧美家嘛，所以我会特地跟我们的运营人员说，你要配好一些的设计师给我这位朋友。那确实是配了一个有丰富经验的设计师给我这位朋友，但是呢他们俩就不合。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朋友比较喜欢思维活跃的人，
1: 哎，
0: 他就喜欢我这样的人然后就喜欢提供很多 idea， 就很多点子给他的人。但是我们那一位 设计师，他虽然说经验丰富，但是他人比较木讷，
1: 嗯，
0: 就说话的时候，他就会业主提要求，业主是出点。

0: 选择的人，他是负责落实的那个人。结果我朋友回来就跟我说：“哎呀，你那个设计师啊，我觉得经验可能是有，但是我觉得我说什么他都说好。我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我感觉他没什么自己的想法。”
1: 所以说嘛，我们各位业主朋友们要选一个设计师，他是给你做选择题的，而不是给你做判断题。
0: 然后我就说得了，那赶紧给你换，就赶紧给你换一个有活力的、点子多的，然后能对你的想法提出批判性、建设性意见的人。哎，换了第二个，他就很满意了，就换了一个比较活跃的。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就是要找跟自己搭的那个设计师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你像我找的设计师现在也在无忧啊，我的那个小黄设计师，他呢那位黄工，其实我觉得他为什么我会选择就是他来给我负责我的工程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专业性上面和我形成了互补。我在设计上我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的功能可能要叠加，我有些功能可能不要，我可能要取而代之另外的一些功能。就我更像是一个提出创意的人，而他的任务就是可以把我的创意落地。就我需要一个落地性很强的人，他就是做工程出来的人。
1: 你讲的特别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后来在这个工程的施工当中，真的我们俩特别有机补充。所以他和那个黄工和周工两个人，就是他们一个是我的设计师，另外一个是我的装修工头，我们俩到我跟他们到现在都还在联系。然后后来黄工也入职了无忧，我就很替他高兴。
1: 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这样子，你去做装修的时候呢，你把生活的痛点难点给提出来，
0: 对，
1: 改造的建议、改造的亮点由设计师去帮你做。什么叫生活的痛点呢？比如说家里的妈妈煮饭很累很热，这个是其中之一。第二个就是家里的蚊虫很大，细菌很多，经常要搞卫生，这个是痛点。第二个
0: 老广痛点。
1: 对，第三个就是家里就是很晒，很不通风，很吵，外面的声音很多，很多噪音，这个是第三个生活痛点。我们要把这些生活痛点先提出来，再把装修设计颜值上面的东西再优化进去，这个是很重要。比如说你家的房子装饰特别好看，但是住的不舒服，这是没有意义的。就大家会觉得我去惠州住一个海景房很漂亮很舒服，但是你觉得哎呀周身不自在，很湿很潮，那这样子的话也没有必要。对，
0: 就真的是要把这个一些功能性的痛点先解决。刚才阿生说的那三个痛点，我觉得真的是老广切身之痛。
1: 我就特别的怕蚊虫，还有特别怕热，这是我的痛点。
0: 那你还在广州住？
1: 我现在是住在三楼嘛。我跟我妈跟我老婆说，以后有机会买房了，有机会老家拆迁了，就一定要住个15、18楼以上的。
0: 因为你就被那个低层的这种噪音啊、蚊虫啊、潮气啊，
1: 对对对，
0: 就会很侵扰。
1: 真的是，我觉得
0: 你们家需要装修了。
1: 对，一定要装修。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呢，我们父辈都喜欢那种大阳台。
0: 对。
1: 哎呀，现在他们也不愿意改，觉得有花有草，这个才是好。那现在我们年轻人都觉得，甚至啊，很多日子其实很多年轻人跟很多的思想都开放了，就是说我家里真的不需要那个晾衣服都可以的。你知道最近啊，我看到考大学嘛，很多人考完大学呢，他就说一定要劝一下我们舍友要买个好一点的洗衣烘干机，我们以后就不晾衣服了。
0: 对啊，你看我们家就是说晾衣服这个事情，我真的只有天晴我才去晾的，要不然的话呢，我都会用我们家的烘干机。就我是觉得我们家那个阳台特别小，我们阳台只有1.23平这样子，但是这么小，我可以放下洗衣机，可以放下烘干机，然后我还可以去晾晒衣服，其实都有空间的。这个就是装修的魔法带来的，因为它会把你之前的这个空间不合理的一些地方给你改造，或者是之前利用的不够充分的地方呢，给你充分的利用起来。其实我为什么说装修会替人赚钱，就是这一点。
1: 对，
0: 它把你的这个空间利用的更加的充分了之后，你无论再去转租也好，转卖也好，那个只要是他的生活需求跟你契合了的人，他会非常认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的改造和翻新其实就是帮他做的。
1: 是的，所以说欢迎大家去报名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老房换新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给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标配提供最少10,000元的专项资金补贴，然后还有全屋的拆旧免费，还有我们的垃圾清运也是免费包给大家的。然后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02066339999，66334个9，打了这个电话可以免费获得我们3套的平面方案。然后呢，预约的听众朋友们呢，还可以来到咱们无忧美家站免费拿到1套的价值。

0: 值398元的芝华士枕头，作为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听众到店里，也是送给大家的。
1: 哇，芝华士真的很好，
0: 对对对，
1: 我前段时间刚刚看了他们那个蛋壳有，好想好眼馋，好想入手。
0: 没问题的，
1: 你说芝华士三个字，我就觉得哇，眼前一亮。
0: 所以说呢，那大家过来看了之后呢，还可以针对你的老房，我们会派专门的人员带上专业的仪器，有一个免费上门勘察旧房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我们是针对哎，你家的房子会不会经过30年、40年，已经有年老失修的状态了？我们去做一个免费的勘察、
1: 诊断
0: ，把旧患给揪出来，再做装修，
1: 对，
0: 这个也是免费的。然后针对你们的墙体可能有歪斜、有下沉、有变形、有凹凸、开裂等等的情况呢，我们会做出一个冲金找平的工艺，免费升级，帮大家又省下了1万多、2万块钱了，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哎呀，这个太好了。
0: 然后呢，最近
1: 还有那个拆旧免费，一定要
0: 对，拆旧免费是有的。
1: 对，哎，
0: 只要是大家是广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参与了我们这个好房子无忧装，我们是不限你的装修面积的平方数。
1: 对对，
0: 你是60平也行，200平也行，不限面积，
1: 不限区域，
0: 对，不限材质。你是因为很多装修公司按照你的洗手间去报，按照你的客厅去报，按天花去报，
1: 是的，
0: 所有的报的工程呢，我们都给大家免费去做，而且是由我们自主的产业工人去帮你去拆。这方面还有拆完之后我们还要修复嘛，修复了之后才做这个装修嘛，还有这个垃圾清运也是免费包给大家去做了。所以说大家不需要担心这个老房子装修很麻烦的这件事情。还有的我们日立空调大3匹的风管机呢，也是配套给到大家，而且是包这个木工升级的安装的，还有各方面的调试都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的。只需要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6633-9999去报名抢得我们这个30

问题一定要提早预约了啊。那如果说想要去拿到我们这10000块钱的补贴的，而且呢正好利用6月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间歇期征求意见期也好，还是说利用我们的装修静音期，相好的咨询了解斟酌一下改造方案的朋友们，6月份这个时间太合适了，您就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6339996334999，那如果说你想要让我们主持人去帮忙您出点主意的都没有问题，我都可以去看大家的这样一个户型图，去帮大家出一些主意啊，或者去到现场帮您监工啊，验收一些关键节点，最后的这个房屋如果说要入住的时候呢，需要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的，我也非常非常的乐意，因为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帮助之下，我们提供的这些支持底下呢，然后去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些就是帮助我们进行一些更好的对您房屋的一些深化的认识，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装修过程可以进行的更加的紧要。我也希望大家呢在决策的过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的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的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鉴于目前防汛形势，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昨天的19点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据气象部门监测，13号20点到14号20点，广东的平均雨量33.9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汕头、惠州等地，其中汕尾陆丰华侨管理区录到最大累积雨量588.7毫米。根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发布的数据，截至昨天20点，本轮强降雨全省累计转移人员13283人。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到18号，广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雷雨时部分的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21号开始降水将逐渐的减弱，当前广东正处在龙舟水关键期，需要加强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降水过程持续的时间长，累积的雨量大，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要警惕洪水气象风险。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和作业要防范雷电、强降水和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广东省卫健委介绍，今年全省无偿献血采血量实现了止跌回升，截至6月7号，同比增长2.2%，献血总量下滑态势得到了初步扭转。全省21个地市有15个地市的献血量实现了正增长，6个地市的献血量降幅持续的收窄。国铁集团昨天表示，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5月，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了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截至6月13号，中国老挝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了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0: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9: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 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0: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9: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0: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9: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9: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0: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9: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0: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北京时间10:1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早上好呀，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咱们先来点名，好吧，各位，最早来的第一位阿成，第二位牛弹琴，第三位旧城壁纸，哈，往后不按顺序来了啊。先驱者哈士奇，老男孩 H1 钢铁，巨人长乐人，大山潘哥，隔壁老周，奎因的鞋子，开拓者省雀烧咖啡面，只看不说，茉莉花，阳光天天晴，月小风，价值烟城，月爱奇小电机，伟留一手，军哥哥只是个传说，三岁三门仔，可可高城，斗牛士，爱四水仙，河源平凡人，182799933，阿猫 LYS 华记，过客归人，熊仔家，大洋用户50676，开挖机的仲裁小哥，俊胜咪西咪西，好评如潮，小番茄天下第一 H1 老鱼，小可之美，盛和茶叶，你爆料啥？两个月还在审核当中，说明你那个没审核通过嘛？我们不是三天嘛？三天没审核通过，说明您这个事儿呢，我们节目帮不成您了啊！我们节目能力有限，帮不上了。啊，就一般三天之内呢没人联系您，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戴戴哎戴戴豪杰啊，陈黄先生，别点什么名浪费时间，先把您踢一下，先把您踢一下，哎，体重有点，陈女士，MOMO 志啊，江周岩，江玉行，97.16。浪子远方还有谁，我看看啊，差不多吧。 MHZY 许牧点名点啊，至尊宝，蛋形好吃，莫问前程，大葱哥，广州干月通吊车，答案刚才谁说不让点名来着，拉黑他，不让点名能行吗？你开玩笑，来，咱们接下来先连今天投诉人啊。今天的第一位投诉人，哥稍等啊。你好，蔡先生。
3: 你好，张老师。
2: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们投诉雅生活智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潘玉分公司亚润城。物业片区，
2: 您现在是开着免提呢是吧？
3: 开着免提。
2: 你把手机免提关掉吧，手机拿起来。
3: 好好，谢谢。
2: 来。
3: 啊，
2: 投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
3: 那可以吧？
2: 遇到什么问题了？说吧。
3: 因为就是一个我们这个物业，它表面上地面上的工作做的还可以，但是基于地下的话，我们是负三层。57层的超高层小区是，负三层下面，负一负二，我们是8栋，上中心位置，

0: 但是很早以前啊，我们这个小区是2023年通过有关部门验收，列举们才开始聚进来的。
1: 嗯，
0: 门前没有成立列举委员会。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能列举单独的来投诉这样一些问题。
1: 啊，
0: 先是在那个负二楼，我们正57层的正楼的楼下一个空间，发现物业的工程部，在里面就是做了一个仓库，仓库里面就是他们维修的一些东西都很多，其中包括那些带压缩气体的什么防锈剂啊、松螺丝剂的那些东西都成箱成箱的在里面。他们当时也很诡异，并在那个仓库面前的一个空地里的话，就坐他们物业那个工程车三轮车和保安的两轮车的停放和充电的区域。列举们首先是从充电的那个事情开始的，最后发现他们仓库里面有这么的一些问题，最后就向他们局部的反映了，没有引起重视。今年3月份就通过投诉了以后呢，第一投诉来取缔了一下，就说是工程部放摆件。
1: 谁来取缔了一下？
0: 回复的是中队吧，那应该是消防中队
1: 啊。
0: 就说是放摆件，发现的那些投片气体的话是什么漆、什么丙烷之类的东西，当时我们列举就提出来，是吧？他说那是那个消防剂，大家都知道消防剂都是红色的，那都是像我们那个压缩气体，就是像打火机罐那样的一些东西，这个很明白的。
1: 什么消防剂？
0: 列举没有同意12315的说法。
1: 什么消防剂？是灭火器啊？他说是灭火器
0: 是
1: 吗？
0: 灭火剂。中队回复是灭火剂，实际上是压缩气体，所以那个事情我们，没有同意第一次的答复，结果第二次，他们发回去要求重做，最后到了3月底的话，重做的恢复他们就是搬走，从我们8栋楼下负二，搬到了6栋的楼下，也是在人家楼底下，当然没有，目前没有列举委员会这个事情。我不说大家都明白的，大家都是苦扫门前雪，因为我是8栋的列举，所以我们也没去管那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就在那里存在的。当时12315搞问卷调查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问题是
1: 不是你说的太复杂，说事儿了，不说那么多细节。大哥，你这是
0: 好行好。所以那个事情搞完了以后，就发现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已经发了大量的投片，包括昨天晚上的拍的投片，就是在我们负1楼也是正楼下，我要重点说一下，张老师，正楼下就是核心位置，是一个停车场旁边就是有一个消防的风机房，里边就放的有，原来是在那个门外都放的有10几桶那个各种油漆，包括那个自动分的那个油漆，压缩油漆，但是在上一个星期，他们就全部都搬到这个风机房里去了。风机房里原来他们也就存的有，大概120桶，就是15公斤一桶的。所以我们在据说
1: 啥呀？15公斤一桶什么油漆啊？
0: 就是各种油漆，包括地坪漆啊，什么墙漆啊。
1: 好，知道了。然后呢？
0: 但是我们列举去进一步的发现的话，它里面包括塑料桶装的吸湿器，还有那个电视里面那美国吉普车夹的那个汽油桶，里面都装的是汽油。
1: 你确定里头装的是汽油？
0: 是汽油，但是我们没有专业工具打开，但是拎起来很重。
1: 拎起来重，里面你确定是汽油？你闻那个味道是汽油的味道吗？
0: 闻的是汽油， 包括那吸湿器的味道都很严重的。嗯，所以这个事情，
1: 物业在风机房里面存放汽油，
0: 一桶，它是作为吸湿油漆用的，或者是洗手用的。我的感觉是，就是一桶。
1: 然后呢？
0: 嗯，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就早就跟他们没有点名这个地址，就另外的，他们关停了我们监控器的问题，我们跟那个片区总监。在五月份沟通的时候，我们就顺道的跟他谈了，要他自查一下。我说我们列举过来，
1: 你自查啥？你都知道问题在哪儿，你还让人自查，让人打灯谜呢？你告诉他是哪一栋哪个地方有问题，让他改就完了呗。
0: 他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样子，张老师，因为他们很自信。就是说
1: 你不用说那些啰嗦的，你这太浪费时间了。我就问你，现在风机、你现在八栋楼下风机的这里面放着汽油和一些油漆这些危化品，这事儿跟物业说了没有？
0: 没有直接说。
1: 为什么不直接说呢？
0: 因为我们是原来跟他说了，他把外面的收到他里面去了。
1: 你回答我为啥不说就行了。
0: 不说，我们是以为他自己能够，大家都顾个面子。这个里面说起来很复杂，很浪费时间，张老师。
1: 你浪费了我大量的时间，有用的地方你不说了，你顾什么面子呢？那玩意儿炸了之后，人命都没了，还要面子？
0: 因为我们跟他说过了，包括他总监，我说我们列举买房子，两代人花的钱，是求的一个安全。
1: 你这个才叫啰嗦，占时间。
0: 啊、哦、啊，哈哈哈哈，不好意思。
1: 你家楼下存着汽油，存着一些危化品，你不告诉他？你说我跟你说有些事儿我不跟你明讲，你自己想，这不是有问题吗？
0: 啊，是啊，因为这个里面有些复杂的东西，我是叫他自己先自查一下。
1: 你是咋想的？你叫他自查一下，他自己特意放在那里边的，他怎么还自查？他查什么？
0: 那你这批评也是对的，你批评也是对的，所以我是打算这样子，张老师，如果说，这期节目没有的话，我们是打算。报119的，我跟你说实在话，
1: 有没有都报119，你这还跟我说实在话，你吓唬我有什么用？你找物业讲去，大哥，你这啥也你都不跟人物业说，直接上了电视台节目去了，然后人物业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还说这物业不管事儿啊？我这交物业费，我花大几百万，两代人的钱全都砸在这，你有事你都不找人家，你说你怪人家？
0: 不是，他怎么知道吧？那个放在外面的捡的，收拾到他房间里去，他当时不想一想吗？
1: 他为什么想？他都要那么干了，他还要想什么？
0: 是啊，
1: 我这事儿我都要干了，你还让我自己查一查？我有毛病，我都要干了，你还问我错了没有？你自己知不知道错？错在哪儿了？没错，我特意的。
0: 对呀、啊，所以这一点，
1: 对呀、
0: 啊，
1: 你咋真是大哥？来，赶紧给他那个总监打电话。这风机房里面放汽油，这灯
0: 一
1: 下炸了，从一楼到57楼，谁也别跑。
0: 对呀、啊，这个话张老师我都跟他们当面说了，跟总监说了，我说你们充其量丢一份工作或者做了、啊。
1: 你说那都没用，你说了一堆都没用，你包括到了节目。哎，你好，何总。
2: 哎，
1: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咱们小区业主的电话呀，说反映这个小区楼下呢，负一层、负二层啊，很多地方存放了一些危化品。是咱们天龙小区的八栋楼下，尤其是负一层这个风机房里面存放了有油漆，甚至有一桶汽油。啊，十几桶的油漆，这些危化品放在里边。然后呢，业主说之前也跟咱们物业沟通过关于危化品的事儿，也找过119消防队，都去给过整改通知。
2: 这样吧，我在开会，你这样吧，要是留下电话，我们到时候再一块，然后你们联系好不好？
1: 你大概多久开完？
2: 是啊，我现在在开。
1: 你大概多久开完？
2: 还有一个小时吧。
1: 一个小时是吧？
2: 嗯，对，嗯。
1: 那不用电话了，我们直接曝光就行了，还要你电话干啥呢？
2: 喂、
1: 啊、你说、
2: 哎、
1: 怎么了？
2: 你这边是哪里啊？
1: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2: 你家人们的留下电话，我们后续和你，如果你是新闻媒体的话，我们会让我们公司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和你联系，好不好？
1: 有新闻发言人。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吗？
1: 来，把电话给他，来，省得说，给他给他个座机，别给我号，不想跟他联系，给他个座机，然后给他那个物业经理打电话，让他上咱们微信小程序联系也行，不想把我电话给他。
0: 我跟你说，张老师，这就是他的傲慢之处。
1: 这不是傲慢，人家开会呢，这不很正常吗？这有啥傲慢的？大哥，你刚才说，你跟他又讲了这么多，讲了那么多，你讲的都一点用没有。你讲的有啥用呢？你就告诉他，现在我们楼下那个风机房里面装了有汽油，有油漆，有危化品，赶紧清了它，就完事儿了。你讲那么多有啥用？你们家这两代人几百万，你花一个亿买的房子，跟他有关系吗？他也没住上，他也没挣着你的一个亿。
0: 但是我也想这个事情跟他曝个光，这才是有这个想法的。像他是傲慢的人，我是想通过媒体曝个光，让他知道社会的力量，是吧？这是我的一个真实想法。
1: 你好，何经理。
3: 你好，经理在开会，怎么了？
1: 经理，你这物业是吧？
3: 对对。
1: 我这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你这样，那个八栋楼下的业主啊，八栋的业主投诉说，那个楼下的负二楼风机房里面有大量的危化品，是物业特意放在那个地方的。之前那个消防去咱们那儿让整改啊，结果你们把这些原先存放于露天的这些东西直接给藏到那个风机房里了，这更危险了。那风机房从负三一直通到楼上的，这一炸直接从负三炸到57层去了，谁也别想跑，这不更危险了。把这个事儿帮忙落实整改一下，就这么个事儿。然后告诉你们的领导，那个何秋荣嘛，他刚才接了电话，他说他在开会，然后你就跟他讲，现在又打到你这儿来了。然后那个节目，广东电视台曝光了这个事儿啊，就这个，感谢您啊，同志，谢谢，给他接出吧，都不老师。蔡先生，
0: 哎，你好，
1: 等着看怎么整改的啊。
0: 嗯
1: 啊，然后抓紧时间告诉物业具体是哪个地方，别在那绕弯子了。
0: 这一点我是有一点，你刚才批评的是对的。
1: 对呀、啊，你绕那弯子，你是赶紧抓紧时间让他给处理了就完了。那业主群里面一艾特物业管家，告诉他把东西清出去，然后让他给你发个照片反馈就 OK 了，这很简单的事儿啊。好嘞，等他整改啊。
0: 啊，
1: 好嘞。
0: 那整改不落实的情况下，我们怎么？
1: 你再找我，再找我啊。
0: 再找你。
1: 对对对。
0: 好嘞
1: ，负二层风机房存放大量危化品，请立即清除整改。总共十五个字儿。20个字儿，然后艾特一下管家，就是业主群里面结束了这事儿。你说这，哎呀，还跟他绕弯子，哎，我这两辈人几百万，我这怎么怎么样？你，哎呀，我天哪！你跟他说那个对吧？我说是不是有道理？你花一个亿买房子又能怎么样？你落他物业经理兜里一分钱没有？近半点回来之后再见，各位。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

0: 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下一位投诉人了哈，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来投诉谁？
1: 有
0: 什么问题了？
1: 我投诉一下顺丰春运。
0: 嗯，怎么回事？您讲一下。
1: 我是在2026年4月29号委托顺丰发了一票这个整车直达的物流。
0: 整车直达。
1: 对，然后顺丰他把我的货拉走以后，私自转运了普通快递，然后把订单给我取消了，也没有通知我。
0: 啊，
1: 然后现在对，然后现在对我造成的损失也一直不进行赔偿，一直在推诿，已经一个多月了。
0: 订单取消还给转给了别的，他取消订单干啥呢？
1: 我不知道啊，他然后顺丰拉走的货，
0: 啊，
1: 顺丰也是顺丰车给送来的，但是不是拉走的那个车送来的，就很明显不是整车直达的业务了。
0: 顺丰拉，顺丰送。
1: 对，顺丰拉，顺丰送，但是我的货上面多了蓝桥物流的字样。
0: 蓝桥物流，
1: 对，我搜在网上搜一下是临沂蓝桥物流。
0: 啊，那订单取消是咋回事？那取消怎么还能给你送呢？
1: 不知道啊。
0: 那你钱花没花呢？
1: 钱花了。
0: 那订单取消了，物流费不是得送退回来吗？
1: 这个物流费是这样啊，当时是快递那个他们顺丰小哥来的时候，他们说这个钱我先给你，你先不用付，我给你付了。这个钱实际上是他们小哥给付的，付的以后呢，然后他在这个小哥在找我要钱，也就相当于
0: 他收
1: 件
0: 的时候给你付的是吗？
1: 对，然后也就相当于他要我把这个钱转给他。
0: 不是，顺丰小哥怎么这么好心呢？他给你出运费，先垫付运费。
1: 这个咱就不知道了，这个就是一开始我后面出了问题，又给顺丰快递小哥打电话核实问题，他说他的前端操作完全符合顺丰公司的要求，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没毛病。
0: 你转给他个人了这个费用？
1: 没有，因为是什么呢，就是他承诺的是5月1号或者5月2号必送达。
0: 啊，
1: 然后当时呢，因为时间很接近嘛，他4月29号拉走的，然后就一直没转给他，要五月，因为到5月1号以后打他们电话问他们快递到哪了，一直都不给反应，也不给说在哪，也一直这个就给了一个司机的电话，司机电话打过去呢，还不是他们顺丰的，然后这个快递小哥也说不清楚我们的货在哪。
0: 谁给你的司机电话呀？
1: 这个顺丰小哥，
0: 就是收件的这小哥。
1: 对，
0: 他。你这个运费多少钱啊？
1: 5401。我实际上运费是5300，加了100块钱的那个保价。
0: 5300块钱运费。
1: 对。
0: 然后1000保价。
1: 对，
0: 保额多少？
1: 现在连保价都不认，10万。
0: 10万保额。
1: 嗯。
0: 这顺丰小哥把你单给卖了吧？
1: 对，我理解的是这样，但是顺丰小哥说他的前端操作完全符合公司的规定，那也就是说他们公司买的货。
0: 哦，因为拉你车的是顺丰的车，拉你货的是顺丰的车是吧？
1: 对，顺丰的人，顺丰的车送来的也是顺丰的人，顺丰的车，但中间不是顺丰。
0: 那应该不是小哥一个人的事儿啊，这至少是一整个流程上的事儿。
1: 对。
0: 那中间这那反正收到货就行了呗，咱也别计较那么多了，你运费也没多花，就这些运费。那现在是想投诉哪块？
1: 但是这个我们整车直达业务就是说什么车他拉走，什么车得给我送过来，这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货安全嘛，中间不会受损。然后呢，他私自给我转成了普通物流，也就意味着他从菏泽市到海口市中间要中转3次，那来回装卸就对我的货会造成损失。对，然后事实也是这样，就是给我造成损失嘛。现在
0: 什么损失？
1: 我的货大量的破损掉漆变形，然后我们的货架也大量的磨损就破损了嘛，这都是因为他们中转造成的。
0: 货架是你的商品吗？还是只是固定
1: 货
0: 物？货
1: 架就是我们展示货的货架，就是从山东菏泽一起发过来的。
0: 你送的是什么东西啊？什么这个承运的什么件？
1: 潮玩手办。
0: 手办。
1: 对。
0: 然后现在手办是货品有损失吗？
1: 对，因为他们的挤压，暴力搬运
0: 啊，
1: 然后受到损失，
0: 碎了
1: 受到货的

0: 有碎的，有掉漆的，因为我们偿还手办掉漆的话就不能用了嘛。嗯，
1: 那你这个大概损失是多少钱？
0: 提交给顺丰的损失是90,000多，不到10万块钱。但是这个因为东西太多了，一直在清点，清点多的话到实际损失超过10万块钱的。
1: 那个他等于这一票没收你运费是吗？
0: 可以这样理解，最后就是你没交这个钱对吧？对，我肯定不能给他，因为他说5月1号到，但是他就我们说你不用着急，你2号到就行，但他一直都没到，所以这个钱我们就不敢给他了。
1: 他最后是几号到的？
0: 5号，那个6号的凌晨才到了，才到了一部分货，一小部分货。 这是我们天天催的结果才给送了那一小部分货，
1: 才送一小部分是啥？你不整车发的吗？
0: 对呀，然后他就是我整车的货，他整车没给我送来，他给我分了2批，我们催的十分着急的情况下，然后是这边的快顺丰快递给我们送了一小部分，然后这个快递当时送货的工作人员他说还是临时被他们领导从家里薅出来给送的。
1: 那剩下那一大部分呢？啥时候送呢？
0: 还是第二天白天，就是6号凌晨，6号白天的10点左右、11点那里送来的。
1: 那你现在想投诉的是哪一块儿？
0: 现在是顺丰拒绝保价，也拒绝赔偿，就是他。 一直就是拒绝赔偿态度嘛，一直在无理取闹找茬。他昨天前几天甚至打电话让我提供我商品，完好的一个证明。我说我那么多商品，我这10,000多个商品，我怎么都给你提供这个完好，对吧？然后现在是打了这个深圳的12345，他们转交到他们交管部门去管理这个。
1: 去管理他们顺丰这个物流的这个部门，到现在也是一直没回音，没有人联系我。这事儿有个比较复杂的情况哈，兄弟。
0: 对啊，你我是抱着顺丰的信任选择了顺丰的车。
1: 不是，我跟你讲复杂情况在哪儿啊？你没有实际出运费，
0: 但是合同是创立的呀。
1: 哎，合同不是你出的钱，你没签，你知道吧？这事儿很尴尬。<笑>
0: 那但是他把我的货拉走了呀。
1: 对呀，就是所以他还真不能按照说我给你实际运损这样去算，他这个也很尴尬，因为你没给他钱。
0: 对，但是对他找我要了，但是他没根据他的实际到期到货。
1: 所以我跟你说哈，兄弟，现在这个情况这样，如果说你真按照完整的非常严苛的法律上的关系来讲，你要起诉那个实际的承运方，就是蓝桥物流。 你知道吧？但是蓝桥物流我也没给他钱啊。哎，不是按照运损去找他赔钱，而是按照损坏公司物品去。啊，对吧？你明白吧？因为你的物品是在他的车上，如果说真的损坏了哈，在他的车上损坏了，那他就要承担责任。如果你们之间有签署快递或者是物流协议的话，那按照快递物流协议的这个协议当中内容去进行赔偿。如果没有，你也没给他钱，他也没收你钱，那这个算是损坏公司物品，按照这个去对他进行诉讼。当然可能没有到刑事的责任上来去，那就是民事诉讼了。就是按照严苛的法律诉讼意义上的严苛的法律关系来讲啊，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其中我们帮你去争理，就是法可能比较难了，我们帮你争个理，就是凭什么我明明是给你顺丰下的单，结果你给我转卖了。
0: 然后你还给我造成损失了，现在还不赔了，你现在就告诉我你又没出运费，对吧？我们没法给你按照保价去赔，他确实不能给你按保价，因为你没出运费，就是保价钱你没出，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比较尴尬了，这个。
1: 对，你现在在你那个小程序里面能看到你这个订单吗？
0: 我可以看到的，
1: 可以看到那个单是吧？
0: 对。
1: 哎呀，来，德博老师给那个顺丰打个电话来，95338。
0: 这事儿是挺恶心的办的。对，因为你看，本身他快递小哥来的时候，他就没想着让我在线上交钱。
1: 对，他就没想让你交，因为你如果直接从线上交钱，这钱就走平台了，他就赚不了中间差价了，卖不了了。
0: 对，
1: 啊。
0: 但是他小哥又说，哎，他的操作流程完全符合公司规定。
1: 那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流程线上，整个这个流程都有这么就是黑钱的这种可能。
0: 对，
1: 那就只能是有这种可能啊，因为按照他的视角来看，大家都这么干的，领导也允许，那我就这么干了，我为站里面多赢点力，对吧？但是
0: 我们实际受损了呀。
1: 对呀、啊，就是你是做手办的，大家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不选其他的？是三通一达，我只选你顺丰，别的我为啥不用？不就是因为我觉得你顺丰是有保障吗？
0: 就是我们发货前也跟很多物流进行了对比，大家到最后就是选择了顺丰嘛。
1: 那就是的，物流公司有的是，对吧？那从你要从那个山东临沂发到海口去，2000块钱的物流公司也有整车配货，你走呗。
0: 对，
1: 对吧？那我为什么要花你4000多5000块钱，我还保个价，我走你顺丰呢？
0: 对，
1: 哎呀。
0: 现在就是顺丰客服就对此就是不承认嘛，就不认这个错误嘛，一直在给我扯别的东西。
1: 嗯，稍等一下哈，我们再联系这个顺丰客服。
0: 好的。就现在丢货少货，顺丰也不认。
1: 怎么还丢了？
0: 找了一箱货，我们每箱货上面都有编码。
1: 还丢了一箱货？
0: 对，丢了一箱货，然后来的时候一箱货还是被打开的。这很恶心这个事情。
1: 还丢你？不是兄弟，那你现在这损失到底是有损有这个运损件对吧？
0: 对，有运损，有丢件，
1: 还有丢件。
0: 对，
1: 丢件是一整件都丢了吗？
0: 对，就一箱嘛，我们都是包装好的。
1: 那你这一箱一箱的，你整车配送的话，它是会记录车上总共有多少箱货物的，不是吗？
0: 那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一直要求他们顺丰给我提供这个转运记录以及这个详细的运输情况，一直不给提供。
1: 这事挺麻烦的，你得自己也提供你当时交给顺丰的时候是多少箱货的证明。
0: 这个就很尴尬，我发整车的时候，我们只对我们比较注意的这个就是比较那个在意的货进行了编码。
1: 嗯，
0: 然后当时一共是编了101箱、
1: 啊、
0: 就是全部上面都有编码的。
1: 嗯，
0: 然后就是编码少一个。
1: 是从中间少的还是两头？
0: 咱不知道呢。
1: 不是你
0: 就是我
1: 编码少了，那你是少的哪是第一、
0: 啊、少中间的，
1: 少中间的，
0: 少了个72嘛，72。对，
1: 这个也跟顺丰说了。那他
0: 跟他说了，
1: 他咋讲呢？
0: 就完全不往上面捋，就是每次打电话都不给往上面扯这个事儿。包括快递箱子被打开的也不给，也没说，从头到尾都没说过。
1: 那个打开的箱子里边货物有损坏吗？
0: 有啊，有损坏，还少啊那个货。
1: 哎呦，这顺丰人工也太慢了，这怎么转这么长时间转不到？哎呀，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广州医美可以上门曝光吗？啥事儿我就上门曝光啊？你到微信小程序留个言去啊，你这个评论区没法投诉，没法曝光啊，评论区。你的名字说感觉顺丰不会，你感觉错了。我们做过的顺丰卖件的事儿，都这不是第一个吧？啊，朋友，老观众应该都知道哈，这不是第一个顺丰卖件的事儿的。就是这种事情呢，得让资本市场去看一看。哎，顺丰是个上市公司，我们以小亏大。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件的事儿就曝光过两次了。你是顺丰的实际营收差了多少的？这在资本市场上反映一下，让各位股东们，对吧，拿脚去投票。京东好像还少一点，京东卖啥呢？京东为啥卖呢？京东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仓储货，都是他那个储货仓，他还要卖啥呢？京东就快买别人件了，兄弟，京东这还，哎呀，现在都是人家把件卖给京东。

0: 我们接不通啊。顺丰客服他就提示说无法转接到人工客服。
1: 拒绝了你们的通话。
0: 我们这样，我们正常该走走我们的流程，然后你们该诉讼也走你们诉讼流程。这个事儿也得让大家知道一下，顺丰在干这种事情，
1: 对，
0: 好吧？嗯，那行吧，刘先生，这个事儿赶紧扫吧扫吧，看看货还有多少，这个能卖的，赶紧别让损失再扩大了啊！
1: 你问题是这些损失的，我现在也不敢动啊。
0: 对，你说的也有道理，这算是证据保全了，该。
1: 对呀、啊，我所以说就很尴尬。
0: 哎呀，行吧，那我们这边曝光我们的，然后您这个该走诉讼走诉讼啊。
1: 哎哎，好，谢谢您，
0: 没事，
1: 您
0: 客气，好，再见。
1: 哎，好嘞，好好。
0: 哎呀，不接呀，不接就没辙了呀，没辙不能怪我们啊，不是我们没听他的声音呐。

0: 风雨。
1: 我觉得这句歌词写的简直太美了，太浪漫了。
0: 我路过感到甜蜜，
1: 渔民卖的不是鱼，他卖的是自己刚刚经历的风雨。哎呦我的妈呀。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投诉版面的内容啊。我们要留大概五六分钟的时间给导播老师布置一些场地。接下来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在线接听各位群众的投诉意见建议来电啊。您可以在11点钟之后直接拨打热线02036235999，02036235999。有任何关于广东省科技厅的全属范围内的一些事情，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进行沟通。比如说申请一些补贴呀、啊，比如说这个认证啊，比如说想要去考证啊，等等这些。啊，欢迎大家直接打电话来咨询，好吧？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一会儿整点回来之后再见。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绳。

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根据气象部门预警，未来3天，广东大部仍将维持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南部沿海局部不排除特大暴雨，部分的市县伴有8到10级雷雨大风。省防总强调，各地要坚决果断，提前彻底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梅州台报道，今天白天梅州仍有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目前兴宁、大埠、五华正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梅州水文分局已经发布了梅江洪水蓝色预警。另外，即日起梅州平远县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及户外文旅游乐场所都暂停对外开放。日前，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全新升级的8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实训路线，着力打造粤工实训特色品牌。通过构建1+30+60+N 的3位一体产业工人培训体系，省总工会将技能培训课堂搬到产业链上，设在生产一线，计划全年带动全省各级工会培训产业工人500万人次。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全国公安网安部门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谣言突出违法犯罪，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典型案例。受到美伊确认达成和平协议消息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6点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到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8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到每桶84.51美元，跌幅4.37%。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F 组首轮角逐，荷兰对阵日本，最终荷兰2-2战平日本。而在稍早之前结束的 E 组比赛中，德国队7-1大比分战胜了库拉索队，取得开门红。比赛第21分钟，科梅嫩西亚低射破门，为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打进了世界杯的正赛首球。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0:04，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在上周二啊，6月9号的时候呢，我们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是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的问政版面。当时广东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展生同志带队来到节目当中，就我们的一些产学研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那么在今天呢，按照节目的流程，广东省科技厅派两位领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线接听各位群众的来电咨询或者是意见建议。如果说您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啊，遇到了这个科学技术厅的权属范围内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向我们进行反馈。此时此刻，两位领导正在线等候各位的来电，02036235999，02036235999，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欢迎您直接拨打热线。从11点到12点整啊，02036235999这个热线已经开通，欢迎各位直接拨打热线。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领导，分别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产学研处副处长何亮，欢迎您何处。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0: 另外呢是我们广东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副处长黄可，欢迎您黄处。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0: 今天我们请两位处长来哈，这个因为科技厅呢实际上很多事情呢，一个是这个比较尖端，另外一个是比较专业啊，所以说很多群众呢可能对我们科技厅一些权属范围内的事情呢不太了解，业务上的事情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群众们比较关心关切的问题，另外就是主要在两个处室当中正在做的一些惠民的好事都有哪些，向大家去进行推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2036235999，02036235999。我们今天先从产学研来哈，因为大家可能对于产学研来讲接触的会更多一些哈，对普通群众来讲，一直以来呢，企业规模大，创新能力强，这个是我们广东创新能力最大的优势。想问一下，在我们不断的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角方面，我们广东省科技厅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谢谢您的提问。也感谢啊广大听众和观众啊，对我们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那么借这个平台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一个汇报。那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呢，是国家和省的一个部署要求。我们也以此为指引，持续推动啊企业成为技术决策、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以及研发投入的主体。那么近年来呢，是在科技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比如说我们省的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蝉联全国第一。去年呢，深圳、香港、广州的科技集群呢首次跃居全球创新指数第一。都取得这个比较明显著的成效。那么在这里面呢，最大的特色和长板在我们省来说呢，就是企业创新。那么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部署呢，我们广东已经构建起了4%90%为鲜明特色的一个企业生态。具体包括呢90%的科研机构，90%的科研人员，90%的研发经费，以及90%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来源于企业。因此取得这些成效呢，主要我们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引导企业成为科研投入的主体。在2024年，我们出台了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在全链条创新全链条呢，这个保障和支持企业开展科技攻关，加大研发投入。那么作为政府部门呢，也全力服务和支持企业全面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等。那么在去年呢，全省有超90000家企业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金额达到超过了6500亿，约占全国的1/5强。在这个相关统计里面呢，全球研发投入前2000强的企业里面呢，广东呢是占有了近100家。
0: 好家伙，那这是一方面。我们刚才说这个综合创新能力连续9年蝉联全国第一，这个数据都是实打实的哈。
1: 是的。在第二方面呢，是我们推动企业成为科研攻关的一个主体。那么我们那个大家了解的省的包括地市的财政技术攻关项目，在这个一方面在编制指南的时候呢，会广泛征求企业 这个技术需求，瞄准这个企业的这个技术的难点和痛点，还有围绕。

0: 产业的需求进行攻关。另一方面呢，我们积极推行这个业主制等的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全力组织企业牵头承担这个科研攻关任务。那比方说啊，在广东省的重点领域研发项目当中呢，企业牵头参与的已经超过90%了，其中企业牵头的，就企业这个领先的这个重点项目呢，已经超过了50%，那么经费呢，向企业倾斜的已经是达到了76%，在这方面已经是体现了数据上体现了企业的一个主体地位，第三方面是支持企业成为那个创新平台的主体，我们大力支持企业牵头建设省重点实验室、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新兴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载体。举一个数字啊，目前呢，全省459家省重点实验室中呢，有150家为企业牵头建设。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共是8600多家，其中企业类呢就达到了7600多家，占比呢接近90%了。省级的新兴研发机构接近300家，那么企业类呢也占比呢也将近了一半。同时呢，我们也推动这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的科研仪器向企业开放，让企业这个研发活动借助这些平台更加紧贴产业、紧贴市场，那么解决这个企业研发和产业应用脱节的一个问题，推动更多的高质量的科技成果呢在企业落地转化赋能生产。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引导这个项目资金人才一体化呢向企业布局集聚，推动企业成为人才集聚的一个主阵地。比如说去年那个新增的2院院士，其中有3名是民营企业的院士，全国有3名，那么其中有2名就来自广东，一名是来自比亚迪，一名是来自于金发科技。应该说在人才方面呢，我们也是这个集聚的优势也非常的明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进一步联动科技金融、人才引入、成果转化等这个配套政策，全方位为企业创新减负赋能，激发这个企业的创新活力，进一步夯实全省产业的创新的根基。
1: 刚才讲了很多很多的措施，所以说才促进我们省的企业的这种创新能力和活力啊。那除了刚才讲这些以外，我们还想问一下省科技厅，在这个科技型企业的梯度培育还有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方面，我们都有做了哪些措施呢？
0: 好，感谢您的提问呢。那我再进一步的汇报一下。我们从三个方面吧。从三个方面的汇报一下，回答一下。第一是在这个科技型的一个梯度培育体系方面呢，我们搭建了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到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独角兽企业，到科技领军企业的一个全链条的梯度培育的体系。比方说我们积极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评价入库，这是国家事权，但是委托我们省和的相关地市来组织实施。那么去年的评价入库的有5.6万家，那么数量是居全国的前列。在那个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方面呢，我们持续开展的树标提质的行动。那么去年年底呢，我们高新技术企业呢是达到7.4万家。那么也是连续10年呢这个位居全国第一。同时我们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体系化那个任务型的创新联合体，在卡脖子等关键技术领域持续开展科技攻关，涌现了一批科技创新力强、生态主导力强、国际竞争力强的这样的领军企业。同时根据相关的一个排名呢，我们省拥有独角兽企业一共64家，其中估值的超过100亿美元的呢有6家，数量呢也是位居全国第一。这是一个我们梯度培育的一个情况。第二是我们打造一个6个EP的科技型企业的培育模式。具体呢就是比较高度概括，具体就是依托科技攻关项目能够转化一批，就是说我们科技项目有成果了，那么这些成果呢可以在这个推动到企业或者说这个设立新的企业，将科技成果呢在企业里面进行转化，应用到生产方面。二是那个孵化器孵化一批，就我们各类型的孵化载体创新空间呢，可以培育这些企业领军企业裂变一批，就比如在一些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他自己又开设了新的子公司，子公司呢又发展新的业务新的业态， 那么也变成了

0: 一个逐渐壮大的一个企业，投资机构投资一批，就利用我们科技金融啊，支持企业不断的培育发展，形成这个规模性的一个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遴选一批，就我们在大赛里面可以这个选拔优秀企业，然后通过各方面的资源这个匹配啊，助力他们发展，招商引资引进一批，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比如从省外或者从国外引进那个。海内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领军企业也好，或者是这个高科技企业也好，助力我们广东省的科技发展，通过这个六个 EP 啊，不断壮大我们科技企业的群体，第三是我们也搭建了这个常态化便民化的科技企业服务体系，因为我们这个政策确实也比较多，也比较这个专业性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我们也这个搭建了这种常态化服务的这样一个机制，主要聚焦这个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啊，政策不太熟悉，一些这个资质申报啊，不太懂的这样的一个难点或者是堵点的，我们依托这个线上的平台，比如说微信公众号，我们听的这个公众服务号，整合包括这企业认定申报啊。包括科技金融政策啊，成果转化政策啊，还有一些税收归集的一些政策啊，一体化的向企业开展这个宣传和服务，这个是线上方面的。同时我们在线下方面呢，我们也是连续六年开展了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团的活动，但其实也是线上线下同时开展了，但是线下是个非常重要的载体，那么。这个应该说这个效果也是很好，比如去年我们组织了省市联动啊，组织了近100场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申报辅导活动
1: 啊，
0: 服务企业呢这个超过10000家，线上政策培训覆盖呢超过100万人次、让企业能够足不出户呢，就能够享受科技政务的这个服务资源。
1: 刚刚其实何叔讲了很多各种政策呀，各种扶持的方式啊，然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其实目的都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市场主体服务企业去进行科技创新。其中您提到了一个概念叫这个科技金融啊，不断的其实在这两个问题当中都会有科技金融的身影在，所以我们想跟大家接下来聊一聊关于科技金融的话题，因为可能大家对于科技金融这个事不太熟悉哈，可能保险啊，这个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大家都知道啊，平时生活当中都有接触。但是科技金融到底是什么？那科技金融在这个实际的企业创新过程当中，到底能够起到哪一些帮助？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黄叔来聊一聊关于科技金融的一些问题哈。首先要问一个，这个也是比较专业一点的，就是咱们广东在创业投资、科技信贷以及科技保险，还有这种综合服务生态建设方面，怎么样能够去突破破解企业所反映这种耐心资本不足、知识产权质押难等等这些问题呢？
2: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哈。刚刚你也提到科技金融这个还是比较新的东西，可能很多观众和听众都不是很了解。确实，你刚刚反映的那个耐心资本不足、质押融资困难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我们也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呢，我们也正在打造涵盖了创投、然后信贷、保险全链条的科技金融的生态链体系，然后也正在做一个覆盖全省的科技金融的服务体系，目前看起来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我主要从这个创投、信贷和保险这几个方面再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然后我们一是呢推动了赶投，就是引导资本呢投向这个早期和小型的科技企业。然后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个呢是充分发挥了政府资本引导和撬动的作用。其实我们成功呢已经在去年我们已经就是争取到了500亿的国家创投基金落地我们的大湾区。然后我们也设立了一个1000亿级的这个战略性引导基金的落地。然后这两笔基金呢对资本市场呢是注入了源泉活水。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做好我们省里面的这个创投基金，我们的叫做创新创业基金。这个基金呢已经在我们全省18个地市呢已经设立了37支的创投基金。然后累计直接投资呢超过了800个项目，然后资金额超过了300亿元。然后并且这个基金还撬动了国投创广东基金，还有包括中科广东基金，这些国家级的基金落户广东。这些基金呢支持了一批像这个粤科 月星半导体啊，华星光电这样的一批的硬科技企业，
1: 嗯，
2: 啊，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呢，我们还鼓励社会资本来投资，因为除了政府资本以外，我们还是鼓励社会资本。然后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创投基金的一个后奖补的一个政策，
1: 嗯，
2: 然后呢，对于落户广东的这些创投基金啊，然后对这些基金来投资我们投早投小的这些创投项目的基金管理人呢，我们都给予事后的一个补贴，
1: 嗯，
2: 然后目前呢，我们省已经投入了一个3.5亿元的财政资金，吸引了超过25亿元的社会资本落地广东，
1: 嗯，
2: 对，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举措，
1: 嗯，
2: 另外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粤科发布的品牌，
1: 嗯，
2: 然后这个品牌呢，目前举办了超过45场的这个专题路演了，然后促成的这个融资金额呢，超过了700亿元，
1: 嗯，
2: 规模效应和撬动效应还是很明显的。然后刚刚提到的是创投方面。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信贷方面，我们也在推动敢贷，然后呢，让破解这些轻资产的企业的融资难题。然后我们是去年吧，然后就是重点去出台了这个广东科技信贷风险补偿的管理办法，
1: 嗯，
2: 我们是联合了银行，然后还有政府性的融资担保机构，实行了一个粤科专项贷和粤科普惠贷的两个产品，
1: 嗯，
2: 然后呢，最高我们可以给予90%的本金坏账风险补偿，
1: 哦，
2: 对，
1: 嗯，
2: 然后呢，目前呢。就是说去年年底我们正式上线，然后截止到今年我们入库的这个信贷风险补偿呢超过了5000笔，覆盖的放款规模呢超过了70亿元，然后这个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此外呢，我们还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牵头启动了这个创新积分制的这个数据底座的建设项目，
1: 嗯，
2: 然后初步建好了这个广东科技金融数据底座的评价模型，
1: 嗯，
2: 然后我们这个模型里面还是打通了很多的这个政务数据，然后汇集了人社啊、税务、知识产权还有证监等相关部门近2亿条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初步呢对全省有拥有知识产权或有研发费投入的这些32万家企业呢进行了一个创新能力的评价打分，
1: 嗯，
2: 然后这个打分结果可能将在近期可能会对外发布了，然后这个项目呢也获得了国家科技部的创新积分制接榜挂帅任务的一个立项
1: 啊，
2: 嗯，对。刚刚提到了一个创投，然后信贷，
1: 嗯，
2: 我们还有保险，
1: 嗯，
2: 对，我们还推动了那个保险机构愿意去保这个科技保险。
1: 我问个问题哈，这个创新积分制是不是就那天张青在现场提到的，
2: 啊，对对对，
1: 就是类似于微信信用分或者是那个，
2: 对对对，
1: 哦，
2: 我们会对每个企业的那个创新能力有一个打分，这个也是国家在推行的，
1: 嗯，
2: 这个试点现在我们省呢是，
1: 嗯，
2: 是把这个基本上是落地在广东，
1: 这个，
2: 然后做了一个政策的一个联。
1: 对，这个好，这个让企业在这个科技信贷过程当中能够用信用直接去当做担保条件了哈。
2: 是的，
1: 嗯，好，那您接着讲。
2: 好，刚刚我们讲到的还是有一个推动这个保险公司去愿保嘛，
1: 嗯，
2: 然后就是想发挥一下科技保险的这个风险分担的这个能力和作用，来助力这个企业能够大胆创新。我们呢主要是从几个方面来推动的，一个呢我们是定了一个标准，然后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新兴领域啊它还是没有保险可保的，我们都是采取了一些传统的这些产品，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定了一个标准，我们构建了科技保险的示范性条款的这一个体系，目前呢已经涵盖了人体临床试验啊，还有人工智能啊、低空经济啊等这些新兴的领域，部分产品呢已经开始对企业来保驾护航了，
1: 嗯，
2: 然后这个是一项然后呢第二呢我们是给补贴让企业买得起，然后我们这个政策呢马上就要出台了，这个政策叫做广东省科技保险后奖补管理办法，
1: 嗯，
2: 这个办法出来了以后呢，企业购买了科技保险就会获得50%的保费补贴，
1: 哇，哦，这么高额度，
2: 对，然后每个企业每年呢，最高可以补70万元，
1: 嗯，
2: 对，这个这个动作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
1: 嗯，
2: 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还实施了一个科技保险的共保体的一个措施，让风险有兜底，
1: 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兴领域的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1: 对，
2: 然后单是一家保险公司他可能还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1: 对，
2: 但是呢，嗯，我们鼓励这个保司呢联合其他的保险公司一起来承保呢 共同共担风险的，这个风险就会低很多，然后保险公司又愿意去做。然后像今年的三月份呢，人保财险中山公司呢就联合了太平洋财险啦、平安财险这些一系列的保险公司呢，就组建了网络安全保险的共保体。
1: 嗯，
2: 然后马上呢在我们的阳江，然后呢今年的六月份人保财险呢还会就是联合出台这一个商业航空的这个共保体。
1: 哦，
2: 对对，
1: 现在最热的板块啊，
2: 是是，所以呢这一块呢我们确实一直在推动，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1: 嗯，
2: 然后呢除了这一块以外呢，我们还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建立我们的这一个服务体系。
1: 嗯，
2: 对，我们的这一个服务体系呢，我们目前正在构建一个我们全新的在15我们科技金融的一个分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
1: 嗯，
2: 就是以我们省生产力中心加我们的科技策的这个服务体系，然后再加金融策的服务体系，这样子就把我们原来单纯是科技策的这一部分就的难题给解决了。
1: 嗯，
2: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呢已经设立了大概53个科技金融服务分中心，然后覆盖到了我们的全省。
1: 嗯，
2: 所以呢这个覆盖面还是很大的。
1: 嗯，
2: 然后这些分中心之间两个体系之间呢它是一起联动起来的。
1: 嗯，
2: 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资源共享啊，政策互动啊，包括机制的这些，我们一起来服务我们的科技企业，所以给我们科技企业来赋能。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目前广东的这个科技金融工作在推进的过程中还是比较理想的，我们还会进一步去做努力。
1: 嗯，还是就着刚才这个积分制的问题哈，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正在推进的这个创新积分制数字底座这个项目。
2: 嗯，
1: 这个建成之后怎么能够确保把这数据变成信用，真正的去解决掉银行的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因为科技投资贷款说白了你能不能做成我们心里都没谱。对吧，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个积分能让银行信得过？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我们现在确实对这个底座其实大家都在建，其他省份也在建，但怎么建然后让这个底座评出来是科学的。
1: 对
2: 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一个心思。我们现在目前呢主要是靠数据驱动和场景嵌入还有政策协同这个方面来出招。然后呢一是呢我们呢夯实了这个数据底座的一个基础，然后实现一个无感的评价。因为我们是打破了一个政务数据的一个壁垒吧，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呢通过我们的以往共享的一个平台，然后跟政数局进行深度的一个沟通。然后我们打通了像这个人社的然后税务的，然后工商的，知识产权的相关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外呢还通过第三方机构也购买了一些关于风险评价方面的就风投之间的一些数据。然后呢我们一共汇集了大概就是超过2亿条的这个数据企业社企数据。然后建设起了一套包括四个一级指标吧，然后43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对，然后这个体系呢我们首批呢就对全我们是从应该是我们这个数据是最全面的，我们就是拿就是通过全省的在营的这个企业里面呢，对所有的在营企业我们进行了一个分级分类的管理。然后我们会针对我们15期间三个方向，一个是那个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攻关方向，然后给这些企业都贴了标，就看他们这些企业呢是否属于我们未来的就是我们的重点支持的行业，然后呢属不属于我们核心攻关的一个方向。
1: 对
2: 然后对这些企业里面呢我们又重新进行了一个筛选，就是说看这些企业是否正在从事我们的这个研发活动，包括我们是否拥有知识产权，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标识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是否有研发费投入。对，我们又又筛选出了大概32万家的这个企业。然后这个企业对比刚刚产学研处那个何处提出来的我们的高企啊，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创新企业，包括一些独角兽企业，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校验，我们发现他们都在我们的这个都在我们的这个企业对梯队以内。所以呢我们相对来讲我们这个底座做的还是比较扎实的。然后我们科技部门就做这个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评价。那我们还会觉得 让金融部门去做他们专长的事情。
1: 对对，
2: 然后呢我们就联动了我们的广东省金监局，
1: 嗯，
2: 我们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
1: 嗯，
2: 通过他们得到了我们的这个积分结果的反馈，他们就会指导全省唯一的一个金融服务平台粤信服平台，
1: 嗯，
2: 对，来打造我们的这个科技金融服务专区，创新的推动，就是推动这个创新积分制在债权、股权、保险、基金等方面的这一个跨界融合，
1: 嗯，
2: 构建多层次的服务体系，就是把场景嵌入进去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也是在鼓励这个银行，包括其他的金融机构，能够跟我们的这一个金融主管部门沟通联系，能够创新的出台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1: 嗯，
2: 然后这一个以后呢，我们还做了一个政策的一个协同，因为要以

0: 引导金融部门，还有就是鼓励企业们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1: 对，
0: 我们现在就是联合了多个部门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出台了这个高企包括制造业的这个贷款贴息的政策，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那个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政策，还有我们马上出台的科技保险的这一个后补贴政策，
1: 嗯，
0: 这些政策呢都会将会跟我们的这个创新积分体系呢会联动起来，
1: 嗯，
0: 然后让企业会这个获得感会更多。然后呢后期呢我们还会探索在科技立项啊，
1: 嗯，
0: 然后创新知识认定啊，还有资金奖金的量化应用，资金的奖补上面进行一个量化的一个应用，
1: 嗯，
0: 切实的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市场的显示度，
1: 嗯，
0: 除了这一个呢，我觉得目前我们还会把更多的积分用到更多的场景，
1: 嗯，
0: 对，然后希望大家也多来指正一下。好，谢谢。
1: 其实您看刚开始我就说这个关于科技金融这一块可能群众们了解的就更少一点，而且更专一点，但是其实刚才您跟我们讲的就是掰开了揉碎，我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对，咱们掰开揉碎了讲了这么久，很多好的政策然后好的扶持，其实对于企业来讲他们想要掌握也并不容易，他们也要自己去学习，
0: 嗯，
1: 然后不断的去申报。
0: 是，
1: 那所以说提到申报，咱们另外还有一个补充的问题，就是关于申报的事了，
0: 嗯，
1: 刚才咱们提到一个叫省科技厅正在实施的创投基金后奖补专项，
0: 嗯，
1: 啊，首先是什么叫后奖补，这个大家可能都不太懂，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企业想要去申请，
0: 嗯，
1: 那什么样的条件能够够得着，怎么去申请，这个也请您帮忙讲解一下。
0: 好的好的，嗯，感谢主持人哈。那我又简单给大家回答一下吧。
1: 嗯，
0: 然后我们科技厅呢是从2019年开始呢，就在我们的省科技专项里面呢就设立了这一个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专项。
1: 嗯，
0: 我们设立的这个孵化与概念验证基金的后补助和科技天使投资后补助的两个专项。
1: 嗯，
0: 这两个专项呢我们其实前面呢就是针对这一个孵化器和技术源头单位的。
1: 嗯，
0: 什么是技术源头单位呢？技术源头单位就是我们的什么国家省实验室呀，高校啊，科研院所啊，对，这些是技术源头单位。然后我们鼓励孵化器和技术源头单位来成立这个创投基金、成果转化基金。对这些成果这些基金呢，它当然它要是参与到里面去，或参与出资或直接投资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对里面参与的这部分社会资本，
1: 嗯，
0: 我们是进行一个后补助，
1: 嗯，
0: 就是说比如你投资了一个社会资本，参与了这个基金，
1: 嗯，
0: 设立这个资金的时候你投入了1000万，
1: 嗯，
0: 我们给予就是10%的，
1: 嗯，
0: 最高不超过100万的资金后补助，
1: 哦哦哦，
0: 就你投了1000，
1: 嗯，
0: 我就可以给你补100万，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对于这个成立基金的，
1: 嗯，
0: 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对那个天使投资的，天使投资就是说我们这个基金是投到我们的初创企业里面去，
1: 嗯，
0: 投资在我们比较早期的种子期啊或初创期的企业，
1: 嗯，
0: 对于他们

0: 都照顾到了，
1: 对，都照顾到了，对、
0: 嗯、
1: 所以呢他们的申报流程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也就是对符合申报条件的这些单位啊，可以在、
0: 嗯、
1: 在线的去填写我们的申报书，我们的阳光政务平台、
0: 啊、
1: 跟所有的那个科技项目是一样的、
0: 啊、
1: 然后呢我们会由地市的主管部门去审核完以后就上交到提交到我们科技厅，我们科技厅会进行一个审核。
0: 嗯，
1: 对，
0: 好，感谢您啊，刚才这个跟我们讲解了很多大家可能平时不太了解的信息和政策哈、啊。提醒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那本期节目呢是广东省科技厅在线接听各位群众的来电意见建议啊，02036235999的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直接拨打热线。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和科技厅的二位领导聊一聊这个关于科技厅的正在为民办的一些实事好事哈。接下来想要问一下何处了，您看刚才我们在讲关于申报啊，怎么申报这个后奖补的一些条件啊流程啊，我想和您接下来聊的依旧是关于申报的问题。这个申报啥呢，就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这个入库的它都是关于技术型企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些举措啊和支持。我想问一下，在今年咱们科技厅企业申报啊、企业服务保障方面都做哪些重点工作呢？
4: 好，感谢您的提问。
0: 嗯，
4: 那我继续为大家这个解答一下啊。
0: 嗯，
4: 那这两项评价认定工作呢，应该是我们这个每年度的这个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
0: 是，
4: 那目的呢就是为了持续壮大我们科技型队伍，
0: 嗯
4: 啊，包括高新企业的数量，包括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数量，
0: 嗯
4: 啊，同时呢我们要精准落实这个惠企政策，因为它都绑定了、
0: 嗯、
4: 结果都绑定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0: 嗯、对对对，
4: 最终目的呢就为助力企业的创新发展，
0: 嗯，
4: 健全我们的整个这个科技型企业的一个梯度培育体系。
0: 嗯，
4: 那个首先呢我们已经开启了今年度的这个高企认定、
0: 啊、
4: 就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啊、
0: 嗯、
4: 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工作。
0: 嗯，
4: 其中呢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呢是全年跟去年一样分3批次的一个错峰受理。
0: 嗯，
4: 企业可以通过我们省阳光政务平台，
0: 嗯，
4: 提交申报材料。那么3批次的一个材料提交截止时间呢分别是6月底、7月底和8月底。
0: 嗯
4: 啊，
0: 嗯，
4: 那么经过这个成功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呢可以继续享受企业所得税仅按15%啊征收
0: 啊、
4: 这个这样的税收优惠政策。
0: 嗯，
4: 那个可以降低，大大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
0: 嗯
4: 同时呢这高新技术企业其实还有连带的相关的一个叫做优惠吧，刚刚那个黄处也介绍了啊、
0: 嗯、
4: 在一些补贴方面啊，制造业里面的高企啊，经过申请啊、最后这个审核通过，能够享受一笔的那个、
0: 嗯、
4: 这个贷款补贴啊、
0: 嗯。
4: 同时呢，它还是一个上市企业啊，
0: 嗯，
4: 在上市过程中一个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一环，
0: 嗯
4: 啊，比如说近年的我们上市的广东省上市的这个企业里面，
0: 嗯。
4: 绝大部分都是高新技术企业、
0: 啊、
4: 都是我们培育形成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嗯，
4: 同时呢高新企业还享受其他的一些优惠，比如说在招投标，
0: 嗯
4: 啊一些资质申报，他都会看重这个企业的科技属性。
0: 对，
4: 那么高新技术企业这个牌子、
0: 嗯、
4: 那就是一个科技属性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
0: 对
4: 啊，所以呢、嗯、我们也希望啊发动更多更广大的企业申报。
0: 嗯、
4: 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开展了今年度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一个评价入库工作。
0: 嗯，
4: 也是分3批次常态化开展。
0: 嗯，
4: 从6月就这个月开始一到8月啊，每月各组织一批。那么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呢可以登录啊这个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的、
0: 嗯、
4: 叫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评价系统。
0: 嗯
4: 啊，进行注册申报。
0: 嗯，
4: 那么经评价入库的企业呢能够享受研发费用100%加计扣除的这样的一个惠企政策。
0: 哦、嗯
4: 啊，这是一个、
0: 嗯、
4: 申报方面的那个工作。那么这两项工作的通知呢已经在我们广东省科技厅的网站上已经公布了。
0: 嗯，
4: 同时在各地市的科技局网站应该也有公布、
0: 嗯、
4: 这个欢迎大家去这个在网站上进行查询和申报。
0: 嗯
4: 其次呢，我们也继续做优这个科技型申报认定的一个服务保障。刚刚介绍了，我们常态化开展了高企服务团的专项活动。
0: 嗯，
4: 那么

0: 那么我们也借助这个专项活动，其实我们也集合更多的资源，能够这个一体化的对企业进行服务，不仅是这个申报认定，我们还这个加强了这个科技金融的对接，包括一些成果转化的一些辅导，以及相关政策的宣讲啊，因为这个政策这个除了认定以外呢，还有一些很细节的，比如说这个科技诚信申报啊，我们希望这个企业能够明白这个因为绑定了税收优惠，希望他们能够树立这个诚信申报的这个意识和责任，
1: 对
0: 他们提交的材料呢要严格把关，确保的准全面准确无误啊，这是我们对企业的一份责任要求吧，也是我们推动这个全省这个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
0: 同时我们也是在这个通过这个专家一对一的辅导，这是很关键的一环。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线下活动啊，就是要跟企业面对面的接触，
1: 对，
0: 这个当面了解企业什么需求，
1: 对，
0: 特别是这个辅导材料，因为那个像高企政策里面提交材料很多，研发费用的材料，科技人员的材料，
1: 是的，
0: 还有这个这个收入的材料很多，涉及到技术领域，涉及到这个财务报表，
1: 对，
0: 非常专业。所以呢，我们在每一场的线下活动啊，都会按照我们高企申报的八大领域，每个领域都会选取那个技术型的专家，以及还有这个财务专家，一起为企业这个进行一个辅导。那么企业可以对照着我们那个申报通知的要求，准备好材料，带着材料这个到现场，这个一对一的面对面的跟这个专家进行沟通交流，由专家这个资深专家啊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辅导，那个不断的让企业这个那个准确的将自己的研发活动研发实力能够这个真实的展现出来，不要漏了这个相关佐证材料也好啊，就导致这个符合条件的企业没有申报得上，那就非常可惜了。
1: 对，
0: 这是这一方面。同时在线上呢，我们也继续推动这个在我们服务公众号啊，还有咨询热线呢，推送这个惠企的一个政策信息解读。刚刚讲的高企服务团呢，这个其实已经是常态化开展了。因为在今年六月份呢，因为结合我们申报，到九月份呢会重点开展省市联动啊。这个因为我们高企申报呢是科技、财政、税务三家共同认定和共同管理的，就是科技厅、这个财政厅、还有省税务局、共同做出认定的，还有这个进行日常管理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也邀请这两家我们三家共同联动的开展这个政策宣传，那个税务讲税务的政策，
1: 对
0: 财政讲财政政策，比如说会计师事务所啊，怎么样出具这个审计报告啊，
1: 对
0: 啊，怎样这个做好这个审计报告的服务啊，各方面都这个一体化的进行个宣讲啊，所以通过这些举措啊，我们这个带的专家包括我们这个机关人员下沉到企业一线啊，通过全流程的这个精准服务啊，我们助力企业的规范申报这个提质增效。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些信息呢都可以在我们这个科技厅的官网还有广东科技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及时了解申报的细则，还有一些活动的安排吧，也希望这个企业能够影响尽享这个企业发展的一个福利。同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今年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开展的一项高校办成一件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推动啊我们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一个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刚刚介绍了我们这个认定包括了我们科技、财政、税务部门，本身这个认定管理这个就是三家一起做的。
1: 对，
0: 同时呢它申报的一些数据啊很多还涉及到其他部门的数据。
1: 对，
0: 比如说企业它有些企业信用的信息啊，企业注册信息啊，企业营业的信息啊，知识产权信息啊，这都关联到市场监管部门的，
1: 对，
0: 知识产权部门的。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国家的统一部署啊，我们也在省政数局的这个支持下，这个在通过我们省的一个政务信息网，就是简单称的这个一网共享平台，集合这些跨部门的数据，帮助企业在申报过程当中呢能够少报少报这个快报相关的信息，在我也是帮助我们这个审核过程当中呢能够加快这个审批这个效率提升我们审批质量，这是我们要做的一项重点工作。
1: 其实听了何处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啊，我觉得我们省真的是为企业的这个服务做到了贴身保姆式的服务。就是有种什么感觉呢， 科技厅现在就是担心你万一真的是够资格，然后你自己不知道，我得赶紧，我比你们企业还急，把你往这个申报名单里面去送。现在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这才能够倒推出来刚才我们所讲的我们省的科技工作所做的这些成果，包括企业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前期做的这些服务，然后给企业提供的一些便利的条件啊。也非常感谢何叔刚才介绍，我们继续回到关于这个产业金融这个地方来。刚才聊到的就是关于什么申报流程啊，然后关于一些怎么样突破瓶颈啊这些问题。接下来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看很多中小型这个科技企业啊，无论是从他们的产业结构来讲，还是从自己企业主的自己意愿来讲，都有一种轻资产但是呢又重知识产权的这种特征。银行机构呢从风险管控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呢，往往对于这个刚才提到的投早投小，对吧，这个早期的投资初创型企业这种还款能力呢就很难去准确的研判了，导致出现不敢贷不愿意贷这个情况。那想问一下咱们科技厅在这方面为这个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贷款方面有没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2: 好，谢谢主持人提问哈。刚刚其实也是接着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科技金融里面有一个关于这个信贷的一个政策。然后我们这个信贷的政策呢，其实我们都在不断的在做修改和完善。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在执行的这个广东省科技信贷风险补偿管理办法呢，就想通过这个风险补偿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来加大对这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这种信贷投放。我们呢主要还是分了两个方面。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涉及了一个月科专项贷和一个月科普惠贷。然后这个呢月科专项贷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这个研发活动的，就是让银行来研发这个针对我们的科技企业的一个研发活动，来出台相关的一个专项产品。然后只要你是纳入了这个专项产品的，我们就会把它入库，然后你以后出现了一个本金的坏账损失，我们就予以补偿。对，然后我们另外呢还有一个普惠的，就是月科普惠贷。我们月科普惠贷呢，我们是跟地市和相关的银行呢就是有联动，然后我们也鼓励很多地市自己也要出台相应的一个风险信贷的补偿管理办法，然后做到省市联动来推动这个普惠面能够更广。然后呢这个地市只要有出台，我们就会有相关的配套。然后包括如果有一些地市粤东西北，它可能在这个财政资金上可能给予不了补贴，那我们也考虑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也是和我们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呢联合起来，出台了这个正银单的一个服务。然后正银单呢，就是通过你这银行跟这个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呢结合起来了以后，我们就对政府融资担保机构进行补贴，然后呢这个就不限你这个地市是否已经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政策。对，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产品就是能够覆盖到全省的所有的这些地市去。对，这个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风险补偿。然后这个工作呢我们已经在今年四月份已经在直接上线了。刚刚我们也提到我们现在上线入库的这些笔数已经超过了5000笔，然后呢覆盖的这个贷款金额超过了70亿。对，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对。
1: 刚刚您提到就是不同类型的这个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吧，怎么样去规定呢？这个流程是怎么设置的呢？
2: 对，然后我们刚刚提到了针对不同的一个联动模式还有不同的项目类型呢，我们是设置了不同的一个补偿的一个标准。对于我们的这种普惠贷的项目呢，我们对于这种就是早期的，像你这个企业获贷的时候成立还不到2年啊，然后如果是本次还是首贷户，他之前没有贷过款的，我们的按照省财政按照地方财政给予的补贴，我们是给到省级财政给予50%，最高2级财政可以给到90%的那个风险补偿。基本上就帮银行把这个风险已经抵消了。
1: 对。
2: 但如果对于这些企业成立已经超过了2年的，然后而且不属于首贷户的这一种，就是说你已经成功的获得了银行贷款的这一部分企业呢，我们还是会照顾到的，毕竟你是做科技创新活动嘛。然后呢我们省市省财政给予地方财政的补贴补偿呢会有到百分 30%，然后两级财政结合起来呢，会达到80%的这个本金的那个损失补偿。对，这个是我们另外一项。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月科专项保嘛，月科专项保的话呢，就是针对这个专项产品的，我们是省里面直接对这个产品进行补贴，产品补贴的本金损失可以去到60%给补偿。对，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地市来分担，然后省市。省市两级的一个财政补贴最高也可以去到90%，所以呢基本上在我们省市联动的这种模式底下呢，就可以对于这种银行给到企业的这种科技保险的科技信贷可以去到80%到90%的一个补偿了，基本上能够覆盖了他们的风险，所以呢很多银行都愿意去做这个做这个我们的月科专项保，月科的普惠保，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企业去受惠啊。
1: 挺好的，其实就是相当于政府兜底，然后10%的这个信贷风险去投早投小。
2: 对，
1: 这个真的还是蛮好的。对，我如果我是银行的这个运营方或者领导的话，我觉得这笔生意蛮划算的，对吧？因为反正风险其实有人兜底。
2: 对，
1: 但是同时呢，如果我这笔钱投出去真的赚了，那可能未来的回报率是很高的，它可就不只是10%这么简单了哈。
2: 对，这个是银行的，对，我们刚刚
1: 对
2: 刚刚也有一个投资机构的嘛，
1: 对，
2: 我们也有补偿，对，
1: 是的，是的，
2: 会补助。
1: 我们其实关注到较之前那种传统的险种啊，咱们现在一直在讨论这个科技保险，它是对于新领域啊、新风险这些风险覆盖率，它可能会覆盖率它可能覆盖低，然后保费费率高，这个呢也抑制了企业的投保的意愿。我想问一下，解决这些问题，那广东有什么样的办法或者措施呢？
2: 谢谢主持人，你基本上全覆盖了我们的那个创投，然后还有保险，还有这个信贷，你们都问到了哈。然后这个科技保险的这部分呢，我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近期要出台我们广东省的科技保险的后奖补办法，这个是我们广东应该是针对科技保险出台的第一个管理办法。然后这个办法呢，我们是也是就是说做了一些制度上的一个设置，然后我们创新构建了叫做产品认定，然后加一个基础奖补和增量奖补，有三个部分，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我们考虑到了一个企业端，一个保险机构供给端，还有一个市场的服务端，所以呢这三个我们都考虑到，然后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荐的一个政策合力。对，然后刚刚讲到我们有个产品认定嘛，
1: 对，
2: 产品认定就是我们要建立这个月科专项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体系。我们有这个体系呢，主要是覆盖到了我们的科技研发活动，然后呢成果转化，然后还有知识成果应用推广，海外知识产权等科技活动类的风险，然后满足了创新链条的全链条的这个风险保障的需求，然后我们原来的传统的这个保险，它就没有对这个科创活动的这一个关注度还是不够高的，现在我们把这一个月科专项保的产品体系建设起来了以后，做了一个认定，大家就会比较明确什么产品，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还会对这些新兴的行业，刚刚我们提了很多暂行的行业，像我们的人工智能啊，像我们低空经济啊，还有这个生物医药里面的人体试验，我们都覆盖到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一个刚刚提到的是这个产品认定的问题，然后我们还有基础奖补和增量奖补，就是在奖补上面呢，我们考虑到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机构保险机构和地市服务端的一个问题了。然后在这个奖补，什么叫基础奖补？基础奖补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企业，他去买了科技保险，那我们就给予补贴，直接补到那个企业上去的，就是说你买了这个科技保险，那我们政府给你分担风险，然后我们企业给到您我们给到企业的最高补贴可以去到50%，然后我们也鼓励地市，你也来给他保障
1: 啊，
2: 对，然后呢一个企业最高呢能够给到70万的一个保费补贴，来减轻企业的一个投保，然后我们也想，因为现在地市确实在这个科技保险的关注度还没有特别强烈，
1: 对，
2: 我们也要怎么样去带动地市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地市能够去做相关的一个保费的一个奖补或补贴的这个工作，如果地市他做的话，我们会对地市 也进行一个考核，
1: 嗯，
2: 有一个对于地市的一个增量奖补，
1: 嗯
2: 啊，就是说更多的来撬动地市的政府来加大这个科技保险的一个保费补贴。我们给到地市的最高的增量补贴可以去到500万，
1: 嗯
2: 啊，就是一个地市最高可以给到500万，嗯，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一个体系呢，把我们的企业端，把我们的保险机构端，包括我们地市的服务端，我们通过政策把它联动起来，都考虑到他们的各方的需求，然后呢也通过这个财政的一个撬动和引导，能够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受惠。对，这个是，
1: 哎呀，太好了。我其实以前对于咱们科技

0: 今天的工作不是很了解，非常坦诚跟二位处长讲这个，因为大家可能先入为主会觉得这个比较高大上，比较高精尖啊，可能和我们距离比较远。但是今天和二位领导聊完之后，真的是感觉，一个是刚才黄处所讲到的，你看我们现在拼了命的想要帮那些符合政策的企业去加入到我们的减税免税的这些政策的这个名单当中去，然后呢，在这个经营这一边，我们又有自己的这些这个科技贷呀、科技宝啊等等这些，
1: 对，
0: 基本完全兜底了。其实从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各种比例叠加到一起，基本都达到了90%。
1: 对
0: 吧？基本都是九十。无论是从贷款方，还是从受贷方，
1: 对，
0: 保险方、承保方，还是具体的受保方，它基本都被兜到了90%的这个底了，
1: 差不多了。
0: 所以真的是就是那句话叫。东南西北中创业来广东，东南西北中科研来广东，真的就是这个感觉。我们政府已经做到这个样子了，接下来剩下就是让企业、让市场主体放心大胆的甩开膀子去干吧。
1: 是的，
0: 非常感谢二位领导。今天呢，再提醒各位哈，广东省科技厅在线跟大家去一起科普的呢，是广东省科技厅产学研结合处的副处长何亮和广东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的副处长黄可。非常感谢二位领导。然后呢，提醒各位，如果说在这个科技厅圈子范围之内，还有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有一些意见建议想提的话，欢迎您在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之后呢，直接在小程序当中点击我要爆料，然后投诉意见建议就可以了，我们会帮忙转办到我们的广东省科技厅。感谢二位领导，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宇航。明天是广东省民政厅上线啊，广东省民政厅上线。然后这周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排班表啊，周一周四是我，然后周二周三是亮，周二是问政的哈，然后呢，这周呢有一特殊情况，就周五是这个我们端午节的假期第一天，所以周五那天节目是录播啊，各位别跑空。我是主持人宇航，明天民政厅问政再见。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到2.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9到2.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7到1.5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7到1.6米， 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0.6 到 1.7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0.8 到 1.8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6 到 1.1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0.6 到 1.5 米。未来展望，未来五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7: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无论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7: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蛮消失的，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7: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知恒广州律所的孙聪律师儿总。孙律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孙聪律师儿总。大家也是好久不见。
0: 对，儿总为什么呢？聪啊，耳朵的耳的那个总，
1: 对，
0: 总是的总，叫我们一般都叫他儿总哈。
1: 对对对，这个梗就是说聪明的聪，因为现在变胖了，所以儿总就拆开他的字也跟着拆开了。
0: 对，我昨天晚上跟那个儿总发微信的时候一看，哎，这两个字放大拉开了。哎，好了，那个孙律呢擅长的方向哈，包含了知识产权以及娱乐法还有民商事等方向，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孙律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078 133-1607-8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以及发表您的评论观点。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同时呢，在节目之外需要联系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哎呀，还有很多朋友提醒看镜头啊，看看看看，主要是刚刚不是在读那段那个海域天气吗？就很多朋友总说啊，今天是录的，今天是录的，那现在不是知道了吗？前面有一点点的广告时间，所以就可以有时间调整镜头了，那就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各位直播海况天气情况了。那么刚刚看到了海域天气也是稍微有点点恶劣的哈，那这几天呢都是有一个广东全省哈大部地区是有一个暴雨的情况的，那么各位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提醒各位哈，在这几天我出行的时候就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因为很多大雨的时候呢会导致这个能见度比较差，很多车呢是打开了双闪的功能的。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打开雾灯，因为有的车型双闪打开之后你在变道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打右转灯，它依然是两个灯一起闪，是无法识别到你有变道的意图的。有的新一点车哈，那有这个功能，就是可能在你变道的时候你转右啊，这个就会单独变成切到右，但是你的直行的时候它会切回双闪，所以这是还是不是特别安全的哈。最安全的方法是切到雾灯哈，一定要行车注意安全，特别是在这个视线受到影响的路段哈。暂时从我们直播间往外看，越秀区暂时还是阳光明媚的，反正我出门的时候是下了大雨的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其实很多朋友都能猜到也会想到，在这个周末也在关注这个事件的发展，而且这个事儿呢在今天上午甚至还有进展啊，在凌晨的时候有进展了啊。在今年六月，遇见小面起诉南阳的夫妻店遇见小面商标侵权，以商标侵权为由起诉了南阳夫妻店遇见小面，协商撤诉仍被要求赔偿约7000-8000元，而店主就哭诉了8块钱一碗得卖上千碗，舆论就炸锅了。那么品牌方呢，6月12号沟通撤案，13号公开反思维权的流程，15号创始人宋琦发信致歉，宣布终止与其他律所的合作啊。那么在这个致歉当中呢，也提及了并将己方的第35类的鱼见小面的商标无偿赠与店家继续使用。接下来要问一下咱们的孙律了哈，我们都知道鱼是地名，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重庆的一个简称。鱼是地名，小面呢是属于一种品类，这种组合在一起还能被一家叫做遇见小面的企业去独占吗？
1: 这里面就是我们首先要分开来讲，就是说不管是遇见小面还是鱼见小面，就是如果这个四个字放在整体的话，它申请一个商标的话是有可能进行一个商标注册成功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字拆开看，因为我们这个案子的遇见小面跟鱼见小面实际上主要就是那个鱼跟小面这两个字，那鱼的话就像刚刚主持人韩博讲的，鱼它是我们重庆市的一个简称。那我们商标法第10条它有规定，就是说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的一些名称它是不能够作为商标进行使用的。而小面这个词呢，它是 它是根据我国那个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就是说一个商品它不能在这个商品上注册这个商品的名称图形，它也不能说在这个商品上直接注册这个商品的功能用途原料等等。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注册苹果牌手机，但是我们不能注册苹果牌苹果，那苹果的话可能你就变成什么富士康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这里面回到我们这个案子，我们这个案子小面，就我还进行了一个检索，就是说遇见小面这个商标的话，它是属于广州遇见小面餐饮有限公司的，它的确是有在第三十类还有第三十五类第四十五类有注册成功，但是遇见小面它这个词的话，就目前它自己也只是在第三十五类的广告销售上面注册成功了。那遇见小面这个词的话，就是它并没有在第三十类的面食以及第四十三类的餐饮上面注册成功，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可能广州遇见小面这个公司它进行一个起诉，可能它一个基本的一个诉权它都不一定存在。
0: 嗯，那现在被告当地哈原告的门店都没有，就是在南阳都没有遇见小面的门店，这还算是一个商标的混淆吗？
1: 这个的话我自己个人觉得它不构成一个商标的混淆，因为我们知道就商标为什么大家要注册商标呢，商标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要区分一个不同的商品它的一个来源。那我们国家就是保护一个商标权，它最主要的就是说它要防止就是消费者进行产生混淆。那我们进行一个商标对比的话，就是不仅仅只是说鱼这个拼音上面进行对比，我们要根据这个字玉跟鱼的一个音它的形一个意整体标识以及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进行一个综合的判定。那司法实务中一般来讲的话，它有两个的一个核心要件，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商标的使用它是不是能让消费者进行一个混淆，第二个的话就是消费者或者这个经营者他使用这个商标他有没有一个主观的一个仿冒的恶意。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嘛，就我们以前会讲的一个梗，就是说我买了一个雷碧，那雷碧这个饮料大概率会侵犯雪碧这个饮料的一个商标权，那康帅博这个方便面可能就侵犯了康师傅这个商标权的一个商标权。那我们回了我们这个案子，我们这个案子主要就是说遇见跟鱼见会不会构成一个混淆，那鱼跟鱼这两个字就我们从观感上从外形来讲这两个字它是不相似的。然后就刚刚回到我们刚刚第一点里面讲的，就是说重庆市的简称这个鱼它在商标法上它是无法做成一个商标的。那我们自己也知道，就是广州遇见小面这个餐饮公司它发家是在广州，它目前也只是说在广州地区可能开的连锁比较多，它在当地就是这个重庆南阳这个地方它并没有开一个线下的分店，那它在重庆当地它是并没有构成一个知名度的。而且遇见小面这个商标它也不会像什么茅台之类的，它已经构成了一个驰名商标，它可以跨领域跨区的一个保护。那作为一个重庆本地的一个消费者来言，他对这个遇见小面它是没有一个品牌认知基础的。那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去重庆线下去吃不管是遇见小面还是遇见小面，我是不会有一个混淆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说遇见小面跟遇见小面它不构成一个商标上面的混淆，而且广州遇见小面这个公司它还不一定享有遇见小面这个商标的一个诉权。
0: 嗯，诉权都不一定能获得。
1: 对，
0: 但其实在近几年有个别的品牌在采用批量发函和小额索赔的操作，这算不算是一种权利的滥用呢？
1: 它这个的话就是说批量维权他也要看一个，就是说商标权人他是不是一个故意的一个维权方式。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案子，就遇见小面我如果做一个正常的商标，我起诉一个也叫遇见小面的一个分店，那我起诉他那无可厚非。但是我起诉遇见小面，首先我第一个我自己虽然说我也进行了个保护性的商标注册，因为这个也是无可厚非嘛。就比如说你像小米一样，小米他也注册了红米嘛，也注册了紫米，他这个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那遇见小面他自己也注册了遇见小面这个商标，但是他只是在第三十五类就是广告销售上面注册了，他自己并没有在第三十类的面食以及第四十三类餐饮上面注册成功。那他在自己都没有诉权的情况下，他以凭借这个商标相似来进行维权，那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不就是比较不正当的一个批量维权。那我们国家包括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他也印发了一个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个实施方案，它里面也强调了就是说要 对一些非正常的批量诉讼、虚假诉讼还有恶意诉讼的知识产权案件要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理。那我们近几年可能这种批量维权的案子，就是法院的判赔也是越来越低，包括以前比较多那些 KTV 的线下维权，可能现在 KTV 的线下维权一首歌可能也就判个几十块而已。对对对，而且就是这个也是回到我们就知识产权一个立法上面来，知识产权立法它主要就是说要保护一个产权人的他一个创新，因为不管是知识产权里面的著作权、商标还是专利，它主要就是对你一个有独创性的一个智力成果进行一个保护，而它并不是说。你享有了这个著作权、商标或专利，你只是把它未来用来盈利。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批量维权公司啊，可能就是他去对外，他购买了一个著作权，就比如购买了一个美术作品，有他就到处发函起诉那些公众号文章。有些店家他就购买了个商标，他自己也不用，我就只是为了起诉。那这种自己也不使用的情况下，而你只是为了批量维权就打击对方，有让对方进行赔偿，那这个可能就是定义到一个就是恶意的批量维权。那这种批量维权的话，可能在法院上面的判赔有可能会不支持。就目前大概率的方向就是说判赔的金额会很低。有些法院我之前还检索过，就比如说你像我们最近的有一个广州的还有长沙的法院，他直接就是以原告你自己没有使用这个著作权跟商标，你只是为了到处的去批量维权，你起诉了几百个案件，他直接就以你恶意批量维权直接驳回了原告的一个诉讼请求，这种情况也有的。
0: 嗯，好，所以说哈，这个事儿呢，其实引发的网友的普遍的舆论哈，舆论之后，其实他们也不断的在变化，比如说撤案，在反思维权流程，到今天凌晨发的说把这个35类的商标无偿赠与，其实按刚刚所说的35类商标的这个赠与有什么意义呢？
1: 就35类，它呢，就是我刚说了，35类它主要是广告销售嘛，那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就是我把我那个遇见小面，就是我自己进行一些广告、一些分发，或者是进行一个加盟，那这种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含义。但是一个商标最主要就是你自己本行业的是最主要的。那你作为遇见小面，它作为一个餐饮，作为一个面食类，它最重要的肯定是第30类的面食以及第43类的餐饮嘛。如果你这两个都没注册成功，你只是说把第35类广告销售授权出去，说实话就虽然也有一定的用处，但是说实话意义不是特别大。
0: 嗯，看到评论区有人在讨论这个事儿了哈，比如说叫雀烧咖啡面的，就说叫做起个名叫遇见老面啊，还有一个旧城壁纸说了遇见吃面。还有朋友就说了，这个应该是蒙先生还是盲先生哈，这个多音字哈，他说我开一家相见小面哈，这相湖南的地名，然后叫相见小面，会不会也被告呢？能不能解答一下？遇见都从某种程度上都有点难告，那相见小面就更难了。
1: 对对对，相见小面就是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我目前还没进过检索，可能相见小面这个已经
0: 有
1: 这个品牌。
0: 对
1: 对，首先你要看这个相见小面它有没有就是别人已经注册成功的，就是在第面食以及43类餐饮上注册成功过商标。如果别人已经有的情况下的话，你再使用跟它一模一样的相见小面，那你肯定是侵犯了案外人的一个商标权。就目前还不知道，而且说啊，就是湖南不是吃那个什么辣椒炒肉拌面嘛？就湖南也不一定吃小面。
0: 对啊，
1: 对，可能是相见辣椒炒肉拌面。
0: 对，那这种就是其实网友很多看了哈，都觉得你这种相都甚至从字上面都不构成相似，只是在读音上面构成一定的相似，然后你在我在一个重庆地区开一个重庆的小面，小面是一种品类，然后你还说我侵权了，你管的也太宽了啊。这个鱼地名，你玉都不是地名，
1: 对，
0: 这是个动词名词啊，你都拿来成为一个拿来维权的手段，就本来就是不合适的、不合法的，然后你还这么去闹。我不知道这种，有人说哈，黑红也是红，我真的不知道对于这个企业来说他红了吗？他或者他出圈了吗？他出圈了造成什么影响呢？其实这几天新闻有报道哈，很多人已经开始在他们还有储值卡，我才知道
1: 啊，对对对，
0: 有人已经开始退储值卡了。
1: 对，就他们家我之前也充过值了。
0: 对啊，顺便再说一个，这种储值卡属于预付式消费。
1: 对对对，预付式消费。
0: 对，要退是可以退的哈，这消费者权益还是得到保护的哈。
1: 对对，因为这个也是前几年刚出了，就是专门针对，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就是比如说健身房或者这种餐饮的预支就充值卡太多了，所以之前刚刚也是出了那个就是专门针对这种预支式消费有个专门的一个司法解释，就大家基本上就是你没用完你都可以申请退款的。
0: 甚至还有人这个联想到其他品牌，比如说快递公司哈，不同的名字也有点类似，俩字儿，然后这个不同的运营商前面都带中国两个字啊，对，这当然不可以了，对不对？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知恒广州律所的孙聪律师，然后擅长方向呢包含了知识产权、娱乐法、民商事。节目之外想找孙律可以找到他所在的知恒所 133-1607-8078 这个电话号码呢是咱们的孙聪律师所在的知恒律所的电话号码，联系节目组的请听以下这一段。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 02-3623-7422，02-3623-7422，
1: 0203-7422，020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哎呀，这个事儿很多人开始玩梗了哈，说北京大学可以靠南京大学吗？还差一个字儿，不能。刚刚孙律解释的很清晰了啊，这种不能随便注册的哈。然后包括这个你不能强行的把一个地名冠着你，只能你使用，那太过分了啊，这不霸王行径吗？对。然后还有人开玩笑哈，就问律师打算去退吗？律师这孙律你充值的用完了吗？这钱啊，这个钱就是钱请来充了，已经吃完了，退也退不了，他也不能倒退。我钱，
1: 对啊，这个其实很多人在关注我们节目律师当中的一些表述哈，包括我们关注一些案例，比如说上周五的律师当中讲的是一个这个各个运营商关于这个 加双引号哈，杀熟，就是老用户这个话费高的一个问题。然后律师一上来说我用的也是159块钱的，节目之后啊，视频发布之后他也跟我说，我今天下午就去弄了啊，我就要去换我的套餐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就要让自己去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更多的去避免一些侵权事件的一些发生。那么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今天的第一个咨询的电话。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2: 我姓林，林先生你好哈，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我是在2023年遭遇了意外导致了身体高度残疾，然后我是购买了中国人寿的他们的保险，我在出事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进行了一个报案，但是6个月之后呢，他们就跟我说以我
0: 不符合高度残疾要求理由拒赔了。怎么通知你的？口头通知，没有这个通知书对吧？
2: 没有。那是后来怎么发展的呢？这个事儿，然后到最近我再找到他们，然后他们才跟我说当时根本就没有给我启动这个理赔程序。
0: 因为在系统里面查不到我这个理赔的记录。就是过不过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一句话的事儿。对，而且在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理赔记录，因为我所有的资料已经提交给了他们业务人员。然后呢？
2: 所以我这几天找到他们，他们就说没有这个理赔记录。
0: 您接着说啊。
2: 到最近他们要求我补交资料进行那个申请理赔吗？最近他们还是以我不符合那个程序高度残疾的要求为由进行了拒赔。这次提供的拒赔是有没有出具拒赔通知书，有没有在他们的内部的档案里面留档？
0: 这个他们业务员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但是为什么他会当时没有给我进行理赔？您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慢慢帮您捋好不好？现在是否在他们的公司内部留档，是否出具了纸质的拒赔通知书或者相关文书？
2: 我收到了他们理赔业务员给我发的一个信息，在微信上面给我发的一个信息。 然后呢？
1: 哦，就是他只发了个信息，他没有发保险公司盖章的拒赔通知书吗？
3: 没有。
2: 哦，也没有拒赔通知书，对吧？到现在为止。
3: 对。
2: 好，然后您现在主要诉求是什么？觉得他存在哪些相关的问题？
3: 他们，我要主要诉求是他们的程序有没有违规？为什么在六个月的时候没有给我启动理赔的程序？
2: 嗯，
3: 因为按照他们保险公司的要求，是以第180天的身体状况为理赔依据。
2: 嗯，
3: 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给我走这个理赔程序？
2: 好，
3: 只是业务员的一句话就可以作为拒赔了，而且什么依据也没有。
2: 嗯
1: 嗯，
2: 那对于这一次的拒赔呢？您认可吗？
3: 我不认可。
2: 嗯，主要的点是没有拒赔的通知书相关文书，对吗？
3: 第一，
2: 嗯，
3: 我从出事到现在已经接近了3年了，万一其中间我身体的有些情况发生了变化，说有点好转的话，他是以这个理由拒赔的，还是说按我180天的时候身体状况为鉴定依据做出理赔决定？
2: 嗯，
3: 因为中间相隔时间太长了，身体状况发生变化的话，外它是有可能导致鉴定不上3层级别。
1: 哎，我林先生问一下，就是当时保险公司有通知你，就是叫你去做上层鉴定吗？或者你自己后面有去做那个去医院做上层鉴定吗？
3: 保险公司当时没有通知我要去，说我要什么时间去做上层鉴定，或者到什么地方去做，保险公司根本就没有跟我说这个事情。
1: 那您后面就比如说进的那个二级高度伤残，这个是就是说你自己去做了吗？还是什么哪里出了结果？
3: 这个是因为我涉及到第三方，我在大概是一年半之后吧，
1: 嗯，
3: 去法院要求我去做的伤残鉴定。
1: 哦，就是这个你有直接提起过诉讼吗？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保险法的它第24条它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就无论就是说只要我们被保险人我们进行一个申请理赔的时候，他如果理赔通过了，那就他走正常流程；如果他理赔不通过或者是拒绝进行一个赔付的情况下，他一定要给出一个书面的一个拒赔通知书的，而且通知书里面要写明理由。而目前来讲，就是说他如果只是个业务人给你发个短信或者口头告知，那这个肯定是不符合他们那个保险理赔的一个程序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肯定是可以让他要，就是说我一定要你保险公司给我一个书面的一个拒赔通知书。那最后拒赔通知书里面理由，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理由我自己认不认可。因为我们按照您刚刚讲的话，就如果我们真的是法院让你做了一个伤残鉴定，你构成了一个二级的一个高度伤残，那这个的话是符合一个身体高度伤残的一个法律上面认定的，就你可以拿当时的一个就是法院做出了一个的那个伤残鉴定通知书，以那个结果让你直接去走那个诉讼流程。因为按你讲的，你可能就是说你2023年2024年发生这个事，因为只有3年的诉讼时效嘛，那可能你到2026年2027年可能你的诉讼时效就过了，所以你最好还是尽快直接按照正常的一个法律诉讼程序来走这个理赔流程，可能会好一点。
3: 因为我这几天我在不断的跟他们保险公司是交涉这个事情，
1: 嗯，
3: 他们保险公司也没有说这几天给我有任何一个回复。
1: 因为说实话，保险理赔就是他这个在法院上面的认就是流程也算是比较常见的案件，你就正常的就是整理材料，由去法院进行一个诉讼就好了。而且你刚刚讲的就是法院有让你去做一个伤残鉴定，你这个应该之前有起诉过吧，还是说怎么样的？
3: 我这个是因为我涉及到的是另外一个第三方。不是我不是跟保险公司的，
2: 就交通事故的索赔，对吧？
3: 对。
2: 嗯，
1: 哎，但是你当时你交通事故的索赔，你可以把它跟保险公司一起做共同的被告啊。
3: 他不是说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是我自己另外购买的人身意外保险。
2: 你有两份险，一个是意外险，一个是你这个险种叫什么？你现在这个？
3: 100万如意两全保险。
2: 两个是同一家保险公司吗？
3: 是同一家保险公司，都是中国人寿。
2: 哦，同一个保险公司的不同的两个险种，一个是意外险，那是针对相关的这个医疗的治疗的，然后还有这一份的话是关于赔付的，对吧？
3: 对。
2: 明白。
1: 哎，那你那里另外一家的那个有，就法院有进行一个判赔吗？还是说怎么样的？
3: 就与第三方的交通事故的相关赔付，他们已经完成了。
1: 啊、就第三方的已经完成了。要保险公司这边的话，就是说你就是要以保险公司的话，他的责任的赔付，你是觉得没有完成？

0: 对。
1: 那你这个，因为你之前那个案子如果已经有判决书，有认定，就是说你这个伤残鉴定等级的话，你就正常的走一个诉讼流程就可以了。因为你跟保险公司这些沟通，他可能业务员就可能他也不一定回复那么及时，你直接走正常的这个诉讼流程就可以了。
2: 那现在，比如说他现在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出具体的文件拒赔通知，对吧？还是他打字儿给你的，还是给你出了一张图，图里面有盖章的这种？
0: 没有，只有业务人员给我在微信上面发了一个类似于通知书的那个短信之类的。
2: 有，就是没有盖公司公章，对吧？
0: 没有。
2: 好，那就是到现在，我从我的理解当中，也就是等于还没有按照保险法的相关的流程出具相关的拒赔通知书，我能这么理解吗？
0: 是的。
2: 但是现在，那这个申请是什么时候申请的？几月份？
0: 我是6月份申请的。
2: 嗯，那也就是按照相关的条例来说，在一定的期限之内，他必须给到您一个文字上的一个通知，受理还是不受理，拒赔还是不拒赔。对不对？
0: 对的。
2: 好，那也就是孙律哈，我按照这么理解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等到他期限到了？因为从期限没到的角度的话，我去告，
1: 对
2: 那
1: 对。
2: 反而可能会推动他，哎，偏偏在那个期限给我来一份了，那到时候我的主张诉求就变了。然后从他本来是他违规了，后来变成他不违规了，那只是针对他这个拒赔的结果，我进行诉讼的，那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我先等他结果下来了，再根据结果再判断下一步应该怎么去走？
1: 对，但是因为这刚刚林先生他不是说他你这个申请是今年6月份才申请吗？你不是说之前就有过申请，只是说他
0: 第一次申请，我是在2023年4月份跟他们报的案。
1: 就第一次申请他们也没有给你拒赔通知书，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说当时申请记录也没有了。
0: 对。
1: 说实话，这个的话，正常情况下你直接就走流程也可以，因为正常情况就是你有保留你当时申请的一个记录就好。就如果你自己当时申请的记录你也没有保留的话，那你就只能以这次申请的作为一个记录了。
0: 他当时的话给我只理赔了一个伤残的住院日津贴，但是呢，这高度伤残赔偿金的话，他们中国人寿茂名分公司的人告诉我是当时没有理赔程序。
2: 没进入到理赔程序，那他
0: 对，
2: 住院津贴是属于哪个保险类别里面的呢？
0: 这也就是跟那个高度伤残的附加险。
2: 它是单独的一个险，你的住院津贴，还是那个险种里面赠送的，是单
0: 他
2: 独
0: 这个
2: 还是
0: 是，
2: 包含？
0: 他是在两个是一起买的，
2: 我问的这
0: 他
2: 是两个
0: 是
2: 险
0: 附
2: 种
0: 加，
2: 是单独的还是合并的，是包含在里面的？
0: 他就是单两个分开缴费的，
2: 两个分开缴费的哈，也是您单独购买的。
0: 对，但是他是一起购买，都是在一份保险合同里面的。
2: 哦，在一份保险合同里面，那关于
0: 对，
2: 这
0: 因
2: 个
0: 为我
2: 就，
0: 买了他一份保险合同里面呢，就有2个保单，
2: 明白了。那你签
0: 他
2: 字
0: 们
2: 是
0: 给
2: 签
0: 我
2: 几
0: 的
2: 份吧？签名的。
0: 一份，我只有一份保险公司给我的合同。
2: 那我现在理解一下哈，你在他们公司，其实你等于说买了三份保险，一个是人身意外险，
0: 两份，
2: 你刚刚不是还有，我说买的险种，
0: 两份。
2: 你刚不还有个住院津贴吗？
0: 就一个住院津贴，一个高度伤残
2: 不
0: 的。
2: 是还有个人身意外吗？
0: 他人身意外就是高度伤残的嘛？
2: 那你刚刚说已经赔付的是哪一个险呢？
0: 赔付的是交通事故当中的另外一家保险公司的赔付的。
2: 另外一家保险公司哈，
0: 对，
2: 你还买了好几个保险呢。
0: 我这么一个人身保险，然后一个因为它属于交通事故，然后交通事故当中赔付的。
2: 好，明白了。那按照我们刚刚孙律说的话，其实你都在现在来说，你都不用等到他30天给到你一个具体的文字版的一个拒赔通知书，你已经可以直接提起诉讼了。因为在24年你提交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按照正常的流程去走理赔。甚至他就算不理赔，也应该要出具纸质的拒赔通知书。但他当年都没有走流程，您现在来说可以直接提诉讼了，都不用按这一次2016年6月份申请的这次进行计算了。
0: 因为我现在主要想了解的是，他当时没有给我，启动这个理赔流程，他中间是不是有在他们保险公司的违规程序？
1: 没有，因为我们现在也，因为我们不是保险公司，我们他们内部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

0: 好的，
1: 嗯，
0: 我还想咨询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要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我是在以第180天的身体状况作为鉴定的理赔依据，但是我现在的时间已经过了那么久了，如果我去做鉴定，如果他鉴定出来的结果，他保险公司不认可的话，我应该是怎么办？
1: 没有，因为你这个你就是你这个事，就是你另外一个去法院做了那个伤残鉴定的事，跟这个事是同一个事吧？就如果是同一个事的话，你到时候诉讼你就是以另外一个案子，那个法院让你做了伤残鉴定的结果，就以那个结果，就你诉讼的时候肯定是以那个结果来作为你一个伤残鉴定的一个级别的，就不可能因为你现在已经恢复了这个情况下来做一个鉴定的。
0: 因为我当时做的伤残鉴定，也是那个司法伤残鉴定，它也是不完整的。
1: 哦，但是因为当时因为那个已经出了结果，你当时对那个结果没有提异议的话，可能大概率后面就是以那份结果来作为一个依据了。
0: 那如果是我是按照他们保险公司的要求去做，人身保险鉴定的话，
2: 人身损
0: 是不
2: 害
0: 是？
2: 鉴定吧。
0: 他保险公司的应该是按照人身保险损害鉴定吧，
2: 哦，按照他的条款的内容，对吧？
0: 我做的是按法院要求做的，用于交通事故的诉讼的那一种人身损害的司法鉴定，这两个好像他们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标准。
1: 没有，我虽然知道标准不一样，但是只是说这个以法院的那个伤残鉴定结果来进行一个换算，因为你现在已经过了3年，你的身体跟你当时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就你自己，如果按照你现在的身体情况做鉴定，肯定跟当时的结果不一样嘛。但是你现在我们都恢复不了原来的一个结果了，你就只能以当时可能就是当时那个法院做出了伤残鉴定，可能跟当时的情况稍微接近一点。就我们作为起诉，我们肯定是以那份为准嘛，因为你现在不可能说你再恢复到2023年那个时候做伤残鉴定了。
0: 是的，我现在就是说，他中间这个有没有一个程序的违规？里面如果是因为他们程序的违规导致了我是鉴定的有结果有差别，我是应该要怎么个处理？
1: 哦，就是你，我这边我们主张就是以我们当时法院的伤残鉴定，就是我们以那个等级来作为一个计算。那到时候就是看保险公司那边答辩，他们会讲当时的违规是因为我们这边比如说逾期了还是怎么样，这个也要看最后的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目前也不知道就你们签的保险合同以及你们当时沟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权利，我们肯定就是以那份伤残鉴定结果作为一个依据来进行一个诉讼，因为我们这边也肯定会讲，你当时也存在一个没有及时告知我们，带我们去做伤残鉴定的一个违规行为，当时也没有给我们给那个拒赔的通知书的一个违规行为，这些我们都写上。然后诉讼的时候，反正我们尽量就是以最有利我们的条款来进行主张。那最后保险公司那边怎么答辩，由最后法院就看双方实际上提交的证据来最后来进行一个酌定一个判赔。
0: 因为我做的司法伤残鉴定也是在受伤1年半之后，中间按照他们保险公司的180天，已经也再过去了1年了。
1: 哦，但是因为这个怎么讲呢？因为你现在我们也恢复不了你当时就是出了这个伤残这个事180天的情况嘛，因为你不可能说你当时现在拿回当时你住院那些材料去做伤残鉴定，因为这个基本上也不太可能了，因为这个主要是就怎么讲呢？就是这可能这个就是林先生就可能当时发生这个事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就要及时启动这个诉讼程序了，因为你现在拖了太久的话，你恢复不了当初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下，可能法院会把这个举证责任就是说归到我们自己这边一边的。这个也是为什么法院有个3年的诉讼时效嘛，就如果你拖过了3年，你还不去法院起诉，你最后第4年去法院起诉，那法院直接就会以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我们的诉讼请求了。
2: 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一点，从司法鉴定的角度来说哈，鉴定标准它评的是治疗后稳定状态的永久功能障碍，并不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发生意外了，我明天在医院测一定是最重的。但最终鉴定的标准，它不是凭当下你鉴定的时候的身体状况，是治疗后稳定状态的永久功能障碍。
0: 好的。
2: 所以这个当然你可以去提，但是现有能够支撑你的证据、最有效的证据，而且已经被法院所认可的证据，

0: 是你那一次诉讼做的一个司法的鉴定结果，不然你还要去主张，你现在无法去主张说，如果我在180天测，我的结果会更重，你无法举出这个证明，这最关键的。我理解你的想法，就觉得我肯定180天，当时我可能还不能下床走路呢，现在我其实还，比伤当我鉴定的时候比180天之内好一点点了，但是最终的司法的鉴定，伤残鉴定的结果都是 永久功能障碍为准的，不是以当下的身体状况，包括他也会做一个预估，比如说我今天骨折了，那我恢复之后大概的状态，它是以这个为标准的，不是当下的不能走路作为一个标准。那比如说我今天骨折了，我今天走不了了，我不可能说那我就是按照不能走路这个标准，而是按照康复之后的标准
1: 来进行计算的，所以你现有的证据能够支撑你的最有相对而言最有效的，应该是24年做的那一份伤残鉴定的结果。不然你去整，举证你很累。
0: 我因为这几天，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找保险业内理赔的人员进行了一个交流评估，他们说以我当时180天的时候身体状况。
1: 双下肢肌力二级，重度大小便功能障碍是已经触发了达到一级三残的条件。但是你现在手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所以我就说，就是因为他们保险公司的这个过失造成了我这个，如果到时候鉴定结果有区别，我应该是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维权？
0: 你就觉得说，这几天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告诉你，当时的如果在180天之内鉴定能够成一级，但因为拖了一年变成二级了，对不对？是的，是的。好，那关键是保险从业人员，他就是现在告诉你的这个人，也是在于一般情况下，而且他并不是一个司法具有专业司法鉴定能力的人，他说的第一不一定为准，第二你现在很可能会面临一个诉讼。 那诉讼的话，法院会让瑶珠指派一个第三方，包括你可能，你去提供当时你，比如说你刚刚主张了，我就觉得180天和最后一年的结果是不一致的，当年可能测出来会更重的，因为可能哎后面说出奇迹也好，怎么样也好，反正我的伤情最终的稳定的结果没那么严重了，但你就把之前的治疗的记录给法院去看，那看法院能不能认可，这不是我们节目组。
2: 我和律师或者是您那位保险从业人员说了一句话能定的，是法官会，法官也可能会联系行业内的相关的人员，也可能会联系相关的司法鉴定，也可能会联系专业的这个您刚刚说到的这个保险的人身伤害的一个鉴定，他会综合来判断，就是您那个从业人员说的一个不算，我们说的也不一定算，最后以法院找到第三方的鉴定结果为准。
3: 对，而且这里面就还涉及到一个就。
2: 也不，加上也不一定单单是保险公司的一个过错吧，就是因为就是你说2022年、2023年发生的事到现在已经快3年了，就正常情况下，就林先生，您当时至少在那个时候，你在第一次那个案子做了伤残鉴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要涉及到我们这一个案子了，就不可能说你现在已经拖了2、3年，你现在再回头说当时可能会更高，这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当时一个举证，就是过期的一个举证不当的一个责任了，嗯。
1: 从举证来说有点难，因为我是最近跟同类型病友跟交流之后的，才得知了这么一个情况，他的跟我伤的，都是一样，然后他的是获得了理赔，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去找了这个保险公司，我才得知了这么一个事情，是他们在当时根本就没有给我启动这个理赔程序。
0: 哦，但因为法律上他是说知你就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来起算的，所以说你就反正你还是尽快走这个诉讼流程吧，因为不能的话你3年诉讼时效都过了，你再去法院起诉，可能你的胜诉的权利都失去了。就对方一提你这个诉讼时效问题，你就失去了胜诉的可能性了，大概怎么去理解？所以赶紧提诉讼。
1: 好的，好的。
2: 然后他这个人身保险不应该是5年还是3年的诉讼时期？
0: 就正常民法典上规定，
2: 一般都是3年的诉讼时效。
1: 哦，好的，好的。
0: 对对，而且是从你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来算的。
2: 嗯，
0: 当然你中途还有，比如跟他沟通过，比如说你是7月份跟他沟通的，然后他8月份告诉你那个结果的，那就按7月8月，然后。

0: 然后你之后看有没有沟通过，在三年之内有没有就这个事情有进行沟通，那可以
1: 中断一下你的
0: 中断
1: 是呀，对
0: 对，所以具体得尽快先提诉讼，你不要去算这个时间了，反正越早对你诉讼来说相对来说更有保障一点，好吧？
2: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之后还有什么问题也随时联系我们哈，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律所电话留给您做一个备用，您做一个参考，因为现在不是说我们说了或者保险从业人员说了或者你的病友说了，其实最后您这个事儿到拖到现在了，当年就是因为把他被他们给坑了嘛，如果到现在你再进行诉讼的话，那只能由法院说了算了。
1: 对对
0: 啊，对，那暂时先切出去哈，辛苦导播老师，然后把我们的联系电话也留给这个林先生哈，作为一个参考和备用。评论区说了，自己也有点问题，自己不能做吗？至少做一个伤残的证据。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啊，就是很多人在今天我们做节目之前他跟你说，哎呀保险拒赔了，那我就没办法了，具体然后保险公司他会给你一堆的拒赔理由，
1: 嗯，
0: 然后你好像哎好像是哦，然后甚至他没有给你拒赔的通知书，他只是口头跟你说的，他甚至都没把这个东西上报公司留档，那整个流程就不对的呀，就等于说你整个事情的决定就是你一个保险从业人员，你的理赔人员口头告知我，你自己做了一个判定了，
1: 对，
0: 那这当然不作数的呀，对吧，你不能一个人做了数的，你至少公司层面盖了公章的给我做出一个理赔的结果，那我告告你公司就好了，
1: 是的，因为不然的话你一个拒赔的通知书你都不明不白的没有收到的情况下你就放弃了这个诉权，也就说实话自己可能也是有一定的过失了，就至少你至少也告诉我为什么不理赔嘛，那如果我拿到你的拒赔通知书我自己想一下那的确是不应当理赔的，那我就算了，那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理赔，那我就走正常的诉讼流程，让法院去摇珠做一个伤残鉴定，然后再走正常的一个法律诉讼，因为保险理赔这个就在法院上面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了。
0: 嗯，然后还说自己都不重视，这不是啊，真的有人不知道，
1: 对，
0: 然后别人一出一堆文字扔过来的之后就说啊不符合，就容易被吓到了，这就是我们普法的一个重要性，包括什么不管多大的企业很多人来我们这咨询我们依然接受这样的咨询，因为我们觉得说这是通过法律去解读的，不是某一个公司某一个个人去解读的，
1: 对对，
0: 最后是通过法院的去综合判断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平台的等级的问题，其实大部分人都有一个误区，说我肯定是最重的时候去印结果是最有利的，但法律上的鉴定的时的标准就是一般在治疗终结或者临床效果稳定之后才能够评残，就我今天骨折了我明天下不了路，他不能按照我不能下路来给我定一个伤残鉴定结果，而是一般在我的初步的治疗后稳定了之后和一般的这个临床效果正常的情况下再给出一个评残的标准，不能按照说我当时我走不了路好判定我一级残疾，而一般按照骨折一般情况治愈之后的造成的生活当中的影响来进行评级，当然这个可能根据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不一样，就有些比如说所谓的奇迹呢，它就是哎我今天这个结果了很伤的很重了，好结果在一年之后我凭着自己个人强大的意志力和这个天天的康复治疗可能比一般的病友要治结果要好，那你一年的获得鉴定结果的确可能比平常的标准要好的，那的确是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差异的结果，所以需要尽快哈。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何。
0: 嗯，何先生您好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律师也在线，简短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看看怎么帮到您。
3: 我想反映的就是我的邻居啊，有一棵树就是已经长了有五六十公分那么粗了，
0: 嗯，
3: 就是说一直在这里，就是那个树枝啊，每年那个树枝都会枯嘛，会干的嘛，
0: 嗯，
3: 就砸到我这边来，
0: 嗯，
3: 我们的意思就是想让他把这棵树挪走，
0: 嗯，
3: 就这个意思嘛，因为就因为这棵树，我们跟邻居就是那个邻居纠纷的，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就是经过了派出所跟村委、村里、镇上都已经反映过，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当时派出所、村委和镇里面对于这个他的这个行为有没有做出一个基本的认定？
3: 他们呢也是就是去邻居家了，就是跟他就是协商嘛，就是让他挪这个树，
0: 嗯，
3: 但是他就是不肯。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跟我家有点就是矛盾那个冲突那种嘛，
0: 嗯，
3: 他就是故意刁难你，就是不挪，你能怎么办嘛？
0: 就恶心你的一种方式呗，在他的理解当中。 就是如果没有这棵树也会通过其他的方式的更多的恶心你，会也会容易引发冲突，对吧？
3: 对，他就是故意搞到那个恶心你嘛。
0: 好，这棵树大概多少年了呀？
3: 这棵树可能也有20年了吧。
0: 20多年。
3: 但是我家房子更早
0: 啊。嗯，没事，这个我只是说这个树的树龄，因为这个树龄会影响到砍伐的相关规定的问题，所以问大概的，不是说先后顺序的问题，是不着急哈。您大概判断就20年左右的一棵树，对吧？
3: 应该就是20年左右，因为现在长得有差不多有50公分那么粗嘛，应该也就20年了吧。
0: 你诉求是需要他把整个树挪走，还是说再侵入到你家范围这些树枝给清理、砍伐、砍修剪？你的主要诉求是哪一个？
3: 我诉求就是让他挪走，因为你这个修剪呢，就是每年修剪，但是它还会长，也是一样长过来，你不可能说每年都是去把它修剪一下，对吧？
0: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孙律。
1: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修剪这个诉求可能还比较好实现一点，但是挪树这个需求的话可能是有稍微麻烦一点，就是挪树你可能真的是要走到法院，就是你起诉一个停止侵权排除妨害，就我们民法典上面第288条它是有一个就是叫相邻权的一个权利，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因为我们是邻居嘛，那不动产的一个相邻权人他是要按照就是方便生活生产团结互助就是公平合理的一个原则来进行一个处理相邻关系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邻居他是要有，就是我们平时我们自己作为邻居有一定的容忍程度，但是如果他的一个树就是已经超过了一个容忍程度，到了我们的院子里面已经影响了我们的一个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起诉他，就是让他停止侵权排除妨害，就是说让他把这个树就是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进行一个修剪，但是就是因为法律上规定就是这个要有一个就是最小损害的原则，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去法院起诉，法院会判要他把这个树给挪走或者砍掉，因为砍树这个它是就是这个砍树不是说这个树住在我家我自己养的我就有权把这个树给砍掉的，因为广州市的绿化保护里面它也有，就是说如果这个树，因为你刚刚讲的它入树已经有20-30年的一个树龄的话，如果它是一个古树名木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文化历史价值的一个树，或者它已经是超过了40厘米一个胸径的一个树的话，个人是不能够直接进行砍伐的，他要砍伐挪走他也要向绿化的行政部门进行一个申请审批通过了才能进行砍伐的，就有可能，而且这个树是在自己家还算好一点，假如说你这个树是属于一个就是一个树就是一些山上的树或者是一个公共区域的树，你自己砍树的话可能还会受到行政处罚的，就我们去
3: 这个树是比较普通的这种树，不是什么风景树那种的。
1: 我知道，就是这个也是看，就是它如果树的一个胸径小于40厘米，有时自己家里的一些零散的小树它是自己可以砍伐或者挪走的，但是如果已经超过了40厘米它自己也不能够进行一个砍伐的，而且我们起诉的话，我们诉求可以提让它挪走，但可能大概率法院判的话，也就是说他要把影响到我们生活部分的他要进行一个修剪，然后就可能每年固定要进行一个修剪，但是不一定能判他挪走的，因为他一个树如果没有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法院是不一定要判他挪走的，
0: 就是可能让他修剪会相对容易一点。对，这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问你这个树大概多少年了，然后大概直径是多少，因为通俗的理解哈，我们大部分认为树是自己家的要挪就能挪，但并不是，树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直径或者一定的刚刚说的几符合几类的话，它不是说自己要砍就砍，不是说这个是我种的我就能够砍掉的，甚至需要相关的部门批准，那涉及你的诉讼的话你可能涉及的部门就多了，明白吧？
3: 这个我明白。
0: 所以那孙律现在最相对来说有效点的诉求是应该怎么去提呢？
1: 就是直接就是排除妨害嘛，就是说让他就是我们提诉求，我们直接就是第一点我们就提他挪树，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他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地方他要进行一个修剪，就我们这两条诉讼请求都提，那最后法院判他至少会判我们就是说至少会判到修剪，那挪树这个可能法院就会直接沟通，就是说被告你愿不愿意就是挪树，如果愿意的话就双方就是一起去相关的一些绿化的行政部门进行一个申请，看能不能把这个树给挪走或者进行砍伐嘛，但是正常情况下至少我们把自己最兜底的影响我们生活的那部分进行修剪，这个至少这个能做到，但是挪树这个还不一定能够做到。
0: 好，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哈，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刚刚何先生说了已经能找到这个行政管理部门包括警方都已经找了，那

0: 是不是只剩诉讼一条路，然后诉讼的话我现在没有让他任何的赔偿，我只是让他挪个树或者是修剪，那这个诉讼的费用会很高吗？
1: 这个基本上就是如果不涉及标的的话，你这个费用大概也是50到100块钱差不多就可以了。
0: 嗯，诉讼费很便宜，但得赶紧走，
2: 就是自己去申请吗？
1: 对，你自己去法院，就是你去，就是你自己家的所在地的一个法院进行一个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0: 你也可以在手机上面搜索人民法院在线全国版。
2: 哦，
0: 嗯，
1: 对，
0: 你都你或者你去加那个你所在的这个镇啊，或者接这个镇所在的那个法院进的话，你可以直接去立案庭，这样对于很多不清楚的，可以直接有立案庭的相关工作人员教你怎么去填写。你的费用倒是不高，真的。
1: 对。
2: 哦，
0: 嗯，我们现在是走流程吧，因为你从行政的角度来说，你能找到都找了。
2: 对啊，因为他这个树就是引起我们邻居的矛盾的越来越深了。
0: 嗯，
1: 对，
2: 这个恩怨越积越深了。就是说这个树呢，每年都是就是到冬天那里都是掉叶子啊什么嘛。
1: 嗯，
2: 就是掉到我家这阳台哪里都是，下水道哪里都堵了。还有的就是那个看干枯的那种啊，那树枝啊也会往这边砸。就是上两年我儿子啊，就是也是在那个阳台那里玩嘛，也是就是让树枝直接砸下来砸到手啊，
0: 嗯，
2: 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人身的安全已经存在了威胁了，是吧？
0: 所以赶紧先提诉讼吧。
1: 对对，因为你这个相邻权也算是比较邻里纠纷比较常见的，包括像楼上漏水或者是邻居的种树，这个法院实际上他也处理的比较多，大概率就是你就要立案了，法院送来给他的话，法院就会组织你们过来进行一个调解了，那在法院的主持下可能你们会更好谈一点。
0: 嗯，因为他们的相对的这个执行力会更强，对吧？嗯，有个判决会更好，好不好？赶紧先走流程吧，就到你们镇的或者是反正你们这个最近的法院，好吧？
2: 哦，好的，好的，
0: 好嘞，咱们暂时先切出去哈，也留下电话备用。好了，时间来到了56分了哈，今天两个事儿，一个是保险的，一个是邻里纠纷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孙律也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解答哈，我们看评论区还有很多说了，把树叶扔回大家去啊，只会担心矛盾越来越大哈，所以尽快确认会更有好处。好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外，想找孙律可以找知恒所哈，133-1607-8078，133-1607-8078，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和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

0: 的柴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直机关工委决定表彰一批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有关规定，经过逐级推荐、严格考察等程序，确定了2优1先拟表彰对象各100名。从今天起到22号，将拟表彰对象的情况予以公示。汕头台报道，全国高校2026广东招生公益咨询会汕头专场昨天在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举行，活动汇聚了全国优质高校资源，为本地学子搭建线下交流平台，让考生在家门口直面招生负责人，精准解答择校困惑，为学科制定志愿方案提供可靠参考。活动吸引了中山大学等几十所省内外高校参加。肇庆台报道，位于肇庆德庆县的五龙镇立村低碳绿镁立体养殖龙纹铝一体化项目日前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1.2亿元，规划用地大约1100亩，采用了宋式美学建筑风格，建设养殖加纹铝再加光伏发电加充蓄放一体化的配套系统，打造三产融合绿色乡村振兴综合体。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倪强作出了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柳州市中院提起了公诉。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当地时间15号说，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的签字仪式将在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根据国际媒体14号报道，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说，在美国、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的制裁，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红。
7: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7: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7: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7: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7: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7: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建立团的核心成员嘉华，来分享装修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不要走开啦。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啊，我是嘉华老师。
7: 哎，嘉华，这些年呢，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几百个工地，你对老房翻新肯定是很有心得的。今天呢，咱们得把干货都分享出来啊。
13: 没问题。
7: 最近呢，很多老街坊呢就打电话问说，这个老房子呀要装修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3: 那其实的的确确在老房装修这个事情上，广州特别特别多。那最近也是雨水多，老房的问题也是开始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的专项活动。全程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啊，媒体监督团呢也会全程的跟进，帮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7: 对，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有专门针对老房子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非常非常的实用啊。哎，嘉华，你说啊，最近这个雨水多，老房子问题凸显，那具体都指哪些呢？你看，我有亲戚住在海珠，上周呢就说家里边呢墙面又渗水了，他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早就过了吗？
13: 那像这种判断呢，真的在老房里太常见了，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回南天潮湿啊，其实很可能是墙体的水管已经出现了老化渗漏啊！如果说你今天不解决这个水费啊，白花花就没掉了、像外墙的防水呢也是开始失效、像什么天河啊、海珠啊、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年龄都超过了15年以上，最近连续下雨，墙里埋了10几年的水管电线问题全部暴露，最最最危险的就是水和电。
7: 给咱们听众仔细讲一讲呢。
13: 那水电老化，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旧闸道啊，外皮都已经老化脆皮了，甚至有些老人还把保险丝啊换成了铜丝，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7: 哎呦，这个风险系数太大了啊！那水管呢？
13: 那其实像水管呢，还很多都是镀锌管，里面呢都已经锈得像黄泥水了，有些已经甚至开裂渗水，楼下的邻居找上门，首先邻里关系不说啊，拆开了根本就见不得人。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广州潮湿老房大多都没有干湿分离，地砖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没有防滑的，走上去又湿又滑，非常的危险。
7: 哎，老人家是最怕这个了，万一滑倒就很麻烦了。
13: 对，很多老人呢不是怕生病就是怕住院，在卫生间这样一摔啊，可能就卧床不起了，像没有扶手，没有夜灯啊，起夜摸黑进去风险极大，卫生间跌倒是居家老人受伤的第一大原因。
7: 哎呦，这个真的太可怕了。那这种房子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啊，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安全了
13: 啊。所以我也经常说啊，老房翻新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设计的风格，而是优先要解决能不能安全，能不能舒服的住下去。如果你家的房龄也超过了10年，建议可以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7: 哎，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免费领取我们总结的装修宝典，里边有针对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咱们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一下，这部分领取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3: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7: 嘉华，刚才呢你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案例，让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有多大呢？
13: 那的确是挺多的。那我先讲两个最近监理过的广州案例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啊，老夫妻住了18年，儿女呢都在国外读书啊，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老人每晚起夜都是提心吊胆的。
7: 哎，是啊，这个听着就很揪心啊。装修呢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
13: 对对对，后来吴友美家也是帮忙做了全新的规划，像卫生间全部重新做防水，做了干湿的分离，地面换上了防滑砖，加上了扶手和感应的夜灯，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引进了采光，白天不用开灯啊。完工后老太太特别特别的满意。
7: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开心啊。装修呢不仅是为了好看，而且是为了让咱们的爸妈真的可以住得安心。
13: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来自天河区骏景花园的一个老小区，三房住了5口人，两个孩子加老人，两个孩子共用一张书桌呢，天天是抢位置吵架啊，没有专注力，学习呢也开始慢慢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倒杯水都错不开身。业主说每天下班都不想回家，感觉家里乱的就像个仓库一样。
7: 哎呀，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成长的速度。
13: 那么翻新以后呢，客厅也是做了一整面的收纳墙啊，玩具啊、书包啊、药品啊，全部都有地方去放置了，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啊，光线好还能安静，厨房加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递菜。业主后来跟我说，早知道就早点装修了，终于有了一个像家的样子。
7: 是的，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13: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海珠区的光大花园啊，天河的骏景花园啊，或者番禺的祈福新村等等，这些老小区想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可以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 改造案例去参考。
7: 哎，不过建华，这个案例很心动，可是呢，很多听众也很头大，怎么能够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呢？
13: 哎，你说到点上了，现在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很多都是用低价吸客，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直接一个报价啪声打过去，还特别的便宜啊。那像这种公司，其实要特别的注意。今天我就教大家。看装修公司就看三个点，拿去对比错不了。
7: 哪三点呢？
13: 第一，肯定是要看规模实力啊，一定要找有实体店的，千万不要在外面挂个牌子就说自己做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了人更麻烦。那么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无忧美家在广州可以说是深耕了多年，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啊，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啊，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3A 单位，这是我们媒体合作的主要原因。
7: 那真的很靠谱啊。
13: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公司用低价引流，合同里埋下了

0: 怎么破呢？
1: 那这就要签闭口的合同啊，预算等于决算，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了无忧美家要去签闭口的合同，保证零增项，同时还要签约材料的保真协议，详细列明品牌的型号，假一赔十，白纸黑字，没有任何的含糊空间。
0: 嗯，这点太重要了啊。
1: 第三，还要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相对来说是有浮动的。如果没有监督，全靠工人自觉，其实很难不出问题。那么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专项的行动，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帮你看着合同，避免含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还会不定时的直接到工地去巡查，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这也是监督团不，所以这个监督团呢，它不只是走个过场，他是真正的实打实带着标准去帮业主做验收。
0: 哎，有媒体盯着，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放心啊。那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个闭口合同的模板还有材料保证协议的模板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心里呢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详细说说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叫做33套样板房专项行动。那什么是样板房？为什么数量是33套呢？
1: 那首先呢，样板房它肯定是有名额限制的。那为什么是33套啊？这其实也是无忧美家为了做一个示范，展示实力，所以找到了媒体合作做监督，选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房龄、不同的户型去做老房啊，把它们做成我们的样板房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全程监理记录啊，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了，可以参考这33套最真实的效果。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和记录，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33套真的多一套都忙不过来了。
0: 所以呢，如果是入选了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拿过来做样板，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补贴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
1: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无忧美家也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啊，所以也可以实实在在的给出样板房的专属权益。
0: 都有哪些专属权益呢？
1: 首先就要送房屋的勘察和免费的规划，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看结构、看尺寸、聊需求，针对电线的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重新去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送全屋的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包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最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无忧美家现在给你全部包了。
0: 这拆旧无限平方很实在啊，很多老房的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了。
1: 对，那最核心的还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着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啊！监理团随时上门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这福利太给力了。那报名这33套样板房有什么样一些条件呢？
1: 对，那除了名额有限，那肯定也是有一定的条件。除了名额有限，那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在10年以上。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面积太小啊，空间改造和工艺升级都展不开啊。第三，必须是整装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入住全程的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扣。第四，入选后还要签约授权的协议，同意让无忧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整个施工验收的过程，用于后续案例宣传和行业示范。
0: 这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1: 对对对。那不过呢，不用担心说隐私暴露问题，因为视频拍的主要是房子不是人。从拆旧防水铺砖到交付的全程记录，我们都不需要业主出镜啊，我们只是把我们房屋的这个施工标准和良好的效果做一个展示的样板间。
0: 这个条件呢，其实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呢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抽收的。
1: 是的，无忧美家这次样板房非常非常的给力，10000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监督，每一样都很实用。
0: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等什么呢？

0: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来报名吧。
1: 那么现在拨打电话和加微信都可以抢占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哦。先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先拨打电话来报名吧。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快结束了。嘉华，最后给大家说一说你做媒体监督团的心得吧。
1: 那么我想对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说，那相伴十几二十年的房子呢，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无数温馨的回忆，但是可能也出现了很多小小的瑕疵。我们想去给自己留下一个，我们想常常去安慰，我们常常去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了。但可仔细一想啊，家中的每个人都其实有着对房子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阳光的这学习的角落啊，父母需要安全的居家日常。一次家装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温柔的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0: 对，老房翻新呢，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是日子还长，给自己、给父母、给孩子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一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吧。
1: 那么，如果你的房屋年龄也超过10年以上，面积60平方以上，想参加33套的换新样板房活动，享受免费的拆旧、万元的补贴、媒体的全程监督，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登记，保留资格，不花一分钱。
0: 好嘞，最后呢，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大家一起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视频号关注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欢迎大家又如约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哈。又是一个星期一，但是这个星期哈，因为呢只用工作4天，然后周五对就是端午节了，所以这个周一哈显得好像比每往常的这个周一呢要开心一点，只有4个工作日哈。
3: 我的开心其实来得更突如其来，就是马林还在跟我在说说这个这周五的这个安排，
4: 我在说这个端午节的事儿，他平淡说哎呀。再说吧
3: ，
4: 我说这怎么这么平淡啊？
3: 结果算来算去，我一直以为是下周才是端午节，结果没想到这一周就是了。大家有什么样计划吗？欢迎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哈。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从此刻开始，今天直播间呢是高娜和马林值班，一直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
4: 对
3: 啊，那在我们其实刚才1点钟的时候，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已经是开播了，我们俩刚才已经跟大家热聊了20多分钟。
4: 是呢
3: 啊，那来到电台这边呢也是刚刚才开播，所以呢诚邀咱们电台正在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一步来到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畅聊吧。那抓紧时间，我们先来说一说天气情况。其实今天早上我出门的那会儿，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说提示说有这个暴雨预警，
4: 对，难以把握
3: 啊，给我紧张的，我说这可别我停车的时候它下大暴雨。你看这个昨天包括今天早上，咱们广东省的多个市县都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一个情况。那天气预报说未来的3天广东的强降水还将会持续，这就是妥妥的龙舟水哈。所以在这里提示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除此之外呢，广东省气象台也是预计呢未来3天广东大部分地区呢会有一次大雨到局部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呢南 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的市县呢会伴有八级局地十级的雷雨大风天气。
4: 嗯，是这两天天气确实有点难以把握哈，比如说刚中午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感觉艳阳高照特别晴哈，吃完了饭呢天有点阴阴的，现在呢看起来还不错哈，云层不是很厚，但是刚刚有朋友在咱们的视频号上说哈，在深圳南山区已经雨下的挺大的了
3: 啊，难说的哈，
4: 是不知道您所在的地区哈，现在呢是晴天还是雨天还是阴天，欢迎在视频号跟咱们分享一下哈，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那具体到广州市的情况呢，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说，受到西南季风还有高空槽和切边线的共同影响，6月15号到16号咱们广州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而6月17号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
3: 所以就说这眼看着这马上到端午节了，那很多的朋友都在想说端午节是不是可以凑，因为正好星期五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有3天，那你要是前面咱再补上一天假，从星期四开始，这好像又能变成一个短的一个小长假了，又可以到哪儿去溜达溜达的。但是这个雨的这个情况，真的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很乐观的。
4: 哎，往北去一下，去远一点会不会迎来一个晴天？如果说周四你把它当成年假休了，你再休个周一，这战线越拉越长，
3: 好像也确实哈，
4: 可以走得越来越远。
3: 对，好了，关注完了这个天，哎，为什么这会儿又我们从直播间望出去，广州在越秀区，这会儿又出了点小太阳呢？哎呀，这个现在的这个天气真的是让人觉得难以琢磨啊。不过整体的气温来说，目前来说，深圳的气温好像是在27、28度，广州呢会热了个2度左右。那基本上呢，大家的这个温度体感上面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
4: 起码比前几天啊凉快多了。前两天太热了。
3: 不过其实天气预报也说了，这个这一轮雨之后，咱就妥妥的要正式进入到了夏季了。就咱们该防暑的、该降温的、该要这个赶着这个现在的这个季节，给自己备着一点，该要预备着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东西的，各位朋友，现在就得赶紧预备起来了，就别等到时候像寒号鸟一样，
4: 是措手不及。
3: 对，天热了，发现啥什么东西都没有，一晒，你看像我这个，哎，今天好像还好一点，我昨天我才发现我的这个手表，就戴手表的这个位置
4: 有个印儿，
3: 白的，
4: 对，人人都知道你戴过手表。
3: 哎，对呀、所以就是所以咱们这个该防晒的呀，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起来了，
4: 遮盖的呀，然后吃的呀，用的呀，是不是？
3: 对，那说到这些，因为看了一下时间，也还剩1分多钟，电台的节目就先要告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只是这个几分钟就拿来作为预告吧，好不好？因为刚才呢，我们在视频号上也给大家一直在推荐我们的一号链接的这个
4: 水蜜桃
3: 、这个水蜜桃真的特别特别合适。目前来说呢，这个水蜜桃呢是39.8元起，它呢也是来自四川龙泉驿的水蜜桃，中国三大
4: 名桃
3: 之一啊。
4: 是的，是的。
3: 而且它的水蜜桃跟咱本身的这个就是南方的一些像是什么鹰嘴桃啊这种桃子，它还是不一样的，
4: 感觉很不同。
3: 对，它的甜度更甜，而且呢，它又就是标榜说呢可以这个硬吃和软吃，
4: 看你喜欢哪种。
3: 对对。对，就是咱也可以硬吃，就是脆吃啊。那个我们的实打实的，我们的听众买完之后的反馈，那个男说他最大的一颗桃子2个手都包不住，啊，称了一下说是有400克，快1斤了一个桃子，就说明说这个桃子的汁水很足，真的很不错，
4: 而且很大。
3: 哎，对，说他说反正要吃，咱就吃点好的。
4: 对，
3: 那个男，咱们在评论区不能评论这个图片，但是呢你可以去我们的小店好评，好不好？去我们的小店把你的这个收到的桃子拍张照发给大家做个参考。
4: 而且一般水果哈，越大就会越甜，汁水越足，如果说买的话建议大果或者是特大果哈。
3: 哎，这反正我觉得就买大果吧，特大果就有点奢侈了，咱就大果是真的有必要的啊。一个呢它够甜，二一个呢它确确实实是品质够好。好了，时间来到13:29，我们的电台节目要先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诚邀大家来到视频号，咱们在线上接着聊。

0: 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Hello，
1: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没错，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特别很多路上开车的朋友可能此刻正在收听，那么如果说呢咱没有在做开车哈这么特别需要用心的事儿呢，还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在视频号在微信的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 广播，可以直接呢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直播间呢咱们不仅可以听哈，还可以看，而且还能更容易的跟咱们的节目互动，在留言区呢直接留下您对我们说的一些事儿的看法，或者跟我们点点赞啊，都可以哈。
0: 我好好研究了一下这个中国十大猕桃，有一个本来是三大啊，本来是三大，然后呢我一看一搜网上有十大这个桃猕桃品种，其中呢就有包括我刚才说的北京的这个桃子水蜜桃，然后其次 就还有像是咱们广东的鹰嘴桃也算是猕桃，但是它的桃子的这种风味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而且过季了。
0: 还有就是凤凰的，这个是号称是中国第一桃，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三大猕桃中之一的，叫做这个叫什么凤凰，
1: 四川
0: 凤凰水蜜桃，水蜜桃，这个桃子也确实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那个 谁那个南说北方人吃桃子肯定有发言权，南方人吃亚热带水果，南你是哪里人啊？他说他主要就是吃橙子橘子，广西，对不对？橙子
1: 江西，
0: 对，感觉

0: 再就是咱广东的鹰嘴桃树，
1: 是吧？
0: 就反正总之就是这么些桃，而且每一个桃子呢，基本上就应季也就吃这么前前后后两三周、三四周的时间，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夏天水果哈，它其实呢，能够说送到新鲜送到咱们餐桌上哈，时间并不那么长哈，不要犹豫着，哎，过季了吃不着了，那就遗憾了，是不是？
0: 嗯，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们的一号链接去看一看啊，目前正在热推当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很热的世界杯吧。
1: 可不嘛，
0: 哎呀太热闹了，街坊们大家都在是在吃着早茶看比赛呢，还是哪个状态在看比赛呢？我前两天看一个博主说是他去了湖北还是哪里啊，他还是武汉啊，哎，反正是哪一个地方，就是他去吃那个早餐、那个早餐的地方有过喝早酒的这个习惯，就是所以他说哎呀，这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纠结说这个应该是用豆浆油条配早茶，还是吃这个广州的茶点配早茶呢？人家这个地方说直接就是喝早酒配这个足球了，
1: 这终于碰上了是吧？
0: 对。对，笑的，觉得我还在那看，觉得挺有意思的。那最近呢，就是咱们广州人呢，也是解锁了一下全新的看球的方式、
1: 感受啊。
0: 以前其实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是经历什么就深夜哈，
1: 对
0: 啊，喝上点啤酒，宵夜档，哎，这个咱啤酒下肚，吹水看球。那但是今年的世界杯不一样了，大约70%的赛程全都集中在早上，跟咱们老广的这个早茶局意外就对路了，
1: 这时间就对上了。然后很多商家也是嗅到了商机，比如说呢，刚过去的周末哈，13号早上9点钟，那么广州番禺哈市广路附近的一家酒家，那这个大堂哈比每天
0: 热闹极了，
1: 茶的时候对热闹多了，因为他们的大屏上呢直接播着美国对阵巴拉圭的一个比赛，街坊们一边喝着早茶，哎，一边看球，一边看比赛，进球的时候这个早茶哈还全场出现了一个欢呼声，就是感觉本来是感觉养生啊，以这个静为主的喝早茶哈，结果秒变了这个观赛现场。另外呢，还有这个番禺广场附近的一家老字号的茶楼，还特别设立了这个边探茶边看球的这个专区。老球迷呢可以组队在这打卡。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女性啊，早上这个喝茶的这些粉丝们哈、也在旁边热烈的讨论。还有很多小孩，因为喝早茶都大人小孩一起来，是不是？也是跟着大人们一起来看球。最终这个美国队4-1大胜哈，这个。足球比赛就是你踢进去的球越多哈，咱们感觉就赚到了，
0: 就管它是哪个队进的球，是不是？
1: 对，就看得也很过瘾，吃得也很开心。
0: 我们刚才也说嘛，这个与传统的熬夜看球不同，那这回是真的就是白天咱赶早场啊，精气神更足，氛围更轻松。那据说现在目前咱们广州的多家老字号啊，还有包括省内的很多的老字号都已经是推出了世界杯专属的观赛套餐，丰富消费体验，这种探早茶看球的新模式已经成为了今年的广州球迷最流行的看球方式。
1: 没错没错，确实是非常的特别。专家指出呢，这不仅仅是咱们休闲方式的新变化，更是咱们广州的本土餐饮企业借助赛事主动升级这个体现哈、可能这个屏幕都得升级适合更多的人看。然后呢，广州市博士科技创新研会的会长彭彭就表示哈，说观赛带来的像是饮料啊零食啊这种消费空间都很大，商家呢可以跟赛事的 IP 来合作推广，借力打力嘛，然后产生一些更好的效益。传统早茶借世界杯焕发出新鲜的这个商机哈、也是增添了商业的活力，也增添了咱们城市的烟火味。
0: 是的，正好呢说到世界杯，看在有听众在求讲解说13号商品，这也是这个官方授权的国际足联的一个这个毛巾秀的一个挂件。这个毛巾秀它是个啥呢？它其实就是说白了有点像现在就，哎呀，我应该怎么给你表述呢？其实就是一块像毛巾一样的这个扁平状的一个物体。
1: 质感很像
0: 一个对，就是反正就是像毛巾的那个手感一样，它呢是可以作为挂件
1: 啊，
0: 绒绒的，就是它就像毛衣，就是像一个，反正就是像一个 logo，
1: 像地毯。
0: 就是反正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因为它这个我们没有、
1: 对，扁平的毛茸茸的，摸起来很绒的，这种
0: 其实就像一个商标一样，相当于是
1: 差不多、
0: 但是呢它是做成了一个挂件的这种形式，就是你可以呢，就是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用上，你可以
1: 挂手机，
0: 你可以挂在自己的这个手机，它可能就比较

0: 因为它那个扣比较大，我觉得你可以去把它挂在自己的什么球包上面啊，或者是孩子的书包上面啊。它有几个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这个大力神杯，然后呢，就是因为今年是美加墨三个国家来主办嘛，
1: 是的，
0: 那所以说呢，它每一个这个卡通造型呢，都是代表着一个国家，你可以呢，就是这几款全都买完之后呢，给它都挂一起，
1: 这个就比较好看，
0: 哎，就很酷。
1: 真的，
0: 很特别的就是呢，它每一个上面呢都会有两个这个东西，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大力神杯，同时呢还会有一个毛巾袖在下面，就是相当于是就是它的这种造型感还是比较多元化的，
1: 是，而且48块钱其实这个价格挺友好的哈。为啥这么说呢？我们待会儿也会说这个世界杯，它那个纪念品到底有多贵哈？听了之后你才会觉得，哎，这个真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0: 那这个绝这个是这个必须的。必须得说一说这个，据说呢，我们的记者实测啊，因为之前已经正式开赛了嘛，也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球迷，就去到了这三个国家去观赛。那随着大量球迷抵达比赛的现场，不少人就发现啊，各项消费是一路走高啊，一些平平无奇的小组赛的球票都被炒出了天价，就导致这一届世界杯被调侃为是最贵世界杯。
1: 是，不仅是票贵哈，衣食住行
0: 啥啥
1: 都很贵，比如说洛杉矶体育场禁止观众自带饮食，你要是想吃点啥喝点啥，哎，不好意思，你要在我们赛场上买啊。但这个场内消费啊，真的是完全垄断，物价远高于市区的水平。有记者呢现场实测，发现这个场内最便宜的瓶装水每瓶5.25美元，乘以七啥概念
0: 啊？三十多块钱
1: 一瓶矿泉水，差不多40块钱。那你说这个矿泉水不能满足我啊，我要喝点啤酒，
0: 啤酒更贵了，
1: 是啤酒套餐最基础的
0: 18.5块。
1: 8.5美元，100多块钱。然后你说再想高级点，买杯鸡尾酒吧，26美元。普通的这个软饮也要7美元多，差不多就是50块钱。如果说你买一瓶水加一瓶啤酒哈，那基础消费23美元，妥妥的就那么点东西，100多块钱。如果说你再搭配点简餐是吧，吃个什么热狗之类的，那你单人单场消费轻松突破40美元，直奔300了。那如果说你不是一个人去看，你跟朋友或者甚至一家去看的话，那你想想哈，你
0: 成三成四，
1: 对，在场内你吃点啥喝点啥，那就是过100美元了呀，就人民币直逼1000元了。很多球迷就直言，哎呦，这看球啊，不敢吃不敢喝，只能消消停停的在那儿看。
0: 那是啊，那个难说，其实就是那个毛巾袖，就是钩针针织工艺，手感类似毛巾，柔软不硌手，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杯的定制款，挂哪儿都合适。你真的是我们的
1: 最佳销售
0: 啊，给你点个赞哈。就是大家就那个 V， 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你看这我们这个才卖48块钱，
1: 对，还不如人家一瓶水呢。
0: 当然，其实你要去现场去看的那个感觉又会不一样哈。不过话说回来啊，咱们再看一看，就是它这个推高的不仅仅是这些吃了这些什么小东西，它周边的什么酒店也是这个。不过这个倒是。
1: 也能
0: 理解，
1: 对
0: 啊，这个因为他确确实实会这样子。你看，说是那个记者实地探访了，说两档酒店的价位啊，说是距揭幕战赛场仅15分钟车程的一档经济型的酒店，标间两晚的总价格是人民币3300块钱，平时呢也就是700-800块钱。那而洛杉矶附近，就是机场附近的一个中档的酒店的双人标准的价格呢，是一晚上人民币2200块钱。
1: 是住的也贵哈。另外除了说基础的这些观赛的开销之外哈，如果说你到当地去看比赛了，你会发现周边的文创消费同样是高溢价呀。记者就来到了两家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的周边店铺，实地探访了，说这个商品的货源还有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结果发现呢，店内仅有部分的球衣啊、 T 恤产品是产自泰国、柬埔寨，那其余呢各类的小摆件装饰的周边小文创，
0: 此刻必须傲娇一下。
1: 对，你咱想都想得到是哪生产的是吧，中国制造，都是咱中国生产的。但是啊，即便都是咱们中国制造的平价小商品，但是由于卖

0: 块钱，
1: 我们是卖多少钱？我们49。
0: 对，刚刚卖那个48，那个毛巾感觉的那个小挂件，哦、就算是球衣呀、啊，还有这些
1: 这个金属的挂件68，14号链接。
0: 是
1: 这个毛巾绣的这个呢是48块钱。
0: 嗯
1: 啊，但是球衣就咱就说就正常的衣服的价格了、啊。
0: 这足球其实也还可以，16号这个足球89，17号的足球119。
1: 哎，这两个是分大人和小孩的啊、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如果是大人的话，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需求去买，
0: 嗯、
1: 然后有一些是给小孩可以玩的足球。
0: 嗯，是。那你对比一下哈，如果说是在当地买的话，可能都是美元级的，咱们现在是人民币级的，差7倍。
1: 那可、就是、
0: 所以这么一看，太划算了，太有性价比了。
1: 哎，而且我发现大家现在有一种什么样子的，就是比较精明的一些消费者，他们是会怎么干啊？
0: 嗯、
1: 球也要去现场看，我一定是就是这个，去现场感受了这个足球的这个魅力，
0: 啊、
1: 对吧？
0: 人浪呼喊声。
1: 然后再到互联网上咱把这个就是、
0: 嗯、
1: 对吧 Made in China 咱们这个买回来就行了嘛、
0: 就是、
1: 咱们直接就是寄回来就行了、
0: 就是、
1: 你还不用再吭哧吭哧再从当地再扛回来反正你来来回回都是咱们自己中国制造的，
0: 可不嘛，
1: 是不是？而且你看这两天世界杯火热了，咱们中国制造的周边产品也火热了。
0: 嗯，
1: 你看东莞造的大力神杯，
0: 嗯，
1: 2026个，就问你稀不稀罕吧？
0: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它的周边产品包括什么球衣的类的这种，它有大力神杯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义乌产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周边，到处都是。所以就说咱们，但是呢，一定要选择的是什么？官方授权，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对，正版的。
1: 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链接当中就全部都是官方授权，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我们这几个产品呢是这样子的，它不是专属给广东新闻广播的，而是说就是它是供全网的，也就是说全网的人都在抢这个链接，那你也就是说随时有可能会被抢到，就你此刻看见还有货的话就赶紧下单，如果不是的话，那真的就是就像之前那个
0: 啊，对，
1: 书宴会的时候周边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就全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此刻不抢，过一会儿就没了。
0: 啊、真的，特别是如果说你想买球衣的话哈，你看到这个链接里面很多的热门款式的热门号码都已经没了，
1: 没了、
0: 是这个没了就真的不知道啥时候能有、
1: 通常买球衣大家是不是都是就比如说梅西是几号、我就是人很多人就是一定要买那个几号，
0: 就可以自己往上写吧、
1: 不是、这球衣上面是有号的吧，
0: 我记得是你买了之后自己去那些店里面你想喷几号就喷几号，
1: 不是吧，啊，这个咱们研究一下啊，这个因为我们俩没买过这个球衣啊，但是我怎么记得好像是人家是上面是有这个号的，
0: 我是记得以前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班那些男生就是都是买了球衣，然后那个当地的那个
1: 啊，然后就自己去喷
0: 那个号，对，就很火，就是你卖球衣能卖一笔钱，喷号你又能卖一笔钱
1: 啊，是吗？
0: 你看这个阿根廷的中号啊，还有这个英格兰的加大号啊，还有葡萄牙的小号和中号啊都没了，
1: 我以为是那种就是他本身的那几个号、如果那样的话他在那人人都去买梅西和那个 C 罗去了，
0: 都可以是不是这个葡萄牙的小号中号没了大家都冲着 C 罗去的、因为小号中号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女性朋友穿的号码，然后就是 C 罗特别帅，是不是？
1: 那个男说定制款可以喷、但是大牌不太可以、但是你可以在就是找那种自己的小店，
0: 对，
1: 就给自己挂个9号、或者是给自己挂个8号啥的，就是很多业内人士在分析，就是说本届的这个世界杯它本身其实成本高昂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因为你看啊，它本身这个每家的物价对吧
2: 就高，
1: 人工啊
2: 也高，
1: 对，场地租赁这些都是往往高，都是高于往届的，再加上呢48队的这个赛程它一下子就拉长了赛程、就以前没这么多嘛，今年是第一次把它扩到了48个队伍，那运维呢安保也是就是分3个地方对吧，它的这个肯定就是支出肯定是大幅的增加了，你像以前我就是一票人可能一个打包价，我现在就分3票人分到3个地方，而且在除此之外呢，这个跨境的航空运力饱和在它整个就推高了一个机票，主办方盈利也是他也为了想要这个就是比较明显嘛，所以你看从最初他们给就是央视的这个报价上面、你就能看出他们有多么捉襟见肘、就是他想要多要点钱嘛，对不对？哎呀，所以说整体上来说、所以你看这个最后转来转去 那还不是又是压榨到了球迷身上了？
0: 对呀、啊，末端嘛，这羊毛从哪？

0: 出是不是？所以咱说这个世界杯的内核呢，应该是全民共享的足球快乐。但是咱们现在今年看到哈，这个高昂的各种费用好像正在割裂球迷和赛场之间的距离。不少球迷啊，那远赴现场的就是为了圆个梦嘛，看看我自己喜爱的这些球员。但是你说到我那儿发现，哎呦，住的也贵，什么吃的也贵，喝瓶水还那么贵，是吧？可能有点是这种梦想被击碎的感觉。
1: 哎，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每年其实不管是啥吧，就是不管是世界杯也好，或者是什么什么，反正都会有吐槽的。
0: 但是我咋感觉这一届的世界杯
1: 槽点更多
0: 更大呢？是不是啊？
1: 难说以前30多个队，今年最多的，而且今年的阵容有一点是最后一战的意思，各方面都拔高了。
0: 对，上周咱们还说梅西还有C罗等等，好像应该
1: 真
0: 是
1: 最后
0: 一战
1: 了。
0: 是啊，是啊，下一届可能就真的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当然人们都说哈，期待着足球盛宴是不分贫富的呀，无论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能从足球当中获取快乐。所以说呢，也是希望这个主办方哈能够兼顾商业收益，也能兼顾大众的一个观赛需求。
1: 我觉得也希望不了，
0: 还是让普通人更有机会来近距离的感受感受这个足球，是不是？因为口碑这个东西一旦有一天崩塌了，你再修复起来可能有点难。
1: 我觉得就是
0: 崩塌吗？
1: 我感觉世界杯应该很难崩塌吧，就是可能槽点很多，但是因为大家对于足球的这种热爱，就是他可能已经不在乎说
0: 就还是边骂然后我就边去看，是吧？
1: 对呀，对呀，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得要就是这个消耗期可能得就是可能其他的可能也一年两年就消耗完了，像这个的话可能你起码得消耗个50年吧。
0: 但是可能就是过去啊到现场去观赛的朋友毕竟还是少数哈，大部分比如说咱们国内的朋友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网站啊，通过电视啊。
1: 但是我真的看了好多博主啊，就是因为这也算是一个大流量的一个怎么说呢，拼流量的一个阶段吧。
0: 是的，
1: 真的看到各种的博主，还包括那个演员猪猪不都是在那个世界杯现场吗？还有那个我这两天看到那个彼得也在现场，就好多网红人家都去现场看球了，就是
0: 还有叫什么赔钱哥什么哥的人。
1: 对，就是让你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人家去现场，这也确确实实会是一个流量，而且本身各个平台也都会给你有流量的扶持，是吧？哎呀，这个不过其实咱有钱有有钱的看法，没钱咱也有没钱的看法。你比如说最近那个什么泰山，就人家就推出了一个就是边等日出边看球的一个活动。你就说傲不傲娇吧，咱又看着这个泰山，对吧？在这个哇，泰山顶上看着足球，想想还是
0: 啥感觉？
1: 还是挺激动的。因为最近有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了视频，说自己夜爬泰山，在这个玉皇顶等日出的同时，还看了世界杯的揭幕战。哎呀，一下子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和关注。
0: 是，咱们看网上的视频显示哈，不少游客呢聚集在山顶的大屏幕前，然后共同观看了墨西哥对阵南非的精彩比赛。
1: 旁边就是云海
0: 呀！哎呀，是啊，注意到这个时候哈，泰山之巅，天际已经染上了红晕。那一轮朝阳正在这个破云而出，马上太阳就要升起来了，那个风光无限啊，然后绝美的破晓风光跟大屏幕上这个绿茵场上的激情碰撞，真的是让很多网友觉得哇，这个体会真的是太特别了呀。很多人感慨说，爬泰山居然我还能在这个太阳升起的时候感受到世界杯的热情。还有人留言说，哎呀，相约要在决赛之夜哈，我一定也要登顶泰山，我要在这儿看。
1: 你说会不会很火啊？那天
0: 难忘的观赛记忆。那另外
1: 决赛是不是在凌晨的，就是正好是早上那个时间？
0: 我还真不知道。哎，
1: 也不知道赛程，大家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们一下。
0: 是，就是这个泰山的南天门广场啊，大屏幕是在经常是播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哈，真的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到那儿去看决赛
1: 啊？是针对这个事情呢，这个人家的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也特别呢是向记者证实了一下，说这个事情呢确实是属实的，而且呢直播的这个大屏呢就是位于泰山南天门广场，在6月12号一直到7月20号，整个世界杯期间呢，大屏幕都会根据这个既定的工作方案开启转播。
0: 那据说哈，直播的时段呢是每天的凌晨0点到清晨6点，一共6个小时的时间。那在当天有比赛赛程的时候呢，屏幕才会亮，才会转播。在白天常规的营业时段哈，或者是没有赛事的夜晚呢，这个大屏就不会播放足球的相关内容了。
1: 是的，其实这个南天门的广场的大屏，它原来呢是用作干什么？ 什么呢？就是景区的宣传设备。
0: 嗯
1: 啊，日常呢就播一些像是什么禁止火种进山啊、森林防火啊，哎，这些安全的宣传。那这一次世界杯直播比赛呢，是该大屏首次上线大型体育赛事的直播。那此前也从没有说播放过这个体育赛事的内容。
0: 是，
1: 不过人家这个结合也挺好的，对不对？
0: 是，你看又看日出，然后这个本来心情又澎湃，你再看比赛心情又澎湃，两个澎湃加在一起，那得有多澎湃。
1: 但说句老实话，我真其实挺担忧他现场秩序的。
0: 嗯，哎，但是哈，人家也想过这一点啦。
1: 嗯，
0: 那工作人员就表示呢，说如果说赛事期间这个人太多的话，大家都慕名而来，来这儿看比赛的话呢，景区会安排一些人在各个点位来执勤值守，全力维护现场的秩序，来保障咱们游客呢能够安全观赛。
1: 嗯，是的，是的。好了，朋友们，时间是来到了13:55啦，特别要给大家提示一下，稍后呢电台的节目呢会进一段广告。
0: 嗯，
1: 广告之后呢我们才会呢再继续开启我们今天的直播。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原本是两个平台啊，那今天呢依然是单平台在视频号直播当中，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那么你搜索完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线上观看到高娜和马林正在做的电台节目了。
0: 没错，
1: 来吧，我们移步到线上接着聊。
0: 嗯。

0: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
0: 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

0: 安全舒适的家。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截至今天上午，从天气雷达回波图来看，目前的降雨主要集中在粤西和粤东，其中茂名、汕尾等地的雨势较强。茂名的化州、汕尾陆丰、揭阳惠来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广东其他区域晴到阴天为主，但局部也有雨水，但持续的时间不长。河源台报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保障铁路运输安全，今天河源东站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跟踪暴雨影响范围，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及时发布最新信息。茂名台报道，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6月12号到14号在茂名成功举办，活动吸引7.2万人次参与，线上线下销售额超3200万，有效推动了非遗传承和文旅融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今年开始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氧、甲醇、煤电等9个行业为重点，利用3年的时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因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水平明显的提升。2028年开始，结合实际事情进一步拓展实施的范围，增加其他行业压查推进，各地区可以结合工作的需要先行有序开展。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和线上网店多发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的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牢固树立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以随时启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0: 欢迎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林

0: 正在为您带来的午后禅话会生活相对论。男人说，你看我小时候已经有那种小奶箱了，每天早上出门就能拿到，我家也是，就是从小可能就因为就后来我俩可能那个什么就差异可能就是在于是因为我家那个时候可能因为我本身在西北，而且我们那里的可能
1: 就是
0: 牛羊会多一点，
1: 对对对，
0: 所以他的对于这个牛奶的这种还有羊奶还有牛奶，就是小时候真的羊奶牛奶鲜牛奶，但是呢那个鲜牛奶里头兑水，就你很能够你非常明显能看到它那个鲜牛奶里头兑水的，哎，这是也就我们因为我们刚才正好在这个广播的时间广告的时间段我俩就聊到了小时候关于
1: 豆浆和牛奶，
0: 哎，小时候喝牛奶和豆浆这件事儿，
1: 才意识到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原来不一样。
0: 哎，不过其实话说回来啊，就不管是大家的童年怎么不一样，这个牛奶和
1: 豆浆
0: 它确确实实是两个这个叫什么呢，咱补充
1: 优质蛋白的
0: 两大利器啊，一种呢可能像我这种就乳糖不耐受的人，这个牛奶实在是无福消受的人，咱就是喝起豆浆来。我刚才跟马玲说，我说他还没发现这个杯子有多么好。我刚才给他好好的展示了一下，你看这个杯子咱单买都59块钱呢，
1: 59.9块。
0: 你看首先它从这个质感上，它的这个就是从这个塑料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从它的实用的程度上来说，你看我直接打开这个杯子，是从清洗的角度上，从安全的角度上，磁吸的这个搅拌棒，然后又从充电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真的太方便了。所以这个九阳它本身做的这个豆浆机，再加上它的这个豆浆粉，就是本身质量都已经是很过关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这个优质的套组活动，推荐给大家一个豆浆搅拌杯，再加四大袋儿，总共加起来89.9块。你就一拍一个不吱声吧。
1: 是，而且这个它的配料表里面哈，只有一样哈，就是非转基因东北大豆，我们东北的这个大豆。其实可能很多人知道东北的这个豆制品啊挺有名的，就是因为它黑土地上种出来的这个豆子特别的有营养，而且记住是非转基因的，绝对的健康食品。
0: 是的
1: 啊，咱们之前说大家如果说这个想补充优质蛋白哈，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可以喝牛奶嘛，当然咱们五号链接的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哈，69.9块4小箱40小盒的这个依然在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如果说乳糖不耐受，或者说我也知道喝牛奶好，但是我就不爱喝，
0: 不爱那个味道。
1: 对，那这个咱们今天为大家找到的哈，九阳的豆浆这个礼盒就再合适不过了。像早上的话，咱们如果说不喜欢喝牛奶，冲一杯暖暖的豆浆喝也是一个又好喝又营养的一个办法。而且呢咱还特别很贴心的送了这么一个，记得说送了一个哈这种冲豆浆的电动的豆浆杯，
0: 特别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它本来是99.9块的，现在只有在微信视频号平台618补贴价是直降11块多钱，现在是87.99块，本来是99.9块的，现在是直降了11块钱。是11块钱吧，
1: 所以我这为啥没有降呢？
0: 我是89.9，
1: 我这不是啊，我就怀疑我之前买了这个有补贴的纸巾之后，我再也没有享受过任何的优惠。
0: 怎么可能？你看我官方补贴87.99块啊，
1: 你看我这儿就是99.9块，一点都没变
0: 啊
1: 啊！我刚刚本来我说还想下个单，结果
0: 89.9块，
1: 如何才能领到补贴？如果大家是这个89.9块或87.9块，我觉得完全一点都不用犹豫啊，赶紧买，赶紧买。
0: 男说喝豆浆对女生最有好处了，大豆是异黄酮，对身体真的有好处。是的，而且它。
1: 我这降了，我原来我还要领个券儿。
0: 对，你没领券，你在那叫唤，
1: 赶紧
0: 去领券，你教大家怎么领。
1: 哦，是咱们上边哈，在屏幕的看是右上角
0: 满减专区，看到了没有？满减专区一点
1: 红色的一个小黄框框，
0: 然后呢就去领取所有的。
1: 对，我终于领到了，然后全部写的待使用。这个领了之后哈，
0: 直降十一块九毛一，
1: 这个就真的划算。本来说这个杯子你外面买的话，可能还要60块钱，然后呢，有了它哈，你就无论说是这回你冲豆浆，还是以后你冲点奶粉啊，冲点咖啡啊，用这个搅拌一下哈，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哦，你看男还是挺懂的。谢章下单了三号是
1: 陆游业的
0: 沐浴露。哎，等一下，我们再还是接着说回这个豆浆机啊，就是男。 说这个特别是家里面青春期的女孩的就去买吧，真的就是因为它本身它的这个大豆里头的，因为它是属于叫什么呢，就是植物补充某某什么激素的都非常非常的好，真的很好，而且再加上本身呢它的是纯纯的豆浆，就是纯纯的豆子，就是你看它的这个里头的这个成分啊，它的里面就是你从这里都可以看出来，非常的清晰，而且呢这一次呢是有四种口味的不同，它的四款这产品的不同，就是这个套组里面有四款产品，你可以呢就是每一款产品就是可以让孩子去尝一尝，比如说他可能喜欢某一样产品，那你可以到时候再复购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呢在这个套组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在这个里头有一个59.9块的杯子，咱有了这个杯子再加上四，那每一袋就是每一包每一个口味里头都是有10袋，也就是说呢这四袋的话就是相当于是40袋，你也就差不多一个月的量，而且这个它跟牛奶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不怕过就是它的保质期比较久，就当然它也怕过期啊，就是我刚才说它不怕过期它也怕过期，但是呢它的保质期比较久，因为它是用这种冻干的这种形式去做的嘛，以前小时候我们老喝豆浆老就是很痛苦的一点就是拿筷子搅拌的时候、
1: 对对对搅不匀、
0: 然后里头那个总是弄来弄去的，但是现在咱有了这个搅拌杯，这个搅拌杯又这么的好清洗，我是完全是被这个杯子给种草的，再加上这个九阳的谢谢张下单了3号，谢谢那个 C 球讲解15号
1: 哦，非法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历届吉祥物手办礼盒，
0: 哦哟这个高级了，
1: 对，而且是历届哦，
0: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杯的它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他可能有这种收藏的习惯，他每年呢他可能每一届他都会要收藏一些，我的当时在那个就是冬奥会的时候去采访过一个徽章集徽章的一个达人，那个老师呢他就是把所有的就是这个体育比赛的那个徽章啊，各种的徽章，什么15周年那呀什么反正各种的他都收集，在冬奥会上专门办了一个展览，在媒体的那个现场办了一个展览，那这个呢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2026年的世界杯的这个吉祥物的礼盒真的很适合大家，就是你打开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它里面是历届吉祥物的手办融合在了一起，你看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2026年，就是有这么多个吉祥物在一起，那同时它那个盒子还挺有趣的，你打开之后像一个足球场一样，
1: 哎，对对对对
0: 啊，就是你可以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去玩啊啥的，就它的这个意义还是蛮大的，
1: 哎，对，而且就是一般对于这个收藏者爱好者来说，我这届买一个这届买一个，哎，当有几个断代了你就心情会特别特别不好，是不是，
0: 就尤其是就受不了，强迫症患者受不了，
1: 我都摆满了但是差这两个我就怎么也买不到，但这个好，这个从就是开始到现在哈，咱们都给你集齐了，就不用说哎呀我这怎么凑不齐，然后
0: 而且它的质感很好，哎，你看它的质感，它打开之后呢它是这样子的，它里头的每一个用这个亚克力盒帮你都裹好，就不像说以前你随便买，你买一个那种挂件或者是摆件，你还得自己去给它配一个亚克力盒，这个亚克力盒你看配的还挺好了，中间呢还有那个大力神杯，就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收藏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一款产品，
1: 对，就是这个足球场的一个造型，然后哎真的你就是把一套集齐了，我觉得这个心里的满足感就那种强迫症得到满足那种满足感，特别特别的好，
0: 对，而且它每一款的这个画册的背后呢都会给大家展示这个吉祥物，它的寓意是什么，还有就是当年的那个赛事有一些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发生过，都就边看边懂这个世界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给孩子的一个礼物，一个挺好的给孩子的礼物，所以大家如果是喜欢的话就可以过去看一看啦，
1: 是真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只要一集齐哈，我感觉就是体验的这个高峰，是不是，不然你买一个买两个可能就适应今年，但是对于这个真球迷来讲啊真的就想每一个都拥有，是不是，
0: 男说这是给家里然后孩男孩子说可以多吃点贝类啊，这个
1: 建议我给我的儿子
0: 多吃点
1: 贝
0: 类啊，
1: 对于皮肤修复和男生特别友好。我儿子还挺爱吃生蚝的，我一点生蚝不吃，但我儿子居然喜欢吃生蚝，这是个谜。
0: 这有什么迷的？那人家爱吃，说不定他现在爱吃，过两天又不爱吃了呢，
1: 反正
0: 也有这个可能。
1: 迷的一点就是他爱吃，我很

0: 他爱吃很多我一点都吃的东西，比如说鸭血呀、诸如此类的。
1: 欢迎大家啊，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我们现在在正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隆重推荐的这几款，一个呢是一号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
0: 桃
1: 水蜜桃，
0: 桃是我跟我儿子都爱吃的。
1: 哎，那剩下的这个剩下的二三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热卖款了，包括这个喷雾啊，椰放的这个除臭喷雾，
0: 夏天哈，很多不好的味道。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沐浴液，在玛丽面前放了这个露佑的沐浴液。
0: 是的，这个沐浴液我只
1: 还有洗发水。
0: 对，我以为只有我啊这种这个不好的习惯哈，老想把它打开，然后闻闻这个清香的味道。今天办公室里聊起来，发现很多同事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想把它打开，然后时不时的来闻一闻。
1: 还有四号链接，这个施培斯的玻尿酸的洗发液。
0: 对对对对
1: 啊，五号链接牛奶还在热卖中啊、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常青树，有无数的。今天我们还说好多朋友说这个、
0: 就是喝完就要补货，喝完就要补货。
1: 对，
0: 牛奶这个实在是对于身体太好了。但是如果说你不太喜欢喝牛奶，一定啊，
1: 豆浆啊，豆浆。
0: 我们最近哈、隆重推荐的六号豆浆，配料表中只有豆子，只有豆子，不会有那些乱七八糟你不认识的东西。
1: 这个套组呢是89.9，89.9，原价呢是99.9，就直降了11.多块。这个呢是视频号正在平台补贴下来，就是你如果是个精明的消费者的话，就应该按照现在的这个补贴价的时候咱去买，这是其一。那其二呢，这套组合里面呢有四种口味，它四种口味它里的它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这个豆子不同，
0: 对，不同的
1: 啊，不同的豆子，所以你自己去看，让孩子去自己去尝，觉得哪一个口味或者说哪一个这个更合适，你就到时候去回购它就好了。最关键是有这个杯子，
0: 对，你早上你让他自己冲杯豆浆，我觉得他起床的热情都会比每天高，可能每天都赖床，今天啊我要自己起来冲豆浆，然后把它按下去，里面这个小磁吸的这个小轮子日日日转的时候，对，趣味性又有了，
1: 而且又好解压呀，
0: 有了，真的很解压，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1: 孩子又用起来也不怕说担心说他打到孩子的手啊啥的，你看这个打开这个就是它是磁吸的这种浮在上面的，又很方便，你看 我自己操作起来好简单。
0: 是的，我刚刚已经默默的下了一单给我家孩子，因为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喝豆浆，他经常
1: 真的好，
0: 对，经常有的时候比如下午的时候说自己想吃啃什么什么什么卖什么什么什么，
1: 所以今天的 KPI 是咱俩自己完成的吗？
0: 大概吧。他真的就有的时候下午晚上就要去那个 K 什么还有那个 M 什么东西，他要去买豆浆，我说下午没有卖豆浆，然后他们就很失望，就一天到头经常想喝豆浆。这回好了，这回真的好了。
1: 对，然后男说买了这个沐浴露，是的是的，真的挺好用的。而且刚才之前我们那个谁，我们老来节目的俊胜不是老说嘛，说他洗了这个露佑液就中了一个7000多的
0: 手机，拿8000多，他二手卖
1: 了7000多，
0: 是二手都能卖7000多，真的是好手机。
1: 是的，好了，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继续来说这个新闻啦。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情呢，我想很多的这个家长们都特别的关心。因为呢据说这两天呢说这个老破小又变成了抢手货了。
0: 为啥？
1: 哎，曾几何时啊，老破，你看马林就是发出了灵魂拷问哈。
0: 啊、
1: 曾几何时呢，老破小这三个字真的就代表什么？老旧，对吧？破败，狭窄，
0: 小
1: 又小，真的是购房者最后才会考虑的选项。通常呢买完了之后呢，也反正咱也不在那儿住，就能租出去就租出去了。
0: 是啊，没准就图个学校，
1: 哎，图个学校嘛，就为了孩子。那最近呢，2026年的楼市却出现了一个让人意料的反转。位于核心区、房龄超过20年甚至30年的老旧小户型，突然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了。你看，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等这些一线城市，总价300万元以内的老城小户型二手房的这个成交活跃度明显在提升。数据显示呢，今年1到5月，像上海的二手房累计成交12万套，同比上涨了11%。那其中呢，总价300万元以内的这个房源的成交啊，占比从去年的52%直接一下子升到了57%哦。北京的情况也很类似，5月份的二手住宅的网签量接近了1.6万套，创下了近5年来同期最高的水平。
0: 哦，是，可能很多人哈手里拥有一套小破小哈，觉得可能就要砸在自己手里了啊。当然我也是这其中之一啊。所以呢，
1: 你别着急啊，也不一定砸在手里呢，
0: 有点像看到了希望的感觉，是不是？那为啥呢？ 来分析分析哈，就据说呢，不止现在很多刚需的年轻人哈，扎堆要上车了，要买房了。另外呢，一些投资者也批量的又涌入到这个市场当中了。据报道呢，成都一位买家抓住了市场的低点，以总价330万买了8套老破小，
1: 哎呦，
0: 然后用来放租，据说每个月租金能放到21000。哎，那轻松的覆盖了他每个月14000的月供，可以实现以租养贷，不仅实现了，而且还能赚不少钱呢，赚了好几千呢。天津呢也有一些这个投资者哈，全款购入7套核心区的老房子，然后综合的租售比大概是5%左右哈。这个啥概念呢？如果说你把这个银行把钱现在存银行去存这个定期的话，你会发现利率不咋高，但是你要是把它换成房子，然后呢，
1: 不一样了，
0: 对，每年收租金的话，这个比你放银行理财好像还赚的多多了。
1: 你看啊，这波行情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就是一个算账的问题。哎，我那天因为我的账都得马林帮我算，你知道吗？就
0: 是会计，
1: 就是我们算账的时候，就是我俩那天还在那里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在低利率的，因为现在确实是，整个的你不管是大额存单还是普通的这个存款利率都很低。目前你看5年期的这个存款利率也就是1.3%左右，
0: 1.3%
1: 啊，10年的这个国债收益率约为8%，相对
0: 高。
1: 高一点都不高了。那相比之下，重点城市的这个核心区的老破小的租售普遍是2%。
0: 你看，比这个1%多，
1: 平均能够达到2.67%呢，
0: 是吧？
1: 那所以
0: 刚才有5%的那个，
1: 就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成都啊、武汉、重庆等这些热门的城市，甚至有一些超过3%的。也就是说呢，买一套老房子出租，每年的租金回报率比回报率比啊，就是把这个钱存到银行或者是买国债还要高
0: 啊。这原因不就找到了吗？是吧？有业内人士也分析说，当下老破小租售比跑赢了银行的存款，跑赢了国债，跑赢。这些稳健型的理财，所以说在低利率的时代哈，呈现了稀缺的一个成了一个稀缺的现金流资产。就是你与其说存银行，不如买套房，然后用来收租，哎，这个利率更高。
1: 难说8套有实力啊，
0: 那咱说8套300多万，那一套的话30000-40000、40000-50000的样子。但是8套也确实有点吓人啊。
1: 不是吧？是一套300万吧？
0: 你往回翻一翻。我怎么感觉是330000？
1: 一套是300万？
0: 没有没有没有，他月还是14000嘛，那他的贷款可能也就100多万的样子，他330万是一个总价，然后贷了100多万。
1: 哦，
0: 你看，又给你算账了吧？
1: 对对对，这件事儿我不能质疑马老师，这个马老师绝对是数学老师，
0: 算账高人。
1: 这个，但是这个，说句老实话，那个谁，难说。你看深圳的城中村也很热门，不开玩笑的，特别是这个辐射核心区的，哎呀，所以啊，你看，经过多年的这个房价回调，老破小的价格泡沫，据说现在目前已经基本是出清了。像是北上广深300万以内的这个强二线，200万以内的这个刚需房源充足，叠加15%的低首付和处于历史低位的房贷利率，大大也是降低了大城市年轻人的这个按价门槛。
0: 另外除了说收益和价格哈，老破小，别看它又老又破又小，但是呢，它的硬核配套哈，非常的吸引人。
1: 你看这个 Lacy 说老破小没人租，除非是学区房。那你当然是学区房的老破小啊，你不然谁去买那个什么老破小啊？对不对？
0: 有些可能，哎，反正就是除了说学校有一些，比如说进医院啊、进地铁啊等等这些硬件措施啊，硬件也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其实这城区就是特别是老城区哈，这种
1: 哎，打断，谢谢张下单了4号啊，我们
0: 的
1: 洗发水特别好的控油的，
0: 洗了之后你就觉得很蓬松、很清爽。
1: 对，
0: 是像咱们刚刚说那些老破小呢，这类房源大多都是占据着城市的核心地段，有的是紧邻地铁的，有的紧邻那种大商圈的，有的离医院特别近。
1: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0: 老的时候啥是王道，一定是出现意外的时候赶紧能到医院，这才是王道。
1: 离医院最近啊、
0: 是的，很多人上班呢也觉得近，
1: 像年轻人啊，通勤效率得提升起来。
0: 是的，然后周围你看各种的五金店啊，各种的小饭店啊，各种的小便利店啊，非常非常的便利，比你说啊在郊区买个大房子那种四周都空空的，好像有的时候比一比发现这个优势确实是挺明显，是不是啊？另外就是刚咱们说的哈，很多的老破小它自带优质的学位呀，那完美的就配饰了现在一些年轻家人又落户，然后又育儿又上学的一个刚需。
1: 对，
0: 所以说哈，这么一盘 难点，发现优势还真不少。
1: 你看啊，难说，特别是附近靠近写字楼和大厂的城中村，虽然没电梯，但是它便宜，年轻人也会算账的。是的呀，是的呀。
0: 啊，Lancy也说中介说现在的年轻人呢，只看10年内的房子，所以说呢。

0: 房子太老也不能囤，
1: 反正就各有各的说法。
0: 对，
1: 但是呢你看啊，我跟你讲啊，从这个老房子这个老破小来说啊，政策层面上面的加持也真的是算是筑牢了这个老破小的这个价值底盘。因为国家现在正在全面推进老旧小区城市更新，那你2000年以前建成的小区被全面的是纳入到了改造范围，通过原拆原建再加装电梯啊管线这个翻新等等这些方式升级居住的品质。在15期间呢，咱们国家的这个城市更新至少可以完成投资150,000亿元呢，从这个政策层面上投资的角度上来说。而且呢大多数的国企也开始下场收购老破小转为保障房了，来推行以旧换新的政策，也是给这类房源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兜底。其实你看从广州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也是啊。
0: 嗯，对，以咱们广州为例哈，今年5月底的时候呢，广州的安居集团是启动了支持居民卖旧买新的一个试点工作，针对总价300万以内、建筑面积70平方米以下、位于呢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进行了市场化的收购，统一来收购。那这一政策呢，就直指了当前一二手置换当中存在的卖房难的一个核心痛点。我卖不掉，我怎么买新的？是不是？哎，这下好了，来收购了，也是为这些老旧住宅提供一条新的啊这个路径，就是你卖的更容易了，那你也更容易去买到你心仪的房子了。
1: 嗯，是的。刚才呢，雪儿说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杯子呀？这个杯子是送的啊，这个不是卖的。
0: 但是
1: 这个是送的，
0: 挺贵的，价格60呢。
1: 这个杯子呢，首先呢，那个它是就没什么可说，就是九阳豆浆的一个那个
0: 冲调的这个搅拌杯，
1: 搅拌杯，它是充电的，在这里充电，然后直接开关一按。然后这个搅拌就开始搅拌起来了，
0: 它是磁吸的，不是说安在上面的那种。
1: 很棒的是呢，
0: 对，
1: 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划伤，不会把手划伤。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磁吸的这个功能，
0: 非常容易洗，
1: 很安全。
0: 因为那种刀片的话，你洗起来你都怕割到手，然后你还不得不洗，那种
1: 非常安全，
0: 对，不友好。
1: 磁吸，你看直接贴在上面就吸到上面了，然后这里充电。并且呢这个杯子如果单买的话59.9元，今天平台补贴价，加上4大袋，每一袋有10包这样子的这个豆浆粉，然后呢配上这个豆浆的搅拌杯，总共是89.9元，直降了，原来是99.9元，现在直降了11块多钱，
0: 有补贴
1: 啊，赶紧去下单吧，好不好？雪儿，
0: 对，40多包的这个豆浆还送两包
1: ，
0: 其实咱要隔天一喝的话，差不多两个月的量哈，想想两个月80多块钱，这个真不算贵了，
1: 就每天喝也就是40天就喝完了，
0: 40多天，
1: 对呀、
0: 而像是牛奶，像是豆浆，真的是建议大家每天早上的时候一定要有哈，一定要早上的时候补充优质蛋白，这个很重要哦。
1: 对，这个是6号链接，6号链接，咱们广电优选专属送玻璃电动搅拌杯。每次一说到这个杯子，难度要这个捶胸了。
0: 是有些朋友就自己去买这种这个磁吸的搅拌杯哈，买一个可能还要几十块钱呢。
1: 不是，它不是磁吸的，
0: 不是磁吸，
1: 不是磁吸的，只有这个才是磁吸的。我们这个是磁吸的。你像南去买的那个，他说是里头装两个电池的。我当时跟他说，我说这个杯子可能快没电了。他说你去换两个电池就行。我说爷，我说我们这个高级的，我们这个是充电的
0: ，Type C 接口。现在就是几乎所有的小电器哈都用这种接口，所以这个充电咱也不麻烦。
1: 谢谢雪儿。下单啊，谢谢你的认可。
0: 是的，我觉得特别家里有小孩的一起来制作这个豆浆哈，又没有刀片，它又不危险，又增加了趣味性。我觉得每天早上把它从床上叫醒啊，都会觉得更加容易一点，
1: 老好用了。再加上本身的这个豆浆也是好产品，
0: 是只有豆子，配料表当中只有豆子，这个安全性和营养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是的，好了，时间来到14:29啦，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又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请大家呢一步来到视频号的这个线上，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我们的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在开车的听广播的可以来微信哈，来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只呢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来收听哈，现在觉得有一点点的单调哈，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端见到大家，在微信里面或者是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可以给我们聊聊天，更可以看到哈我们小黄车里的给大家准备的一些非常非常好玩的这个好用的生活好物。
5: 今天着重推荐的是这个豆浆机，不是豆浆机，豆浆其实本来是应该是豆浆，
6: 是的，
5: 因为人家买豆浆送这个杯子，结果呢它变成了我们的主推品。就是因为九阳豆浆，就是大家一听九阳就知道它的豆浆机做得很好，它的这个从很小，我们以前很小的时候就喝的那种，就是这种方袋的那种什么豆浆粉，再到现在后来我们包括就是很多的食堂，给大家早晨喝的那个豆浆，基本上都是拿那个豆浆粉去兑的，可是它那个兑呢，里头加了水特别特别多，那你与其这样，你还不如自己在家里头兑这个豆浆粉呢，因为豆浆它打起来，包括豆子要泡啊，然后第二天再打豆浆，打完了豆浆，那个豆浆还有那个豆子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它的纤维在里头，虽然说那个纤维喝了对身体好，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它那个，就是那个木，有点像木头一样那种，反正在嘴里头可不舒服了。
6: 哎，那个豆浆又泡啊，然后用那个豆浆机打，我妈之前做过，
5: 好费劲啊，
6: 相当的复杂，
5: 真的。
6: 但是她之前就是说孩子要给她营养一点的东西嘛，所以就每天就是从早到晚开始忙着打豆浆。
5: 但是现在
6: 有了
5: 九阳，咱还要啥呢，对吧？首先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六号链接里头的这个九阳豆浆，它给大家，我们先说点这个不重要的哈，不，其实也是重要的，就是这个九阳的这个豆浆有四大包，这个四大包有四种豆子，不是四种豆子，有四种这个做法，然后这个豆子呢，它里头的这个成分会不一样，那每一个口感也是不一样，你到时候你这四种每一袋里头有10包，反正总共算下来还会再额外再送两袋这个。你反正到时候你让孩子自己去试哪个。

0: 对，
1: 首先上面这个部分是玻璃的，它可以拧下来，拧下来之后呢就直接就是透的了，这个透的之后呢你的这个手就很好，就很好洗，非常好洗，这个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它的这个底座，它就可以进行直接充电，充电然后就是这里按开关就可以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它的上面的这个搅拌的这个部分呢是磁吸的，
0: 这个就特别好，因为很多那个刀
1: 是磁吸的啊，
0: 装在杯底下的、
1: 它这个是
0: 磁
1: 吸
0: 的，
1: 清洗起来非常好洗、
0: 嗯、
1: 而且呢不容易划伤手，
0: 嗯，
1: 这个是很关键的。你这个，你说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啊、
1: 对不对？
0: 是，就营养也给你了，趣味性也给你了，方便也给你了，啥都给你了。
1: 啊，谢谢 A， 谢谢 A 下单了六号啊、
0: 嗯，
1: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
0: 嗯、
1: 就这个是我们的六号产品，还有呢就是一号的大桃子，
0: 嗯。大桃子就夏天一定要吃的那种大桃子、
1: 嗯、
0: 应季水果，而且还得是产地的中国三大名桃，来自四川龙泉驿的这个水蜜桃，
1: 嗯，
0: 就是同样是水蜜桃哈、啊，但是非产地的，非那种知名产地的，跟这种知名产地的你吃起来就是截然不同的这个两个感觉、
1: 嗯、
0: 它那种桃味，那种汁水的这个丰沛度，然后那个果肉的绵密度、
1: 嗯、
0: 你会觉得啊，这才是真正的水蜜桃，水蜜桃的天花板。
1: 嗯， 嗯，它的这个桃子呢、嗯、跟我们平时吃的南方的桃子，我想水蜜桃大应该都很熟悉了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说几个它的优势啊。它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建议大家去买大桃大果，一个因为大果呢它相对来说呢它的就是它不管是你是这个脆着吃还是等它放软了再吃，它的水分甜度都会更好，它的这种果肉的这种饱满度会更好，这个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去买大果，89.8块还是89.9块啊，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个价钱。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它的甜度一定是要比我们南方的这个像是鹰嘴桃它的甜度要更高，
0: 嗯，
1: 还有它的水分更足。
0: 对，
1: 而且呢它又跟这个鹰嘴桃不一样的是呢，它可以有两吃，可以脆着吃，可以放软了吃，而且它的这个软了之后呢，这个龙泉驿的这个水蜜桃它跟北京的那种就是那个水蜜桃还有在其他的地方的一些桃子它比较起来呢，它的核会更小，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距离那个核附近的那个果肉会更细腻，它的那个纤维感啊，就我们每次一吃啃到那个快到核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0: 嗯、
1: 那个纤维会那个塞牙、
0: 嗯、
1: 那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呢就会比较好一点。
0: 嗯，
1: 建议大家收到之后呢你可以先放一放再那个什么、
0: 嗯、
1: 而且它的外包装很好看，
0: 嗯，
1: 就是你可以直接拿去送礼。
0: 是，端午节就快到了嘛，你想想就这个星期五了，如果说大家走亲啊访友啊啊，除了说这个咱应季的这个粽子啊，当然有些人也不太喜欢粽子，觉得碳水太高，咱们就可以送这种生鲜时令水果。我觉得送生鲜时令水果永远都不会出错，因为好吃新鲜是吧。
1: 嗯，
0: 而且就是这种东西咱们一定要就是且买且珍惜啊，因为应季的时令水果就
1: 两三个星期，
0: 对对对，就那两天，你到时候再想买的话哎没了，买不着了，今年这个水蜜桃季结束了，多么的遗憾呢、
1: 啊、
0: 是吧、
1: 嗯、所以在一号链接、嗯、目前的这个价格上面啊，39.8块起，
0: 嗯，
1: 39.8块呢是这个算是它的中果了，
0: 嗯
1: 啊、我们建议大家呢是买大果，大果呢这个它的单果是在200克加。有一些呢你像我们有一些听众他买了的是、
0: 嗯、
1: 他说最大的一个能到400克呢，
0: 400克差不多一斤
1: 啊，
0: 桃子
1: 反正就大的
0: 手捧着的，
1: 对，大的能到那么大呢、
0: 嗯、
1: 那这个是大果啊，它差不多是9到10粒、
0: 嗯、
1: 那中果的话呢它是6粒包装，就是普通包装、
0: 嗯、
1: 那大果呢它的包装上面会更好看，果子呢也会更大，而且呢它的这个就是你要把它放软了吃的话，它的这个甜度啊、
0: 嗯、
1: 它的这个汁水度会更多，
0: 就那么一咬的话、
1: 哎、
0: 软软糯糯的桃肉，然后满口的那个汁水，
1: 推荐大家买大果，
0: 对，水蜜桃那种特有的蜜桃香，
1: 你要是这个很咱不差钱、
0: 嗯、
1: 你就买特大果、
0: 嗯、对呀，是啊，你想想一个个都这么大就等于说我就已经能开玩笑说你吃这种这个小海虾跟吃个大龙虾的这个区别，你咬上一口、
1: 嗯、
0: 如果那个嘴里面全是虾肉或者全是那种哈软软糯糯的桃肉和汁水的话，哎呀真的是高峰体验，是不是？
1: 一号链接，这个
0: 是
1: 今天主推
0: 的。嗯，
1: 然后呢，其次呢就是2号、3号、4号是我们的、
0: 夏日清爽系列，
1: 对，夏日清爽系列。而且这个系列呢，就是我们节目已经是，就是很多人都已经买了，
0: 嗯、
1: 买的很那个什么。如果要是你刚刚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去看一看吧。一、号链接呢是椰放的除臭喷雾，它有两种味道，
0: 嗯、
1: 但是建议大家两个组合去组合。

0: 合拍啊，组合的话呢是49.8，如果要是你要是单独是一瓶去买的话呢，它就不好意思，两瓶两瓶你要那么去买的话就是50多块钱，所以一定要是组合装买，49.8，这个是1号啊2号链接，
1: 等于第二件可以减10块钱哈，而且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家里挺必须的，尤其是那个鞋柜哈，这个你经常可以擦干净，但你不一定能去得掉那个味道，但是咱们的这个来自椰放的鞋袜除臭剂哈，就清除你家里那个味道死角。有的时候这个鞋柜往往就是你进门的时候哈，第一就是对家的这个初步的这个第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就千万不要有这种奇怪的味道，一定要有的话把它给去掉哈。两瓶更加的优惠哈，咱们看两瓶是这个多少钱啊？
0: 49.8，我刚才说了半天，组合装，组合装去买啊，
1: 对，一定要组合装。
0: 对对对，然后是3号链接的这个陆佑的沐浴液，
1: 是
0: 两也是两瓶一起去拍啊，39.8。
1: 说好啊，这个它旗舰店其实两瓶要卖50多的，然后
0: 39.9。
1: 它是
0: 单瓶，
1: 对对对，那个
0: 两瓶49.9，
1: 对，单瓶的话，如果说你去旗舰店的买的话，我记得是40多，两瓶旗舰店是50多，但是我们这两瓶1000克的都这么大瓶的，不是说送一个小样哈，两瓶一样大的49.9，这个又划算。然后
0: 那个豆浆啊，豆浆你是这样子的，你冲泡的时候呢，你是用温水去冲泡，喝的冲泡完了就能喝了。不用再煮开啊，豆浆直接用温水去冲泡就可以了。
1: 对，不是说把豆子直接放进去，然后让它给打散哈，不是豆浆机，它是豆浆
0: ，它是这个豆浆粉。就你看到我手里头的这样子的了吗？就是你10袋那个大包装里头是小包装，然后每一个量呢，就是倒这么一袋进去，咱们把它倒到这个里面去。倒进去之后呢，加上你如果是喜欢喝浓的，咱就是倒到150毫升，倒想要喝淡一点的，倒到180毫升，用温水去冲泡，冲泡完倒进去之后呢，然后把这个盖子咱一盖，这个钮一按，看到没有，它就自己开始搅拌了。这么去喝不用再煮了。
1: 是咱们这个套组是九阳的豆浆套组哈，它重点呢是有4大包，每包10到12小条的这样的一个豆浆，都是纯的豆子制作的哈，没有其他添加的这个东西。然后如果说买这个套组的话，咱们会送这个大家非常方便你去冲泡这个豆浆的玻璃电动的搅拌杯，而且这个搅拌杯刚给大家展示过了，
0: 这个杯子是送
1: 的
0: 啊，这个是送的，
1: 但市场价要59.9，送的感觉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羊毛啊，能薅赶紧去薅啊。豆浆的话呢，它是有这个4大包，然后每包有10到12包不等，
0: 原价99块钱，现在是89.9，
1: 是的，
0: 直接是平台直降了11块多钱好，去赶快去看一看吧哈。好啦，那我们就是3号链接的这个沐浴液说完了，然后还有就是4号链接的这个洗发水，这个洗发水呢是下一单有10样东西。你就说豪不豪气吧。
1: 是的，是的。
0: 一单呢是有拿一下那个洗发水，一单呢是你下这样一瓶啊，就是下一单里头有2瓶这样的洗发水，
1: 600毫升。
0: 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小瓶装的，还有袋装的，总共加一起有10样东西送。就是总共99块钱。你先回家呢，先把这个试用装先打开，先试完了觉得好用了，咱再用这个大瓶的。要是觉得不好用，就把它直接退回来就行了。好吧，99块钱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谢谢毛的认可，下单了我们的6号豆浆搅拌杯。我真的觉得它是我们的主卖产品，就不是，甚至可能都会觉得，就是我觉得它比豆浆都要来的更实惠。就这个杯子真的太好用了，你可以的去搅咖啡呀、搅
1: 蛋白粉、
0: 奶粉都可以用它来做。
1: 我觉得给小孩，比如说给他做那种这个芒果牛奶啊，或者你买那个桃子，等那个桃子软了之后，你兑着牛奶一起喝，那种桃子牛奶用它来搅一搅也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平常搅不匀嘛。
0: 但是我想说啊，它就仅仅只是一个搅拌，你想要让它有多大力，它做不到啊，
1: 不可能。 能像破壁机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哎，我们要给大家要说清楚，不然有的时候大家说，哎，你那个搅拌怎么那么小的力量？它仅仅只能搅拌像豆浆啊、奶粉啊这一类的搅拌的东西啊，这个要特别说清楚，就它不是、它不是那种破壁机一样呜呜呜的那种转的，那可不是。
1: 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全部把它破掉嘛，就是想它在这个牛奶里面游一游，让这个牛奶里面，对对对，
0: 均匀一点，
1: 全部都有这个桃子味儿。
0: 啊，谢谢叶下单了六号啊、非常感谢，大家还是挺认可这个九阳，它本身九阳的它的这个、
1: 是的，是的，
0: 它的质感真的挺好的。
1: 对，而且其实豆浆哈，如果说大家早上的时候早饭的时候喝这么一杯哈，其实优质蛋白就这么轻易的补充上了。希望记住这么好的一个小产品，让大家养成一个把这个早餐搭配的非常营养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哈。
0: 最最主要的就是现在平台在补
1: 贴、
0: 从价格这个角度上面来说真的很合适。如果原来原价99块钱、现在直接直降了10块钱，你说你还这10块钱你都能买个盒饭了，是不是？
1: 算、就是这个它这个杯子市面价都要59块9呢。
0: 谢谢卡下单了六号。好啊，还是大家还是很就是很认可这个九阳的豆浆的。一个是它的这个豆浆本身，它的这个四袋，我要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主卖在豆浆啊，在卖豆浆，不是卖这个杯子啊。这个豆浆是四大袋儿、这个四大袋儿每一袋里头有10包，那每一袋这个是不同口味的，就是它的作用，它的里头的豆子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你到时候呢就自己去回去看，但是主旨呢就是主打一个健康，给大家补蛋白，补植物蛋白。啊，这个就是主，我觉得其他的多的都不用再说了，因为豆浆嘛，人人都知道，而且呢，除此之外呢，咱这个九阳的豆浆又是大品牌，对吧？那这个就多的都不说了，还有豆浆对身体有多好呀，咱也不说了。关键就是它现在的这个组合有4种口味，你可以4种去选择，到时候呢，方便你去给孩子试完，你自己试完，方便你回购，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解除了我们以往这个每次搅豆浆的时候的那种尴尬劲儿，拿筷子搅。
1: 还是沉底儿，
0: 搅半天，它不仅是沉底儿，它还自己还包着空气在里头，
1: 对吧？
0: 哎呀，喝起来那个是真的难受。但是这个豆浆杯搅拌杯啊，这是一个搅拌杯，它不是破壁机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别说你们主持人说那个搅起来很好用，结果发现我回去搅不好，它的力量还是
1: 主业还是搅拌这个豆浆粉，
0: 它的力量不大。但是这个因为是快没电了，这个就是到时候充好电之后呢，它其实本身的转还是挺好，
1: 挺快的。
0: 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就是清洗起来非常好清洗，这是玻璃的。除此之外呢，它的里头。这又是个磁吸的，又是个充电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壳又很好，所以就是在这么一个价格的机制下，我们给大家主推了这样一款产品，六号链接哈，六号链接，谢谢这么多朋友们去关注到了我们的
1: 优质早餐哈，
0: 专注豆浆30余年，九阳豆浆，我们在卖豆浆，不是卖这个杯子，
1: 是的，而且它的配料只有一种哈，就是东北的非转基因大豆，我是东北人，我是知道我们那儿的豆子是多么优质的豆子。
0: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同事，我们在推豆浆，你老跟我谈洗发水是个什么意思呢？
1: 洗完头发喝豆浆
0: 啊！我
1: 牵强，
0: 我一直在说豆浆，你给我一直在谈洗发水。
1: 豆浆出来了
0: 啊！这个豆浆机啊，谢谢做点赞了直播，非常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欢迎大家。其实刚才呢，我们因为就是在上半段的时候跟大家聊到，就是关于老破小的这件事儿哈。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的，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是现在是不是投资的这个旺季啊？是不是该可以下手一下啊什么的？但是呢，专家也是特别给大家的一个提示，我们也是有必要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总结一下，说一说这个事儿。因为火热行情之下啊，理性认知是必不可少的。有多位专家指出，其实这轮的回暖啊，是结构性的修复，并非是楼市的全面普涨。你比如说呢，像上海的一些这个负责人，他们就介绍说呢，今年以来呢，像他们的这个就是链家的，他本身的该门店呢，300万元以下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同比确实是增长了10%到20%，成交的周期呢从2到3个月压缩到了1至2个月。但是呢，他也指出啊，挂牌就迅速成交这种现象，仅限于一些少数的性价比比较特别突出的一些特价房源。那绝大多数的房源依旧还是遵循着正常的那种交易节奏啊，我多看呐、我要思考啊，考虑啊，对吧？
1: 砍价呀，
0: 又要什么贷款等下来呀，等等等等，各种方方面面。
1: 是还是要耗时比较长的时间。 天的哈。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群在买这些小破小老破小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哈。从客源的画像来看哈，在有些门店的咨询意向者当中呢，发现其实30到40岁的中青年还是一个主力的购房群体。
0: 嗯，
1: 那80%的买家瞄准的是啥呀，其实还是这个教育资源哈，跟上学有关的。哎，那只有1到2%呢处于这个纯的投资需求，觉得我有一大笔钱哈，不如把它买了房，然后再放租，这个利率更高。所以说呢，业内人士就认为说，片区内的二手房呢，已经是止跌，并且呢，实现了一些小幅度的回升。当然呢，这个业内人士指的是一些大城市。

0: 大家好，我是不是砍价我多砍点多让多让一点，现在呢好像已经减弱了，所以说整体的溢价空间呢在5%上下哈，好像跟以前相比呢，稍稍的溢价空间没那么大了，但是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1: 专家也特别提醒老破小，其实更适合刚需自住和长期收租，几乎呢没有短期投资的增值空间，那同时呢市场分化明显，只有一些像是核心地位啊，有旧改规划呀，配套完善的房源才有价值，就像刚才我们有一些听众不是人家直接就说嘛，说那个老破小，那你肯定是有这个学位的可能才会更那个什么一点，那像远郊的一些老破小，他可确实是会出现无人问津的情况，那此外呢像这种房龄老旧带来的维修成本啊，对吧，房源的这个比较难贷款等等的隐性风险也还是蛮大的，所以呢在投资方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注啦。
0: 没错没错。
1: 好了，朋友们，

0: 这两天呢，有媒体报道说呀，如今代喂宠物、代做饭、代看望、代慰问，甚至代分手、代表白等等的替身服务五花八门，没有时间做的事儿、不好意思说的话，扭头在社交平台上找个替身就能代劳，就能完美解决。 听起来是真的方便，但是啊，仔细冷静的想一想，你会发现原来省下了时间却丢掉了人生本身。亲手做的饭就算再难吃，其实呢也藏着烟火气，亲口说出来的表白再笨拙，也比啊复制粘贴多了一份心跳。人生的温度从来都不在结果的完美，而在那些亲力亲为的过程里， 那些手忙脚乱的，那些紧张脸红的，那些说不出口却硬着头皮要开口的瞬间，才是真正的属于咱们自己的回忆。替身可能可以帮着大家扛住琐碎，但是却扛不住生活的意义。所以啊，能自己来的事儿还是自己做吧，把时间花在值得体验的事儿上，去亲自的感受，去经历，去犯错误，这才是人生
1: 最不应该去外包的部分。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节目之后啊，把这个切成这个闺蜜说的切片，在互联网上传播之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说一说你的看法和观点，好不好？也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探讨的话题，就是你会找人去什么 这个，反正你
2: 对，你比如说代喂宠物，那我肯定会干的，我肯定会找人的，因为有的时候我比如说要出差，那你把宠物，你比如说像我们家猫，我把它去寄养到那个宠物旅馆，又狭窄又逼仄，而且呢因为它里头不单单只是猫猫，还有狗啊，那个狗各种的狂吠，猫就真的要吓得半死，所以就是有各种情况，所以我还会愿意让它来我家帮我喂喂猫啥的，感觉
0: 觉好像挺好。但是呢，比如说到了代做饭呢，甚至代看望、代慰问、代分手，这后面就有点越来越诡异了，是不是？对的，对的。像有一些家务服务类哈，可以带一带，但是有些如果说你全部都带了，那请问你自己还能干什么呢？是不是你的生活是什么呢？难道就只能只是每天都躺着啊？这个我找人做吧，这个我不爱做，我找人做吧。我记得之前好像看过一个电影，差不多的一个情节哈，就是说
1: 说你可以就是什么事儿都找别人带，结果就是带着带着发现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对呀，所以就说有的时候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哈。有人求讲解24号，24号是这个结柔的纸巾，结柔的纸巾啊，谢谢那个纸巾呢，现在目前来说呢是平台补贴价补贴了9块多钱，之前补贴十几块钱的时候你不是你
0: 当初的事儿就不说了，但是现在其实
1: 也是划算，
0: 划算，对。

0: 四包嘛，然后平均大概补贴了之后一包1.3元，100抽啊，然后1.3元，咱还是使用起来会比较没有心理压力的。
1: 谢谢亚下单四号是
0: 是威斯的洗发水
1: 啊、洗发水，然后谢谢那个钱的符号下单了三号呢是我们的沐浴液，特别感谢啊。我们再次的说一说啊，现在呢目前呢正在热卖中的是1号链接
0: 大
1: 桃子建议大家买大果89.9元，89.8元吧应该是桃子，
0: 不要再
1: 反正就是我看看啊，是89.8元，这个买桃子啊。
0: 我这刚才不知道领到个啥券，我可以减5元
1: 啊。你如果是能领到券的话就可以再减啊。然后呢这个是1号链接，另外呢就是2号3号4号呢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我们就不多说了。
0: 对，
1: 今天额外给大家推荐的是6号链接，6号链接是来自九阳的这个豆浆，
0: 很受欢迎。今天
1: 有4大袋，每一袋呢是有10小袋，就是里头有10小袋这样子的，
0: 有的还12袋。
1: 但是很关键的是什么呢？很关键的是就是这个会在这个链套组里面会给你送一个这样子的九阳的玻璃的
0: 搅拌杯。
1: 这个搅拌杯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冲着它单独，因为它去买的话59.9元，可是呢这个加上4大袋的这样子的一个豆浆粉，一共加起来才89.9元。平台原来本来是99.9元的，现在平台直降了11块多钱。
0: 有补贴能薅羊毛的时候，咱就千万不要错
1: 过吧。咱也是这个聪明的消费者呀，
0: 对，本身送这个59.9元的杯已经很划算了，现在又能领到补贴，又能再减10块钱，
1: 对，
0: 这个没有啥值得想的了，是不是？
1: 是啊，所以就说这个还是请大家啊，请大家。男说没忍住，我需要纸啊，可以，没事儿，没事儿，你就下吧，反正你以后在我们这都限高了啊，我跟你说，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着重说的这几款产品，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因为还剩下3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啊，你可以呢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来进行下单。好不好？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刚刚望出去，广州正在下大雨，不知道你现在所在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出门一定要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对，而且一定要带上一把雨伞哈，因为现在天气真是太多变了，可能刚刚还晴空万里，过了一会儿一下来了一片大乌云
1: 了。好了，朋友们，我们要说再见喽，拜拜。
0: 是的，明天见，
1: 请大家一步来到线上。

0: 陈姨，怎么不动筷子呀？虾饺都凉了。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用哪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记者央珍报道，当前广东龙舟水持续发力，省内的雨势凶猛并且范围广泛，汕尾陆丰24小时累计的雨量超过了700毫米。截至今天中午11点，全省共计49个县市暴雨雷雨大风预警同步生效，其中化州、陆丰、惠来三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此轮降水过程，粤东成为了降雨的核心区。根据预报，今天珠三角、粤东、粤西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南部局部有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持续的降雨已经造成了多地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后续持续性的降水影响，各地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次生风险。市民出行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谨慎应对强对流天气。近期广州降雨频繁，并且累计的雨量大，持续降雨导致区域内土壤的含水量不断升高，地质灾害诱发风险随之攀升。今天广州预警发布中心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广州多个镇街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达到了3级。相关部门提醒，风险区域相关单位务必要高度重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严密监测山体、边坡、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动态，同时提醒辖区的市民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坡地、河道、老旧边坡等危险地带，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保障自身出行安全。潮州台报道，昨天潮州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降水仍然较为明显，有大雨到暴雨。根据广东省水文局汕头水文分局预报，根据当前雨情和上游来水趋势预计，韩江、潮安水文站将在今天夜间出现5500到60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水位在警戒水位以下。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到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1: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

0: 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啊，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月 TV 客户端还有月听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在收看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区进行互动留言，说出你的健康困惑。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我们的高血压啊，非常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啊。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高血压从日常管理到急症应对的科学的控压指南。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我们节目呢，是邀请到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李杰李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欢迎您，李杰老主任，来，有请李主任给大家先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的李杰医生，那很高兴呢，今天下午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关于高血压的一些话题和知识。
0: 欢迎李主任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上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给大家科普了关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比较小众的领域啊，这个心脏瓣膜的一个疾病相关的科普。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内容可能对大家来说更为熟悉，可能很多朋友呢在日常生活中就和他相处着，就是我们的高血压啊。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很多人可能觉得高血压就是血压高一点，哎，没症状就不用去管它。但是呢，临床上有不少患者都是因为忽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啊，结果引发了像心梗呀、中风呀等等。那高血压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隐形杀手啊？它对我们的心脏、血管这些伤害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生的呢？先请李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好，谢谢。那么高血压呢，其实应该说在所有这么多类的疾病里面，它是发病率非常高的。但是呢，它又偏偏有四个隐患。那这四个隐患呢，就是我们称它为隐形杀手的原因。那第一呢，就是它一开始没有任何感觉。可能很多年轻人呢，或者老人家，是因为去体检的时候，发现血压怎么突然高起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容易被忽视。第二个呢，就是虽然它的发病率很高，但是它的知晓率很低。我们经常讲，很多人都从来不检查身体，他甚至不量血压，他也不知道血压的正常值是多少。他只知道觉得，医生说没事，那就没事了啊。他可能也没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早期不会引起什么这个大的不舒服啊。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高血压这个病，虽然他一开始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他会潜移默化、慢性的去损害你的内脏血管，心脏啊、肾脏啊。

0: 脑血管呢、啊，那么这些到晚期了之后啊，它就会导致这些血管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然后呢，进一步导致出现心梗，啊，脑梗，然后肾功能衰竭等等的这些严重的把器官损害。那等你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你想去通过控制血压来逆转这些把器官的损害，就已经很难了，
1: 嗯，
0: 啊，已经不可逆了。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隐形的一个杀手，就是因为它症状隐匿，知晓率低，然后呢进展缓慢，但是一旦到靶器官损害，这个时候呢又非常的凶险，所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杀手，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原因。
1: 对，
0: 那另外呢就是说高血压为什么会成为杀手，为什么它的损害是怎么发生呢？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说你的血压高了之后，你对你的血管的血管壁上面的一些细胞，
1: 嗯，
0: 它会产生一个压力，
1: 对，
0: 啊，就好像你工作有压力一样，你的血压高了，给你的细胞也是一种压力，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些压力呢，这些细胞呢就会受损，
1: 嗯，
0: 受损了之后呢，你的血管的内皮呢就会出现这个小的伤口，这些小的伤口呢就会让血液里面的这些血脂沉积在这些伤口上面，产生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结果，动脉粥样硬化，啊，我想这个名词可能大家经常体检的时候会看到啊，说你哪里哪里动脉粥样硬化啊，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血压高，给你的血管压力太大，然后它就会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动脉粥样硬化只是它的第一步，啊，然后呢，它慢慢的这些粥样硬化斑块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啊，因为你压力持续存在嘛，同时可能合并还会有一些血脂高啊等等之类，糖尿病啊等等之类其他的问题，它这个斑块会越来越大，斑块大了之后，你的血管就会狭窄，
1: 嗯，
0: 是吧？狭窄了之后，你可能就会得冠心病。你可能就会得这个脑梗塞，啊，你可能就会得肾功能就会不好，啊，这个就是它这个动脉粥样硬化之后产生狭窄导致的一个损伤。那甚至严重的呢，这个斑块会破裂，
1: 嗯，
0: 一旦破裂，那就是急性心梗、急性脑梗、主动脉夹层。啊，那这些就是已经到了最晚的一步，这个时候你需要急诊就诊，急诊做手术，啊，急诊去干预它，啊，这个呢就是简单来讲啊，高血压到这些严重的大家经常听到的心梗、脑梗，中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听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说用我们借鉴一句老话，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就好像其实我们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通常引起我们注意的时候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了。
0: 对
1: 对，所以
0: 这就是为什么它是隐形的杀手。
1: 隐形杀手是的。所以刚才李主任其实给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这样一个过程啊，它到底怎么样一步一步，哎，这个血压一高，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把影响我们的血管，影响到这个最后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啊。
0: 对，
1: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们能够觉察到，哎呀，我们出现这个问题，检查发现了这个心梗或者脑梗，或者是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很早，也许比较早前就已经出现了血压高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那这个高血压啊，我们发现在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年轻人都出现了这个高血压，
0: 越来越年轻化，
1: 越来越年轻化，是的。包括我的同事当中啊，就是经常会听到，哎呀，这个查出来这个血压比较高。那这个大家就会很好奇，这个血压高到底是怎么样？

0: 就是说没有什么特殊的病因，
1: 嗯，
0: 啊，单纯是跟你的遗传背景力比较大，长期熬夜啊，等等这些，啊，那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这个叫原发性的高血压，这个会有一大类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另外一大类呢，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
1: 嗯，
0: 继发性的高血压，也就是说它是在其他疾病的情况下导致的高血压。
1: 哦，
0: 比如说甲亢，
1: 嗯，
0: 是吧？我们体检都会查一个指标，甲状腺功能。为什么呢？因为甲亢也是比较隐匿的，在早期。
1: 对
0: 啊，所以呢，甲亢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会导致高血压。这个时候呢，你的目的不是去降压，
1: 嗯，
0: 是去治疗甲亢，
1: 嗯。
0: 这就是说要治疗原发病，当然除了甲亢之外，还有很多内分泌系统的疾病，或者是一些肿瘤疾病，或者是一些感染性疾病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状态下，都会导致你高血压。
1: 嗯，
0: 那这些我们不是着急去控制血压，而是要治疗你的原发病，比如说你的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啊，比如说你的现在肺部感染啊，你的感染要控制啊，是吧？这些啊，那所以呢，这个呢，可能高血压只是一个继发的原因。
1: 啊，
0: 继发的一个症状啊，我们治疗原发病，所以我想呢，主要谈我们主要谈主要集中在就是原发性高血压的这些治疗和控制上面。
1: 哦，原发性高血压，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说原发性高血压跟继发性高血压，它占比一般是还是原发性居多，对吗？
0: 对，大量的大家没症状的体检发现的这些呢，都是以原发性高血压为主
1: 啊。
0: 那当然，这里面呢，年轻人。 和老年人他又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1: 嗯，
0: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高血压来说呢，我们会更注重去查它的继发性原因。
1: 哦，
0: 因为大家知道高血压呢和很多很多的老年性疾病一样，其实高血压的发病率是跟年龄相关的。
1: 嗯，
0: 正常来说，你一个70岁的老人家来到我面前说你血压高了，那我觉得很正常啊，
1: 很正常啊，
0: 是吧？因为你血管用了这么多年了。
1: 嗯，
0: 啊，你的各个器官用了这么多年了，血管老化等等各种原因也好，它就是会出现血压高，这个是我们觉得这个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啊，但是你这个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或者小姑娘一来说，她血压特别高，那我们就会特别警惕，
1: 嗯，
0: 去排查一些继发性的病因，啊，一定要把这些病因都排除掉了，我才能说哦，你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原发性的高血压的一个病人。
1: 啊，这是两类人群比较大的一个不同吧。嗯，
0: 啊，那么它的发病的特点呢，老年人和年轻人也不同的。
1: 哦，
0: 那年轻人呢，尤其是这种因为压力大或者熬夜引起的这种原发性高血压，我们主要讲原发性哈，继发性太复杂了不讲。
1: 好，
0: 对，那它很多呢，就是以舒张压的升高为主。
1: 嗯，
0: 舒张压就所谓大家说的低压。 啊，我们经常量血压会有两个值啊，普通人都说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1: 嗯，
0: 年轻人的高血压就是以低压高为主要表现的。
1: 哦，低压比较高。嗯，
0: 对，低压高呢，说明这个人的血管弹性比较好。
1: 啊，
0: 所以他的年轻人嘛，他的动脉粥样硬化还不是很厉害，但是他这个时候血压突然升上去了，啊，这个时候主要的代表性，甚至。 年轻人吃药的时候，降压效果不好，主要也是体现在低压高。
1: 哦，
0: 低压难控制。
1: 对
0: 啊，这个是年轻人高血压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那老年人呢，因为大多数都合并有多多少少的血管硬化，
1: 嗯，
0: 啊，就是说这条血管用时间长了，它的弹性没那么好了。
1: 嗯，
0: 所以呢，它比较少是低压高引起的，它多数都是高压高，低压不高。啊。
1: 所以呢，这个是
0: 这两个两大类人群上的一个主要的临床表现的不同。那治疗上也有不同。
1: 嗯，
0: 因为哪怕大家都是原发性高血压，
1: 嗯，
0: 在原发性高血压里面呢，也还有很多啊，我们机制方面的研究啊。
1: 嗯，
0: 那目前总体来说呢，就是认为年轻人的高血压呢，它主要是因为交感神经兴奋导致的占比比较多。
1: 啊，
0: 交感神经什么叫交感神经兴奋？就是你紧张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明天要考试，你今天很紧张，你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交感神经兴奋。
1: 对，然后压力大的时候，
0: 压力大的时候，明天有一个什么比赛，
1: 哎，
0: 啊，明天这个有一个什么考试，有一场重要的会要开，我今晚睡不着，这。

0: 种那种状况就叫交感神经兴奋。
1: 对
0: 啊，那你年轻人的这种熬夜啊，这种工作压力大啊，啊，它主要体现就是交感。所以我们给年轻人控制他的高血压的时候，我们会更倾向于使用一些抑制交感神经兴奋这一类的药物
1: 啊。
0: 这一类的药物呢，对舒张压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啊，那但是老年人不一样，老年人的高血压的原发性高血压里面，它从机制上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从目前中国的生活习惯来说，我们更倾向于它是一种盐负荷的高血压。
1: 嗯，
0: 经常跟大家说说，哎呀，大家要低盐低脂饮食啊。
1: 嗯，
0: 啊，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因为血管硬化时间长，当然它有很大一部分是遗传背景啊，但是呢，盐负荷可能在这里面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方面，所以在老年人选择使用降压药方面，我们会更多的去使用一些啊利尿啊排钠的这一类的降压药物去控制他的高血压。
1: 嗯，
0: 这不是绝对的啊，这个只是一个大的原则啊，大概率会这样去做选择。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两大类人群的一个不同。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啊，很多人就想说，那我刚这么年轻，
1: 是的，
0: 查出高血压就要一直吃药吗？
1: 然后就
0: 不是给我更大的压力？
1: 对，这个压力生这种焦虑感，其实可能有可能更强烈了哈。
0: 对对 对,
1: 对，所以年轻人有没有可能，哎呀，通过其他的方式啊，比如说生活方式的改变，嗯，有没有可能逆转呢？
0: 是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不叫逆转，
1: 哦，
0: 我们叫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来控制，
1: 控制啊，
0: 嗯，来控制。
1: 嗯，
0: 那这个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其实不管是哪个年纪的人啊，在我们的诊疗习惯当中，初次发现的血压升高，除非你特别高，因为我们到高血压里面还分一级二级三级嘛，啊，除非你一上来就是三级的高血压很重那种，否则的话你只是一个一级的高血压，只是一个初次发现的高血压，那么我们呢都会建议先做生活方式的干预。
1: 嗯
0: 啊，不要一上来就着急去吃药。
1: 吃药，嗯，
0: 啊，你先做生活方式的干预，看看你在生活中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呐，啊，喝酒啊，熬夜啊，这个工作压力大，特别经常最多的一个就是夜里睡觉不好。
1: 嗯，
0: 这是老年人很经常的。他说：“哎，我现在一天晚上吃四五片安眠药，可能都只能睡两个小时之类的。”啊，年轻人也有失眠的。啊，如果说你失眠，这个很严重，
1: 嗯
0: 啊，那肯定要看看怎么调整，把这个睡眠调整好，
1: 对，
0: 否则你这个血压是很难控制的，这也是属于生活方式的干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经常提的就是打鼾。
1: 嗯，
0: 打鼾啊，我们从医学上来讲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传统上来说打鼾，那么这种如果说打鼾很严重，你可以问一下睡在你旁边的那个人有没有夜里突然不喘气了。
1: 嗯，
0: 然后过了一会之后呢才出一口大气，那这种呢就是比较严重的打鼾，那也是要干预的。
1: 嗯，
0: 啊，这种严重的打鼾会导致夜间的血氧下降，让你的大脑处在一个慢性缺氧的状态，那么它反过来就会导致第二天血压高。
1: 嗯，
0: 啊，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生活干预的一个部分。那把这些东西调整好了，通常对年轻人来说，他是有机会把血压从一级高血压降到正常。
1: 嗯，
0: 啊，只是就叫我们叫血压高值啊，不叫高血压。
1: 嗯，
0: 啊，这个是有机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啊，不要很紧张，一发现自己血压有点高就去开药来吃，
1: 嗯，
0: 啊，完全是可以通过这些生活方式的干预，
1: 嗯，
0: 来初步控制一下。
1: 初步控制，
0: 嗯，
1: 这个非常重要哈，就是不要完全依赖于药物哈。那其实刚才我们有网友提出啊，说这个，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年轻人和这个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表现的症状上呀，我们包括我们的对症治疗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嗯，
1: 那我们有网友就问说，哎，他五十岁算不算是年轻人啊？
0: 啊，50岁在我们心内科来说算年轻人，
1: 算年轻人。
0: 对，现在我们中青年嘛，中青年50岁都是中青年。
1: 啊，对，所以还是完全有可能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
0: 是的，
1: 来进行血压的控制哈。
0: 是的，在我看来，我觉得只要你没退休，你都是中青年，
1: 都是中青年。
0: 对，你退休了之后拿到老年证了，
1: 嗯，
0: 你才说自己是老人家。
1: 对，嗯，是。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提

0: 提到这些方法啊，就是先考虑，或者说有可能也已经在吃这个降压药，因为我们看这位网友说，哎，他已经在通过血压这个控制呢，就是每天吃降压药去维持稳定，那是不是也有可能同步，哎，通过生活方式的这个调整，哎，有没有可能说这个啊，真正摆脱这个去吃降压药，还是说还是要？
1: 对，你要说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达到可以摆脱降压药的这种程度，我不敢说，临床上比较少，
0: 比较少。
1: 对，但是呢，可以减少你降压药的种类和剂量
0: 啊，
1: 对吧？
0: 少吃一点药，
1: 是少吃一点药。如果说你本来吃的很少，那我觉得你是有机会停的。如果你本来吃了三种，那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你有可能变成两种，可能变成一种。啊，这个跟糖尿病、高血脂的治疗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已经靠这个，对这位网友说，
1: 三分药七分养嘛。
0: 三分药七分养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现在说流行的哎养生啊，其实也是属于我们生活方式的调整哈。
1: 对，
0: 这些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啊。刚才哪怕减一点药，其实也是对我们的相对副作用也会少一点。
1: 对，大家为什么对西药要这么排斥，为什么对这些长期吃药这么排斥，就是老是担心副作用。那你把它吃少一点，那不就副作用少一点。
0: 是的是的。好，非常感谢李主任给大家的解答哈。你看我们网友说，老青年还是有希望的。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关于饮食方面啊。其实刚才说了生活方式的调整，李主任主要是从这个睡眠上啊给大家解读了这个睡眠到底会给对我们的高血压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怎么样能够通过调整改善我们的睡眠的状况，能够去控制好我们的血压。那后面呢，我们会通过这个饮食方面的这个建议啊，告诉大家说怎么样通过饮食习惯的调整来帮助大家去控制好血压。那么大家呢，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在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邀请李主任给大家进行专业的高血压方面的科普。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的目击者说呢，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4: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3: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4: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3: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李杰李主任。我们首先再次请李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李杰医生，那很高兴今天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高血压的小知识。
0: 嗯，好，谢谢，欢迎李杰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专门非常细致的啊，李主任给我们展开去讲解了，哎，这个高血压到底它是怎么样发病的，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年轻人跟老年人它的这个发病的特征有一些什么不一样，以及应对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接下来包括刚才还提到了睡眠可能对我们的血压控制的影响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饮食方面啊，饮食习惯，我们经常其实刚才也提到说民以食为天哈，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其实非常重视这个饮食的这一块，包括我们广东人啊，你像这个在饮食方面是尤为重视啊。哎，那比如说广东人可能爱吃这个比如辣味儿啊，老火汤啊，这些饮食习惯对我们的血压会影响比较大吗？
1: 会的，经常我们讲的就是降高血压的患者怎么吃饭啊，怎么吃啊，我们讲的简单两个字，低盐啊，低盐。那这两个字其实讲起来是很宏观的，很宏观的。那这个一天只能吃那么一点点盐，那怎么去控制呢？那就我们最喜欢吃的辣味来说，老广最喜欢吃的辣味啊，辣味煲仔饭。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辣味，因为它这个腊肠也好，腊肉也好，它都是通过腌制然后去做成的啊，这么一个肉。那实际上你普通的肉，普通的内脏啊，它的含盐量是很低的，但一旦它做成了辣味之后呢，它的含盐量呢比新鲜的肉它就会高，甚至高30到50倍这么多。
0: 哇，30到50倍。
1: 是的，所以相当于说你吃辣味煲仔饭里面的那一块腊肠，吃下去，你今天的盐量就已经去掉了一半。
0: 哇，
1: 你想你一个煲仔饭里面起码有3块腊肠3片腊肉吧。
0: 对，
1: 是啊，那你这一煲仔饭这6块吃下去，你就已经吃了3天的盐去了。
0: 哇，3天的盐。
1: 是啊，就按我们的标准来说啊，所以呢其实这个辣味呢真的是我们要适当的控制啊，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但是呢要少吃，大家要知道这种腊肉腊肠啊，腌制品它里面的这种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你可能都没有那么有体会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经常讲的煲的这些老火汤，我们觉得老火汤是清淡啊，然后还可以祛湿啊，这个是大家最喜欢的。但实际上呢，老火汤呢，它也是会有一个这个蛮高的一个盐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老火汤要煮的时间比较久。
0: 对，
1: 那你在这个反复的熬煮的过程中，它

0: 年很多。
1: 嗯，
0: 啊，像我们潮汕人也好，广东人也好，我们做饭很讲究。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调料非常多，
1: 很丰富哈。
0: 对，所以你平时你放的那些像什么酱油啊、生抽啊、蚝油啊，
1: 对，
0: 啊，豆瓣酱啊、鸡精啊，还有鱼露啊、虾酱啊这些，啊，一听都是盐度非常高的，而且你不知道它含多少，
1: 对，
0: 它比你沙加的那些盐。他这个配料表又不清晰，你不知道它里面会有多少盐，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隐形的一些盐，所以需要大家去稍微注意一点。
1: 嗯，是的，就是我们您刚才说的这些调味料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隐形盐，就是我们表面上看不到它们到底是有多少盐，但其实这些调味料可能放进去之后，无形当中这个盐量就超标了哈。
0: 对，
1: 那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刚才说了，哎呀，可能这些是要尽量去避免。我们刚才说的像这个腊肠呀、腊味呀、老火汤呀，尽量少吃。那有没有一些食材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去降压的呢？
0: 有的，我也是去做了一些检索啊，因为这个我也不太会做菜，但是呢，应该说从我们这个获取到的知识上来说呢，我们是应该吃一些可以适当吃一些高钾的一些蔬菜，
1: 高钾蔬菜，
0: 对，因为钾的摄取呢，会帮助你的体内去排水和排钠，钠的排出，水的排出呢，其实就是会降低你身体里面的压力。
1: 嗯，
0: 帮你把血压降下来，这样呢就成为说它是有一点点啊，我不是说可以把这些东西当成药来吃啊，但是它可以有一些帮助你降压的这样的一些获益
1: 啊。
0: 那么这些高钾的蔬菜呢，主要就是指啊我们常见的菠菜、芥蓝啊、油麦菜，然后呢土豆啊、山药、芋头、西兰花、冬瓜啊，还有芹菜。这些都是日常比较多吃到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高钾的水果啊。高钾的水果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的香蕉、橙子啊、猕猴桃，然后柚子，然后还有火龙果。那么这些呢都是啊血钾比较高的，比较含钾比较高的一些水果。当然在吃这些啊含钾高的水果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如果说你已经是高血压合并有肾功能不全
1: 哦，
0: 肾功能不全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你不能去吃这些高钾的水果，要听医生的这个的
1: 建议、
0: 对对。但其他的还有一些像黄豆啊、黑豆啊，然后还有一些像香菇啊、金针菇啊，这些呢也都是啊对我们的血压控制有帮助的，
1: 有帮助啊。
0: 对，那还有一些就是像深海的鱼，
1: 深海鱼，
0: 对，那么这些推荐给大家去做一些调整啊，因为吃东西我们都是要经常换的嘛。
1: 是的，
0: 不能只吃某一种。
1: 对，是的，可能在这些食材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要记得刚才李主任说的这点，就是一定要低盐哈，少放一点盐，然后调味料也尽量控制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说完饮食之后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高血压患者常常会纠结说，哎，到底能不能运动，什么样的运动强度是允许的，不怕这个血压飙升啊？有这点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0: 是，经常会有病人纠结，就是说我现在高血压了，我到底能不能运动，能不能游泳，能不能打乒乓球。
1: 对
0: 啊，那么大家呢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就是第一呢，就是我的血压高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是轻度升高呢，还是说血压很高。那么现在呢，我吃了药之后，我的血压控制的是否正常。那么如果说你的血压是轻度升高，或者说你正在吃药血压是正常的啊，那么我们是会建议你去做一些适当的运动，不会说不能运动的。那这种时候呢，运动的方式和强度呢，尽量就是不要以那种压力特别大的运动，你可以做一些循序渐进的，比如说慢跑，比如说游泳啊，这些都可以的。比如说你说打乒乓球能不能打，打羽毛球能不能打，可以打，但是我经常跟病人说的是，你不要打比赛，
1: 不要这种对抗性的高强度的竞技类的。
0: 对，你可以跟你的球友啊，大家这个打一些商务球，大家这你来我往，但是你不要说我们四个人今天就是要来这个既决生死也决胜负的这样的打法，不要打比赛，那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太极拳这些当然也更好了啊，都没问题，轻步的都没问题，但如果说
1: 八段锦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但如果说你的这个血压高。

0: 高而且没有控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你在这种状态下去做运动，因为这种情况下你的血压会更高。对，所以在做运动之前给自己休息10分钟量个血压，
1: 对，
0: 看看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如果说很正常，吃药了很正常也行，休息了很正常也行，那你就去运动吧，循序渐进的就可以。对，
1: 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就是到底自己的血压升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强度，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再去决定。然后另外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千万不要这种对抗性特别强的，
0: 是的，
1: 竞技类的，
0: 是的，
1: 哎，
0: 是的。
1: 就比如说您刚才举的例子，像乒乓球啊、篮球这种比赛类的，千万不要。另外像一些什么特别强度的马拉松呀，
0: 对，
1: 这个赛跑
0: 健身撸铁的时候，你上特别大的重量啊，这些血压高的时候千万不能做，很容易爆血管。
1: 哇，这些都是大家要注意的哈。可能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啊，有这个习惯，但是如果你的血压高，可能真的是要控制一下运动的方式了哈。
0: 对，
1: 那我们还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饮食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吃降压药，可能大家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很多患者会担心说，哎呀，降压药吃了就停不下来了，擅自停药或者减药，结果呢血压反弹会更加的危险。那降压药是不是会依赖呢？
0: 对。我讲一下大家这个一个误区，为什么降压药会依赖？不是这个药让你成瘾
1: 啊。
0: 我们经常讲有一些药物会成瘾，
1: 对，
0: 是吧？比如说精神类的药物，比如说安眠药，那么这个是药物导致你成瘾。但降压药为什么我们经常提不能随便停药，可能要终身服用？就是因为它降压药给你的控制了你的血压，但是并没有去除你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所以你仍然是处在血压会升高的一个状态，你的血压正常只是吃药之后的一个结果，不是说你血压正常了变成一个可以停药的原因，所以这种情况严格上来说我们不能用药物依赖这么一个词，因为我们专业上是有药物依赖这么说法的，但其实不是啊，降压药不是依赖，而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去除你的病因，它只是通过别的办法让你的血压降下来，
1: 控制好，
0: 所以呢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非常不建议一旦吃上药不建议随便停药，就是一个这个这么一个原因，那至于说你吃了药非常好非常稳定，那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减少用药，甚至能不能全停呢，我们不是说没有机会啊，不是说没有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呢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慢慢的调整，
1: 对，
0: 那你医生这个医生已经看了你好长时间了，他觉得你的药物吃完之后现在各项指标都很稳定了，血压长期也比较稳定，那么我一般的做法就是会慢慢减少你的用量，
1: 减少用量，
0: 对，非常慢的速度，比如说可能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才减少半片，或者是这样，而且呢因为血压它有时候还会受到温度气温的影响，季节的影响，它有波动，这个我们待会可能还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呢在医生指导下去减药去减量，那绝对是可以的，
1: 那如果长期吃这个降压药需要定期检查我们哪些指标吗，比如说这个副作用可能给我们的肝肾带来的影响，
0: 对，一般呢在长期吃降压药的病人呢我都会建议他每年需要做一个体检，那么这体检里面呢就是我们会关注的一个就是你的肝功能，你的肾功能，还有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谢指标啊，比如说的血脂，比如说血糖啊，那还有呢就是要看一下你的重要的一些靶器官，什么叫靶器官呢，就是高血压很容易损伤到的那些那些脏器，心脏，然后肾脏，肾功能啊，查个血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你的颈动脉，我们看一下颈动脉的斑块的一些情况，做一个心电图看看有没有心肌肥厚，做一个心脏彩超，看心脏的大小是否正常，那这些呢我都会建议每年复查，对，不需要太频繁，因为你反正每年都会建议体检，对，所以你在体检的时候去做这些项目就足够了，
1: 对，
0: 不需要额外的去做一些抽血啊或者是怎么样，
1: 那如果每年像定期监测这些指标的话仍然是去到咱们的心内科比较好，还是说
0: 对， 高血压这个疾病呢是放在我们心内科去做诊治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高血压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用药或者诊断的问题的话呢，就到我们心内科来
1: 啊。
0: 对
1: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普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他不知道，哎，这个到底去到哪一个诊室，可能对哪一个科室更对症啊？
0: 对对对，它这里面呢有一些跟内分泌有交叉。
1: 哎，对
0: 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按国家来分的话呢，门诊慢性病大家都知道了，很多老人家现在都有门慢哈。
1: 对，
0: 门慢，那么这里面的高血压、高血脂是放在心内科的
1: 啊，
0: 糖尿病是放在内分泌科。
1: 内分泌科啊，
0: 对，所以这是三个比较常见的代谢性疾病。
1: 是的，可能也是大多数人听的最多的一些疾病哈。
0: 对
1: 对，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关于这个副作用的一个监测，用药的一个监测，那另外就是像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啊、冠心病的患者呢，像控压目标跟我们的普通高血压患者是一样的吗？就是有一些合并症的一些患者。
0: 是的，这里面呢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哈。就什么叫高血压。对，多高的血压叫高血压？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一般呢，对普通人来说呢，我们的目标就是高压不要超过140，低压不要超过90，啊，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一旦你出现有合并其他的代谢性疾病，或者是出现了心啊、肾啊、脑啊的损伤的时候，那你的目标就不能按普通人的这个目标。去制定了。那么对于这些合并有糖尿病、合并有冠心病、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都会建议把血压降得更低一点。我们可能会建议降到135的85。对，那如果说是心功能不好的病人，我们甚至会降到130-80以下。这个是和普通的高血压患者是不一样的。要降得更低。
1: 更低
0: 啊，对，那其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些我们研究发现啊，这些更低的血压，对于这些合并有其他疾病的这些高血压患者，他还是能够获益的。
1: 嗯，
0: 一直在探他的底啊，当然你要说太低肯定也不行，因为脑子供血会不够。
1: 对，所以其实李总刚才提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很重要，就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到底什么算是高血压？您刚才提到一个指标，就是140啊，
0: 90
1: 以上才算是这个高血压。
0: 哎，
1: 因为我遇到有一些朋友啊，就特别些就是可能年纪稍微大些，60多岁，可能不到70岁的叔叔阿姨，可能会这个一紧张说，哎呀，这个我血压130多了，怎么这么高？怎么就是下不来呢？
0: 对，
1: 那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个指标，其实如果没有合并这些糖尿病啊、冠心病其他的疾病，就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啊，
0: 对，甚至对老年人，我们还会更宽松一点。
1: 更宽松啊，
0: 对，因为老人家呢，如果说你前面，你比如说现在是一个80岁的老人，和一个60岁的中青年，那60岁的中青年，我们会控制的严格一点。你降到120左右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80岁的老人家我就不敢给他降得那么低了。我们可以放宽到150。
1: 哦，
0: 对，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脑血管啊各方面的这个灌注需求会更高一些，而且你要允许他有一点动脉硬化的这种后背。所以呢我们会允许他，对老人家，我们这种老年我们会稍微放宽一点点。
1: 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根据你的具体的年龄情况来去看这个高血压到底算不算高哈，就是没有必要一刀切的，哎呀，说高于120了，高于130了，就算就有点紧张了，其实越紧张血压越高。
0: 是不需要紧张的，
1: 不用紧张
0: 了。对对对对
1: 对，
0: 可以看医生啊，听医生的说的就可以了。
1: 哎，对了，是的。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现在夏天啊，像广州天气也经常比较闷热。那很多高血压患者呢，发现这个血压，哎，好像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比冬天还低一些。那这个时候需要减药吗？所以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血压到底受这个气温影响吗？
0: 啊，非常大，非常大。就是其实你去看我们南方和北方的高血压患者，你就会发现。那些北方的那种普遍年平均气温很低的地方，它的高血压病人其实更多的。
1: 哦，高血压更多。
0: 对、
1: 哦、
0: 我们这种地方南方呢，年平均气温比较高。
1: 嗯、
0: 啊，我们高血压相对来说没那么高
1: 啊、哦，
0: 没那么高、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同一个病人，你会发现他在夏天的时候血压会降得很低。
1: 啊、
0: 医生他会跟医生说我不行了，我一吃这降压要掉到110的血压了、
1: 啊、
0: 对，但是呢一到冬天特别是一降温，他就会觉得我的降压药怎么吃不够、
1: 啊、
0: 吃来吃去都140多、
1: 哦、
0: 血压会更加难控制、
1: 嗯、
0: 所以这个是高血压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跟季节跟气候有相当的有关系、
1: 哦、
0: 啊，这里面呢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刚才讲的所谓的交感神经兴奋在这里面发挥作用。
1: 嗯，
0: 因为天气冷血管收缩，
1: 嗯，
0: 你的交感神经兴奋，所以你冬天的时候血压就会高一点，夏天呢你会全身血管舒张，你会出汗，
1: 嗯，
0: 你会排水，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血压相对来说会低一点。所以对于一些我门诊有很多老的高血压的病人，他们自己都会有这种感觉，他都会告诉我说哎呀现在天气又热啦，我是不是可以减减药啊，我说、嗯、对对对，你说的对，你减吧对，然后到时候一降温到国庆节之后我们南方、啊、慢慢开始降温了啊，他就会发现哎我最近血压又控制不好了，医生我是不是可以加点药啊，我说对对对，你加点药吧，是把这个药物的剂量稍微加一点就可以了
1: 啊、哦嗯，所以也要根据我们的季节的变化去调整这个用药量哈。
0: 对对对、哎，这个是很常见的事，
1: 很常见的、
0: 嗯。
1: 那具体调整多少，是不是还得要听自己的主治医生、
0: 啊？对，还是要跟医生商量
1: 啊、哦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哈。
0: 对对对，
1: 是的，这个也非常重要哈。那万一我们在接下来再说说这个高血压急症方面的问题啊、
0: 嗯，
1: 万一出现了一些高血压急症，比如说血压突然的飙升，
0: 嗯、
1: 然后会出现头晕呀、头痛剧烈呀。等等，那到底怎么样进行应急的处理呢？
0: 对，这种时候呢，一定不要着急哈，就是看你一般血压突然飙升的话呢，如果你有很严重的不适的症状，同时伴随有血压的升高、
1: 嗯，
0: 那这种时候呢，比如说头晕的很厉害，胸闷的很厉害，背痛的很厉害，甚至有点恶心呕吐了，那这种情况下呢，血压高，一定是直接打120。
1: 嗯，
0: 打120，然后呢去急诊。那在120到来之前呢，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先啊平卧休息。
1: 平卧、嗯。
0: 对，平卧休息。如果说是有胸闷或者头痛的情况呢，那可能要酌情的去处理。胸闷的话呢，那有可能是心梗了。
1: 嗯。
0: 啊，那可能会建议你吃一些含服一些救心丹啊等等之类的去做一些适当的处理。
1: 嗯，
0: 但如果说你只是发现自己血压很高，
1: 嗯，
0: 但是没有太多不适的症状，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太着急，你可以先适当的休息一下，然后深呼吸，然后呢多测几次血压，比如说我左手测完测右手，
1: 嗯，
0: 然后我休息10分钟之后我再测量。啊，那如果说经过这么半个小时的休整之后呢，仍然是处于比较高的血压啊，所谓比较高的就是180以上了，170、180以上的这种血压，那我还是会建议你要去医院。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呢，可能真的是急性的血压升高，那么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去医院急诊打针控制血压的。
1: 哦，
0: 是会有这种可能的。
1: 嗯。
0: 啊，那当你已经出现头晕头痛胸闷背痛等等其他的这种症状，那是因为你已经出现其他的严重的疾病了，
1: 嗯，
0: 导致你血压升高，因为疼痛人是会血压高的，
1: 哦，
0: 头晕恶心人是血压会高，
1: 血压会高，
0: 所以你自己分不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1: 嗯，
0: 这种时候你需要赶紧去医院。
1: 对，
0: 如果说什么症状都没有，就是一个血压高，
1: 嗯，
0: 那你就不用太着急，你可以休息一下缓一缓，如果半个小时后都不行，
1: 嗯，
0: 那打个车去医院。
1: 对，所以第一时间还是要就是去求助医生，去医院是最为稳妥的哈。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时间呢已经进行到了3:50啊，那最后呢也想请李主任再给大家一个就是家庭的这个控压的清单哈，让大家能够非常落地的哎简明扼要的记住到底在家里面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自己的血压。
0: 对、
1: 嗯、
0: 第一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哈，就是一个正确的血压的测量方法
1: 啊、
0: 因为血压测量不是越多越好，
1: 嗯，
0: 不要说你一天测10次血压，啊，那你只会越测量血压越高。所以呢，我一般我给病人的建议就是每天早上睡醒休息10分钟， 然后测量一次血压。
1: 嗯，
0: 你可以左手测量一次，右手测量一次，然后记录下来。啊，有点高也没关系，因为我一般都会建议，啊，这个病人说我血压高了，就来看病，我是不是高血压？我说我们要监测。
1: 嗯，

0: 对，
1: 监测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家庭自测血压。
0: 嗯，
1: 家庭自测血压，我就会建议你每天早上睡醒休息十分钟，量个血压记录下来，连续的观察一周，然后我们来看总体的趋势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因为你可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0: 对
1: 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正确血压测量的一个方法。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不同人群的血压控制目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大的人群来说是140/90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如果有合并其他疾病的话呢，就建议控制到130/80、
0: 嗯，
1: 大家知道大概这条线就行了。具体你要看，你要符合哪个标准，这个就要看医生啊。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日常的生活小习惯，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要低盐低脂饮食。第二个呢就是要适当的运动，
0: 对
1: 啊，第三个呢就是要有一个好的
0: 睡眠
1: 习惯，
0: 嗯，
1: 对，
0: 都很重要哈，
1: 是这三个方面，简单就这三个。
0: 嗯，对，这饮食、运动啊，睡眠，这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啊，也是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控制血压的一个入口啊，一个方式。那配合上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善，然后再加上如果有必要的话，医生听医生的建议来用上这个降压药，那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自己的血压。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专业的关于高血压的科普。那也希望对大家关于高血压的认知啊，能够更加科学啊，能够更好的去帮助自己，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水平。好，谢谢李主任，也谢谢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运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央珍报道，今天午间，广州多个区有中到强雷雨，受到局地生成和西南方向移动的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下午广州多区有中到强雷雨。黄埔海珠区已经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番禺区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南沙区针对辖区部分的镇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当前雷雨云团移动较快，局地性强，天气状态极不稳定，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护，遭遇雷雨大风天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大树广告牌、吊塔、老旧棚屋下方逗留躲避。记者唐梦媛报道，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今天凌晨到明天16点，京九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东莞台报道，世界首座超过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昨晚完成了主塔首套主索安吊装，大桥施工进入到工序转换的关键阶段，目前项目正在全力冲刺6月底先导索过江关键节点，下半年将开展猫道架设等核心施工任务。云浮台报道，云浮市近日正式启动3年提升行动，聚力打造云浮南药美妆区域品牌，依托本地丰富的南药资源，云浮正在深化乳药融合，推动肉桂、八戟天等道地药材研发应用，培育本土美妆龙头。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达到17.41亿元，总观影人次突破5100万。影片宣布将在6月25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等地正式上映。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4: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四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4: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4: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4: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4: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4: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4: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4: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啊。那么现在来到傍晚的4:09，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那刚刚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啊，已经有朋友说了，看到衣服就知道是一鸣老师了。
1: 这
0: 么厉害，那么厉害的啊！这件衣服好像一鸣老师之前是穿过的啊，
1: 对，
0: 属于极少数能穿两次在节目当中出现的衣服，
1: 应该是一两年前的事儿。
0: 反正我觉得很眼熟啊，这个衣服跟我们的主题色还是很搭的啊。新闻超广角这个主题色就是有点这种蓝紫蓝紫的颜色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视频号当中播出啊，大家可以去这个抖音啊，这去视频号啊，视频号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和大家先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啊。这里插一句啊，我们世界杯的这个一些周边的产品已经给大家在小黄车里面上好架了啊。那个像球衣，我在上周买的那个西班牙的那个球衣，我已经收到货了，质量相当的好啊，这个有点超出预期了，因为它的那个用料很足啊，并且呢走线呢各方面很精细啊，在它的这个左边的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2026的那个 logo 那里啊，我都没想到它居然还是那种有点像那个什么，有点像那种特别的胶的材质
1: 哦，
0: 它还不一样，就是它那个球衣的材质还区分开，就是相当于不是说简单的印上去，不是那样的。而且它这个球衣呢，就是我觉得特别适合男士啊，特别适合男士，因为它是那个就是穿了之后显得那个肩膀很有型啊。所以为什么我没有拿回来呢？因为我穿了，因为我本来也不是给我自己买的啊，我给我们家那个球迷买的啊，那个西班牙队那个球服穿上之后啊，男士穿上之后会显得这个肩膀很有型，它那个是那个版型是属于那种比较硬挺的那种版型啊。
1: 垫肩的吗？
0: 它没有垫肩，但是它这个地方它是就跟我们平时在就之前我们有时候会在外面买一些那种球衣啊，它是比较薄的那种材质，就是它会就是很薄呢，它就很贴身。但它这个球衣用料比较就是你会觉得它的克重很重，所以穿在身上它会有一种阔挺的感觉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看看现在其实有一些你像阿根廷的 Emma 就已经断码了，然后巴西啊补了一下货啊，葡萄牙的这个只剩下就是 SML 都缺货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喜欢的这个球衣啊。有一些像英格兰就是加大的已经缺货了，总之呢现在这个球衣是买少见少。另外还有这个儿童版的球衣啊，我们正在给大家争取，现在儿童版的还没有上线啊，这个成人版的可以买一件回家去这个收藏啊。反正我是比较喜欢买这种这个周边的。另外我还买了买了那个世界杯的那个体坛周报的那个专刊，还没收到，估计是加印，然后因为我看在网上卖特别好，然后我也买了，到时候也拿回来给大家看一看啊，顺便可以看看上面写的一些分析。有朋友说这个聪聪早上穿了那个球衣啊，他也买了是吗？他买了法国的啊，说皮肤很显白啊。
1: 他是喜欢哪个球队买哪个嘛？就是西班牙、法国啊，都被认为是这一届世界杯的冠军大热，所以你要是支持他们的啊，那你就真的是可以用这个方式，因为穿着看球跟不穿
0: 感觉又不一样，
1: 差很远。
0: 如果让我自己挑哈，那我可能会选阿根廷，因为阿根廷的那个蓝白我比较喜欢那个配色，
1: 颜色是吧？
0: 伪球迷的选择方式就是看它的这个颜色，我比较喜欢这个蓝白色，我觉得阿根廷好看。
1: 你比较好色好颜色，
0: 这个蓝色显得比较叫什么，就是属于冷静一点的这个颜色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个是二号链接的球衣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世界杯的相关话题。世界杯呢现在就是最新的这一轮的这个比赛啊，6月15号的这个比赛呢，F 组啊，荷兰对日本，然后最后呢居然是战平了啊。对于这个比分其实有一些我看有一些这个网友还是觉得日本队没有想到日本队这么强，
1: 是吗？
0: 甚至有人说这场比赛说明日本队已经跻身这个世界一流球队了。
1: 至少是 可以到 2.5 了，就是 1.5
0: 了，
1: 1.5 了，就是比一流也只差那么一点点，并且看到打到现在我们亚洲的球队都不错，应该都没输过，韩国也没打平了，并且还有一个就是河南队啊，有一个外国的预测家，他连续三届都把世界杯的冠军成功预测了，他这一届的预测是河南，会打入决赛，并且会得到冠军，所以要是你喜欢荷兰队，首先来买件衣服，用实际行动支持他，然后看能不能这个荷兰真是在不是特别多人看好的情况下，拿一届这个世界杯冠军啊，看看你的眼光跟这个神人是不是比较接近。
0: 现在关于这个世界杯的预测啊，有什么大象啊，就是那动物也都开始出来，
1: 因为多年前那个章鱼之后。
0: 章鱼保罗，
1: 就是现在就各种，因为人靠不住啊，动物靠得住，因为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像世界杯这样的东西，就是他会觉得有时候所谓的专家，你根据一系列的东西分析出来，但是就很多这种我们可能很难预测的那种东西，动物知道，我们人会想很多东西很复杂，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说你是个专家，你像以前就说嘛，球王贝利就说他是乌鸦嘴嘛。

0: 只要他说是谁，谁就完
1: 啊。对，
0: 所以后来他说求你了，不要
1: 再说了，
0: 不要预测我们是冠军好不好？我们跟你又没仇
1: 啊、
0: 所以这一次看看这个是这一些人的预测，还是一些小动物的预测？
1: 嗯
0: 啊，刚好这也是这个世界杯的周边娱乐。
1: 嗯，有听众说要不要找只龙虾出来预测一下？
0: 龙虾，一个问题，
1: 为啥要是龙虾？
0: 一个是比较贵。相对比较贵，另外一个他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你让他活着还就是天天做预测可能对龙虾来说不是一件很
1: 容易的事，压力有点大吧、
0: 哎、对呀。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哈，就是在我看这场比赛应该是在这个也是这一轮的啊，就是一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呢是7-1大比分战胜了库拉索队，取得了开门红、啊、那这个比赛呢，德国队虽然赢了啊，但是好像我看就是大家把焦点没放在德国队身上啊，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啊。

0: 虽然7-1大比分输给了德国，但是却赢得了全网的掌声啊！库拉索这个小国在这次的世界杯当中是彻底的火了。一个人口只有150,000的库拉索能够破德国队的门，这怎么不算是一种胜利呢？库拉索是荷兰王国的自治国啊，面积只有444平方公里，人口呢大约是15.6万人，创下了世界杯面积最小、人口最少参赛队两项新纪录。那国家队26个人当中呢，有25个人都是来自荷兰的，身价最高的球星。华裔的这个球星呢，他是祖籍是我们广东新会啊，他的名字，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陈达义，是全队唯一一个在本土，也就是在库拉索出生的球员啊，这也很传奇啊。
1: 所以比较准确的说，这应该是荷兰二队，就是并不是他完完全全很大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自治国，就是说他荷兰跟这个自治国之间这个足球传统其实是相通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虽然他只有10几万人能出现这么一支球队，让他大家很惊叹，是我们什么概念？广州一条街道，就是我们现在附近这条街道可能都不止150,000人，哎，但是他因为有这种比较好的足球传统，并且啊，他在这个预赛当中就是很惊艳，并且你看现在不光打入了世界杯的正赛，第一场比赛就得进了一球，那、并且对手是德国这么强的，我也看了这场比赛了，就是德国赢的就有点就是行云流水吧，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水平也确实不是一个档次的，但是他能进一个球这个事情就赢了。大家还记不记得2002年我们中国也打进过世界杯啊，我们就跟这个库拉索不一样，我们一球都没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有这么一个小球队、小地方的球队打进世界杯，对很多足球不是这么成绩理想的国家、地区都是一个很激励。为什么大家都说啊，这个不得了，是不得了？你看看他按人口来算，他大概就是这150,000人，他出这个球队不止15个人的。你想想，他可以说10,000人要出1-2个，还要包括教练，还会等等，这些是让我们觉得很惊喜啊！说还有很多人就说，那希望什么时候那些人口更多的国家也出点奇迹，因为现在看了，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5个国家啊，包括中国啊、印度啊、印尼啊等等，这些5个国家当中，只有美国队。并且这个美国队也因为是东道主，这一届的美国队虽然在第一场的比赛表现不错，但是你回过头去看他目前的水准，要是去别的地方去打这个预赛，他也未必能打进世界杯啊。所以现在世界杯能不能进正赛打入世界杯，跟他的人口现在早已不成比例了。
0: 哎呀，之前好像说我们中国队还是赢过库拉索的啊，就是在此前的比赛当中赢过，但是人家进了世界杯，我们没进呢。
1: 对呀、
0: 这个当然我也看到网友啊，有网友说好端端的提咱们中国干啥，就说人家说人家就行了嘛，这就让人有点悲伤。
1: 没有，你要提中国队那就提嘛，现在都说嘛，我们中国

0: 国去了这个世界杯、
1: 嗯、
0: 广东去了世界杯，都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赞助商，
1: 那是
0: 还有我们的高科技、
1: 哎、
0: 世界杯上的这个里面的一些什么越位啊，这个 AI 求证啊等等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啊、高科技的东西、
1: 嗯、
0: 那你要是觉得这样那也可以，但是它始终是一个足球比赛、
1: 嗯、
0: 啊，它第一看点当然是足球啊，而不是之外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希望什么时候我们中国队啊又有机会啊再打进一次，因为2002年那次对中国很多球迷，尤其我是体育记者，
1: 嗯、
0: 当年的那种感觉太久没有机会
1: 他去
0: 重温了。
1: 那么我也看到有新闻说到我们这次的这个裁判马宁啊，他呢还说到自己这个退役的这个事情还有点哽咽啊，就是说可能吹完这届世界杯他的这个裁判生涯有可能就是会接近尾声啊。
0: 其实他是个人的预测，因为他现在43岁吧、
1: 嗯、
0: 那再过几年理论上呢，要是按国际足联世界杯里面的这个裁判的年龄啊，不到50是可以再吹的、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要是首先你那个要保持这个水准，另外一个你是跟很多人在竞争的，其实这一次我们中国队、
1: 嗯、
0: 啊，我们中国裁判不止他一个人去了世界杯，但是有主裁判这个资格的就是马宁，我们还有一个边线，还有一个视频裁判啊、应该是三个人去的，但是能够去变成主裁判啊，我们还是觉得很兴奋，因为大家都说了嘛，这又是另外一个的中国元素在世界杯。
1: 嗯，
0: 问题是他能不能吹上比赛呢？那我们就要期待了。
1: 嗯，有朋友说，其实没事儿啊，我们这方面可能技不如人，但是不代表咱们别的不行。
0: 哎，对，我们乒乓球就很行，对吧？
1: 是是是，
0: 大家愿意用这个大球，可能我们未必行，但小球我们很行。
1: 嗯
0: 啊，所以你要有这个心态也可以。说实话，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所有乒乓球、足球等等这些比较热门的项目你都能是世界一流的、
1: 嗯、
0: 就不存在这么一回事。
1: 是包括这个我在周末的时候还看到我们苏超的比赛啊，还是这个全场坐满的状态，我看有评论区有人说国际足联都馋哭了，说怎么就吃不到中国这块这么大的市场的这个、
0: 但是说实话你要是现在在美国加拿大或者墨西哥你要看这个世界杯比赛那可贵了，我刚有朋友从那边回来说、
1: 嗯、
0: 在美国看一场一般的比赛至少3000、
1: 嗯、
0: 要是比较好的
1: 3000美元吧，
0: 美元
1: 对，
0: 不是人民币，
1: 我就说嘛，哪有那么便宜，
0: 然后比较厉害的比赛可能要8000美元的门票，现在在美国好多人一个月都挣不到8000、
1: 嗯、
0: 另外里面那个朋友也说了有人去看过了、
1: 嗯、
0: 买一瓶可乐加一罐啤酒就大概要接近30美金了，
1: 嗯，
0: 那、你想想进去看个球就很奢侈啊，
1: 200多
0: 啊，对呀、啊、
1: 200多那个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关于这个世界杯的话题啊，这里插一句哈，我们刚刚为大家上架了这个儿童版球衣啊，正版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非法官方的这个助威儿童球衣速干的啊，这个儿童球衣呢现在我看了一下是有这个1.3米和1.5米两个尺寸，那相当于如果说大家这个自己买一件儿童买一件那就变亲子装了，对吧？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啊。
0: 要是周六星期天你去这个露营啊或者怎么样、
1: 嗯、
0: 你们穿这么一个这个父子装、
1: 嗯、
0: 肯定是
1: 很
0: 那个营地最靓的仔，估计很少人有。
1: 对。啊，其实这个球衣哈、啊、大家完全可以拍回去看一下啊，如果说不合适呢完全是可以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啊，所以这个我就是你收啊，我还漏提了一个细节，就是我收到货的时候我被他的那个快递的袋子给惊艳到，就是那个快递袋子上是一个大力神杯定制的快递的袋子、
0: 嗯、
1: 啊，然后哎呀我都虽然很脏了啊，我都想把那个袋子留着，但是太脏了没办法，但是他那个就是整个是定制的，你我那个快递放在门口嘛，我甚至都觉得邻居都知道我买了这个世界杯的周边，有一种很好玩的事情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2号链接和3号链接儿童版和大人的这个成人的这个球衣啊，给大家已经准备好啦。 一米高的孩子就是买1.3米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球衣大一点没关系、啊。
0: 现在不是流行这种比较宽松的衣服吗？
1: 对
0: ，oversize、
1: 啊。嗯，
0: 要是你穿的板板整整的，那你就是不是这个时代了。这两天还看到一个最近很流行的这种段子一样的东西，
1: 嗯、
0: 说有一个博主，这个90后的博主正在直播，然后就有一个00后的，进来问，他说：“哎呀，小姐姐，你是哪一年的？”他说我是93还是90的、
1: 嗯、
0: 他说哎呀你那么老吧，你见过慈禧太后吧明白吗？这就是代沟了，就是说他以为90年代出生的就应该见过慈禧太后啊，所以要是你的孩子现在，或者是你一个成年人，或者你一个你还是喜欢穿那种很紧身啊，或者这样的衣服，那有可能人家觉得这种穿法是很古早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主裁判突然吹停了比赛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是因为提醒大家该喝水了。但是关于这个喝水啊，就是叫什么补水暂停这个事情啊，现在争议还是蛮大的啊，就是不少球迷发现呢，每当上半场进行到22分钟的时候，会统一出现一个叫补水暂停这个东西啊，那这个一暂停。那怎么样，那就比赛中断了嘛。中断之后呢，双方球员就会跑到场边去喝水。而在电视机前啊，各国的转播商纷纷就开始插广告了。哎呀，这是一个黄金的广告时段啊，有的广告甚是温馨，提醒你说休息休息，该补水了，然后呢就可能会贴入各种各样的广告。那这个呢就引发了部分球迷的强烈不满，他们觉得这个原本上下半场45分钟被随意切割，严重影响比赛和看球体验啊。但是国际足联是说那是为了心疼球员，因为确实很热。
0: 它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补水时间不是这一届有、
1: 嗯、
0: 以前世界杯也有过，但是它通常是在很热的地方比赛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像卡塔尔之类的那么热的地方不补水，
1: 嗯，
0: 就可能影响健康。但是到这一届在美国的加拿大跟墨西哥要不要补水呢？这其实是两可的。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会发现，足球比赛加这个几分钟，对我们的这个商业运营来说，尤其是电视转播的广告来说，是大大的有好处的。
1: 嗯，
0: 大家要明白，世界杯从来就是一个商业足球比赛，要明白它是商业比赛，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买它版权等等，它是希望能赚钱的啊。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这三分钟尤其是在美国这种地方，是主办国之一，就一点都不奇怪。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大家知道，要是你有一点年龄的啊，不一定要认识慈禧太后，但是你就会知道。
1: 刚刚咱们有听众说感觉被冒犯了、
0: 哦。没关系，人家就是那个小孩子讲话，他并无恶意。那个小姑娘问这个姐姐，她不是要恶意，她就是不懂。
1: 不懂
0: 啊，
1: 对年代没有任何概念。
0: 她对这个完全没有概念的嘛。
1: 嗯，是，所以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到报时了，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啊，报时很短的一段报时之后回来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补水到底能不能补，该不该补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this place.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啊，我看到刚刚我们有听众这个去下单了60号，我天啊，我在想60号商品是个啥，我往下翻了半天啊，原来是我们那个粘毛器啊，粘毛器很好用啊，我这个是我挑的品，因为我家里一直在用美丽雅的这个粘毛器啊，一大堆，就是一个大礼盒的那种，也不叫礼盒吧，它这个包装可能回家之后它估计也不会特别结实啊，但反正就是有很多的那个滚筒加在一块卖的，我感觉能用一年的那种啊，就是这个大号的啊，给大家卖的是那个大号的，因为大号的它比较省力啊，6个替换装加一块30多块钱啊，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用，可以粘床啊，粘沙发什么的。还有听众下单了那个62号链接，是那个超威的纱帐小黑盒啊，这个一鸣老师可能不知道，上周我们节目就是这个小黑盒，就是好多人下单，为什么您知道吗？因为有一个听众上来反馈说，那个把他家里的老鼠也给灭了
1: 啊，是吗？
0: 说那个小老鼠也灭了，然后就哇，大家纷纷来下单。就很神奇，这个东西
1: 就对付四害不是一害，但是小老鼠也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东西，
0: 就很难抓
1: 啊。然后另外也提醒大家，也已经有专家说过，要是你家里已经发现有蟑螂，你能看见的，
0: 那就说明
1: 不止一只，可能已经有个窝什么等等的，尤其是现在啊，这个天气啊，大家知道这么热的天气，蟑螂比较活跃的情况下，你不把它们彻底的灭掉，那你所有就是吃的东西，那你都要放好。
0: 嗯
1: 啊，否则让他爬过吃过的，那你就麻烦了。什么水果啊、面包啊、点心啊，尤其家里有老人跟小孩的，在吃了这个蟑螂共享的东西，那可能就有危险啊，就是对健康是特别不好。
0: 对啊，这个超威的小黑盒啊，在62号链接，大家喜欢也可以去，就是如果家里闹蟑螂啊，就可以去下单啊。刚刚还有听众说想要我们讲解一下那个5号的链接，5号链接我看了一下，是那个行李牌世界杯的啊，世界杯，
1: 挺好看的，
0: 对，挺好看的，就是你在。比如说坐飞机坐火车因为现在大家用的箱子都很相似啊，什么黑色白色啊这种箱子，那如果挂一个这种行李牌的话呢，就会一方面凸显你的品味，对吧，这一看哇，最新的这个世界杯的行李牌，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确实也不贵啊，这个40出头的这个价格啊，而且48块钱啊，我这里看到，但是有个补贴，我个人有个补贴啊，大家不一定有啊，如果你是有补贴的话还会更便宜一点。
1: 再送大家一个温馨提醒，现在这种坐飞机的行李的箱的这个牌啊，一定要别上之后要放好。要是你让他错了，不是错了地方，有可能现在都是用 AI 来照你这个行李的。要是你有个东西你挡住了，他人家贴上去那个东西，那你的行李就可能会丢，或者是不能及时到。有些人不知道，以为很好玩，并且也有专家提醒，很多朋友我们出去旅游就知道，很愿意箱子里贴很多的那种东西，不
0: 贴纸。
1: 觉得这个哇，证明我去可能就
0: 对啊对啊，
1: 有人就遇到这个问题了。现在很多不是人工分拣比较先进的机场，它是用扫描来扫的，你里面那些很多贴的东西啊，一不小心干扰它。那为什么有些人说我这个箱子为什么晚了到，或者是怎么样呢？有可能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欢迎大家买了之后把它别在一个不会挡住你那个指示的东西，要不你这个行李就有可能要等什么时候，甚至去了别的地方，
0: 就是挂的时候要注意
1: 啊，注意啊，不要挡住你应该就是让我们的扫描机器能看到的那张。

0: 是你一个是很早的篮球迷，你会发现至少当年在中国以及全世界篮球比赛都是分上下两节的，没有四节的。四节怎么来的呢？就是美国 NBA 为了让中间停这么一段时间，让大家去给这个电视台去赚广告费，所以是美国人发明了NBA 是四节，现在已经变成全世界，以前变成了全世界篮球比赛、商业篮球比赛的一个金科玉律。现在包括我们的中国的 CBA 也这么打了。为什么？对电视转播有好处，因为大家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早期啊，就是在电视转播当中插播足球比赛插播广告，不是没有过，在我们中国的香港早年 TVB播世界杯就是15分钟正常播广告的，回来之后呢，就跟你说刚才播广告的那是2分钟3分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补给你看。好几届世界杯这样，直到有一年就是亚洲电视播突然有大财团进去嘛，跟香港的 TVB 竞争，他就不插播广告，那 TVB 就顶不住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香港 TVB播世界杯比赛才没有插播广告，这个事情是这么来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说现在世界杯它有3分钟的这个停下来喝水加广告，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商业利益，104场。你想想每一场啊多出来这个6分钟，对一些收视率高的这个比赛，你觉得国际足联能够拿到多少钱？是以千万甚至以亿算的。
1: 所以我看到这篇深度报道当中提到啊，说美国的观众对于这种事情其实是接受度会相对高一些，
0: 因为他平常就这样啊。
1: 对，因为他们平时看各种商业比赛都是这么干的，然后甚至出现过什么呢？就是揭幕战比赛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个电视台啊，他直接切回比赛的时候，比赛已经开始了，就开始了，但是因为广告没放完，所以先播完广告才切回比赛啊。那不管，反正广告优先啊，这个是美国是这么干的。但是呢，据说欧洲的电视台就相对保守，因为欧洲的这些球迷对于这个
0: 比较抗拒，
1: 对这个播广告然后影响看球这个事情是比较抗拒的。
0: 那所以人家美国的这个 NBA 就变成一个很成功的赚钱的体育比赛啊，很赚钱啊，并且大家要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那个 NBA 比赛当中有这个啦啦队啊，就是那个美女们出来跳舞啊，那个时候就是广告的时候。
1: 哦，
0: 那现场呢？
1: 一环扣一环。
0: 对，现场不能待着没东西看了，所以就出来这种美女啦啦队了。你看，这都是有根源的。
1: 而且这一次我看到有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些博主啊，去美国看世界杯比赛啊，就发现什么呢？说他们有一些场馆是那个顶上是盖起来的，就可以放那个空调，对吧？它是全封闭式的，哎，然后底下就有人说，哎呀，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弄这个呢？哎，马上就有人解释了，说我们弄这个的话，你怎么回本嘞？就是说人家是这样的，人家的这个球赛啊，各种方面，它的商业化程度非常高，
0: 对，
1: 相当于他用这个东西，他能挣大钱，那当然他就能投入。包括他那个有一条那种就是一个圈那样的那个大屏幕嘛，就中间在赛场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环形的屏幕，据说那个�屏幕可能有就是说是造价10亿美元啊，当然我这个没有求证过，但反正那个屏幕肯定是很贵的，
0: 但是能收回来的。
1: 对，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弄呢？其实我们当然可以弄屏幕，其实我们做屏幕都做到世界领先了，如果真的钱到位啥不能弄呢？关键是你能收回来吗？
0: 对，大概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不要跟人家说普通世界杯比赛都3000美金一张票，我们中国能够普通人去看都800一张，那可能就可以了。
1: 800都贵了好吗？
0: 对吧，就是你的收入上去。另外一个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就是中国北京的鸟巢在承办奥运会的时候原来的设计就是封闭的，所以里面是可以放空调的，并且可以开合，就说愿意放空调就放，不愿意我合起来啊，打开都可以。但是后来是因为有声音说这太浪费了，建筑起来用起来可能跟我们国情有比较大的
1: 差异
0: 啊，2008年的时候，所以后来就临时改了，把这个可以合拢的鸟巢的顶棚就取消了，是这么来的。所以现在我去采访过北京奥运会，鸟巢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可能原来就设计你是可以封闭的，鸟巢里面特别热，
1: 嗯。

0: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看比赛呀、啊，哇，就有一点点夸张，说像个小蒸笼一样啊，就是因为它原来的设计就是应该用有空调的
1: 啊，
0: 后来变成没有空调了，所以鸟巢里面是有点热的
1: 啊。
0: 你看看开幕式上的那个，很多人都就把西装都要脱了。
1: 像我知道，像我知道，国内能开合的这个体育场，就是有一个那个上海的其中网球中心，它就是顶上是可以开合的。但是像那种大型的体育场要开合，那个成本真的是太高。
0: 对了，
1: 另外就是香港的启德体育场是可以开合的。
0: 对，比较新，
1: 但是那个也很贵。启德也很贵
0: 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的体育都是这样的，我们的场馆一个是维护，另外一个我们是有全民健身的功能的。
1: 嗯，
0: 那你要是用那么大的投资啊，去为了就是一次比赛，这跟这个节约的原则也不合符。大家留意没有，这十来年二十年，我们中国所有的全运会都会主张要比较节俭，
1: 嗯
0: 啊，不要是把它搞到特么豪华，因为就是花的钱太多啊，这跟我们现在体育啊要顾及我们的整个需求或者是以后的维护这个主要的政策是相违背的。
1: 嗯，就是如果说要这种特别高级的场馆啊，那就预着比赛要多插几个广告，然后这个整个商业的运作它就完全不是，
0: 门票贵了大家愿意吗？
1: 门票很贵 啊，而且就是可能会变成某一些圈层的这个就是独有的一些这个观赛体验了啊，就是你普通的老百姓这个票可能真的是买不起。
0: 现在我们在广东也有这种美国 NBA 这个标准的体育馆呢、啊，
1: 有
0: 啊，广州的宝能、佛山也有，现在东莞也有。他当时就是让就我当年我们就采访过，就是这样，有一年大概是2009还是2010年，美国 NBA 的季前赛在广州举行，他怎么办呢？他就觉得我们广州的新体育馆就是在白云山脚的那个，那个位置不够，他要求必须有10000座位，这第一。另外一个，他觉得我们的那个地板达不到他的要求，所以美国专门来了团队运了木板过来，把所有的地板换了，另外临时加很多的这个座位，加到10000左右，他才让他的球队来比赛。所以现在我们广州的宝能等等，他就是美国 NBA 水平和要求的体育馆，在里面他可以10000人坐着，可以篮球比赛，并且现在广州最热的演唱会的场地也是宝能，因为它里面不光可以坐10000人，但是它有空调。
1: 对
0: 啊，所以这个
1: 我也去过，那场地相当不错。
0: 对啊，随着我们的这个水平提高，我们的经济实力提高，我们的购票能力提升，刚才大家说的这些以后都会有的。
1: 我看到有朋友还下单了那个牛肉丸啊，这个牛肉丸呢，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去买那个礼盒装的148的那一款啊，因为那款是只有在直播间里才能够买到148的这个价格啊，下了播呢就变成168了，而且这个礼盒很大气啊，这个很适合在端午节的时候送亲朋好友啊。另外还有朋友希望我们去讲解一下什么？讲解一下4号商品是啥？
0: 28号。求讲解28号，
1: 还有4号，
0: 4号
1: 是那个吉祥物，吉祥物已经断货了吧？我看一下啊，就是美加墨的那个那几个娃娃，那个娃娃呢，反正3个一块卖的那个早就断货了啊，开始前就断货了，现在就是可以买那个单独的，有一个是25厘米，一个30厘米，就是那个30厘米那是豹子啊。它的名字叫萨油，然后还有一个30厘米的那个鹰啊，那个是叫克拉奇啊，那个驼鹿呢是25厘米的，就是相当于它是你得单独去买啊，单独去买，那个成套的已经断货了啊，这个也没啥可讲解的，就是喜欢就买呗，对吧？这种毛绒玩具，这个就是你喜欢就买，是吧？这个能讲解啥呢？
0: 这个世界盛世啊，你留点痕迹，买个衣服买个东西，就证明你是一个很时尚、很跟得上潮流的人。要是你说我一场球没看过，一个什么这个世界杯，全世界那么多艺人都在兴奋的东西，你一点都不关心，那可能啊对你的这个生活啊或者什么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有可能是一个遗憾的。
1: 是28号是那个立白的洗洁精，这个洗洁精呢，它是可以洗蔬果、洗厨具的啊。然后2瓶，每一瓶是1公斤的，就加一块2公斤，只需要19.9块啊。这个也是爆款啊，我们这儿的爆款，这个也是就。

0: 啊，就这么十几秒钟的时间，一鸣老师跟我说下单了洗洁精。
1: 对啊，因为
0: 手速太快了。
1: 我因为这个是这个需要的吧？我今天
0: 中午发现我们刚上架的时候我就买了。
1: 对，我发现家里、那个、
0: 就大家会发现，哎，
1: 对啊，
0: 这个东西
1: 用的差不多了、因为这个是要长期用的嘛，并且这个价钱，并且它那个我比较欣赏它那个薄荷香味
0: 啊，
1: 这不是常有的。
0: 对对对，我还想下哦，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球衣还没有，我才发现，我刚想说我买一个那个西班牙的，结果发现小朋友的球衣还没有西班牙的啊，只有葡萄牙的，葡萄牙、阿根廷、法国、英格兰和德国啊，这个小朋友的球衣就这些国家，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咱们还有听众跟我们说来一个消息啊，就说因为没有物价局，所以呢新泽西通往世界杯的赛场通勤的铁路涨价，涨到了本来日常票价是12.9美元，然后现在涨到了150美元啊。
1: 这个我好像也听说了，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权威来源啊，就是我听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就是开幕式的那场，就是那个场馆啊，就是你要去那儿是任何的就是便宜的方式都是到不了的啊。对啊，就是你走路离得巴掌远，就是你走路你得可能提前很长时间去开始走的，根本不可能说通过走路到。
2: 所以必须佩服啊，这个美国人办这种商业比赛那种挣钱的手段跟想法，嗯，太厉害了。
0: 我们当时学那个体育史就专门学过嘛，说是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第一次奥运会开始盈利嘛。
2: 就是你挣钱这个事情，通过体育赛事挣钱这个事儿，美国人是相当有经验。当时他请了一个很厉害的商人叫尤伯罗斯当他的这个奥委会的主席，然后就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免费，比如说征用学校就当运动员村，那就不用钱了嘛。然后各种收费， 结果就第一次赚钱以后，所以在84年以后好多届奥运会各个国家的城市都在抢，因为名利双收啊，又赚钱又有名，就是因为他之前在加拿大的这个奥运会他们说了好像还了十几二十年，他把办奥运会的那个钱还过来了。所以啊，就是这个美国人这一点确实，所以他现在收那么贵，包括票价那么贵啊，都是他们有这个赚钱的传统。
1: 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他在有一些项目，比如说橄榄球啊、棒球啊、篮球啊，这些球在这个地方为什么那么火爆，跟他的商业运作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他想很多办法啊，让这个周边产品啊等等的都变成了一个聚宝盆啊，大家都去抢钱，这种状况之下啊，所以这点是其他地方有些可以学的。
0: 有朋友在我们评论区回复了研学啊，朋友这个螺丝刀这位朋友，那个您要参加我们就是自由自在节目那个研学呢，不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您需要去关注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在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有一个研学，您点一下，然后就会收到这个相应的方式，好吧，就是这个不是在我们这里哈。 这个研学呢，现在我们有很多条研学线路啊，这个咱们就不在这里展开哈。

这个洗洁精，还有朋友想求讲解，洗洁精就是它就是温和护手，好吧，然后没有残留，立白的，大家可以放心啊，果蔬宝宝餐具都可以安心洗，国家 A 类标准啊。另外就是超级无敌便宜，是吧，19.9块两大瓶，每瓶1公斤的这个量啊，这个看到买到就是赚到。

0: 啊，关于这个洗衣液啊，我们其实一直在给大家选品，因为就是跟立白方面也沟通了一下，他们现在呢就是希望我们，就是他们比较主推的是那个香氛的洗衣液，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带香氛的啊，就是那个就是它的那个香味啊比较，就是叫这大师调香，就是属于那种就跟我们普通的洗衣液还不太一样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比较喜欢的话啊，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现在还在考虑这个事情，就是到底给大家上一个什么样的洗衣液比较好。就是其实这个小黄车里的东西都是我们就是要精挑细选才给大家上架的，不敢随便上啊。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啊，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消费者买了一个饼干啊，结果呢，这个他觉得这饼干太好吃了，不像是没添加的，他觉得就是有添加的啊，这个觉得说好吃到不对劲儿啊，怎么能这么好吃呢？肯定是有问题啊。结果后面去查了一下啊，好像确实是有点问题啊。这个郑州的赵先生说呢，他自己吃到了一款印有俄文的饼干，太好吃了，就引发了他的怀疑。平时呢，他就是一个特别追求健康的人啊，是不吃那个有添加剂的食物的啊。然后呢，这个饼干没有添加剂，他说那不可能啊，也就是他日常吃的那些没有添加剂的东西，不可能有这么好吃。中文的配料表很干净，但是他拿，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机软件都是有翻译功能的啊，一翻译发现这个俄文的配料表就含有乳化剂等多种添加剂啊。他说这个有的人肠道就是比较敏感呢，如果长期摄入乳化剂就会对身体造成损害啊，所以他认为这个中文标签遮挡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说这个预包装食品的标签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啊，就是应该要清晰明显易于辨认和识读啊，所以他对这个是有意见的。那这款进口饼干的负责人就说呢，没有刻意修改，有些东西的配料达不到数额就没有翻译。然后呢，他说有部分标签没有经过审核啊，说这个中文标签需要整合之后再做，一般不审核啊。这个解释，这个感觉说不通啊。
1: 对啊，嗯，怎么能自己跟自己就是自圆其说？
0: 嗯
1: 啊，出了问题是你，然后自己解说，就是解说也是你，哪有这回事啊？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本来对这种食品，不管你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啊，它那个安全标准呢，啊，标签的标准呢，都是一样的。那怎么能规定说只要是进口的，你不愿意翻译就不翻译了？哪有这回事呢？
0: 嗯
1: 啊，这就是这个企业的不负责任。
0: 嗯
1: 啊，这里说远一点点啊，这位朋友说啊。就是啊，他是从来都不吃有添加剂的东西的，这其实也是对添加剂的一种妖魔化。我们现在的食品加工业里面，只要有那个添加剂是合法合规，不要超过一定的量，是完全可以用的。因为大家知道，要是没有这种比较合规有效的食品添加剂，我们现在很难做到这个食品供应这么丰富。你大家很明显，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面包啊等等这一些啊，后来烘焙等等出来的，它里面一定有这一些合规的东西，也不用那么担心。你要是想，哎呀，我吃这个纯天然什么样的，那你大概要回到清朝，甚至回到唐朝。我们现在的为什么现在我们人类有70多亿人口，我们都绝大部分人都能温饱，跟我们食品生产的添加剂的发明和合适的使用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啊，要不你现在要是这个朋友的这种要求的话，你可能现在大部分的这种像饼干这一类的你都不用买。
0: 嗯，
1: 就是说当然
0: 那确实饼干确实是添加稍微
1: 会多一些。我们也反对说你有这个东西你不说啊，国家也规定一定要说，但是也真是不要一听添加剂就
0: 色变，
1: 哎，没有那么夸张，
0: 嗯，
1: 没有那么说啊，一定就怎么样，这里没有一个你以为的因果关系，这才是比较理性的态度。
0: 嗯，当然，我觉得也是，标记这个事情还是要有的，因为可以，
1: 啊，
0: 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选择，
1: 就
0: 是你不能说
1: 我不吃我就不买
0: 啊，对，我不吃我不买，或者说我对某些添加剂我就是敏感，吃了之后难受，那我就。就是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你不能说你不在上面标，这个是不可以。
1: 这个朋友确实是你很厉害，就是你知道啊，这种味道可能有问题啊，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你的也要谢谢你的举报，这也提醒我们的食品企业一定要遵章守法，要不被我们的监管部门查出来，你这个企业你这个产品可能就不能再销售，甚至会面临 比较严厉的处罚，
0: 嗯，
1: 这是应该对我们的时刻要保持一定的责任。
0: 嗯，好，我们很快要进一段广告和报时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继续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聊一聊广播节目，我们再稍后继续回来。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天11点44分，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了一箭八星的方式成功发射，将文物01星等8颗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广东造火箭利剑一号今年第二季度第3次发射，至此利剑一号已经累计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了15吨，成为国内唯一发射卫星总数过百的民商火箭型号。记者罗苏报道，越学习越健康，广东全民健康知识竞赛将在明天在广州花城广场南广场正式启幕。作为今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本届大赛活动周期从6月份起持续到11月，采用线上趣味闯关加线下擂台对决的双轮驱动模式，面向全省全年龄段的居民开放，让市民在趣味比拼中学健康、懂健康、健健康，牢固树立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东莞台报道，大湾区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活动近日在东莞松山湖校区举行，活动吸引省内外数千名考生和家长参与。大湾区大学今年计划面向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广西5省及粤港澳地区招收本科生，总计划190人，其中广东省投放120个计划，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15人，港澳地区通过全国联考招收10人。今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今天公布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典型案例。 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星河动力航天今天表示，其中型固体运载火箭古神星二号已经通过首飞失利之后的归零评审。今年1月17号，古神星二号遥一商业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飞行异常，首次飞行试验任务失利。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0: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11: 嗯，
10: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1: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0: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11: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0: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直播间啊，我们今天只在视频号上直播啊，大家可以进入到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号上呢，现在有一些定向的补贴啊，就是有一些商品是特别的，有平台给到的定向的这个补贴的，像这个南方黑芝麻的五黑萨琪玛就是有定向的补贴啊，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像什么纸巾呐、之类的啊，这些都有定向的补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这个价格可能会比日常要更便宜一点啊！另外，刚才呢，这个一鸣老师替我试了一下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新品的风行牛奶广式猪脚姜风味奶啊，这个我确实是不敢随便试啊，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我对奶这个奶不是随便能喝，就是有时候喝了之后有可能就做一半节目你就发现我找不着人了，是吧？那不行啊，不敢喝。
1: 还可以。就是就比较倾向于有点像那个酸酸乳，并且它是有一点点姜的味道
0: 啊，
1: 但也不是很辣。
0: 它这个右上角还有广州酒家的 logo， 就是那跟广州酒家一起出的，
1: 对，
0: 还不太一样，
1: 就有点新鲜感，
0: 就是不属于黑暗料理那一类哈。
1: 对，不算，我估计可能有些小朋友喝这个更喜欢。
0: 是吧？
1: 对对，因为它那个味道跟就其他的那些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它是用那个广式甜醋加小黄姜，
1: 对，
0: 加生牛乳做的啊。这个我们同事几个同事喝了都说，其实还挺好的，就是跟那个酸酸乳的味道一样，
1: 就比较像。
0: 那大家如果想要尝鲜的话啊，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风行最新款的这个牛奶，在19号链接啊。这个大家就是如果对这种新鲜的。新款的这种牛奶比较喜欢尝试啊，就可以去看一下啊。30块钱啊，也其实也不算贵，30块钱六盒啊，这个确实这个价格我觉得是 OK 的。另外我们小黄车里还有一些这个世界杯的商品啊，像这个衣服、球衣，大人小孩的都给大家上好了啊，大家可以亲子装一起入手。
2: 旅行、游戏，随意我都可以，怎么？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遇见小面这周末遇到的这个风波啊。我应该是在周五的晚上刷到的这个视频是什么呢？就是在外地吧啊，不在我们广东啊，因为遇见小面其实是我们广州的牌子啊。那在外地呢，就
1: 我都是刚刚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创始人是华工的啊，优秀创始人就是什么优杰出校友属于是啊。这个在就是遇见小面，其实我们在广州是很常见的，但实际上出了外省呢，就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那么这件事情他怎么就发酵到了说要遇见小面出来道歉，而且创始人出来亲自道歉的这个程度呢？其实是我在上周五的时候我就刷到了这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是一个开小面馆的。

0: 就是直接接到了这个法院的传票，所以就把这个夫妻俩呀，因为他们是夫妻俩开的，去沟通呢，就跟这个律所去沟通呢，律所就态度很强硬，就是说你要不你就赔7000-8000块钱，要不你就直接就我们就法院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就整的就是没办法，
1: 拒绝调解，
0: 拒绝调解。然后这个面馆的这个小夫妻俩人呢，就找到了媒体，所以这个新闻就这个视频，我是在《民生大参考》的，就是那个是河南台的一个节目里面，就类似于像我们这种什么广东民生热线啊，类似这样的这种投诉类的这种视频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夫妻俩非常的崩溃啊，然后呢那个女店主呢就哭诉，她的这一哭呢就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同情啊，我当时看了我也觉得很心酸，我就觉得哎呀，要不就遇见小编怎么还不出来回复这个事情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哈、啊。你比如说像遇见小面，他可能有在全国，因为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之后呢，在全国可能有很多仿冒他的人，就是有一些店面并不是像说这家店的这个老板这样，他们是做小本生意的，没有任何说想要这个蹭遇见小面的这个流量的这个一开始的这种动机，但是呢他可能就是我们看到后面遇见小面出来回复的时候啊，就说这个律所呢是第三方的，就实际上是委托的，然后这个律所可能在全国范围之内就去找那些跟遇见小面类似的，或者是这个谐音上能够够得着的。而且呢我们其实通过后面的这个道歉信发现哈，这个遇见小面也是遇见小面注册了的，就是并不是说啊好像是个谐音而已，而是这个遇见小面本身就把遇见小面，就是跟这个面店名字一模一样的这个遇见小面，就是属于这个遇见小面，他也注册了。那注册之后呢，现在道歉之后呢，这个就是创始人宋琦啊，他就说这两天我闭门思过，想着除了道歉还能做点什么，于是呢我和团队决定将我们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

0: 去做这种代理律所的这种事情。嗯，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在网上对遇见小编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啊。现在已经有网友说我要退款啊，就是之前这个存在遇见小面的这个预存款说我要退啊，因为这个企业这个就是居然这样欺负一个小面店的老板啊，所以现在就是对遇见小面的这种攻击，网络攻击啊，还在持续当中。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要分几方面说，
0: 嗯，
1: 就是你就算一个小店，嗯，你不小心侵害了人家的商标权，就是已经注册的商标权，这确实是违法的，
0: 嗯，
1: 这个其实没有讨论的余地，是吧？不能因为说啊，他这样，我这一个小店我就可以用啊，啊，虽然我侵权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我赚的钱也不多，这其实从道理上、从法理上是讲不通的，就不能因为你小，因为你挣的钱不多啊，我就可以啊去侵权啊，这个是不会获得法律支持的，就算打官司你一定输，这是第一个方面，这是我们讨论这个事情，一鸣觉得这是基础。
0: 嗯
1: 啊，就不能因为有这个事情就觉得以后我去，因为就可以随便侵用人家的，这个是第一。第二，像这样的事情，我以前在新闻评论也了解过，确实有个别的品牌也利用这样的第三方律所，或者是找一些人专门去干这种事情，去全国找。找到这些，反正你想想，我不管你多少，我一个就能罚好几千，我根据你的店的大小，我就要去赔偿，不行就告你，确实有这种维权，这种维权可能要加一个引号，里面写的叫恶意维权，你就是去针对一些很小的这个街边档啊、大排档这些东西，确实这令人很讨厌，就是你以盈利为目的，而不是真正的维护这个注册的商标的品牌啊，这些是我们要打击并且是不能容忍的。这个事情，这个第三方的律所他做这个事情有点涉嫌干这个事情，就是我到处去找到了我就去告你啊，反正我来赚到钱，这其实我觉得道理上可能你是通的，但是我们要更高的要求，从道德的方面你是不过关的，
0: 就是到底这个他比如说赢回来的这个钱是律所自己拿了，还是说他跟遇见小面，就是遇见小面还是说从中也有得利，或者说遇见小面是认可这件事情的，还是说是律所自己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想出来的一种盈利的方式，这个就不得而知。
1: 对了，这就是关注点，就是你真的是维权，那可以，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为了盈利，我通过来打击这种个别的小商贩来赚钱啊，这个事情在道德上确实是就是不值得去称赞，也大家也应该去鄙视他。这个小面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发现这种事情就及时去止损，让自己这个品牌继续让他用，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就是说我维权是对的，但是针对你这个小店这种这么特别的情况，我现在撤回对你的去追究啊，然后再给你用，但是我觉得这也不能成为以后的一个范例，就是说谁侵了权，要是小企业，我就应该去跟他说你用吧，我不追究你了，这不能成为这么一个例子。就提醒大家啊，这是一个个例，因为这个小店确实他不容易，但是不能成为其他的小店去侵权的啊这种理由，
0: 就是不能说带入说我弱我有理，不能是这样子。
1: 对了，
0: 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他的这个就大家的争议点在哪儿呢，就是在面对这个小店的困难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你比如说哈，如果他只是为了停止侵权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我的招牌改名字，你比如说先警告一次，因为也存在一种情况，就是小店他可能并不清楚遇见小面这个品牌，
1: 对了，
0: 对吧？你在广州可能我们大街小巷都看得见啊，但是在他当地他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有遇见小面这么一个大的品牌，他不知道啊。那我就是做这个周围几公里生意的一个小面店，那你说让我赔那么多钱，那对于这个面馆老板来讲就是感觉五雷轰顶。那如果出于对这个停止侵权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完全可以说，比如说我先给你一次警告的机会，那你改了，那我们就不继续追究了，但是你不改的话就需要 承担法律后果，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他现在是一来就直接法院传票，然后如果是这个就是哪怕去

0: 沟通了多次他都不同意，如果不是这次媒体的介入，有可能那真的就得赔，是吧？所以我看到这个道歉信里面，这个创始人也说了，说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并呼吁商标保护工作的工作的科学良性开展。我觉得这个良性开展就很重要。
1: 对了，就是我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去赚你的钱。
0: 对，
1: 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
0: 嗯，
1: 这另外一个最后要讲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不光你开什么小店，这是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不管你多小，就算你一个人开的，你搞一个招牌，麻烦你现在网上都能查到我们的知识产权呐、我们的这个市场监督啊，它都是可以在公开的网站上去查到你这个名字有没有人用，有没有人注册了商标、你就要避免，不要想着哎呀我这小生意啊犯不着去那么认真，不对。要是碰到这样的话，你有可能你那个小生意都没有了。所以呼吁我们所有的经商的人，就算是一个小商贩，一个大排档，都应该有这个商标的意识。
0: 嗯，
1: 你要是准备自己做大做强，比如说我一开始开三家一个小连锁店，就花点钱去找专业人士给你去注册一个商标啊，这样就可以避免了以后你做大了之后才发现啊不对哦，人家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哦，那你就很尴尬了，要不你就要给他一个商标的使用费。问题是那个商标还不愿意呢，有可能说我不缺你这点钱、那你就要改名。那要是你通过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小招牌打出去了啊，变成中招牌，以后可能是大招牌，你遇到这个问题不是很头痛吗？
0: 嗯，
1: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一个法治社会，在一个知识产权商标权受到普遍尊重的今天，这种新闻不应该再有。

0: 我们有听众说音频老师说的对啊，还有听众说遇见小面人家开了两年了，
1: 对，
0: 但是遇见小面比他还是要早啊，这个跟开了几年，可能就是现在又有人在说什么呢，说说还有一个遇见小面是河南的
1: 啊，
0: 就是那个
1: 豫河南的简称，
0: 对对对，说那个遇见小面呢开得更早，说那是不是那个可以去告遇见小面呢，啊，这个跟早不早我觉得没有关系，关键是谁先把这个注册下来，
1: 并且
0: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注册这个事情，
1: 对啊，
0: 它才有法律保护啊，
1: 并且你这个商标通常是在注册的时候它是有公示期的，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现在同时也是产权部门，他会去看这个事情，他能批准你，那就是有个先后，或者是有没有类似的啊，你要相信我们的法律，我们现在的制度是有这个设计在的。

好，我们接下来还有这个半点，还有点点时间跟大家来说说啊，这个以后私翻这个事情可能会变少，就是这个啥叫私翻，就是比如说演员抢 C 位啊，演员抢这个。

0: 属名的排位啊，属名到底谁排在前谁排在后啊，之前甚至出现影视作品啊，这个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头衔啊，什么各种什么特别出演，什么友情出演，友情特别出演，然后这个很多，然后还有说那个海报，海报谁放前面谁放中间，这个就是后面就是好像说是弄了一个圆的，
1: 啊，反正谁都在前面，就是这个东西好像说有一些比如说各有些演员可能很在意，或者是有些演员的影也这个经纪公司很在意这个事情，结果撕来撕去，还包括这个粉丝啊，粉丝也很在意，是吧？就是
0: 哥哥怎么能排那么后，
1: 对呀，
0: 你姐姐凭什么排那么前
1: 啊，就是啊，就是这个事情现在有一个规范啊，这个针对近年来的这个电视剧网络剧行业越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位之争， 啊，那个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还有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向这个会员单位发布了一个这个通知啊，这个通知里面就讲了，以后只能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这三类头衔，
0: 就不能随便再搞了
1: 啊，又是搞一个就是说今天一开我们有三个主演是一开心来主演，不开心不来主演，对啊，就是这个都不能随便改啊，也不能随便去增加其他的名目啊，上述这个类别呢，当然是需要有明确的角色对应关系的演员啊，而且强调说署名要按照姓名的姓氏笔画从少到多去排列<笑>
0: 啊，对了，就是我们就是一直沿用的嘛，
1: 对，
0: 比如说你是这个群众演员或者有些他觉得要标明群众演员，那就傻了啊，就是说那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像什么三国演义还是什么都是按照出场顺序来排，反正要是一名去演戏就厉害了，永远排第一，陈陈你就陈陈你排很后，对吧，就是按拼音
1: 我就在前面
0: 啊，对吗，所以这也是要规范的，现在我们经常一看到那个电视剧等等后面那些不看<笑>
1: 因为人山人海，一大版两版三版的，然后还经常听到这种新闻啊，说平平，所以这是对的，就是行业内部就应该有这个就是规则啊，而且说必须用真名，不能用艺名，不能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者昵称
0: 啊，
1: 就按照真名的那个笔画 来去排，
0: 现在已经有了，他用的时候，现在已经我们很规范，字幕等等的，一用英文名后面都要括号中文名，但是得按照中文名的笔画来排，
1: 就是他不能按英文来排，你想你排的钱，你以后就改姓吧，从这个<笑> 从7月10号开始正式施行啊，其实现在很多明星用的都不是真名，
0: 对，都是艺名，
1: 那以后就是得按真名来去排序啊，你这个艺名这个穿的马甲也不好使了啊。

0: 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也感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啊。现在好像我们窗外的这个雨已经暂停了一下啊，但是这个最近反正雨水它是时不时来一下
1: 啊，这几天都是大家特别留意啊，气象台的预报经常会有暴雨啊，
0: 对，
1: 特别小心。
0: 是一鸣老师就是冒雨来的啊，这终于可以不用冒雨回去。好，我们稍后这个半点之后，晨晨跟大家继续来聊聊其他的新闻话题。感谢一鸣老师的精彩点评，
1: 不客气。
0: 我们明天啊，一鸣老师继续会在线跟大家来去评述新闻啊，明天期待一下一鸣老师的评论啊。好，我们稍后见，
1: 拜拜。

0: 通感去哪儿啊？
1: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啊！
2: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十年超长维保呢。
3: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4: 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场。

0: 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啊，我跟大家一起来去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找到我的视频直播间。今天呢，给大家这个上架了这个儿童版的世界杯的速干球衣啊，朋友们，就是这个球衣呢，大人的和儿童的都上架好了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凑成一个亲子装。这个大人的球衣啊，我买的是西班牙队的，已经到货了。就是这个球衣呢，它的做工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啊。200出头的这个价格，其实大家就是懂行的啊，都知道你要买一个正版的球衣是很贵的，所以这个价格就，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助威球衣啊，助威球衣呢，它就会比真正上场的球衣要便宜啊。上场这个球衣呢，同款要1000多块钱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就是像这个200出头这个价格，就已经是我个人觉得啊，这个质量是划算的啊。像我买的是西班牙队的那个球衣，它很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它特别适合这个男士去穿啊，它很有它那个版型啊，它是那种。就是袖子它是有点那种有型的啊，因为它的那个面料呢，它是那个克重是比较高的那个克重，不是那种软软塌塌的那种衣服啊，它的就是穿在身上它是有型的啊，它是这个而且呢上面的那些像这个烫的这些字啊，还有包括胸前的那个 logo 啊，像那个胸前的 logo 它还是那种有点软胶的那种啊，有点像硅胶的那种材质，但应该不是硅胶，就是那种软的那种胶的材质啊，是很有一些小的这个巧思在里边啊。反正这些球衣都是可以比如说尺码买错了呀，或者觉得穿的不好看呐，都是可以7天无理由退换的啊。

那现在这个球衣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有几个热门国家的啊，只有这些啊，就是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巴西、荷兰、英格兰、葡萄牙和德国啊。我个人买的是那个西班牙的球衣啊，其实我觉得阿根廷的球衣的颜色也很好看啊。我是看颜色的啊，当然如果大家有自己支持的队伍啊，也可以去去看一下。然后小朋友的那个球衣呢，是。小朋友的球衣199块钱啊，然后呢，这个是小朋友球衣1.3和1.5两个尺码，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葡萄牙和德国啊，就是如果说有大家喜欢的，就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啊，因为它时不时的这个库存就会清一下，时不时的清一下，现在这个库存还是有点紧张的啊，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小黄车里面的这个3号和2号链接。只不过太年轻。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啊，来说一个我觉得还是挺有警示作用的这个事情啊，就是酒后开智驾回家啊，然后呢，在这个城市的主干道就趴在方向盘上，就睡着了啊，睡着了，120、119、110都来了。啊，这个法院呢是判处拘役1个月15天，处罚金3000元。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讲一讲呢？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人哈，这个他在中间

敲碎之后呢，哎呀，一阵非常浓烈的酒气啊，就飘了出来。驾驶员王某啊，歪在这个座位上酣睡，直到被送到医院抽血还没有清醒。那经过检测呢，他的血液当中的这个乙醇含量啊，已经达到了100毫升212.01毫克，远超醉驾的标准。那他醒了之后呢，他就说哈、啊，当天晚上他和朋友一起吃饭，喝了3瓶啤酒，然后又去这个酒吧喝了酒，散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就自己走到了停车场，在车上休息了几分钟啊，就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启动了车辆，设置好了目的地，然后开启了 L2 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把车速限定在40到50公里每小时，准备回家啊。谁知道呢，这车子呢从停车场出发5分钟遇到了这个红绿灯呢，自动就停下来了，他就醉倒在方向盘前，直到刚刚之前我们说的那一幕啊，就是被查获。2026年4月的时候啊，这个检察院呢就对王某以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提起公诉。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他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在法律上是不是能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啊，这个承办的检察官就认为啊，王某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即使是系统在工作，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他本人。他在醉酒之后啊，自身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的情况之下呢，放弃对车辆运行的实施监管和安全控制，在性质上属于不当驾驶，他的行为仍然属于醉驾。法庭上呢，王某也承认了自己的行为的危害性啊。那么最终呢，就审理认为说 L2 级别的驾驶的这个辅助呢，不是无人驾驶，辅助驾驶系统没有办法在所有场景之下独立保障安全，更不能够脱离驾驶人的主动监管啊。那所以这个驾驶人就是永远是第一责任主体，必须全程保持对车辆的监控，随时准备接管。那在这个事情当中哈，他是完全交给了辅助系统，最终导致在这个城市主干道红绿灯这个路口中央，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啊。就是说虽然现在这个后果还没有发生啊，就是但是他已经产生了这个严重威胁了。那么对于这个王某呢，因为他自愿认罪认罚哈，最终呢法院是判决王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15天，并且处以罚金3000元。那这个呢也是武汉市首例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入刑判决。

啊，现在的车越来越智能啊，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它会宣传啊，当然明里暗里的，可能就是你比如说买车的时候跟你说啊，这个车非常智能啊，你只要定一个目的地是吧，它就给你送到位了啊，说是这么说啊，但实际上呢，这个路上万一出个什么岔子啊，这个送错地方了，在中间停下来了啊等等，那最终责任人还是这个车上坐在主驾的这个人，是他来去负责的啊，这个智驾系统车企纷纷不负责啊。

我们这个蟑螂小屋排的比较厚啊，老师有听众问是在哪儿？我刚刚自己翻了一下啊，在62号链接啊，这个超威的杀蟑小黑盒，大家都很需要是吧？这个8个。2包就总共16个啊，16个大大的这个黑色的盒子，中间是很大一个圆形的饵料啊，就是香喷喷，但是对蟑螂有致命伤害的啊，这个饵料啊，62号链接，这个这么多人下单，说明现在小强开始活跃起来了哈。这个小黑盒之前我们听众是好评好评很多啊，甚至说把家里的这个小老鼠也干掉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饵料放在那个黑盒里呢？因为它放在盒子里呢，家里的宠物就不会接触到啊，孩子不会接触到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设置啊。但是它的设计的呢，就是它的口又开的，对于蟑螂来讲啊，大蟑螂也能钻进去啊，所以是设计的，就是很有巧思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关于现在播放的这首歌相关的一个新闻。看到这个新闻，我真的有点绷不住了。这首歌叫《出山》啊，就是这首歌其实还真的是蛮好听的，对吧？但是呢，就有人因为唱了这个歌啊，就被人投诉了哈。在哪儿呢？是在南宁的这个江边上啊，这个民生广场。有一个户外主播在那儿直播唱歌，但是因为唱的实在是太难听了，以至于就有人报警啊。他唱的就是这首歌。

有个网友说呢，说他当时在这个民生广场上哈，就听这首歌叫《出山》啊。这首歌的演唱原唱呢是叫花粥啊。那这个说这个男主播呀，啊，户外男主播唱的乱七八糟，没音调，没有节奏，就声音大啊，扯着嗓子对着麦克风硬喊，简直是精神折磨呀。还有网友留言啊，说刚刚路过看到了，真佩服他的勇气啊，五音不全也在这唱，赶紧逃跑。啊，还有说啊，我也不小心听到他难听的歌声啊，一个晚上都萦绕在耳边，好崩溃啊。那么在这个6月14号呢，就有记者联系到了这个主播啊，他说呢，当天晚上确实有民警来了啊，让我声音放小一点，然后就走了。啊，这个主播的记录呢，说多次就是在这个民生广场上做直播。啊，账号的标签写的说是音乐制作人、词曲作者，梦想是拯救华语乐坛。这个就拯救华语乐坛，那要不把自己唱功稍微拯救一下。

这个民生广场啊，是南宁很有名的一个休闲场所啊，这个岸边呢是多级台阶打造的一个亲水平台，所以有很多本地人会在这里散步玩耍啊。然后南宁市民就告诉记者说呢，说这个地方现在有点像主播的根据地，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在台阶下面呢去唱这个 K， 然后呢做直播，台阶上休闲的人呢就成了他们的观众啊，说这个歌唱的好听还行啊，就像是江边的一道风景，但是有些主播实在是唱的太难听了，就很多人就捂着耳朵就走了。那这次这位主播呢是属于是难听到了一个极致啊，就导致这个市民实在受不了，直接就报警了啊。哎，这个让我想起我们其实广州的江边也有这样的就是户外的主播啊，他们基本上啊我见到的唱功都还行，就一般唱的五音不全的就不敢在那儿出现呢，是吧，就是能在当众唱歌的一般都还是唱的还可以的啊，没有听到特别难听的，我是没听到特别难听的啊。但是这个现在是不是有一些主播开始不走寻常路，对吧，这个明知自己唱的五音不全，但是呢这样唱可能在网上是不是流量也比较高啊，所以支持他的不是现场的观众而是网上的流量啊，因为其实线下也会有一些这个在户外直播的这些唱歌的这些歌手啊，户外歌手，他们会放一个小小的一个二维码在那里啊，那很多就是他其实也要依赖现场的观众对他的喜爱，对吧，但是现在呢有的主播呢他可能完全不管你现场怎么样，反正在线上看的人多就行啊，那你说唱的好的人这么多太卷了，那赛道太卷，那唱的这个五音不全鬼哭狼嚎的比较少，那它成了一个起号的一种独特的方式，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根据南京日报的报道啊，说这个2021年的3月29号啊，当地还专门做过一个联合整治啊，这个清查了多少呢？查了这个 KTV 摊儿啊，查了11个摊儿，然后还查扣了11套音响设备。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制造了这个生活噪声，干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啊。这个就是你如果真的唱得特别好，像我就知道广州江边有唱得特别好的，人家就跟开演唱会一样，每次去哪儿都有一大堆人跟着啊，就唱那个什么海阔天空，对吧，唱那 Beyond 的歌，唱得特别好听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江景又漂亮啊，这个现场的氛围感又好，弹着吉他在那唱啊，那个就大家都恨不得就是他去哪儿大家就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啊，跟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今天这个就属于纯纯的扰民啊。
1: 这边悄悄我自作热闹，客串也别太潦草，值得生蚝要整个酱料。
0: 后面有听众说谁给的勇气啊，梁静茹吗？你

我们还有听众发现了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难道还有歌词的玄机？怪不得他选这首歌呢啊。

有朋友问，这个我们上线的球衣有中国队的吗？我只能说国际足联也希望有中国队的，就是国际足联授权的这个球衣哈，就因为我们上架的就是非法的这个就是官方的啊，这个球衣速干的，就他也想有中国队的球衣啊。如果真的有中国队的球衣，估计早就卖爆了是吧，卖断货啊。但是很可惜啊啊，原因大家都知道是不是。现在有什么呢？有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巴西、荷兰、英格兰、葡萄牙和德国的，然后尺码从小码一直到四个加大的都有啊。这个成人的球衣是这样的，然后儿童的球衣呢是1.3米和1.5米两个尺寸啊。这个儿童球衣呢，它的有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葡萄牙和德国啊，这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说。抓紧时间啊，时间不多了，只剩3分钟我们要下播了啊。这个朋友们，如果要下单的朋友抓紧下单啊，想要买蟑螂屋的抓紧下单。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我觉得很离谱的一个事情啊，装修工人走错楼层，把303当403拆成了毛坯。就这个事情哈、啊、就特别的无厘头，但是它真的就发生了哈、啊、这是发生在哪儿呢？最近发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装修工人本来是要拆403的。结果呢，就把这个303当成了施工房，把房子里的墙面、吊顶、家具全给拆了，就本来好端端的房子变成毛坯房了。你说这怎么就发生了呢？我后来看了一下，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巧哈。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这个403的业主呢，委托这个装修公司进行翻新嘛，然后包工头呢，为了方便工人进场，就电话跟工人说哈，说这个钥匙放在入户门的门口，可以自己去拿，就是你在门口可以找到钥匙就可以进去。结果303因为长期对外出租，然后这个房东呢也习惯把备用钥匙藏在门口的地垫下面，两户的户型也一样，布局又很一样啊。工人来到三楼也没有仔细核对这个房号啊，发现这个地垫下面有钥匙，就以为这个是要施工的房屋，直接开门全给人家给砸了啊。就这么巧，就是他想着，你想想，就这么巧的事情哈，就是相当于你接了个电话，然后你说啊，这个门口有钥匙，你拿进去行了。哎，你就发现哎，这钥匙在那儿，那我就进去了。谁知道这个是另外一间房，然后这个钥匙也放在外面啊。就这种事情也是太巧合了，但它确实是发生了啊。那现在呢，就是双方谈不拢了，就是双方反正是闹到法院去了。那法官呢就说工人存在一定的过错，包工头也没有尽到工地安全管理的责任。最终呢，这个303室的业主呢将赔偿金额从最初的20000元降到1.1万元，由包工头赔5000，施工工人赔6000。这个当场已经履行完毕啊，大概就是赔这么多。哎，但是真的我看了一下那个照片哈，就是人家本来好端端一房子，现在就是拆的破破烂烂的，然后这个看着就是特别的糟心。而且那还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你还要重新装修啊，对吧？这个时间的投入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啥？钥匙不要随便放在门外啊。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4点到6点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不要错过啊，记得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账号啊、如果还要下单的朋友就是可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视频号呢有平台的补贴啊，这个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商品。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呢会延续到6点，欢迎大家进入到视频号来找到我，稍后我们会在融媒端跟大家继续聊聊天。广播的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020-6633-9999

0: 3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18号，广东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今天发布强降雨防御提醒，本次降水过程持续的时间长，累积的雨量大，要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要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国家防总今天11点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截至今天午间，粤东降雨明显减少，粤西降雨持续，同时珠三角南部遭遇了较强的降雨，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今天下午，广州龙舟水上线，截至15点30分，多区的暴雨预警信号升级，其中增城升级到暴雨红色预警，海珠、荔湾、番禺、南沙升级到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受到西南季风、高空槽和切变线共同影响，今天到17号，广州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8号仍有大雨，展望19到20号端午假期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的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今天凌晨到明天16点，京九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的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 梅州台报道，6月14号到15号，兴宁市遭遇了大范围高强度的持续性强降雨，全市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其中黄坡镇灾情突出，累计降雨量达到210.5毫米，防汛形势严峻。兴宁市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前向北部重点乡镇前置了15支共128人的抢险队伍和防汛物资，全力保障一线救灾。截至目前，该乡镇全镇已经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65人，在所有的危险点位设置了警戒线，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今天11点44分，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一箭八星的方式成功发射，将文物01星等8颗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精准送入到预定轨道。这是广东造火箭利剑一号今年第二季度第三次发射。至此，利剑一号已累计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了15吨，成为国内唯一发射是卫星总数过百的民商火箭型号。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达到17.41亿元，总观影人次突破5100万。影片宣布将在6月25号在澳大利亚、新西兰，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等地正式上映。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当地时间15号说，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的签字仪式将在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1: 嗨，我是亮亮，
13: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4: 你好，我是刘红，
13: 亮亮加刘红，
12: 一个超级乐天派，
13: 一个斯文有点帅，
12: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15: 自由自在。
1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11: 哎呀，有没有一种要放假的感觉？
10: 太有了，特别是我们最近都在准备这个暑假的行程哈，就觉得假期越来越近了。暑假一开始，也就是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到诗画江南。
11: 嗯，
10: 会去哪里呢？像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1: 嗯，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比如说有几大亮点了。去杭州呢，我们会去到阿里巴巴转转，还会去一个特别创新的科研性的大学，它叫做西湖大学，也是一个特别网红的院士施一公。施一公院士他曾经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那么他这个大学呢这两年也是非常有话题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的校区呢，主要的人是博士生。
10: 哇，
11: 2000多博士生，还有博士后，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摇篮，你知道吗？如果要在里面做本科生，那是相当幸福的。他是先招博士，这两年开放了招本科，大概有200个那个本科生。那么这200个本科生呢，直接可以进入到博导的这个实验室，然后都是博导来在教 本科的孩子，那资源，那学习氛围，而且他大一大二呢是交叉学科的。总之我去西湖大学参观，还遇见了施玉公院士，还跟他亲切的合了张影。我跟他说我们会晚点会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孩子走进西湖大学，他说非常欢迎。
10: 嗯，对，我们

0: 这次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到西湖大学，我们会去他们的饭堂吃顿饭哈，提前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学的生活，大学的饭堂，
1: 最密的大学，
0: 没错，还会去到他们的实验室去看一看哈。
1: 而且我们还会去到了五峰山，这是安吉了哈。从这个杭州过来之后，这个五峰山呢可以说是杭州的后花园，因为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这回去的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我们在里面玩好多好多东西哦。
0: 对，特别的丰富，像有射箭呐、攀岩呐、然后丛林穿越啊，还有他们因为是竹文化之乡嘛，
1: 对，卧虎藏龙就在安吉。
0: 对对对，他们的竹子特别的出名，所以我们会体验一下这个竹编呐、还有竹筒饭啊等等啊。另外，这个安吉的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1: 那可不，在那儿呢。我们如果还赶上茶还有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怎么去做安吉白茶。
0: 对，
1: 除此之外，安吉也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
0: 绿水青山
1: 就是
0: 金
1: 山
0: 银
1: 山，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在那里说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个大大的亮点，要去上海的迪士尼。
0: 哇，大家都可以成为在逃公主、在逃王子。
1: 你知道吗？迪士尼刚开的时候，是我儿子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嘛，好像2006-2007年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张那年的双十一去的。
0: 哇，
1: 人贼多呀！但是我们在里面吃了他的这个迪士尼的套餐，这次我们也会在里面。
0: 对，我们会包两顿中餐跟晚餐，就在里边吃。
1: 迪士尼的饭还是真挺贵的，而且他有那个成人 size 跟小孩 size， 小孩 size 大概70块钱一套，都很精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
0: 还会做成那个像米老鼠啊、唐老鸭的造型啊。
1: 我还在里面给我儿子买了一根30块钱的米老鼠，不米老鸭，
0: 米老鼠
1: 的雪糕，真好看。就孩子吃的时候都很有仪式感，你知道吗？所以迪士尼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去到那里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会玩一整天啊，就是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另外就是晚上的这个烟花，好像也特别的漂亮哈。
1: 我跟你说，当年我就扛着我儿子在我的肩膀上看完了，
0: 那时候你还扛得动，现在不行了。
1: 扛完了老腰也快受不了了哈。总之这次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是去我们杭州、安吉跟我们的上海迪士尼，大家
0: 对。
1: 先记得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不好？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啊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
1: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
0: 价格还没说这个价格呢是6888元每个人，这是6到14岁。对对，因为呢14岁以上高铁就是全价票了哈，价格就会去到7888元每个人。
1: 对了，那么在这儿呢要公布一下，如果大家要进群赶紧来咨询锁定位置，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团呢仅此一团，所以呢位置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团一结束的亮亮呢又要带队去挪威加北极，是7月17号。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个非常损的嘎琴的哈，是10万8，但是打了一个全单85折。这里面包了什么呢？挪威的签证其实也不便宜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和挪威飞到北极朗伊尔城登船的那地方的欧洲的内陆的飞机，其实从咱们大湾区到上海到这个挪威，在挪威到北极，反正好几飞全包价，这也是相当相当有性价比。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挪威报一个当地团，4-5天都要
0: 大
1: 两三万
0: 了，
1: 真的是。所以这次是挪威有4天玩，去看峡湾跟贝尔根，坐那个特别美的高山火车，还会在这个朗伊尔城登上去北极的游轮，而且是一艘新船呢、这艘新船也是非常舒服的，你去了就知道，还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有按摩室，有这个船顶呢，在冰天雪地里可以泡着热水吃，特别出片哈。
0: 而且这次呢全程都会有中文的这个探险队员陪伴着大家，所以沟通上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也有中餐，对，当然你想去练习英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1: 对对对，
0: 包括呢像会去到这个海象的海滩呐、还有阿尔克山那里有数万只的海鸟，
1: 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鸟类栖息地，是那种满天满地的那个鸟，
0: 是的，
1: 太多了哈，
0: 海豹啊、鲸鱼啊都可以去追一追。
1: 对，那么除此 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比如说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啊，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研学专列啊，等等等等，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能有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0: 有很多朋友就经常问说，你们这个报名什么时候截止？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什么时候截止，我们都是招满即止。
1: 对，我们有可能分分钟就停下来了，就没有位置了哈。
0: 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就是睦邻友好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亚哈，他要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北极加挪威的行程里面有哪些精彩的分享。
1: 哎呀，太多亮点了。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主播亮亮在路上，亮主播现在正在走在南京的大街上。那我旁边这位呢，就是睦邻友好的创始人，也是我们节目啊自由自在这两年南极北极的合作伙伴，来自南京的，这是五钻旅行社，对不对？
4: 五星级旅行社
1: 睦邻友好的创始人，也是我长江商学院的大师兄哈，张亚，亚总好。
4: 广东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张亚。
1: 这个我们现在一边走一边看，旁边有各种花都开好了，旁边有粉色的樱花哈。在这个开花的季节里，我又来南京跟我们睦邻友好的小伙伴开会，因为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16天15晚的挪威4天加北极之行又已经等着各位来出发了。去年呢，其实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小伙伴去了北极之后，大家反馈太美好了，玩的也好，然后我们看到了很极致的这种极圈的生物动物，还遇到了10头左右的北极熊、海豹、海象、北极驯鹿，还有什么？还有白鲸啊！白鲸是集体在几十头白鲸在我们游轮旁边走来走去。今天是第二次我们组织大家去北极，这回又加了挪威。那亚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的北极跟去年的北极有什么不一样？
4: 我觉得第一个呢，内容更加的丰富。第二个呢，我们船的硬件呢会更加的好，
1: 升级了。
4: 升级了，对，因为我们去年那个船呢，它虽然非常优秀，但是毕竟呢，它是有一定的年代了，1990年的船，它建造的30年了，维保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我们今年去北极的这个船呢，它是2023年才下水运营的，而且呢，这个船呢也是刚刚我们从南极结束的包船那个航次，
1: 而且我见过这个船，去年我们要上船的时候，就是岸边就停这个蓝色的，这个叫什么号来着？
4: 信天翁，海洋信天翁，
1: 是个很漂亮的一个游轮。
4: 是是，而且呢，这个船呢也是我们中国建造的，
1: 江苏的，对不对？
4: 江苏海门，也是你们广东的一个大央企招商重工旗下的南通海门基地建造的。8500吨的这个船体量呢也比去年大，但是承载的游客的人数呢跟去年是差不多的。那这样子来讲呢，人均呢有效吨位它就会大一些，它就是宽敞舒适一些。所以说呢，硬件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提升，毕竟30年的一个船跟一个刚刚年龄2年多的一个船，它这个在新旧程度跟豪华程度上面，以及就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上，它肯定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的。第二个来讲，叫内容的提升。因为去年我们去呢，其实际上就是斯瓦尔巴 ED。但是今年呢，我们考虑到因为夏天去挪威的峡湾，那绝对是一个必打卡的一个地方。那给大家就做了一个叫4天的挪威的峡湾，加上这个斯瓦尔巴的这个环岛。那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个环岛？因为去年我们走的是半岛。也就是说呢，我们随着那个斯瓦尔巴顺时针，然后走了这个顺时针的这个左侧这么个半圈，然后到了北纬82度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掉头往回走了。虽然呢，你回程的时候呢，我们走的景点跟去程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给大家心里呢会有一个感觉，快结束了。那所以这样呢就不利于大家这个后面的这个观景的这个性质。所以我们今年呢做了一个特别的提升，我们给船方做了一个特定的线路，叫环岛。
1: 环岛，
4: 对，环斯瓦尔巴，然后呢就是顺时针方向走一圈，然后呢再回到这个我们登船的地方，
1: 朗伊尔城。
4: 对，朗伊尔城那个地方，这样子呢大家呢会每天都会觉得前面都是有新的东西可以看，所以这是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提升。第三个提升，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讲的。去年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因为呢考虑到是全国各地的团友，他可能没有办法统一买机票，实际上只是卖的一个船票而已。但是在今年 在价格总数差不多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仅包含了挪威的四天的这个旅行，这挪威四天旅行呢
5: 含金量好高 啊、
4: 这个、
5: 我跟你说，大家去携程去百度一下，
4: 两万
5: 四天是两万起，两万几到五万。
4: 对，
5: 就是我当时想多待几天挪威，我百度了一下之后直接把我劝退了。
4: 你算了差不多就是3000欧元嘛，
5: 嗯，
4: 你四天大概一天6-700欧元，这是在
5: 欧洲很正常
4: 的消费，
5: 特别是北欧。
4: 那另外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包含了

0: 国际段的机票，从上海直飞法兰克福，然后呢，为了让大家更高效的舒适的到达挪威的峡湾呢，我们从法兰克福然后转机到贝尔根，然后从开始旅行，而且呢我们是不走回头路的，从贝尔根呢一路往奥斯陆的方向，这样子呢我们去厄当峡湾啊，去了两三个峡湾，并且住在峡湾小镇上面的，可以
1: 好美啊。
0: 对啊对，可以真真切切的就是你体验到峡湾的里面的这个风光的秀丽，而且宁静。这样到了奥斯陆之后，我们在应该是7月23号的时候，从挪威坐成我们的飞机呢，然后飞往朗约尔城，这个就跟去年差不多了。去年也是从挪威飞朗约尔城，今年也是从挪威飞朗约尔城。然后结束的之后呢，就是一圈下来，环岛结束一圈之后，我们呢再从朗约尔城搭乘飞机回到奥斯陆，从奥斯陆呢飞法兰克福，法兰克福飞上海。我在这里面介绍的里面的费用，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的，当然除了你的小费，个人消费，当然也没有什么个人消费，就除了小费其他都是包含的。
1: 这个在国外是必须要给的小费哈，这个到游轮上都会给。其实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总价，以往你可能认为挪威你大概就要大几万了哈，然后挪威又要加一个
0: 机票一万，
1: 还有机票，然后你再加北极的船票，汉布朗现在是18000元，而且呢本台我
0: 八五折的优惠，
1: 对，我们自由自在节目会有额外的八五折优惠。
0: 名额不是敞开的，因为
1: 先到先得。
0: 对，然后呢，广东新闻呢也现在是我们在华南地区的唯一一个，我觉得
1: 合作伙伴，
0: 而且呢合作的非常的默契，也经过几期节目下来之后，我们也服务了几十位我们的集友，包括南极、北极的。
1: 对，
0: 而且这里面呢有参加过我们北极的，他觉得体验还不错，立马就跟着我去南极的，这里面有六七位呢。
1: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现在您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一个按钮，就是研学的这个研学按钮，你会收到一个进入到自由自在节目那个大群的一个二维码，你可以进来，因为我们极地呢是必须要亲子去的，当然你孩子特别的独立的情况下，我们在私下再咨询，但是呢大家要预着，如果有这个想法赶紧进群先咨询，首先那个八五折的名额没有那么多，再有呢就是因为挪威的这个你签证可能要预着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它是要有一些提前量，还真不是那种说走就走的国家，因为北欧的这个签证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这个手续的哈，所以大家要赶紧来。那亮主播现在是在南京，跟我们睦邻友好的这个五星级的旅行社的创始人张亚在一起，我们一路在马路上走来走去，我们就正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北极是7月17号到8月1号，挪威4天加环斯瓦尔巴群的，因为以往环斯瓦尔巴群啊那个费用是非常高的，据我所知。
0: 没错，是。那这次呢我们就是环岛，而且呢刚刚亮亮讲到了一个五星级的旅行社，其实这个非常重要的。最近呢
1: 对服务的一种鉴定吧，
0: 我会看到很多的公众号在推荐南极北极，但是呢我又出于职业的这个反应，我会点开它后面查一下这个背后的公司是哪一家。我上周看到两家，很不幸的是可能是我这两家都是没有资质的，因为呢出境旅游呢它的资质的许可权不在于省一级的这个文旅厅，它在于国家的文旅部，而且一般来讲，像我们江苏呢，总共有4200家旅行社，但是有出境资质的不到200家，也就是说这个比例大概是5%左右，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呢，你出境旅游，它面临着可能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情况，这对你的这个团队的服务，这个有非常高的要求，如果说是你一个人两个人的公司，你一旦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它没有团队的力量可以去协助大家去解决。
1: 哎，这件事我要跟大家一定要分享一下。我们去年在北极的时候遇到一个很极端的事儿，就是在，我们从朗叶尔城飞到北极
0: 啊，
1: 对对，奥斯陆飞朗叶尔城，世界最北的城市的时候，然后就有9个行李没有跟上飞机。其实这件事儿非常欧洲的，我觉得在欧洲这种事儿很正常的，不稀奇。当时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哎呀，那怎么办呢？然后因为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大湾区的，是珠海的母女，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几个广州去的这个团友。有人把衣服给他，有人把这个护肤品给他的。但是有一天让大家特别感动的，就是在这个旅程我们已经走到了3-4天，在这个游轮上，在北极的时候，
0: 在晨雾里
1: 有个船。当时我们在想说，这不会是送行李的吧？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在北极它不是其他的，你说来个快递，北极任何都是以多少美金的这种消费来计算的。当时是怎么做到？我甚至觉得 吃战狼的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只要是我们中国的这种服务，他在哪儿行李找不着，我们都要把它追回来那种感觉。嗯，
0: 其实这个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我是当时候那个包船的中国的第一个包船的客户。嗯，那就是说，就是大家也知道，不同的公司它之间对客户它是有差异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正常，因为它有消费的多的，那就是大客户。那我就是这种角色，那我当时就给他说了，我说这个情况你务必给我解决，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要保障我客人的这个行李。当然我的伙伴也很给力，一个呢他要服务好我，他要争取我更多的给他下单，对吧？这个是很现实的，我们不要去讲一些虚的。后来因为我是他的第一个包船客户，我当时给了他100多万美金，然后呢确实很让我感动，所以就出现了当天我在家里的时候，突然他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就刚刚我说的，在晨雾中突然有一艘小船要慢慢的在靠近那我们的游船啊，结果把我们的行李就是真的完成了一次北极的速递。嗯，啊，说实话呢，我确实非常感动。
1: 对，
0: 啊，这个事情，而且是他们的 CEO 还有那个他们的大股东方罗总啊，他们是亲自关照的。嗯，所以我说就是任何一个事情重不重要，就是他对你重不重视，这个非常的这个关键。嗯，对吧？他对你的重视很简单，就是你在他的心目中的价值度是几何。嗯，如果说你的价值度很高的话，那我肯定对你很重视。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客户的话，那我可能就公事不公办，我就告诉你，哎呀，这个事情我干不了了，那已经造成既成事实了嘛。嗯，
1: 对，所以为什么要跟着穆林友好这么多次海外的我们的旅行都是跟穆林友好合作，是因为我们这次北极之行大家都太难忘了，就觉得在那样一个极端环境里面这件事居然完成了。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我们的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严雪两个字，你赶紧先进群吧，希望今年的北极我们又可以去一起看白鲸在你身边游泳，然后看北极熊在你旁边打猎，看着这个海豹在发呆等等等等。亚总你要再给我们大湾区的听众再来发个邀请。
0: 大湾区的各位朋友，这个如果是大家有时间，当然因为暑期可以带上孩子去体验一下，我相信北极的壮丽的风景、奇遇的地方文化以及同船的这些团友都会给大家带来一次终身难忘的这么一个回忆。诚挚的邀请大家呢，跟我们穆林友好、跟亮亮一起同游斯瓦尔巴群岛。
1: 谢谢。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1: 五月下旬，

0: 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

0: 应继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

0: 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

0: 与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信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1: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0: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4: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4: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3: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5: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5: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2: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2: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4: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今天正式开赛，大赛以高素质人口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线上竞赛的时间为6月15号到8月15号，线下总决赛时间为9月。活动多渠道同步开放参赛入口，公众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登录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进入平台首页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专区参与赛事活动，还可以通过广东发布、广东科普等微信公众号参与赛事。省直机关工委今天公示了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各100名，公示时间到6月22号。广州市公安局今天发布2026年以来反诈成绩单，今年以来广州警方联合金融等职能部门扎实推进各项反诈工作，实现全市诈骗及关联犯罪警情案件分别同比下降13.6%和18.2%，破案数、刑拘数分别同比上升141.9%、67.4%的两降两升良好成效，为群众拦截完损超过4.5亿元。揭阳台报道，受到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揭阳惠来县多地出现暴雨洪涝灾情，辖区多个乡镇积水严重，内涝突发，部分企业厂区、施工区域被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潮州支队第一时间响应应急救援预案，迅速调派85名消防救援人员、10辆消防车，携带冲锋舟、救生衣等400多件套专业救援装备，紧急奔赴惠来县受灾一线，全面开展人员搜救、被困群众转移、场地排涝除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抢险救援工作。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到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季度、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当地时间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首相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禁止16岁以下的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

0: 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3: 嗯，
2: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3: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2: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3: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2: 嗯，
3: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2: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3: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2: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3: 完全可以，
2: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3: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2: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3: 对，但今年来了呀。
2: 对呀，今年我们
3: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2: 对，
3: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2: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3: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干呢？搁哪呢？
6: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雨下一整晚，欢迎大家来到新的一周悦享生活派啊！时间来到19:09，哎呀，这个时间真棒啊！也希望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喜爱都是长长久久的啊！一首非常应景的《雨下一整晚》，好多人都下一整天呢，别说一整晚，估计大家这整晚还在下啊，还在下。一来就有人问我们的粽子哈，这位小浩辰朋友，谢谢你妈妈啊，让你来支持浩浩。啊，我们的粽子是48号链接，是我们朝廷的这个粽子。那它里面呢有几个不同的这个分类啊？你喜欢吃甜的，你可以买甜口的；啊，喜欢吃咸的，可以买咸口的。还有双拼的，里面呢有一个是有蛋黄的，有一个是没蛋黄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哈。它具体里面会选几个？69.9元啊，里面有一共有8个，一共有八个，每一个味道都不一样啊，都是各种各样的拼的。你可以问一下妈妈喜欢吃甜口的还是，然后你自己是咸口的还是什么？然后呢，有一些有蛋黄啊，蛋黄就香一点点啊，蛋黄就香一点点，是吧？啊，每个都可以感受一下，也可以纯买那个味道也行。你看一下是有一个4包的组合装啊，一个8包的组合装，自己就看喽。每天早上正好这几天端午节哈，吃上这么一个粽子，感觉还是挺应景的啊。再次欢迎各位哈。来到广东新闻广播，今天的悦享生活派依然陪伴着大家，还在收音机的各位哈，现在如果还在下雨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祝大家下班顺利。

好的，那一首《雨下一整晚》，还有很多人现在正在被大雨困着的哈。从今天早上一来啊，这个就倾盆大雨啊，一直在倒水一样的，所以就导致哎呀太厉害了，所以还是会影响到一些人的出行以及归家的一些心情。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安全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感谢支持哈，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如果喜欢任何的商品呢，我们的小客服也会在下面随时随地的回复大家啊。有什么疑问，你们就打出来就好了。而且正好马上到端午节，这周末就是端午了，所以呢要买粽子的，抓紧时间今天要下了啊。今明两天要下，就借着这两天抓紧时间粽子节前面还能收到，就刚好能应上景啊，赶上我们的粽子。为什么要买我们朝廷的这个粽子呢？原因有几个哈。第一，我们这个粽子呢是用小粽子，就非常小，一个个的那种，很适合就不会腻。刚好你尝完一口丢进嘴里，刚好吃饱，然后呢又不会说太多吃不完又很腻的那种。而且它每一个的味道有甜有咸，里面有蛋黄版的啊，有冬菇的，有虾仁的，有等等的虾米的等等这些都有。 那所以呢，整体的口感是很丰富的啊，而且来说选择比较多，就不会说你每天都吃那种传统的大粽子啊，就那些什么荷叶粽啊，那类似的果蒸粽等等，反正那些的话里面无非就是绿豆和大猪肉嘛啊，还有一个大蛋黄，就天天都吃那种的话呢，肯定会生腻啊，肯定会生腻。打个卡，煮饭去了，去吧去吧啊，晚餐愉快，晚餐愉快。 再次感谢各位的点赞和关注哦！现在还在收音机前听着我们广播的啊，如果想来直播间一起互动、一起聊天的话，也不妨转到我们的视频号哈，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悦享生活派》，还是可以一直陪伴大家的。 虾仁，这个里面有虾米，它不是虾仁味啊，它不是虾仁味，它整体就是一个甜味啊，一个是咸味，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有蛋黄版的，一个无蛋黄版的，里面应该比较清晰一点哈，只不过它里面有一些它是含有虾仁啊，有一些它里面的料啊，里面是含有一点点的，它不是主要的，它是一些辅料啊，浩辰，你是比较喜欢吃这种吗？ 啊，你可以看一下，它里面都有。我建议你拍那个其中的那个八个装，八个的拼凑装，你可以看一下。啊，下面有一个四包组合装，就是每样粽子都有一包啊，每个味道咸味的一包，甜味的一包，还有这个蛋黄双拼和咸甜双拼的各一包，每一包是两个啊，每一包是两个，所以一共是八个。 啊，这个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全面一点。如果人比较多，像你爸爸啊，或者像家里的其他人呢，吃的比较这个胃口比较大啊，量比较大的话，想多吃点，那就看八包组合装也是OK的，好吧？啊，也是非常非常OK的哟。

你喜欢的那个虾米在蛋黄双拼里面有，双拼粽的咸味里面有，然后纯的咸味，只要是咸味粽子它都有蛋黄，有一个鹌鹑蛋、有一个香菇在里面，所以整个口感比起我们常规的粽子、肯定是好吃很多的啦。

OK，好，那么反正不管是吃什么粽子啊，我觉得过节无非就是讲究一种氛围啊。有了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话，不管吃什么啊，吃不吃粽子还是 OK 的啊。包括可以去看看龙舟啊，一起出去看看公园，赏赏花什么的，感觉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节日氛围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应有的休息和放松，我觉得就很不错。啊，我觉得就已经感觉身在假期当中了。所以大家啊，再问一遍哈，你们的端午假有什么安排，可以一起分享一下，或者不知道去哪的，也可以让浩浩给你们建议一下，也是没问题的吧？啊，也是没问题的。当然，大广东我就熟悉一点啊。如果是太远的一些地方呢，可能还是要大家自己去搜一搜了啊。但是假以时日，我们始终啊会熟悉天南海北的每一个好去处啊，包括一些美食，也会给大家做到一些全方位的推荐的。所以大家只要坚持支持和关注我们悦享生活派，总是有你的好处在的哈。OK， 那么事不宜迟，大家也看到我今天面前有这个猪脚姜奶啊，以及这个柚子叶的这个，太香了！就我跟爽姐每次就喜欢拿起来闻一闻，就这个味道很治愈，很治愈。为什么？因为它不冲、不攻鼻、不刺鼻，很自然、很天然啊！这种柚子叶提取出来的香味，我觉得比那些花呀、果啊，就更加的舒服啊，整个味道。所以用它来洗澡的话，真的难以想象，整个身体得香到什么程度。每次我们从冲凉房出来啊，我。

闻到那种很自然的啊，头发香也好啊，身子香也好，心情都会很舒爽。所以什么总是有很多的洗护产品、洗发水啊，这个洗洁精啊、沐浴露啊，这些都是让大家这个从嗅觉上刺激到我们的感官啊。有没有人把李爽忘了？肯定没有啊。 原因因为目前直播间的各位大部分可能是号粉啊，爽姐的爽粉们还没有抛头啊，包括V9个阿拉野马哥他们是爽粉，只是他们就来打了个卡啊，不过不管怎么说啊，想见爽姐的还得再等一周啊，他要等到粽子节过后才能跟大家见面了啊，所以后面这几天呢，依然还是我哈，依然还是我这副面孔，但求大家。 不要嫌弃呀！我真的受伤了，来自黄婉之。

0: 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1: 哎，好 emo，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应该唱这么 emo 的歌曲啊，好听是吗？好听就好啊，好听就好。就你知道这首歌，以前高中晚上迎新晚会的时候，我专门唱过啊。那会儿，就是你知道，在高中时期很少机会可以不穿校服，穿自己的衣服。但是呢，我高中那会儿的衣服又没有那么潮，没有那么潮流，没有那么时尚，所以也不知道自己穿成什么样吧。但总会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我最记得那天是中秋晚会，天上一轮圆月，然后我在下面唱的这首歌慢慢走出去啊，那会儿青春感加强啊啊，那会儿还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而且天比较黑，没有什么灯光。OK， 第一次听他唱国语歌，他是谁？好、哦，王菀之唱国语歌很棒的、啊，他普通话很好的耶。

这首歌是王菀之专门写给我的偶像歌神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啊，专门写给他的，就指名道姓，走去同阿歌神，歌神，我想写只歌俾你唱啊。跟住张学友话啊，咁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写啊，然后就来了这么一首，一唱不唱不知道，一唱火遍大江南北。就是王菀之，她是一个才女啊，香港为数不多的才女。而且其实别看他就是写词作曲一流的同时，他其实演戏也不错啊。只不过呢，他这个作品不多，所以总让大家觉得，哎，他是不是不识啊，或者他是不是这方面一般般啊？不是的啊，他只不过演得少，但其实他涉及很多的方面，例如电影啦、啊、舞台剧啦都有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幸能看到她表现的，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很全能型的一个女生啊。那么这首歌她唱给写给学友，然后呢学友把她给唱火了，然后再翻翻回来，在她自己的演唱会上，她自己又唱了一遍，而且也是受很多的一些人的要求啊，说你自己写一版啊，你自己听一版这个国语版的啊，让大家也感受一下这个女生是什么情况，因为男生学友已经诠释了啊，然后这一首啊直接来了一下之后，嗯，所以发现哇塞，好好听，好好听。OK， 感谢关注哈，艺术都系通感哈，一路通路路通。当然哈，这个是一方面，一路通是路路通，但是呢，艺术也是要讲天分的，其实啊，有些人真的他天生有这样的一些天赋，有这样的艺术细胞，就他很快就能上手，他的悟性特别的强啊，一瞬间就能够抓到，哎，这个表演或者是每首歌曲创作的核心在哪里。还有些人呢，他天生就是灵感爆棚啊，他的脑袋他的思维特别的活跃，他很适合搞创作啊，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很多原创歌手一晚上写好多首歌啊，又或者他们保持每个月都有新歌推出来，而且这些歌基本都是他自写自唱啊，然后自己在做编曲啊，自己在做很多的啊各种后期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人才啊，当然不多，肯定人才是不多的啊，也有很多是辅助别人成才的，就像他自己可能本身他不会唱，或者他唱不好，但是他写得好啊，他写的每一首歌，不管是词还是曲，都几乎是一流啊，放到现在依然是很耳熟能详，依然很能打的。啊，那有一些专业的，比方说歪门啊，王歪门填词人，对吧？还有那个啊，方文山，对吧？不用说了，他的词就基本上没什么人会太质疑他的，就喷不了啊，这就喷不了啊。作曲的也有很多作曲的，那所以也是成就了很多，也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音乐人，让我们听到了更多好的音乐作品啊。所以这些艺术啊，就像咪咪说的，都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之间都是通的啊，通的啊。王菀之还有很多歌啊，我们可以再给大家欣赏一首啊，一些哎，就是感觉比较不错的，一起可能大家平常都很少听。那我们随着一首歌曲啊，半点报时之后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

0: 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北京时间19:34，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刚才我听到了有人说啊，想我讲一些接地气的故事，是吧？完全没问题啊，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小故事啊。当然，我们讲的故事呢，也是跟我们很多的一些话题是有关联的啊。偶尔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啊。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喜欢的话呢，我也啊。准时准点的，下次哈专门给大家设置一点故事环节啊，故事环节分享一些身边的一些故事就好了。牛奶收到了是吧 ？OK 的啊，知道了吧？这就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口碑啊，这就是我们悦享生活派给出的诚意啊，说四大项就四大项啊，好喝的吧啊，还是 OK 的吧，质量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呢，喜欢喝牛奶的真的记得囤了哈，69.9元四大项40支，慢慢喝啊，慢慢喝。也祝你的宝贝在这样的牛奶的这个加持之下快高长大。

是啊，还你怎么跟之前的那个有一个人的小孩子一样啊？就是他的娃也说，风行是不是喝了像风一样走得这么快？ 啊，风行凤行凤行，好吗？啊，我起风一样咁前行啊，一模一样啊，原话是谁来着？忘记了。有个是俊胜吧，还是谁？他的孩子也是哈，买了这个牛奶之后，说是不是风行一样？1米73，1米8，哇，你们两夫妻是模特吗？模特夫妻吗？长这么高，而且爸爸1米8的话，那我觉得你孩子差不多可能要窜个1米9跑不掉啊，是几乎窜不了。 还有一个人，我记得还念呢，总员工人呢，还有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我记得，哎，看来这个名字起的还挺好，给人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啊，给人一个记忆点，再加点牛奶还得了喽啊，可以参加 CBA 喽啊，先从月 BA 开始，好不好？给他报个名，这个白天月 BA 打篮球，晚上啊当个模特去啊，去各种咔咔拍照，长得高有颜值就不要浪费，是不是 ？OK。 啊，也相信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每一位家人朋友们都是有颜值、有幸福啊，有幸福的家庭，也有美好的工作，也有美好的生活的。OK， 既然要讲故事呢，今天就给大家讲讲故事啊，讲什么故事呢？哎，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广东有很多的小吃，对吧？很多的一些小吃啊、美食啊什么的。那今天呢，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哎，我面前的这个猪脚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啊。 周群某一个相对高低啊，你就走的好嘞，比如我卡身高啊，原来如此啊，就是帅哥美女圈啊，一群都是颜值圈，然后你们但凡搞个什么年会，搞个什么生日会，一群争奇斗艳啊，全部男生女生在布置一个场地，每个人在设一个服装的主题，哇塞啊，直接又变成神仙打架了啊，各个。 然后再请一个摄影师或请一个摄像师夸夸出片，懂你们的啊，懂你们的。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是这样子。那反正不管怎么说了啊，开心就好了。

0: 敬而远之。那么其实大家到底知不知道猪脚姜是怎么来的？那么要做好一个猪脚姜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啊？那么我们都有哪些好的地方吃猪脚姜呢？猪脚姜的典故又是什么呢？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正好我们有卖这个猪脚姜相关的一些产品，那么可能也要跟大家普及一下，很多人他不是地地道道的广州人，又或者你广东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吃猪脚姜，那么也作为一个普及啊，作为一个科普，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这个猪脚姜到底怎么个事儿。
1: 不用说你也会懂，你真的终于接受了我。
0: 我先问个问题哈，直播间或者是收音机前有多少人喜欢吃猪脚姜的？猪脚姜有冇人中意嘅？有人中意食猪脚姜嘅，麻烦讲一讲，麻烦跳出嚟打个一啊，打个一，或者说我喜欢都行，让我看一看有没有人是知道的。

这位太可爱了，你这个从前有个好可爱嘅小猪猪，佢遇到一个好乞人憎嘅姜姜山。姜姜山话咧：，妈妈话只有冲过姜姜山先可以上成大猪猪噶。这么搞笑的吗？你这个现场写的小作文，写的小故事吗？Coco 超级喜欢，小老鼠一般般。你是不喜欢它的？你是不爱吃姜，还是不喜欢它这么酸呢？寿司君点了个赞，那个这个赞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某姜不欢，你看无姜不欢的人就很喜欢。

好，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猪脚姜的典故啊，猪脚姜的典故。那当然呢，这个故事呢会牵扯到一些就是大家听的可能不是很舒服啊，或者是感觉怪，因为它是这个是很久以前的，好像是明朝啊，明代的时候，就很久很久以前，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啊各种文化呀啊各种大家的思想啊还没有很开放，所以呢我们这听啊叫熏啊哈。那么猪脚姜啊，猪脚姜呢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它也有几个名字啊，叫猪脚姜醋、猪脚姜和猪脚姜醋是一样东西啊，一个东西，又或者叫姜醋蛋啊，又或者叫乌醋姜啊，都有。那么一开始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啊，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大家要知道一下，你不爱吃姜，只爱吃里面的鸡蛋，猪脚姜的鸡蛋很好吃的，但是猪脚姜里的鸡蛋要做成那样的鸡蛋不容易的啊，不是说随随便便类似茶叶蛋那种放进去煮就行的啊。怎么做一会儿告诉你啊，一会儿告诉你。OK， 那么这个猪脚姜传说啊，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夫人。特别的孝顺和贤良啊，有一个夫人很孝顺和很贤良的啊，然后呢也深得婆家和丈夫的喜爱啊，丈夫和婆婆都很疼她，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在灾后发就没结果，什么意思呢啊，一年没有着落，两年没有着落，三年还没有着落，就是一直没有娃，结了婚一直生不出娃。但是大家你知道哈，在以前的那个封建时期，生不出娃他是怪女方的啊，生不出娃他经常就会怪这个女的这个不行啊，这个没本事，或者他自己不争气什么什么的，就有很多种这种不好的思想啊。现在肯定不会了，但那个时候呢，就作为一个结了婚几年没有娃的一个女人来说，是很受唾弃的，很受嫌弃的。那么所以最终呢，这个婆家就很狠心

就让这个丈夫把这个妻子给休了啊，说你这个咁多年声都唔声下个头，唔得，唔要佢啊，就不要了，就休掉这个妻子了。恰巧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人就是这样子，你有时候要给点耐心，该有的他可能会有，就像孩子一样，可能跟你真的是缘分，他没有到他就没有出来，他来了他可能就正正是那个时间那个节点。就在这个夫人被休之后，被休了之后，然后呢马上他夫人就自己不是开始住了吗？哎，你不休他没事，一休他就发现自己怀身孕了啊，怀了身孕了，就是夭折。所以这个女人呢，她自己又在气头上，她说你们不要我，但是这个孩子我还是要把她给生下来啊，我对她是有责任的。于是乎这个女生呢就瞒着婆家，自己一个人在那偷偷的带着孩子偷偷的生活。那么这个故事里面的唯一也丈夫啊，也算一个比较良心的角色，就是他不忍心这个妻子啊一个人，因为他对这个妻子是很有感情的啊，他对这个妻子非常有感情，很爱很爱的妻子，所以他不希望他一个人这么辛苦这么劳累。但是呢又因为当时的旧俗，旧俗是什么，就是这是一个弃妇，在这个妇还有个黑妇来的，在别人休了呢你不可以去见他的啊，你不可以成日去找他，成日去见他，是不老礼的，是不吉利的啊，常见弃妇是不吉利的事情。那么所以呢这个丈夫呢他就看到妻子这样子，他就买了一些猪脚啊，买了一些猪脚想要去给他补补身子，那只能在远远的家门外，他不能见面嘛。但是呢正好这个妻子的家门口啊，家门口呢有一个缸，有一个缸，他就把这个猪脚呢先放到缸里面保存，因为放到外面曝晒嘛，而且灰尘又大又容易馊，你的猪脚也是肉。那么但是呢猪脚一下子那个女的可能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这个丈夫又给了很多，可能他们家里跟这个猪这块有关的哈，所以能够得到很多的猪脚。那么为了保存的猪脚呢，当时没有什么说什么冰块啊没有什么石灰啊类似那些东西的，就用陈醋啊，那个时候就用陈醋来 保存这个猪脚，就让它没有那么快发霉，没那么快变馊。那么与此同时，这个女的是喜欢吃鸡蛋的，吃鸡蛋的。而且呢，那会儿到冬天了，冬天的话呢，也会习惯煲点生姜啊。那么所以生姜和鸡蛋就一起来煮，一起来煮。所以就煮上了这么一个猪脚醋和鸡蛋姜。就当时你知道，每个家里没有什么四菜一汤的，就有什么煮什么。对吧，有什么煮什么，所以就直接就变成了这个这样的一份有猪脚有醋有姜的一个东西。那么在最后，在这个儿子的极力的劝阻和这个周旋之下，就是儿子他打破了这个传统的思想，因为极力的要把这个女人重新娶回家啊，因为他还是真的很深爱嘛，所以也是终于说服了他那个婆婆，就是他妈妈。后来呢他妈妈也说，哎，看到孙子在，可能当时这个婆婆也是看在孙子的份上啊，因为生了个孙子嘛，就希望也接回来一起住吧。那么所以就相认了啊，最终这个孩子捧上了这碗猪脚姜啊，和奶奶相认。这个相认因为他们家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搬出去住也比较穷，所以只有做了这么一锅啊，类似一个有猪脚有蛋有姜的一碗醋啊，去给奶奶作为这个礼物。那所以就这样子去得到了，重新得到了一个团圆。那么这个奶奶呢，她在品尝这一碗这个品尝这一碗猪脚姜的时候呢，一口进去她说了一个好酸好酸，就是好酸，各位好酸好酸。但是大家又以为他在夸这个孙子，好孙好孙，好酸好酸，各位明白吗？这是一个谐音啊，他可能只是说这碗东西好酸，但是在邻里街坊啊，在其他家人的看起来呢，他是在夸这个孩子好酸好酸。那所以从此之后啊，这个猪脚姜呢就成为了这个新生儿家庭啊向亲友分赠报喜的一个习俗。就是如果你家里生娃了，你要向你的亲朋好友们煮一包猪脚姜来报喜啊，以此来报喜，在我们家有孩子了，有后了，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传说啊，就是其实体现在这个猪脚姜在我们岭南文化当中啊，岭南文化当中呢，它是一个天丁的象征的意义啊，天丁的象征意义，当然也强化了这个家庭团聚啊。

啊等等这个关联。那还是那句老话啊，古时候啊，咩重男轻女就梗噶啦啊，而且咧，即系对于女性啊，好多嘅地位咧，可能真系争少少，唔似而家咁开明。依家当然就大家都咁高咁大嘅，就冇咁多话你嫌弃我，我睇唔起你，冇呢啲回事。但系喺嗰阵时咧，就的确系，当呢个只系传说故事吓，有是否真实性有待考究。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猪脚姜的确是给很多孕妇吃的。啊，孕妇吃猪脚姜的确会达到一个一些相对来说补充她的一些营养啊或者是让她身体的恢复啊各方面呢是比较好的。而且那个时候的体质容易差嘛，就是生孩子的女人她的抵抗力很差很弱，很容易受寒，很容易受凉，很容易生病。那所以呢这一款呢也是让她这个猪脚姜让她重新暖起来啊，暖起来。所以不管是在冬天喝上这么一碗啊暖暖胃啊，还是说那种坐月子的女性朋友们啊，来上这么一碗还是挺合适的，还是挺合适的。那讲是讲它的这个文化当中是怎么来的这个过来啊，大家仅供参考就好了啊，仅供参考就好了啊。OK， 那反正就是一个猪脚姜的由来啊，猪脚姜的由来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啊，看大家怎么个说法。小猪猪说，酷叔叔也醋叔叔也来了哦。你这个应该是可爱版的故事啊，妹妹，你这个是猪脚姜可爱版由来也没问题，你可以给你很小很小的孩子在普及的时候，或者是幼儿园的孩子，可以用这样的故事去讲啊。你跟太小的孩子讲什么这是什么几年没娃，你休妻这些东西他们听不懂，但你讲这个小猪猪都喊了哈，这个臭叔叔就来买了，俾个保护罩佢呢，佢就话小猪猪我保护你啊，这个倒是没问题，我觉得倒是没问题啊，可以的，可以的。OK， 反正就是一个意思嘛，一个意思。的确，那个鸡蛋是灵魂，而且呢，那个鸡蛋呢，朋友们，猪脚姜的鸡蛋一定要咬开，然后里面的那个蛋黄。得蘸醋啊，得蘸一蘸那个醋，再一口下去，再好吃，再好吃。而且真正的这个醋蛋啊，真正猪脚姜的醋蛋，它是整一个蛋白部分都是那个醋的味道的啊，已经完全是进去了。OK， 啊，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故事。还有鸡酒吧是什么意思？盖凿是啥东西？啥东西？女人还是要经济独立才行啊。怎么说呢？反正现在谁？经济独立起码是个根本吧，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相应的一些底子和这个能力，你起码永远不会饿死啊。就是可能还是那句话，就是自己是最靠得住的，别的人都是任何人都是只是其次和辅助啊，没有人能永远靠别人，最好还是能靠自己啊。如果你光靠自己有吃有穿啊，或者是有车有房或者饿不死，那固然已经最好的，那其他东西其他人能给你的话，那就是加分项，对吧？所以呢，都倡导大家要独立上进啊，要奋斗。每个人人生只有一次啊，要为自己的人生多奋斗，多给自己存一点东西啊，多存一点东西。如果你发现身边只有人无限的向你索取啊，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收获，也不做什么贡献，只会向你索取，但你也不能一直老是给啊，各种无条件、无节制的给啊，所以就自己的独立。一定要珍惜这种现状啊，珍惜这种现状，好吗？炒鸡酒是吧？哦，好像我也听过，差不多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反正都是为了这个特别的一些功效啊，一些作用而去进行的。

晚上，同学，晚上好。以前的条件，你想有个好吃不腻的东西都会放在一起，一样的啊。就像之前上次我们说的那个龙船饭不是一样吗？啊，龙船饭，你饭光加菜又麻烦，在水上加菜又不好准备，全部干脆就一锅炖，全部一起，全部捞在一起做，而且还挺好吃的啊，挺好吃的。这个边干活边用音频听我，谢谢啊，谢谢这位道友。

那么猪脚姜的汤汁呢，它的颜色呢更接近于酱色啊，在散发出姜的这个辛香，整体入口呢是香辣偏甜，香辣酸甜，而且又醇厚浓郁的，所以呢，哎，咬一口这个晶莹软糯的猪脚啊，它既是肥而不腻，香酥啊，香甜酥烂，再配上鸡蛋的弹牙啊，以及这个生姜的脆爽，所以整一个后齿都是啊留香的啊，让人欲罢不能啊。那不管是春天去吃啊，想要去除它的潮湿，还是冬天减轻它的寒冷带来的一些冰凉，都是一个不错的感觉。麻雀是李荣浩的那首吗？还是谁？我这里有一首郭靖的麻雀，李荣浩的就没有了哈，李荣浩的就没有了。好，那么我们就来一首这个郭靖的麻雀吧。啊，一会儿准时准点之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感谢下单了我们的一个足球哈，马上这个正好也是世界杯了啊，我们这个足球呢也是作为送给孩子的礼物，如果你家里是个男孩，我觉得给他送一个这样好看的一个足球给他玩，他会很开心，他会很开心。而且的话，在你多点带孩子去绿茵场上或者在外面的草地上去玩的时候，找几个小伙伴让他一起互相踢一踢，倒倒脚，我觉得运动量也有了，而且来说也让他提早的去适应这样一个体育的这个感觉和氛围。那么相对来说踢足球又不会说太大的这种撞击啊对抗，因为你不是正期比赛嘛，就几个小伙伴你踢过来我踢过去的话其实还好，相对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这个7号链接刚才已经有朋友下单了哈，可以支持一下。如果正好你家里有些男生女生啊，对这个体育有兴趣的话，可以跟他一起去看一看。这是我们本届世界杯的一个联名款啊，本届世界杯的一个纪念周边啊，所以还是特别特别的有意义的。而且它颜值非常高啊，你看一下它今年的这个足球的颜值很高很高，一共有两款颜色，可以去看一看啊，两种不同的款式，一个是彩色性多一点，一个是整一个彩带的，但这个质量都是很不错啊，有人已经反馈给我们了，这个质量好颜值高。所以那些带娃的朋友们哈，带娃的朋友们想支持浩浩的，不妨搞个小足球回去，自己也能玩，也能亲子时光体验一下，何乐而不为呢？我还不了解你说的抱歉，是对不起我或甜蜜的从前。
1: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近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复赛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启幕。本次复赛中，广州地区共有83个项目成功入围，占到全部复赛项目总数近30%，全面覆盖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人工智能 OPC 以及青年创新专项赛等6大核心赛道，展现出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创新创业领域的强劲动能和深厚的底蕴。记者唐梦圆报道，端午假期将至，根据预测，6月18号到6月21号期间，广州地铁线网日均客流可能会超过1000万人次。6月18号节前一天，客流有望超1200万人次。端午假期，广州地铁全线网运力安排将不低于日常水平。假期的最后一天，多条线路将延长运营1小时。清远台报道，日前清远市就工地火灾防控、房屋安全、既有房屋消防审验手续办理等问题进行解读，明确施工单位都要编制项目消防专项方案与应急疏散预案，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消防应急演练。云浮台报道，近日云浮市玉南县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本次共向西江玉南段投放鳙鱼、广东方等鱼苗53万尾。这次放流既能优化鱼类种群的结构，修复渔业资源，也能够持续改善西江水生态环境。今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14号开始，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今天公布了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典型案例。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6月19号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和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了沟通。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5: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5: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5: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干呢？搁哪呢？
13: 啱落班不？
12: 出去溜一圈啊？
13: 喂，有冇好嘢食先？
1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4: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09，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那么今天晚上呢，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我们这款岭南超级有特色的美食啊，猪脚姜。猪脚姜为什么最近总是出这个猪脚姜的牛奶呢？为什么会出了这个猪脚姜的雪糕呢？那肯定是有它的原因在的。那么猪脚姜，很多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吃过，但是不知道它怎么做，也不知道它到底特色在哪里，为什么它能成为我们广东其中的一张美食名片，那里面真的是大有讲究的哈。所以呢，一起认真听啊，听浩浩给你娓娓道来。

OK， 那我们先知道一下这个猪脚姜啊，它都有哪些好处。那么猪脚呢，首先是拥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就不用说的哈，钙和骨胶原也都几把瘾的了。那么也是啊，这个骨胶原有什么用啊？当然是美容了啊，对我们整个人的皮肤啊各方面就很棒啊，就很棒。而且呢，哎，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刚才的那个孕妇，或者对于坐月子的朋友，它有一个冲奶催奶的功效啊。姜呢，活血去风寒，对吧，减少头痛等等后遗症的发生也是很不错。鸡蛋蛋白质不用说了，氨基酸对女生啊整个身体的滋养啊修复啊都是 number one 的。而且醋呢，哎，还是有一种增加食欲或者是啊温补血的功效。那么所以汇聚了这些食材的猪脚姜作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呢，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去吃它呢都可以做到一定的啊一定的这个养生的功效啊。当然它不是药啊，各位不要说哎靠它来治疗什么疾病那些啊，不可能啊，它只不过偶尔来上这么一碗肯定啊是有一点好处的。那么它也是因为它的味道醇厚鲜香啊，以及它刚才提到的一些食补的作用，导致呢这个猪脚姜往日仅仅是出现在家庭当中啊，这个小吃呢也是出现在这个大街小巷当中，也是成为了这个街头巷尾啊啊酒楼啊茶饭店啊随处都可以见的东西。那么它不仅仅是给这位儿媳妇儿啊给这个老婆带来一种温暖，更加重要是成为了人们呢对这个传统生活的一种传承啊传承。那么也希望呢猪脚姜啊可以和其他的岭南传统小吃一样一直一直的传承下去。啊，后面的话我们偶尔浩浩也会找时间找机会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们岭南有哪些比较传统的小吃，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又好吃，而且呢它又有文化在，它又有典故在，它的做法还有考究啊，还有一些很特色的东西，虽然我们丢到嘴里可能就酸甜苦辣咸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但是我觉得通过认识一款美食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个文化意义和故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生活派啊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东西，好吗？那所以呢，哎，喜欢吃的啊，不喜欢吃的无所谓啊，我们做一个知识了解一下就行了。那么猪脚姜到底它在做的时候都有哪些讲究呢？特别多特别多，而且很重要。当然这个不难懂啊，如果你是此时此刻在家里的一个哎，平常喜欢做饭的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么简单的听一听，你或许也能够掌握到一点点的诀窍哦。

再预告一遍哈，我们的李爽同学是下周一，但就能见面了。当然今天才周一，时间还有7天啊，各位再坚持坚持，再看我几天，再过个端午，可能就见到他了。

那么猪脚姜的核心呢，哈，非常重要哈，各位要注意一下。这个猪脚姜呢，首先它用的是老醋啊、老姜、甜醋以及猪脚、鸡蛋这几个东西。那么包呢，要在瓦煲里面去慢火煲煮。关键的步骤啊、比方说姜要炒干，猪脚要焯水，全程呢是不能沾生水的。啊，全程不能沾任何的生水。那么猪脚姜呢，又有细分的两大类，一类叫做家常快手版，另一类呢叫做传统的慢羊版，两种不同的做法啊，两种不同的做法呢，就意味着它的味道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的。家庭做的通常就是快手版，就突然想起今晚要做，今晚想吃就速做一下，就速成版。传统版呢，就专一般是做来卖的。啊，做来营业的，卖给别人的，因为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那么就要浸泡醋浆一个月以上啊，导致这个醋浆呢更加的入味，这、就是一个传统版。那么有什么区别呢？哈，家常快手版呢，它适合现做现吃，就是将处理好的姜、猪脚、鸡蛋全部放到瓦煲当中，然后倒入甜醋，没过食材，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煲一到一个半小时，啊，就是直接把东西丢进去，然后呢，甜醋直接泡就没过它，没过它之后，直接大火烧开，直接大火烧开，然后转小火煮个一到一个半小时左右，等到猪脚软烂就可以食用了。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浅浅的这个醋的味道，它肯定是不会入得太厉害。但是基本上是能吃，就当做是这个醋包猪脚，你要当系臭煲猪脚，就咁简单。但是传统的慢羊版呢就不一样了，传统的慢羊版呢，它适合长期使用。首先将醋，啊，把这个姜浸泡一个月，然后泡鸡蛋，再泡一个月，也就是姜要泡两个月，先把这个姜啊。先用醋浸泡一个月，泡是很重要的。然后泡了一个月之后，再放鸡蛋进去，让鸡蛋和醋一起再泡一个月。各位想一下，鸡蛋在醋里面泡一个月，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么最后再放猪脚煮两天，各位是煮两天，所以呢，这个醋是越煲越香，越煲越香。你可以反复的添加食材，啊，这个醋如果稍微的煮黏了。你就再加点醋，一直越加它越去煲它啊，这种感觉是很棒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经常看到啊，外面去卖猪脚姜有这么多那些很包浆的那些瓦煲啊，就外面全都是一层又一层的那些醋层，就是煲了很久，煲了很久它会喷出来啊，一直以来它有时候火啊差不多到了之后呢就会爆出来。那么食材怎么挑？食材也是非常讲究的，朋友们啊！食材一般来说，姜一定要用老姜或者是肉姜，不能用太嫩的那种紫姜哈。老姜去风效果比较好，肉姜呢口感比较好。所以如果你是肉姜的话，你拿来泡这个泡好的醋煮出来呢，其实是能入口的，很好吃的啊。就是一般来说。吃一口嫩姜，很多人喜欢吃姜，喜欢吃那个肉姜，就很不错啊。洗净皮之后切片啊，这样就敢拍松它，就会更加的入味了，更加的入味了。醋啊，既然说到猪脚姜醋，猪脚姜醋，那么醋肯定就是精华中的精华，重中之重，醋才是整包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啊。那么一个好味的猪脚姜呢，它的甜醋啊，肯定是主角光环。主角光环。那么在市面上呢，最出名的甜醋有几种，比方说八珍甜醋、智美斋、海天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老广啊煲猪脚姜的这个优选。那么其实跟咖啡豆是差不多原理的，就是不同的牌子的甜醋，你的用料啊以及你的剂量不同，当然你的口感和风味肯定都是大相径庭。有一些甜醋是可以单独煲煮的，但有一些呢就不可以。有一些它就得拼配一些什么糯米醋、黑醋，再去一起煲才可以，明白了吧？啊，因为有一些它的颜色不够啊，有一些甜醋啊，它的颜色本身很浅，得配上一点黑醋什么的啊。那么八珍甜醋也是有89年历史了哈，离这个百年老字号还差10来年。那么它是在甜醋当中还一哥来的，各位，八珍甜醋啊。
八珍甜枣在甜枣当中是一哥来的。那么也因为它的桂皮丁香陈皮味浓郁啊，而且呢甜中带着酸，糯香绵绵，饮用之后呢齿颊留香，所以它在整个粤广的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因为八珍讲到这么劲，当然就不便宜了，好吧，600毫升一瓶要40多块钱啊，要将近40块钱，所以600毫升，所以就让人感觉很贵很贵。如果是只是做一些小本生意的姜醋店呢，望而却步。刚才说过什么？刚才说这些醋是要泡的，要浸泡的，即系成支队嘅朋友们，系成支成支咁队。咁如果你要做生意嘅，你要浸一斤嘅猪脚，唔系你要浸成十斤嘅猪脚，浸一堆嘅姜，浸一堆嘅蛋，咁你40蚊一支。600毫升啫，你要倒几多个40蚊啊？所以你的成本会超高啊！所以一般就不用八珍嘅，不用八珍。那如果是买八珍的话呢，一般就家庭自个儿食用居多啊，家里面自己就不会跟你算这个成本这些东西。那么智美斋海天，因为它的风味比较稳定，而且相对来说价格就适中一点啊，价格适中一点。那么所以呢，非常符合这个姜醋店阿姨的这个欢迎啊。那么猪脚一般呢又选什么呢？是选前脚或者是猪手。那一般来说前脚有猪手，后腿叫猪脚，手和脚嘛，就前面两只，大家有时候有些人不会分猪手和猪脚的区别。猪手就是前面两只，猪脚就是后面两只，朋友们啊，龙宫猪脚饭就是后面那两只，猪手面猪手饭就是前面那两只，懂了吧啊，所以呢这个前脚啊它相对的肉会多一点，皮会厚一点。啊，猪手的话呢，因为它的这个相对会瘦，所以你剁成块之后呢还得去焯水去腥。鸡蛋要煮熟剥壳，煮到九成熟左右就差不多了。啊，然后放到醋里面去煮，那就可以吸收它整一个的醋香啊和一个酸甜的口味啊和一个酸甜的口味。好，那么关于制作有一些讲究，刚才说了选料啊，选用什么样的料，那制作方面又有些什么讲究呢？啊，不着急，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告诉你。

OK 哈，那么关于这个选材选料呢，也是它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哦。举个例子，就是，在老广很多约定俗成的制作当中，一碗好的猪脚姜，甜醋肯定是灵魂，当然姜、鸡蛋和猪脚肯定是要陪衬，但是你在制作的时候，一定要遵从什么？遵从三个一定，有三个是一定的，什么呢？第一啊，猪脚一定要新鲜啊，这个猪脚脚一定要是新鲜的，不新鲜的猪脚，你就算用再多的料酒焯水，再多的姜片爆炒，你的腥臭味是难以掩盖的。挑剔的食客，只要一吮吸那个骨髓啊，就知道了。啊，一吮吸那个这个骨髓啊，它一定是能吃出来新鲜不新鲜，因为它跟那个卤牛腱和这个焖羊蹄的做法不同。因为猪脚姜的猪脚呢，不用煮太久，它不宜久煮。刚才说了，只煮2个小时，对吧？它只需要是白锅爆炒啊，除去这个肉骚味，然后呢，跟刚才说的这个甜醋同煮20分钟，等到表皮略微的收缩，其实就 OK 了。就它这种胶原蛋白啊，是很容易入味的，朋友们啊，然后再放到另一个包当中，让其怎么样啊？哎，浸泡入味啊，让其浸泡入味。那吃的时候呢，稍微的加热，稍微的加热，猪脚就可以达到猪皮软糯、猪骨有味儿、猪肉不柴的这样一个绝妙的状态。而且呢，蹄筋和骨髓满满的骨胶原呢，以及它的粘性啊，如果你是猪骨党，这吮骨党，看完就喜欢去吮一下那个猪骨的话呢，哎，这种入味感就会让你狂咽口水了。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过后再跟大家聊一下，还有两个一定，到底一定些什么呢？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北京时间20:36，欢迎回到最后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哈。看看有人说要我读文啊、好像的确也有几天没读了，那就给大家读一下吧。但是我们还是要把今天准备的内容呢，跟大家在一起的过一过哈。那么刚才讲了三个一定啊，还有什么呢？啊，还有第二个一定，刚才第一个是猪脚一定要新鲜嘛，对吧？啊，那第二个一定呢，就是鸡蛋。一定要浸泡，这是很多人做猪脚姜的一个误区，就是他会拿去煮，煮很久都不入味。其实啊，猪脚姜的鸡蛋要入味是要浸泡的，要浸出来的啊，不是要煮出来的。那么鸡蛋在选用上倒是没有多大讲究，什么鸡蛋都行啊，不是说一定要用贵的什么初生蛋呢、古饲蛋呢，不用的啊，只要个头大。便宜点的土鸡蛋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关键就在于哈，鸡蛋入味的秘诀跟处理猪脚的原理是一样的，不在于煮，而在于经过不停的浸泡的过程，要不停的浸泡。那么也不能猛火啊，跟这个醋来同煮，以防在这个蛋壳在高压力下产生这个皲裂，那么造成蛋壳脱落啊，暴露这个蛋黄就不行了，既不美观，也影响整一包这个姜醋的口感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脏，记住要脏。那么最后呢，姜一定要用大肉姜啊，刚才也提醒大家用大肉姜。以前家庭在煮这个姜醋的时候啊，会追求这个驱寒、祛湿、补气等等的功效，那么用的最多的就是本地的老姜了。所以呢，哎，这个时候也以前就很多公公婆婆啊，就会在媳妇怀孕的时候、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呢，哎，开始到处去收购本地的一些老姜啊。但是现在为了更健康的饮食以及照顾食用的口感，因为老姜实在是太热气了，相对来说啊，它又辣，又吃不了。啊，它导致整一包猪脚姜的这个姜味特别的重，特别的浓，所以很多人可能不接受不了。所以现在呢，全部都换成大肉姜啊，大肉姜来包这个姜醋。那如此一来呢，整一个姜块不会说辣都飞黑，啊，不会说特别辣，而且还有一种爽甜感，口感很清爽，同时它还不起渣啊，不起渣。所以这些姜呢，哎，大家吃就可以直接去吃这一块姜，还是挺好吃的。OK， 好。那么既然说到这里的话呢，有人就问了，这个那广州到底有哪些老字号做的这个猪脚姜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呢？那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一家叫军医的，军医第一家猪脚姜啊，这家名就叫军医第一家猪脚姜，在第十铺路啊，就是上下九那条街里。

猪脚姜的这个味道啊是偏甜的。猪脚肯定是不用说了，软糯入味，鸡蛋也是变成了铁蛋一样很结实，蛋黄已经入味了。那么他店里面有这个陈年烧煮的这个瓦煲啊，外面已经是包浆包到飞起了啊，那些黑漆的啊，一层又一层乌啧啧。那么这也是甜醋滚开之后溢出啊留下来的糖浆凝结而成，所以是正常的啊，正常的。所以这个包流的越多，就证明这一包煮的越久啊，这个这越有年头越有老字号。所以我们一般去包猪脚姜，看看外面卖猪脚姜，你就睇佢个煲有几包浆啊，就是它外面的那个留下来的糖浆啊凝结出来的，是糖醋，糖醋把那个糖分煮出来之后呢留下来凝结成的这个糖浆啊，这是一个镇店之宝啊。那它就在一个小巷子里面，环境肯定是一般的，店面不大，但是呢服务特别的热情啊，服务特别的热情。那么以前它这个价格是8到10块钱，现在就15了啊，肯定物价各方面肯定就要涨一涨的了，但分量是没有变的哈。分量没有变，一般是2大块的猪脚啊，一个鸡蛋以及若干片的这个姜和姜醋啊，各位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当然除了这个猪脚姜之外呢，还有这个冬瓜鸡脚等等一些传统的西瓜一些小食啊，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人均就是10到15左右啊，人均10来块钱就有交易啦。另外还有一家叫荣记啊，荣记的猪脚姜醋，那也是一个家庭式的小吃店，它是坐在这个走廊一样的小巷子里面啊，招牌是很容易发现的，狭长的走廊。那么但是如果你要进去的话呢，如果你稍微长得比较胖一点，就进去有难度了。12块钱一碗啊，12块钱一碗。那正常一般来说的猪脚姜都是一块猪脚，一个姜，然后一个鸡蛋，然后再加醋。一般就是这样一个拼的，12到15都是正常的。那有一些可能就会给2个猪脚等等，这个都没问题啊。你看它每一家的一个具体的不同吧。但反正呢，整个猪脚是啃起来像果冻一样 ，Q 弹又有嚼劲儿。就在德政中路啊，德政中路的325号啊，也是人均还是很不错的。还有一家在惠福东路啊，惠福东路叫苏记美食，苏记美食也是有点年头的了哦啊。比方说，它是一个很环境很简陋的，但是呢食客不断。它的萝卜牛杂很出名啊，苏记美食的萝卜牛杂吧，还好正的。而且呢，猪脚姜的味道也是不赖，但是它是一个蛋两个鸡对两个猪脚，再挑6、7块姜出来，所以。看还是看它整个猪脚的口感真的很不错。而且呢醋呢很多人说偏甜了一点点，但是没有关系哈，就是就像我们说的，每一家它用的醋不同啊，醋煮的时间不同，都会直接导致它整一个猪脚姜醋的味道不同啊。那其他的我们就自己去试一试啦啊，这些牛杂呀 啊萝卜牛杂分量怎么样啊，味道怎么样啊，入不入味啊，你就自己去看一看，去尝一尝啦啊，人均也就20左右啊，人均也就20左右。 OK， 那么讲到这么多呢啊，是时候呢要回到我们的哪里啊，一个在向下九，一个在上下九啊，你直接记住他的名字就好了，俊生哥，如果你想试的话，娟姨君一啊，就女字旁的娟，娟姨第一家猪脚姜，你现在大家都用直接用高德啊，直接用导航的了啊，你直接导娟姨第一家猪脚姜，或者是荣记，容易的荣啊，荣记猪脚姜，还有苏记美食啊，如果你想吃萝卜牛杂啊，这个苏记美食也是不错的。猪脚姜唔系俾坐月嘅人食，梗系唔系啦，傻猪猪。我自己平常下班我都会去搞一碗，这个没有什么专利的，没有什么只有坐月的人才能吃的，的确是它对于坐月子的人的好处更多。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街头小吃，俊胜，不懂了吧？啊，它在我们广东，它在我们广州，它就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家常的不能再家常的街头的粤式小吃而已。只不过它里面的几个成分正好对坐月子的人更有帮助，明白了吧？啊，所以只要你喜欢，没闲着没事，很多人都喜欢去搞一碗的啊，很多人都喜欢去搞一碗的。嗯，谢谢君的下单哈，谢谢君。也是看了我们的这个电筒是吧啊，验钞电筒也没问题啊，反正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随时随地去看一看。

一样的口感啊，酸奶一样的口感，但是它就相当于是没有那么重姜味，没有那么浓醋味的猪脚姜的那个奶味啊，你直接喝它，跟喝猪脚姜的那个醋其实是一样的感觉，只不过没有那个那么甜啊，没有那个那么甜那么辣，懂了吧，朋友们？所以这个它可以试一试啊，这个新的口味，新的链接。你同事东莞沙田本地人，佢话佢坐月，佢家婆就整呢个俾佢食。系啊，即系好多人坐月系会整，即系唔坐月有啲人都会整。我嘅意思系啊，呢个即系好多人系平时得闲冇事系当饭食，有得当零食食嘅，当下午茶嘅，你知唔知啊？好多广东嘅老人家，佢下昼系会整碗猪脚姜咁样出去他调下噶。OK， 这个就在不一定坐月子吃的，反正坐月吃的当然就最好咯啊！相对来说，它很多的一些效果，哎，就会更加的发散一点点啊，更加的发散一点点。好啊，留意到啊，留意到我们的这个十九号链接。今天讲了这么多围绕这个十九号链接，各位可以去注意一下。如果喜欢这个猪脚姜的，真的可以去尝一尝啊，尝个鲜啊，了解一下。感受一下它是不是哎那么值得信赖，好不好？好，那么我们简单的听完这首歌，那我们给大家读读文吧哈，最后一点时间，好久没读了。

在收音机听到我们了，感谢感谢哈，各位如果是从收音机也可以搜到广东新闻广播哈，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来到视频号和我们实时的进行直播和互动 ，OK 啊，喜欢我们声音吗？还是喜欢我们节目呢？啊，感谢支持哟，感谢支持。

即系我哋一攞到个款，我自己啜咗一支，好饮就好饮，唔好饮就唔好饮。所以如果你信我嘅话，你拍一盒翻去试一试，真系啊，试翻一盒。同时也感谢我们寿司郎的支持哦。哎，你看这个，我就喜欢这些开团秒跟的人啊，太棒了，太棒了，感谢支持。

有没有蟑螂屋啊？小助理帮忙看一下，哎，是24号，24号链接，24号链接对小蟑螂很有用啊。这个小黑盒、小屋子、迷你的小蟑螂屋，这个我们很多人都一起在用啊。海阔天空，你可以去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24号链接。

OK， 好，那又来到了今天的浩哥读文时间了哈。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读一段稍微短一点点的了啊。明天的话，如果大家还想听，那你们跟我说，然后我再给你们找一篇稍微长一点的，好吧？那也是给大家带来一小段小小的文章吧。啊，也希望浩哥的声音能够伴随着大家啊，结束忙碌而且又枯燥的周一吧。啊，这一周才刚刚开始，还是要好好的加油才行啊，好好的加油才行啊。好，那进入到今天的浩哥读文时间，对，看一下24号链接。24号是我们的这个小蟑螂屋，我现在办公桌上都放着啊，我现在办公桌上都放一个，当然我没有专门去看，但是这个很多人反响说是很有用的啊，有人说这个老鼠都躲得谁嘛，这么厉害，这么厉害。OK， 好。那么啊，进入今天的一段小小的文字啊，希望你们喜欢。人生如棋，落子无悔。少年时，直起莽撞，总想着横冲直撞。以为每一步都能踏向坦途。成年后啊，举棋谨慎，才懂棋局里的进退，藏着人生的取舍和担当。我们总以为选择有回头的余地，却忘了每一步落下都是无法撤回的过往。那些看似草率的落子，那些深思熟虑的布局，或许都在悄悄地改写着人生的走向。就像当年，毅然辞掉安稳的工作，奔赴未知的远方，纵然跌跌撞撞，也收获了别样的风光。就像曾经固执坚持的梦想，哪怕被现实泼过冷水，如今回望，

仍庆幸自己未曾退让。原来不是所有的选择都能预知结果，但每一次坚定的落子都藏着成长的力量。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学会了为每一步而负责。走错的棋不怨对，当成下一局的铺垫；错过的机会不遗憾，当作往后的警醒。不必悔，不必慌，棋局里的每一次起落都是人生的修行与勋章。原来人生的意义不是步步皆赢，而是落子后的从容与坦荡，带着勇气走好每一步，带着真诚对待每一个选择。纵使蹉跎一生，也要争那一丝的希望，只因幼时便知人生如棋，落子无悔。愿我们，也愿收音机前和直播间的各位，在人生的棋局当中，执棋有定，落子无悔，终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借这样的一段小小的文字哈，衷心祝愿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哈，好朋友们，这个人生不要后悔啊，每一步我们就负责就好了，好吧啊，勇敢的去坚持啊，错就错，总会下对的啊，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选择，千万不要啊这个放弃啊，千万永远不要去气馁啊，不要去遗憾，不要去埋怨之前为什么哎呀这个选错啦，走错啦什么的，我们要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责哟。很快要到高考填志愿了，怎么说同源，这个你为什么要头疼嘞啊，你要填志愿吗？你应该不用吧。太好听啊，谢谢喜欢啊，谢谢喜欢。再别康桥啊，再别康桥太短喽，还读点稍微长一点的吧，我的音乐也有点长。再别康桥你喜欢，偶尔我找找我看一看吧。像这种经典的名段处理的不好咧，很丢脸啊。经典的段子啊，大家也听得很熟了，我倒喜欢读点这种暖心的小文章啊，读点这种暖心的小文章给大家互相鼓励哈，激励激励，正能量一下，是吧，也是不错的。 OK， 那么还没有预约的各位，明天同一时间哦，明天晚上7点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啦，还跟大家再陪伴那么几天，陪伴那么几天。我觉得我也想放放假了，不然这么搞有点累了。挺巧的哈，也快下班了，反正下班的大家都顺顺利利好吗？粽子在几号，哎，您又提到了哈，最后一点时间再给大家过一过吧。啊，今天还是有几个受到大家关注的，包括我们讲过的这个19号的风行牛奶，真的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风行牛奶，大家真的可以回去尝一尝，万一你还是喜欢呢，万一喜欢呢。粽子就在48号啊。

四种口味装的，每一包都是这个都有组合，有甜的，有咸的，有蛋黄的，有无蛋黄的咸味。倒数第二个选项，四包组合装，每一包两个，每包两个小小的一个，就两三顿就能吃完了。尝一尝，其实也不贵，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可以试一试，好吗？爽姐，下周一，爽姐下周一见。过完这个端午会不会再回来？希望到时候很多人还记得他喽。OK，不辛苦不辛苦。发了两样，没关系，你们也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发的嘛。同源哥，你不能在这凡尔赛呀。很多人是不发的啊，而且有很多人就算公司发了，也照样支持我的。怎么说？OK，反正大家喜欢的就拍，反正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好东西，一定介绍是没错的，大家跟就行了，跟就行了，好吧？有兴趣的话，最后我们一点时间自己该拍的拍喽，该支持的支持喽，反正我觉得这些真系讲心唔讲金啊，你中意我哋，支持我哋，咁你自然就去拍你拍完呢啲都系好好嘅成绩，肯定系对我有用嘅，所以点解叫大家一定要多啲嚟我直播间去买。直播间去拍就是这么意思，好吗？OK，好的，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明天7点钟不见不散，拜拜。你也会发，但还是买了一个心，飞个吻，感谢你，感谢你啊这个真爱粉，真爱粉。好嘞，那就还是觉得你最好啊，送给大家，多谢大家中意，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

0: 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邮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吧。
1: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0: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0: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 对。
0: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0: 一个新船。
1: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0: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 啊、
0: 鲸鱼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 太震撼了。
0: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1: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0: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0: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 赶紧锁定啊。
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 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0: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邮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 超大，
0: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邮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 没错，
0: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邮轮上，
1: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他今天呢会分享很多装修的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一些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就不要走开啦。嘉华给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那我是嘉华老师。那这些年呢，其实一直都是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很多很多的工地。
0: 嗯，
3: 对于老房翻新呢，可以说是有点经验吧，因为的确是在帮业主处理他们最根本的问题。
0: 哎，那今天我们要请嘉华老师啊，把干货全都倒出来。
3: 没问题。
0: 哎，最近呢，很多的老街坊呢就打电话来问，说这个老房子装修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3: 那其实，在广州老房装修的占比是特别特别高，那么最近也是雨水特别多，老房子的问题呢就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了老屋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程呢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并且有媒体的监督团呢全程的跟进啊，就是帮老房翻新需求的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0: 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的写了老房十大安全隐患的自查表。哎，嘉华，我说啊，最近呢发现这个天气雨水多，老房子呢问题好像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具体都有哪些问题呢？你给我们指出来一下。另外呢，我有姨妈呀，住在海珠区，上周呢就跟我吐槽说家里面的墙面又渗水了，她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是早就过了吗？
3: 那其实这也是老房最典型的一种误判。
0: 嗯，
3: 广州老房，尤其是天河、海珠、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房龄呢都超过了15年以上。那么最近连续的下雨呢，这墙里埋了十几年的水管啊、电线呢、啊，问题全部暴露。
0: 嗯，
3: 那我跑工地其实看的最多的也是三大的安全隐患，我称之为老房三大雷区。
0: 哪三大雷区呢？给咱们听众细细讲一讲。
3: 那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了，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啊，就不是纯铜的。那旧的闸刀啊，甚至闸刀的保险丝呢，都被换成了铜丝，那根本就起不到保护过载的作用。
0: 是啊，
3: 水管呢很多还是镀锌管，里面呢锈的像黄泥水啊。我上周在江南西看了一个工地，房龄超过了16年啊，业主跟我说，夏天两台空调一起开，必定跳闸。那孩子房间呢也是给一个平板充个电，那客厅的插座呢就不能用了啊。我拆开这个配电箱一看了，电线的那个绝缘层都已经老化，脆掉了啊，一掰就断，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这哪是跳闸的问题，这简直就是火灾的隐患了。
0: 哎，铝芯线啊，是不是很多老小区都是用的这种电线？
3: 应该这样说吧，因为超过一定年份的一些旧房子，他们在装修的时候，他们的标准没有达到现在啊，可能很多的这些老房啊，还是用的旧式的这种电线啊，特别是暗埋的水管啊，墙面的渗水啊，楼下的邻居找上门啊，业主还以为是回南天潮气，其实都是因为在我们的隐蔽工程水电的这些隐患，为我们业主带来了不便。你不拆开根本看不见，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厨房这些广州潮湿的老街坊啊，老房卫生间大多没有干湿分离啊，地砖呢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砖啊，水管渗漏啊，地下总是又湿又滑的。
0: 哎呦，老人家最怕这个了，你看啊，万一踩上去滑倒了怎么办呢？这个如果家里边又没有年轻人一起住的，确实是很麻烦的。
3: 对对对，那很多老人呢不是生病就住院啊，在卫生间摔一跤啊就卧床不起了，没有扶手，没有夜灯，贪心摸黑的进去风险极大。之前其实也有新闻在报道说啊，为老人家在卫生间滑倒了，那这应该是现在很多老人在居家里面的第一大的危险隐患。
0: 哎，没错，真是这个外表看着还能住，但是里头已经是千疮百孔，最重要是有风险啊。
3: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厨房了。广州家庭呢，其实做饭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老房的厨房呢，首先台面高度不高，而且呢吊柜也是那个收纳不够，还有这个通风排气等等的问题啊，也是没有做到位啊。油烟机用了几十年的吸力也是在衰竭，做个饭满屋子都是油烟。我见过最夸张的是，番禺一个业主啊，厨房只有3平米， 啊，冰箱门一开，人就过不去了，天天做饭的像打仗一样。
0: 哎呦，你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蛮多见的啊。这种房子的话，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啊威胁咱们的人身安全。
3: 所以我们常说老房翻新呢，它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的设计风格，而是根本的去解决我们能不能安全舒服的住下去、生活下去。如果你的家房龄超过了10年，其实真的建议去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0: 对，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先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写了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对照看看自家的情况。咱们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不收费。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哎，贾华，你刚才说到这些，有没有真实的案例，让我们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3: 那这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其实就说我们媒体监理团监过的一些广州案例吧，都是近期我们去跟进的。那么第一个其实就是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了，房改房。那么老夫妻住了18年啊，女儿都在国外读书。啊，房子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那容易出现这种地滑，老人家进去就危险了。更可怕的是墙面的很多插座。它居然在淋浴区旁边 啊，没有做这种干湿分离，那真的很容易出现漏电的这种危险。
0: 对， 对， 对，
3: 而且房间的这种灯光呢，常年没有去更换检查，昏暗啊，老人家起夜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种灯光啊，让他的这个行走的这一个区区的10来米，就感觉走了好几百米的这个黑夜路一样，非常的危险。那当时这个老太太也是偷偷跟我说，她说晚上都不敢多喝水，因为怕起夜，怕摔跤。
0: 哎呀，是听着就揪心啊。这装修呢也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的。
3: 那后来呢，无忧美家也是给这一个家呢做一个全新的规划。首先卫生间呢全部做了一个防水啊，干湿分离，做了防滑砖啊，让这个扶手啊、夜灯等等的配置全部跟上。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啊。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呢，把采光引进来，白天不用开灯。完工后老太太都不知道有多高兴啊，说终于不用再担心晚上上厕所了。
0: 哎，是这样多好啊。装修呢确实不是为了好看而已，是为了让咱们能够住得更加安心。
3: 那么来到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天河区的一个骏景花园啊，一个非常熟悉的小区。
0: 对， 对， 对，
3: 那么也是一个老小区了，三房住了5口人。那么两个小孩加上老人呢，原来是没有玄关的，进门就是满地的鞋。对对对，两个孩子共用一个书桌，天天的在抢位置吵架啊，而且孩子他专注力也可能会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拿杯水啊，都躲不开身啊。那么业主也跟我说，这个每天下班其实都不想回家，因为感觉家里面乱糟糟，像一个仓库一样。
0: 哎呦，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的成长速度。
3: 那么翻新之后呢，无忧美家也是给客厅做了一面墙啊，做了一整面墙的收纳。那么孩子像玩具啊、书包啊、老人的药品呢、都有各自的地方归位了啊。那么这个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光线好还安静。厨房做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帮忙递菜。业主后来也跟我说啊，现在周末在家待着就是一种舒畅啊。
0: 哎，可以理解。
3: 以前总想往外跑，现在终于像一个家了。
0: 是，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3: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说越秀的老单位房啊，天河的什么骏景老小区啊海珠的江南西老社区，或者番禺祈福新村的白云区的老楼骑楼等等的啊，想先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49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给你参考，看完让你心里更有底。
0: 哎，不过啊，嘉华，案例确实是令人心动，可是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呢还是有点担心的，咱们怎么去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呢？你要知道啊，现在这个装修市场真的太乱了，尤其是老房翻新，不确定性很多，怕被坑啊，怕增项啊，怕装到一半公司跑路啊什么的。
3: 对的，那现在其实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啊，很惭愧的说，因为整改了那么多年，还是会有很多不太靠谱的装修公司在鱼龙混杂。那存在的很多低价来吸客的装修公司，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就直接给你报价，那么报价还特别低。那么选装修公司核心其实也是看三点，我今天就教教大家这三点去比，一定错不了。
0: 嗯，哪三点呢？
3: 那第一就是看规模实力了，首先一定要有实体的啊门店啊，不要说那些在报摊上随便挂个牌也是装修，老房翻新。

0: 一旦开工，中途换人非常麻烦。
1: 哎，没错，
0: 几乎没有任何的接盘侠、嗯、啊！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无忧美家在广州呢，深耕多年了，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种植量守诚信的3A 单位，也是我们媒体跟他们合作的主要原因。
1: 哎，这让我想起一段话啊，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
0: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装修公司呢用低价引流啊，合同里面呢埋坑啊、写着按时结算啊，写着按时结算啊，据实发生啊，看似一句很普通的话，就把这个报价低价的问题呢彻底的暴露。后期什么水电的加点加钱呢、前面找平加钱呢、防水加厚加钱呢，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1: 哎呦
0: 啊，很多老房翻新的因为就是先拆后旧啊，很多老房翻新就因为先拆旧，不确定性太多，更容易被加钱加项。
1: 那这个问题怎么破呢？
0: 那签闭口的合同，预算就等于决算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报价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那这次活动呢，也要求了无忧美家签的就是签闭口合同，保证零增项。
1: 零增项，
0: 对，同时呢还要签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啊。我们说价格要实惠，材料也要真啊，这个要详细的列明材料的品牌啊、型号啊。假一赔十啊，白纸黑字，没有含糊的空间。无忧美家这次也是专项行动啊，我看过他们的合同模板，确确实实是闭口合同，材料清单非常的细，还会签零增项的协议。
1: 哎，这个零增项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0: 第三，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其实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啊，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可以是有浮动的，但是一定要靠监督啊。如果单靠工人自觉，我们是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质量的啊，很难不出问题。那么无忧美家这次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的唤醒生活活动。
1: 对，
0: 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我们帮你看看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我们也会不打招呼直接突击检查我们的工地，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不达标的打烂重装。我也是这个媒体的监理团的成员啦、所以这个监督不只是走个过场，是真正带着标准去验收的。
1: 哎，有媒体盯着啊，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是放心的。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那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我可以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真协议模板发给您看，拿着呢去跟其他的公司对比一下，咱们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为什么我们是33套样板房的专项行动。这33套样板房究竟是什么样的样板房呢？
0: 那首先，样板房这个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33套是要给我们无忧美家做一个示范，也是展现实力啊，找到我们不同的媒体合作，让我们的媒体去做监督。无忧美家就选了33套在不同区域、不同房龄、不同户型的老房，把它做成我们样板的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监理团全程记录、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就可以参考这33套的真实效果。也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全程的记录，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了33套的样板房，再多可能就忙不过来了。
1: 哎，所以呢，入选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要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可以拿来为他们做宣传。可以说呢，您可以拿到更多的福利补贴和媒体监督，以及更高质量的一个装修的结果。
0: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但业主不是白给他们做宣传的，无忧美家也是实实在在的给了专属的权益。那么我们详细说说啊。
1: 好嘞，您赶紧说一说。
0: 那首先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啊，媒体监理团就帮你盯着合同的模板啊，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执行。监理团的成员随时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 打烂重装。
1: 哟，这个要求够硬啊。
0: 那么其次呢，吴友美家也是安排了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啊，看着结构，量着尺寸，聊聊需求，针对我们的老房的电线老化呀、渗水渗漏啊、空间老旧等等问题重新整改。
1: 这相当于是先体验然后再决定。
0: 对，第三，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购工程款项，真金白银现金给你啊。第四，全屋的拆旧服务全部不按平方数，通通送给你，包什么垃圾清运、包拆、包了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头疼、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现在吴优美家全部给你包了。
1: 哎，这个拆旧不限平方特别实在啊，因为很多老房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呢。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想省钱的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那么来到第五点呢，就是全屋瓷砖免费升级啊，厨卫墙的地砖升级成60×1.2米的品牌大砖，缝隙更少，更好打理。客厅直接升级75×1.5米的潮流大板砖，一进门就是大气的感觉。
1: 哎，听着很心动啊。那嘉华，这报名33套样板房有什么条件吗？
0: 那对，没错，除了数量有限，还是有一定的条件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超过10年以上。那低于10年的房子呢，问题的没那么集中呢，就觉得示范的意义不大。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那面积太小，很多空间的改造和工艺升级就施展不开来了。做不出示范的效果。第三，必须是整装，也就是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全程入住的全程监管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啊。第四，也是最特别的一点，入选后需要签约授权协议，同意吴友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全程的施工过程，用于后续的案例宣传和行业的示范。
1: 就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0: 对，没错的。那不过也不用担心隐私的问题，因为拍的主要是房子啊，不是人。我们也会把你的地址呢很隐含掉啊，让你的保留
1: 隐藏起来。
0: 对，保留你们的私密性。拍摄从拆旧、防水、铺砖到最后的交付都会完整的记录，也可以当是你房屋换新的一个变身的日记啊。
1: 哎，
0: 这个其实是挺不错的。
1: 这个条件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呢这个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凑数的。
0: 对，那么吴友美家呢，这次也是因为这个样板房的活动呢非常的给力。
1: 对，
0: 像10,000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的监督，每一样都是非常实用，站在我们业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是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报名，赶紧的啦。
0: 没错啊，现在打电话只要占一个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看看，眼看为实。
1: 是的，我们耳听为虚，眼看为实，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电话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嘉华，最后说一下，你作为这个媒体监督团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呢？
0: 那其实我也想对很多的听众去说一下，其实相伴10几20年的一些老房留下了很多无数的温馨的回忆，当然你要改变一个生活的环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现在可能房屋有一些瑕疵了，但是我又不想离开，怎么办？我们常常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但其实细想一下，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光亮的这个学习角落啊嘛，父母需要一份安全的居家日常，
1: 对，
0: 而奔波在外的你终究向往一个舒心自在，一回去就心生暖意的家。
1: 对，
0: 一次家装可以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啊，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1: 是的，也许房子老了，但是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一直将就啊。
0: 对对对，老房翻新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日子还长，给孩子、给自己、给父母 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
1: 是的，如果您家的房龄是10年以上，面积在60平方以上，想参加这33套翻新样板房的活动，享受免费拆旧、1元补贴、媒体全程监督管理的，现在呢就马上拨打咱们的电话

0: 6633-9999，0206633-9999，即刻报名。咱们先登记，先保留资格，这个过程呢不花一分钱。最后呢，我们再报一次电话啊，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样的深夜，你习惯了什么？亲爱的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谢谢开场我们静律师的点亮星空哦。是不是大家又在催促当中和忙碌当中度过了这个全新的星期一呢？好像感觉我们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开场呢，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追着跑啊。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遇到一些计划之外的变化，突然间打乱自己生活平静的节奏呢？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忙碌完一天之后，来到我们的星空夜话呢，我想大抵都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心情得到很好的这个舒缓，对不对，唐先生啊？这几天挺忙的。所以呢，就是说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希望你的心情可以得到很好的舒展，对吧？把你那些忧愁的褶皱，通通都给它熨平呢。但是没有星空的时候怎么办？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也可以需要找到一些能够适时的让自己解压的事情。今天来聊聊什么事情能够让你解压呢？

阿月呢就说呢，我在生活当中听到别人的笑声啊，是可以让我开心的。哦，对啊，原来笑容这个东西是可以传染的哦。曾经呢，在我们的星空夜话的一度听到很多的朋友说，哎呀，伟少，我好喜欢听你在节目里面笑哦，就不管是有没有 get 到那个点哦，反正听到你笑，好像就会不自然的跟着你一起笑。所以笑声这个东西，希望在星空传递开哦。这里是你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和我们的乐听应用啊，这个手机应用乐听，粤语的乐，听见的听，进行视频直播。

是不是这样的夜里你就会想起我呢？哈哈，这里是我们的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节目哦。希望大家呢今天依旧可以在节目当中的踊跃的互动，我们的这个右下角橙色按钮里面呢月点特权区域啊，大家可以呢尽情的在里面使用你的特权啊。

请问小女生说呢，发现六月啊真的是雨季蛮多的，很少遇到晴天的时候啊。谢谢唐先生的心小空。我不想偷偷对你说，小女生还说呢，说到这个解压方式的话呢，通常就会跑去 KTV 唱歌了，或者呢来刷一下韦少的电台节目直播，就会感觉到压力被释放了很多。谢谢金律师的烟花。

小七说，怎么感觉韦少周末这两天嗖的一下好像又厚了瘦了好多的样子啊，是因为你的衣服和发型的缘故吗？其实还好吧，可能主要就是角度的问题，但是怎么说呢，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确实小小的去轻飘飘的放纵了一下，因为星期六呢，刚好有外地来广州的好久不见的朋友啊，然后刚好他也是到广州来有一个项目的活动啊，所以呢就邀约我过去见个面这样子啊。忙完之后呢，大家就有一个很快乐的聚餐，然后聚餐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好像都还没有聊够，怎么办呢？所以呢，真的是哇，时隔很多年之后呢，就终于又去了一次那个夜场，真的有十几年了，我算下来。所以那个地方很吵了，大家聊天的时候都要放大自己的音量，然后要靠得很近呢。这可能是有些朋友喜欢去夜场的一个其中一个缘故吧，可以让人觉得彼此更靠近一点点啊。所以跟聊得来的朋友，跟同频的人待在一起，还是蛮快乐的事情啊。但是我付出了一点点代价，就是当我那天走出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好像有点多了，这很麻烦啊。就是如果不让自己保持清醒，就是很好的，就是迅速的回到家里面的话呢，我就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安静的入睡，我可能就要睡大街啊。这个独居的时候有点麻烦，就是这个事情在这儿哈。然后第二天的时间用来干嘛呢？就用来躺平，然后自己缓过来啊。所以呢，这个一件快乐的事情可能让你会搭进去两天呢。然后问到说，韦少，你解压的方式通常会怎么做呢？其实解压的方式蛮多的，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它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方式，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有可能解压的。就比如说呢，曾经我不是很喜欢就是痛快的享受完自己做的美食之后那个洗碗的过程，但直到最近我很奇妙的发现，哇，洗碗原来也是一个很解压的过程，对吧？就你如果你的这个水龙头呢有稍微的这个温热水的功能就更好了，然后就看着这个水洗涮这个充满泡沫的盘子，然后从它那个油腻腻的感觉，然后突然到变得非常的清爽光亮，哇哦，就那个过程，最后用一条干净的干的这个厨房纸巾给它擦干净啊，再重新放到那个沥水的架子上，很好，那感觉好像把一个空间跟一个时间清洗干净了，非常好。但我想问一下公屏上面的朋友们，你们有多少人就是直到现在还非常喜欢做家务的吗？还有一些朋友直到现在还非常的讨厌洗碗的吗？啊，可能在很多的朋友看来呢，就是你让我做饭挺好的，但是你让我洗碗这个事情可能会有点崩溃啊。今天天气怎么样啊？今天的广州天气啊，哇，中间下了几场很突如其来的特大雨吧，只能说。像我今天中午呢，就是出门回电台的时候，在路上仅仅走了我想大概不到一分钟，我就整一个裤子湿掉，就是一直湿到了大概膝盖以上的部位，就是湿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呢？就是可以拧出水来的那一种啊。所以朋友们，如果说那个出门的时候那一阵子雨真的太大的话，你们要稍微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节奏。但是通常像我这种呢，出门太晚的人，好像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谢谢静静的一串十个打 call 啊。有人说这个周六考试的时候呢，真的是下起了特大暴雨，然后去考场的路上浑身都湿透了，真的是连雨伞都挡不住的那种大雨哦。对啊，因为今天就是因为雨太大了，所以最后没有办法，我就赶紧在路上拦了个的士，好在运气好还能拦到个的士哦。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在车上的一跟司机呢稍微的聊了几句，司机说，对啊，这几天可能大家出门的时候还都是要用一些比较好的装备了，比如说你的穿的鞋子裤子要比较防水才可以哦。然后雨具尽量带大一点的咯，虽然也不一定完全挡得住，但是起码可以多挡一点点哦。
小七说，如果是在太大雨出门的话，韦少你应该就是换上你的短裤跟洞洞鞋哦。就这个晚班的话呢，反正你们也看不到下半身，所以就还好。但是如果是白天回单位要开会啊，干嘛的，其他的事情就确实觉得，自己的装束还要稍微的整洁一点吧，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洞洞鞋、短裤这样的。但有些朋友可能我也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可以时不时的要啊，今天要点歌，好来呀，用我们这个月点特权点个歌吧。

0: 点歌送祝福，把接下来这首歌的权限呢交给金律师了，看看金律师想听什么歌送给谁哦。
1: 甚至不再回首。
0: 小女神说，说到洗碗这件事情，我觉得自己还好吧，因为我是有洁癖的。哇，真的。所以呢，生活当中比较有洁癖的朋友应该会就是在家里面搞卫生收拾东西，清洁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蛮解压的过程哈。

0: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许茹芸。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峥。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慧。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7: 大家好，我是许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18: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19: 来自静律师点播的一首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原来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同步在发生的，一个奇妙的瞬间，一个相遇的时刻。对于将来来说，我们早已经是老相识；对于过去来说，其实未来的遇见已经是注定。所以人的际遇好神奇的。下一

团长先说，提起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我的解压方式就是跑去 KTV 唱歌吧。啊，不知道唐先生更喜欢一个人把自己关在 KTV 唱呢，还是跟一群小伙伴们一起唱啊？蓝胖说，这首歌的感觉非常的有复古的 disco 的那种风格。所以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在时间当中呢，就这种流行的风潮，它终究是一个循环。就每隔个几十年、一百年呢，就发现有一些这个风潮真的是在不断的进行循环呢。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名叫复古。我们广播的呢，很多的朋友们呢，这个夏天呢，我想必呢，你也有很多的这个心声和祝福呢，想要传达出去啊。最近呢，在我们的这个乐听的星空夜话直播间里面呢，28个乐点，你就可以在这里呢，选一首自己喜欢的歌，送给你想祝福的人哦。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乐听 APP 进行视频的直播。乐呢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乐听 APP。下载到手机上面呢，此时此刻打开它的首页，就可以在首页上面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了。

蓝胖说呢，解压的方式呢，通常就是这个门窗和灯全部都关上，然后再拉上窗帘，戴上耳机听歌，好好的休息一下，睡上一觉哦。

曾经我听说我身边的一个朋友说过啊，对于他来说那个解压的方式呢，居然是削铅笔。可能他本人也比较喜欢平时做一些这个速写的记录啊，所以他就觉得哎，发现这个削铅笔的过程好像还蛮解压的，所以他就会更喜欢用这个手动的方式去削铅笔了，然后有更奇葩的一些伙伴啊，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些朋友他们喜欢捏东西的，比如说。

这个有一些可能会喜欢捏那种，就是我们快递那种那种防撞的包装的那种，就是泡沫板，对不对？那个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上面有透明的一颗颗的那种，就他喜欢一颗颗的爆捏爆它，就觉得哇爽，每捏一个他就会觉得很痛快这种的，对，一个一个的哦。靳律师就说他很喜欢哦。有些朋友会觉得无聊了，但是有些朋友真的可以解压到，然后你有听说过更奇怪的吗？就有些朋友他喜欢捏方便面，谁？蓝胖喜欢捏的吧？喜欢捏什么？不会是你喜欢捏方便面吧？我觉得如果你要捏方便面的话呢，最好就要有一点点功德心，你最好是把它买下来之后自己在家里面好好捏，你就给它捏成粉末状都没有关系哦。最后然后就拌上那个调料，反正自己碎的也没有问题，可以好好的享用啊。但千万不要跑到超市里面去捏啊。金律师说，其实我原来还蛮喜欢捏别的东西，比如说我外甥女的脸呢、啊。是吗？是我外甥脸，就是哎，是长得像那种蜡笔小新那种脸一样吗？小女生说，对我来说捏东西就还不如我自己随便乱涂乱画，画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玩哦。你看，所以这个解压的方式就是因人而异，对不对？有些人呢他就喜欢这种方式，有些人呢就喜欢其他的方式，所以呢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而且最好不要太影响别人，好吧？张老师你好，张老师说，如果说他家是开超市的啊，那如果你捏超市里面的方便面呢，应该就没有问题了。真的假的？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张老师啊。就算是你家开的这个超市，对你捏呢是不会受到这个道德上的谴责，但是你捏完之后你还卖得出去吗？就是你的这个物质成本还是存在的，好吗？你也吃不了这么多啊。

阿远说，怪不得好像每一包方便面里面都多少有一点点碎碎的，会不会每一包原来背后都有它的故事呢？哇，谢谢贝贝请我喝水哦，谢谢你。我觉得以后呢，包括我觉得今天晚上我就得兑现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咱们今天的玩法就是单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呢，咱们这个超过100个月点的互动的话呢，今天晚上我要单独给他发一条这个语音跟他说晚安，今天晚上试试看。

0: 多少了？70我猜是应该有的吧。张老师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维护大哥大姐吗？必须要维护一下。因为呢，有大家的护航呢，星空夜话才可以在这种造血功能当中呢，让我们的节目健康的走得更远啊。所以呢，很期待大家呢，在我们的月点特权区域呢，踊跃的跟我们互动哦。
1: 今晚的歌单呢蛮好听的，也是希望呢在这个全新的一周开启的时候呢，能够给到大家很多这个睡前呢这个压力的释放，心情的平复跟舒缓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播频率和这个乐听手机应用啊，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这个 APP， 叫乐听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安装好之后呢，在此时此刻，在它的这个首页呢，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了，进来一起互动一下，聊聊天哦。

新小坑。今天的在节目当中呢，一起好好的听歌放松聊天，说说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让你解压呢？我也听过有些朋友说呢，说这个解压的本质啊，不是说不做任何事情，不是说你彻底的摆烂躺平，就是说呢，做一件你完全可以 handle 的，就是完全可以掌控的一件小小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你在一个不确定的生活状态里面啊，有一些很微小但是又很确定的那种掌控感呢，哎，有可能就会给到你一种很快乐的这个解压的安慰，对不对？金律师说，对他来说，这个背法条也是解压方式之一啊。哇，这就厉害了。

0: 一项说我的解压方式是背公式，真的假的？为什么我当年背公式的时候我觉得压力山大呢？就是你不是一下就能背下来的，如果不能够好好背下来，那压力还蛮大的。背公式这个知识真牛啊。今晚在节目当中一起聊聊天啊、聊聊看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解压方式。张老师说，我喜欢躺在床上刷短剧，或者用一些刷短视频的方式来解压。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比如说短视频啊什么的，比如说在那边一下不小心就刷过去3个小时，但刷完之后呢，好像最后临收官的时候多少还有一点点点的这个空虚感呢，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当你在这几年刷的短的东西多了之后，你突然间好像就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长的东西，能够就是进行那种沉浸式的学习，或者说沉浸式的体验。那比如说这个视频，你就会减少短视频的摄入，然后变成长视频，或者说选择一些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啊、比如说对金律师说的听课是一种啊，然后比如说有些朋友也会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啊，让自己静下来至少半个小时看看书，对不对？那半个小时可以拯救你很多这个荒芜的碎片化时间了，已经，对不对？你半个小时你刷短视频，你可能你搞不好你可以刷个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谢谢大家对星空的守护，让我们今晚的星空夜话继续在这个全新的一周的开启时刻带给你心情舒缓的感觉。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声音，希望让我们在星空之下彼此的陪伴能够走得更久远哦。用户一击说喜欢啊，欢迎你来到这里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播频率以及乐听 APP 这个手机应用进行视频直播间的这个互动。想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吗？手机上下载一个乐听就可以了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在它的这个手机应用的首页啊，现在就可以非常容易发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了。

唐先生说他的斗子呢通常都是推荐一些AI 漫剧还有综艺哦。哇，真的哎，我发现现在 AI 替代的内容还蛮多的。一开始说呢，好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开工的这种新剧呢开始变少了，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开始去看短剧啊，但后来发现呢，短剧到最近开始呢，这种开拍的也少了，因为逐渐的被 AI 剧替代。哇，这个世界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希望呢，我们在星空下的这种有血有肉的真实温度的陪伴呢、啊，不要那么容易被 AI 替代了，好不好？你都不要我的痛想把它。小女生说的是对的，我们都会被大数据锁定了，但是在被锁定的这个空间当中，我希望有一件事情是自己为自己挑选的，比如说我们选择了星空夜话了。

蓝远说对啊，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但是我就选择在星空映画的直播间。对啊，一首来自温岚的眼泪知道，也许我们自己认真踏过的生活的每一步都是被知晓的。谢谢一击啊，坚定的选择黄三岁，你要送我一个黄三岁吗？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啊，月点特权区域里面，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在直播间互动哦。

其实呢，说起来啊，到底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比较容易在生活当中呢，让我们感知到解压？首先呢，可能就是我们会感受到一种专注带来的那种心流的感觉。你知道心流是什么吗？就是让你完全的沉浸在某一件事情当中的时候，你忘记时间的流逝，你忘记自我，忘记周遭一切东西的状态。就是当心，这个心流啊，就是心是心脏的心，流是流动的流啊。当这个心流发生的时候呢，这个焦虑是没有空间存在的啊，因为你全部的这个专注力都被当前的你做的这个专注的事情完全的填满了。所以呢，当你们沉浸在心流状态当中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放松蛮快乐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我们刚提及的，比如说洗碗整理东西，有些朋友喜欢去填颜色卡片拼图，跑步，还有些朋友说去 KTV 唱歌，看书啊。这些活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建立一个小小的阶段性的小目标，对吧？有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它会带来一种很即时的反馈，比如说你洗碗，你很快就会发现碗变干净了；如果你去整理书柜，你就很快就会发现书柜变整齐了。哇，这种难度适中啊，然后需要的时间精力又不会太多，但是这个反馈又非常即时的这种东西呢，它不会简单到无聊，也不会复杂到让你有这种很难入手的这种状况。所以通常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找到一些这样子的小小的事情的话呢，就很有可能能够让你建立一种压力释放的感觉啦。一句就说了，每一次我在做饭备菜的时候，或者在打奶油的时候，就好像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让自己感觉还蛮放松的。

心理师说，最近呢有整块整块的时间，就是在这种喝茶、听歌、听课啊，然后同步的记笔记的过程当中，对的，如果有一个阶段性需要去完成的小小的小目标，然后在过程当中呢，自己还蛮投入的哈，其实那种感觉蛮好的。就比如说今晚的星空夜话了，对不对？当你很沉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找到这种进入心流的状态，让自己的心情那种负能量啊释放的更多一些哦。谢谢每一位朋友在直播间的陪伴哦。每一位用分贝在刷礼物的伙伴们，我看到你们啦！有可能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尽可能多的通过我们这个月点特权来互动哦。谢谢极速帅哥的烟火。

希望能够跟对方的阵营呢有更多的了解沟通，也希望在每一天的日常的这种互动当中呢能够更多的占据上风但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呢他们都是互相依存的。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少了其中一个部分的话，你可能往往会觉得哇，好像少了点意思啊。

不是的，乐点特权呢是和每一位正在直播间互动的伙伴们。多希望我们的烟花好像是，多希望有小烟花好像是8分钱吧。嗯。

0: 谢谢金律师的烟花。
1: 男人男人，
0: 好像没有分享自己的解压方式。没有啊，一开场我就跟你说了，阿月，你没有听到我说最近我发现洗碗也可以解压吗？
1: 对，
0: 我最近的解压方式除了洗碗之外呢，还有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个整理书柜啦，谢谢 Flower 的 Hoho Tang 啊，然后呢还有包括像最近踩指压板也成为我这个每一次下节目回到家里面的时候进一步给自己放松的一个方式。你没有试过那个指压板吗？就那个看上去哎，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小颗粒，然后有什么小竹笋，这些东西对吧，就有的时候你蹦上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哇哦，我的怎么这个事情会让自己这么哎呀，就是打通自己的任督二脉，然后突然就哼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就觉得自己可以了那种感觉。有没有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我帮你看一下啊、哦，你要点歌吗，唐先生？我是如此相信啊、哦。

0: 啊，谭先生，可能你要的这一首周董的歌会比较新一点，可能要往前找一找，选一个更经典的歌就好了。周董的歌还是蛮多的，但最新的几张，最新的这两张是没有的，应该。
1: 爱情会美丽，是因为甜蜜后面的泪水。
0: 是的，这是伍佰的歌。有没有发现伍佰的歌都是那种非常朗朗上口，就你听过一遍之后呢，你就好像哎，有一个魔法印记在自己的脑袋当中刻进去，然后你就很想买一张票跑去他的演唱会，把这首歌唱给他听。

青春，青春和爱情都是两个在我们的时光当中非常美好，或者说甚至有点小小华丽的词，希望它带给我们的始终是那一种最初相遇的时候的感动，和那一种放进内心觉得比吃了糖抹了蜜还甜的感觉。

同样回说，我也非常想要去买一个指压板放在家里面尝试看看，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如果你有心尝试的话，这个很简单，不是说很简单上手啊，这个应该算是很简单上脚的一件事儿。至少对于我觉得男生上脚会更快一点吧，因为我们更粗糙一些，对吧？女生呢可能就是比较娇嫩啊，她们一开始可能如果女生想尝试指压板的话呢，我建议一开始还是最好比方说穿上袜子，可能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受力啊磨损呢就没有这么严重啊。那男生还好，我觉得男生通常都还好。欢迎每一个来到我们星空夜话的朋友啊，现在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以及乐听 APP 这个手机应用进行直播。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现在在手机上面安装一个这个手机应用呢，你就可以戳进去，在首页呢非常容易的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视频直播间的入口啊，欢迎在直播间里面呢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哦。

小七说，其实每一次自己用这个指压扳的时候呢，都会控制不住用力，结果最后就是导致每一首歌每一次呢这个尝试都让自己的这个脚底板都麻了。需要多久呢？需要一首歌的时间吗？小七，所以说哇哦，居然在现在的时刻听到了我的梦中情歌。喂，好好听，好好听，是不是要来一点啊？

谢谢小七的好好听啊。没有你陪着，这首歌有点年头了吗？哦，有的歌你不能仔细去掐指算它的年头，有些好听的歌虽然感觉听过才没多久，但实际上你要看一下它发行的时间，突然就发现某一首歌原来它已经20岁了，它已经25岁了，它已经30岁了，真的好正常的啊。

张老师说，如果是二十岁的话，那还比我要大两岁哦。哎，张老师，我怎么有点算不过来了？你十八岁吗？好的，我 get 到了。你就想自己永远都十八岁，对不对？你可以，张老师。你觉得你在这个讲台这个岗位上啊，一直守护着可爱的孩子们，你应该可以永远十八岁啊。

0: 不知不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慢慢的我们也成为互相依恋的奇妙的朋友。现在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公屏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定制款的卡片。这个六月份呢，我们会把在我们这个乐听直播间里面，通过乐点特权互动的这个贡献比较多的伙伴们里面呢，在月底的时候派出我们的前十位的朋友，然后呢寄出去这个盖了我个人私章和签名的这个卡片啊。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开播的这个月啊，排在前三位的伙伴呢，我们除了这个卡片之外呢，到时候呢也记得留意查收一下，会另外寄出去的一份特别的纪念小东西。卡的不知道尾少说什么了，现在听清楚了吗？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的乐点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准备一下放我们今天的手动烟花。手动烟花操的时候呢，哇，可不可以看到我们满屏的烟花释放出来呢？朋友们，让我们在这个全新的星期一，把今天你遭遇到的所有的压力，都在接下来的时刻全部扔到我们的空气当中，或者我们这个公屏里面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iu。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哇，看到我们的公屏上面呢，满屏的烟花真的好开心哦。谢谢我们的金律师送的烟花 Plus， 谢谢我们的技术帅哥送出的小烟花，谢谢 Flower， 谢谢小七，谢谢张老师，唐先生。

谢谢静静，烟花 Plus 闪亮亮的哦。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都希望自己是全能的，我们希望自己呢好像永远都可以在自己面对的所有的事情当中呢，逐渐像自己期待的自己那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好像波澜不惊的人，不管出现任何的状况，我们都可以扛得住，我们都可以继续向前迈进，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到允许让它发生哦。恭喜静姐，我觉得也应该恭喜一下静姐哦。今天晚上不是有个新玩法吗？我们要给这个今天直播互动月点达到100的伙伴呢、哦，我今天要单独给他发一个语音的晚安，金律师，今天晚上准备查收一下，你可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董的《超人不会飞》哦。算是一首呢，好像在一种平缓舒适的感觉当中呢，能够让自己体验到适时的放过自己的那种轻松感。其实每一个人呢，我相信在这片星空之下呢，你必然是非常认真的在面对生活的。我适时的把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轻松和欢愉适当的还给自己吧。

孙宇晨说，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所有的状况，用微笑，你就会觉得担心生活的不顺利咯。所以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了以前很多朋友会讲的一句话，是说爱笑的朋友运气都不会太差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好像心态啊，还有自己的专注的，你相信的那种事情，有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一些很奇妙的能量吧。因为我们的心绪呢，很多时候会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我想呢，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的朋友他们在察觉上呢，好像突然之间呢，就是有那么点点觉醒的感觉，他们好像突然间就意识到了，原来有些东西是可以向内寻找的，时时露出八颗牙。我还记得我最早入行的时候，当时呢很流行的一种祝福，当时经常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讲了，说希望你天天露出八颗牙，每天你的牙齿都可以晒太阳。哇，居然押韵了。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蛮快哦。哇，你看今天一个小时的广播节目呢又快要告一段落了，来，我们听广播节目的伙伴们，这个全新的星期一，有没有感受到一种轻松的跳跃呢？哇，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呢，你在这个周期当中呢，可以开心起来哦。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呢，零点之后呢，我们还会在这个乐听 APP 上面呢，在加播呢放飞聊天一阵子啊。待会呢，也会在那个后面的时间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具体怎么样去找到更好的让自己解压的方法，有几个很管用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啊。可以移步到这个乐听 APP 了，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 APP 啊。那么下载到手机上面去啊，现在来戳开它，在它的首页呢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了，很容易找的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要跟广播端的伙伴们预定明天晚上11点的约会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总有故事发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

0: 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大家的人都不想用。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会快。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

0: 才知道自己。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有没有一种要放假的感觉？
1: 太有了，特别是我们最近都在准备这个暑假的行程哈，就觉得假期越来越近了。暑假一开始，也就是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到诗画江南，会去哪里呢？像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比如说有几大亮点了。去杭州呢，我们会去到阿里巴巴转转，还会去一个特别创新的科研性的大学，它叫做西湖大学，也是一个特别网红的院士施一公。施一公院士他曾经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副校长，那么他这个大学呢这两年也是非常有话题的。你要知道在整个的校区呢，主要的人是博士生，
1: 哇，
2: 2000多博士生，还有博士后，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摇篮，你知道吗？如果要在里面做本科生，那是相当幸福的。他是先招博士，这两年开放了招本科，大概有200个那个本科生。那么这200个本科生呢，直接可以进入到博导的这个实验室，然后都是博导来在教本科的孩子，那资源，那学习氛围，而且他大一大二呢是交叉学科的。总之，我去西湖大学参观，还遇见了施一公院士，还跟他亲切的合了张影。我跟他说，我们会晚点会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孩子走进西湖大学，他说非常欢迎。
1: 对，我们这次也会带着孩子们去到西湖大学，我们会去他们的饭堂吃顿饭哈，提前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个大学的生活，
2: 博士密度最密的大学，
1: 没错，还会去到他们的实验室去看一看啊。
2: 而且我们还会去到了五峰山，这是安吉了哈。从这个杭州过来之后，这个五峰山呢可以说是杭州的后花园，因为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这回去的是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我们在里面玩好多好多东西哦。
1: 对，特别的丰富，像有射箭呐、攀岩呐、然后丛林穿越啊，还有他们因为是竹文化之乡嘛，
2: 对，卧虎藏龙就在安吉。
1: 对对对，他们的竹子特别的出名，所以我们会体验一下这个竹编呐、还有竹筒饭啊等等啊。另外，这个安吉的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2: 那可不，在那儿呢。我们如果还赶上茶还有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怎么去做安吉白茶。
1: 对，
2: 除此之外，安吉也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句话，
1: 绿水青山
2: 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在那里说的哈。除此之外，还有个大大的亮点，要去上海的迪士尼。
1: 哇，大家都可以成为在逃公主、在逃王子。
2: 你知道吗？迪士尼刚开的时候，是我儿子大概是5、6岁的时候嘛，好像2006、2007年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张那年的双11去的。
1: 哇，
2: 人贼多呀！但是我们在里面吃了他的这个迪士尼的套餐，这次我们也会在里面。
1: 对，我们会包2顿中餐跟晚餐，就在里边吃。
2: 迪士尼的饭还是真挺贵的，而且他有那个成人 size 跟小孩 size， 小孩 size 大概70块钱一套，都很精致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
1: 还可以，他会做成那个像米老鼠啊、唐老鸭的造型啊。
2: 我还在里面给我儿子买了一根30块钱的米老鸭，不米老鸭，
1: 米老鼠
2: 的雪糕，真好看。就孩子吃的时候都很有仪式感，你知道吗？所以迪士尼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去到那里都像又回到了童年的感觉。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玩一整天啊，就是所有的项目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玩得到。另外就是晚上的这个烟花好像也特别的漂亮哈。
2: 我跟你说，当年我就扛着我儿子在我的肩膀上看完了，
1: 那时候你还扛得动，现在不行了，
2: 扛完了老腰也快受不了了哈。总之这次7月11号到7月16号呢，是去我们杭州、安吉跟我们的上海迪士尼。大家
1: 对
2: 先记得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不好？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或者呢你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啊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
2: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
1: 价格还没说 这个价格呢是6888元每个人，这是6到14岁。对对，因为呢14岁以上高铁就是全价票了哈，价格就会去到7888元每个人。
2: 对了，那么在这儿呢要公布一下，如果大家要进群赶紧来咨询锁定位置，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团呢仅此一团，所以呢位置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团一结束呢，亮亮呢又要带队去挪威加北极，是7月17号。我们这次呢也是一个非常损的嘎琴的哈，是108,000，但是打了一个全单85折。这里面包了什么呢？挪威的签证其实也不便宜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和挪威飞到北极朗伊尔城登船的那地方的欧洲的内陆的飞机，其实从咱们大湾区到上海到这个挪威，在挪威到北极，反正好几飞全包价，这也是相当相当有性价比。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挪威报一个当地团，4-5天都要大2-3万
1: 了，
2: 真的是。所以这次是挪威有4天玩，去看峡湾跟贝尔根，坐那个特别美的高山火车，还会在这个朗伊尔城登上去北极的游轮，而且是一艘新船呢、这艘新船也是非常舒服的，你去了就知道，还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有按摩室，有这个船顶的，在冰天雪地里可以泡着热水吃，特别出片哈。
1: 而且这次呢全程都会有中文的这个探险队员陪伴着大家，所以沟通上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也有中餐，对，当然你想去练习英文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2: 对对对，
1: 包括呢像会去到这个海象的海滩还有阿尔克山，那里有数万只的海鸟。
2: 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鸟类栖息地，是那种满天满地的那个鸟。
1: 是的，
2: 太多了哈，
1: 海豹啊鲸鱼啊都可以去追一追。
2: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比如说8月9号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研学专列啊，等等等等，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能有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1: 有很多朋友就经常问说，你们这个报名什么时候截止？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什么时候截止，我们都是招满即止。
2: 对，我们有可能分分钟就停下来了，就没有位置了哈。
1: 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就是睦邻友好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亚哈，他要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北极加挪威的行程里面有哪些精彩的分享。
2: 哎呀，太多亮点了。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亮亮在路上，亮主播现在正在走在南京的大街上。那我旁边这一位呢，就是睦邻友好的创始人，也是我们节目啊自由自在这两年南极北极的合作伙伴，来自南京的，这是五钻旅行社，对不对？
6: 五星级旅行社
2: 睦邻友好的创始人，也是我长江商学院的大师兄哈，张亚，亚总好。
6: 广东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张亚。
2: 这个我们现在一边走一边看，旁边有各种花都开好了，旁边有粉色的樱花哈。在这个开花的季节里，我又来南京跟我们睦邻友好的小伙伴开会，因为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16天15晚的挪威4天加北极之行又已经等着各位来出发了。去年呢，其实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小伙伴去了北极之后，大家反馈太美好了，玩的也好，然后我们看到了很极致的这种极圈的生物动物，还遇到了10头左右的北极熊、海豹、海象、北极驯鹿，还有什么？还有白鲸啊！白鲸是集体在几十头白鲸在我们游轮旁边走来走去。今天是第二次我们组织大家去北极，这回又加了挪威。那亚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的北极跟去年的北极有什么不一样？
6: 我觉得第一个呢，内容更加的丰富。第二个呢，我们船的硬件呢会更加的好，
2: 升级了。
6: 升级了，对，因为我们去年那个船呢，它虽然非常优秀，但是毕竟呢，它是有一定的年代了，1990年的船，它建造的30年了，维保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我们今年去北极的这个船呢，它是2023年才下水运营的，而且呢，这个船呢也是刚刚我们从南极结束的包船那个航次，
2: 而且我见过这个船，去年我们要上船的时候，对对对，就是岸边就停这个蓝色的，这个叫什么号来着？
6: 信天翁，海洋信天翁，
2: 是个很漂亮的一个游轮。
6: 是是，而且呢，这个船呢也是我们中国建造的，
2: 江苏的，对不对？
6: 江苏海门也是你们广东的一个大央企招商重工旗下的南通海门基地建造的。 8500吨的这个船，体量呢也比去年大，但是承载的游客的人数呢跟去年是差不多的。那这样子来讲呢，人均的有效吨位它就会大一些，它就是宽敞舒适一些。
2: 嗯，
6: 所以说呢，硬件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提升。毕竟30年的一个船跟一个刚刚年龄2年多的一个船，它这个在新旧程度跟豪华程度上面，以及就现代的一些设计理念上，那肯定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的。第二个来讲，叫内容的提升。因为去年我们去呢，其实际上就是斯瓦尔巴 ED， 但是今年呢，我们考虑到因为夏天去挪威的峡湾，那绝对是一个必打卡的一个地方，那给大家就做了一个叫4天的挪威的峡湾，加上这个斯瓦尔巴的这个环岛。那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个环岛？因为去年我们走的是半岛，也就是说呢，我们随着那个斯瓦尔巴顺时针，然后走了这个顺时针的这个左侧这么个半圈，然后到了北纬82度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掉头往回走了。虽然呢，你回程的时候呢，我们走的景点跟去程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给大家心里呢会有一个感觉，快结束了。那所以这样呢就不利于大家这个后面的这个观景的这个性质。所以我们今年呢做了一个特别的提升，我们给船方做了一个特定的线路，叫环岛。
2: 环岛，
6: 对，环斯瓦尔巴，然后呢就是顺时针方向走一圈，然后呢再回到这个我们登船的地方，
2: 朗伊尔城。
6: 对，朗伊尔城那个地方，这样子呢大家呢会每天都会觉得前面都是有新的东西可以看，所以这是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提升。第三个提升，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讲的。去年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因为呢考虑到是全国各地的团友，他可能没有办法统一买机票，实际上只是卖的一个船票而已。但是在今年，在价格总数差不多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仅包含了挪威的4天的这个旅行，这挪威4天旅行呢
2: 含金量好高 啊、
6: 这个、
2: 我跟你说，大家去携程去百度一下，4天是2万起，
6: 2万几
2: 到5万。
6: 对，
2: 就是我当时想多待几天挪威，我百度了一下之后直接把我劝退了。
6: 算了，差不多就是3000欧元嘛。你4天大概1天6-700欧元，在
2: 欧洲很正常，
6: 正常的消费，
2: 特别是北欧。
6: 那另外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包含了国际段的机票，从上海直飞法兰克福，然后呢为了让大家更高效的舒适的到达挪威的峡湾呢，我们从法兰克福然后转机到贝尔根，然后从开始旅行，而且呢我们是不走回头路的，从贝尔根呢一路往奥斯陆的方向，这样子呢我们去厄当峡湾啊，去了2-3个峡湾，并且住在峡湾小镇上面的，可以
2: 好美啊。
6: 对呀，对，可以真真切切的就是你体验到峡湾的里面的这个风光的秀丽，而且宁静。这样到了奥斯陆之后，我们在应该是7月23号的时候，从挪威坐乘我们的飞机呢，然后飞往朗伊尔城，这个就跟去年差不多了。去年也是从挪威飞朗伊尔城，今年也是从挪威飞朗伊尔城。然后结束的之后呢，就是一圈下来，环岛结束一圈之后，我们呢再从朗伊尔城搭乘飞机回到奥斯陆，从奥斯陆呢飞法兰克福，法兰克福飞上海。我在这里面介绍的里面的费用，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的，当然除了你的小费，个人消费，当然也没有什么个人消费，就除了小费其他都是包含的。
2: 这个在国外是必须要给的小费哈，这个到游轮上都会给。其实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总价，以往你可能认为挪威你大概就要大几万了哈，然后挪威又要加一个
6: 机票一万，
2: 还有机票，然后你再加北极的船票，汉布朗现在是10万8000元，而且呢本台我
6: 有85折的优惠，
2: 对，我们自由自在节目会有额外的85折优惠。
6: 名额不是敞开的，因为
2: 先到先得。
6: 对，然后呢广东新闻呢也现在是我们在华南地区的唯一一个我觉得合作伙伴，而且呢合作的非常的默契，也经过几期节目下来之后，我们也服务了几十位我们的集友，包括南极北极的。
2: 对，
6: 而且这里面呢有参加过我们北极的，他觉得体验还

0: 气了，因为我们极地呢是必须要亲子去的哈。当然你孩子特别的独立的情况下，我们在私下再咨询，但是呢大家要预着，如果有这个想法赶紧进群先咨询。首先那个85折的名额没有那么多，再有呢就是因为挪威的这个你签证可能要预着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它是要有一些提前量，还真不是那种说走就走的国家，因为北欧的这个签证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这个手续的哈，所以大家要赶紧来。那亮主播现在是在南京，跟我们睦邻友好的这个五星级的旅行社的创始人张亚在一起，我们一路在在马路上走来走去，我们就正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北极是7月17号到8月1号挪威4天加环斯瓦尔巴群的，因为以往环斯瓦尔巴群啊那个费用是非常高的，据我所知。
1: 没错，是。那这次呢我们就是环岛，而且呢刚刚亮亮讲到了一个五星级的旅行社，其实这个非常重要的。最近呢
0: 对服务的一种鉴定吧。
1: 我会看到很多的公众号在推荐南极北极，但是呢我又出于职业的这个反应，我会点开它后面查一下这个背后的公司是哪一家。我上周看到两家，很不幸的是可能是我这两家都是没有资质的。因为呢出境旅游呢它的资质的许可权不在于省一级的这个文旅厅，它在于国家的文旅部。而且一般来讲像我们江苏呢总共有4200家旅行社，但是有出境资质的不到200家。也就是说这个比例大概是5%左右。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因为呢你出境旅游他面临着可能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情况，这对你的这个团队的服务这个有非常高的要求。如果说是你一个人两个人的公司，你一旦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他没有团队的力量可以去协助大家去解决。
0: 哎，这件事我要跟大家一定要分享一下。我们去年在北极的时候遇到一个很极端的事儿，就是在我们从朗伊尔城飞到北极
2: 啊，
0: 对对，奥斯陆飞朗伊尔城，世界最北的城市的时候，然后就有9个行李没有跟上飞机。其实这件事儿非常欧洲的，我觉得在欧洲这种事儿很正常的，不稀奇。当时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哎呀，那怎么办呢？然后因为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大湾区的，是珠海的母女，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几个广州去的这个团友。有人把衣服给他的，有人把这个护肤品给他的。但是有一天让大家特别感动的就是，在这个旅程我们已经走到了3-4天，在这个游轮上，在北极的时候，
2: 在晨雾里
0: 有个船。当时我们在想说，这不会是送行李的吧？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在北极它不是其他的，你说来个快递，北极任何都是以多少美金的这种消费来计算的。当时是怎么做到？我甚至觉得是战狼的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只要是我们中国的这种服务，它在哪儿行李找不着，我们都要把它追回来那种感觉。
1: 其实这个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我是当时候那个包船的中国的第一个包船的客户。那就是说，就是大家也知道，不同的公司它之前对客户它是有差异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正常，因为它有消费的多的，那就是大客户。那我就是这种角色，那我当时就给他说了，我说这个情况你务必给我解决，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要保障我客人的这个行李。当然我的伙伴也很给力，一个呢他要服务好我，他要争取我更多的给他下单，对吧？这个是很现实的，我们不要去讲一些虚的。后来因为我是他的第一个包船客户，我当时给了他100多万美金，然后呢确实很让我感动，所以就出现了当天我在家里的时候，突然他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就刚刚我说的，在晨雾中突然有一艘小船要慢慢的在靠近那我们的游船啊，结果把我们的行李就是真的完成了一次北极的速递。说实话呢，我确实非常感动。
0: 对，
1: 这个事情，而且是他们的 CEO 还有那个他们的大股东方罗总啊，他们是亲自关照的。所以我说就是任何一个事情重不重要，就是他对你重不重视，这个非常的这个关键，对吧？他对你的重视很简单，就是你在他的心目中的价值度是几何。如果说你的价值度很高的话，那我肯定对你很重视。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客户的话，那我可能就公事不公办，我就告诉你，哎呀，这个事情我干不了了，那已经造成既成事实了嘛。
0: 对，所以为什么要跟着睦邻友好这么多次海外的我们的旅行都是跟睦邻友好合作，是因为我们这次北极之行大家都太难忘了，就觉得在那样一个极端环境里面这件事居然完成了。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我们的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赶紧先进群吧。希望今年的北极我们又可以去一起看 白鲸在你身边游泳，然后看北极熊在你旁边

0: 猎，看着这个海豹在发呆，等等等等。亚总，你要再给我们大湾区的听众再来发个邀请。
1: 大湾区的各位朋友，这个如果是大家有时间，当然因为暑期可以带上孩子去体验一下。我相信北极的壮丽的风景、奇遇的地方文化，以及同船的这些团友，都会给大家带来一次终身难忘的这么一个回忆。诚挚的邀请大家呢，跟我们睦邻友好，跟亮亮一起同游斯瓦尔巴群岛。
2: 谢谢。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

0: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

0: 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 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5: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他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

0: 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纪官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官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官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2: 今天珠三角、粤西和汕尾、韶关、清远市县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茂名、阳江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肇庆北部市县30到33度，其余市县26到30度，广州市中雨25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黄坤明、孟凡丽、钱朝阳见证签约，
1: 全国首个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基座平台落地广州，
2: 岭南盛夏果飘香，特色果业赋能乡村振兴，
1: 深耕助残公益20载，华农教师李锦顺荣登中国好人榜。
2: 未来3天，广东雨水不停歇，南部市县局地仍有特大暴雨，部分地方可能出现严重城乡积涝。
1: 我国成功实现超高风度硅28自主量产。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昨天在广州签署155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讯员福信报道。
3: 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钱朝阳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根据协议，广东省政府与南方电网公司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能源强国建设战略部署，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引导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能源电力科技产业中心、深化能源电力体制改革和安全治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高水平的务实合作，推动南方电网公司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更好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签约活动前，孟凡丽等与钱朝阳一行进行了座谈，双方就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领导张虎、王希参加活动。
4: 志向未来。
2: 只要输入一段话，电脑就能自动开发复杂的专业应用程序。随着全球首个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基座平台落地广州，这样科幻电影般的情节正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成为现实。本台报道。
5: 依托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共同打造的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平台，皮肤科医生郑月正准备参加南方医院智能体创新大赛。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皮肤科主任郑月：
6: 皮肤疾病的话呢，是和其他器官系统的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呼吸道跟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窦炎，还有过敏性胃肠炎。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综合这个患者其他的科室的一些诊疗的一个数据，做一个综合维度的一个评估。
5: 一台电脑，一位医生，独立创建调用强大算力的人工智能应用，这在几年前听上去还像天方夜谭。但依托医院通用人工智能平台和平台上运行的南医小智，让神话成为了现实。医护和管理人员只要在南医小智上传相关文档，使用对话的形式描述智能体的作用，系统就可以自动生成智能应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信息中心主任严敬东：
7: 如何让医生能够熟悉这个平台，我们就通过这个智能体大赛，他们可以学习平台的一些功能，他就可以搭建自己的智能体。我们也希望医生把自己的知识融入到我们的平台里边，来辅助他们的工作。
5: 通用人工智能平台负责提供算力和技术底座，南医小智负责零门槛应用开发。这套组合不仅有利于医疗行业

0: 行业的人工智能创新，在同一平台下开发的应用程序也更有利于智慧医院的高效管理运行。目前，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检验科、信息中心、肾内科、麻醉科等多个科室已初步具备独立开发适配自身业务需求的智能体能力。南医小智已形成覆盖临床诊疗、质量控制、科研支撑、行政办公四大领域的智能体应用矩阵，成功落地出凝血评估、麻醉风险评估、 ICD 手术编码预测、电子病历、内涵质控等多个实用智能体。未来这一套系统也有可能进入其他通用产业领域，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可能。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院长孙健：
1: 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到来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要积极的去拥抱它，积极去把它应用到我们各种场景当中去。现在不是人工智能淘汰人，而是淘汰那些不会用人工智能的人。
2: 盛夏岭南瓜果迎风，广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水果产业，沿链条拓市场，促融合，以产业提质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本台报道，
0: 惠州惠阳镇龙镇荔枝近日正式开售，当地荔枝种植历史超600年，以桂味、糯米糍等优质品种为主。惠州市镇龙镇荔枝协会会长叶贤亮：
3: 今年镇龙荔枝比往年要高的优势就是我们果的一个成熟度呢，比以往呢早了10天和上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果的一个甜度呢，比往年就要高出了几个度，它的果香也会比往年要浓香很多。
0: 当地今年升级 RCEP 荔枝交易中心，开通冷链物流专线，保障鲜果配送，同时联动本土企业开发荔枝酥、荔枝月饼等深加工产品，突破鲜果上市季节限制。郭师傅第四代传承人郭汉光：
4: 荔枝确实是我们惠州的土特产的代表，现在我们经过测试，它荔枝尾的口感确实有我们本身的独特性，它的口感跟镇龙荔枝那个香甜还有那味道的浓那个特点刚好可以体现出来。这业绩已经开始上市了，现在跟订单来说我们已经接近了1000万的营业额。
0: 在河源东源县双江镇，当地依托万绿湖优良生态打造万绿果乡，构建一瓜多果的产业格局，全镇特色水果种植面积超1万亩。河源市东源县双江镇双江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黄斌：
5: 今年的西瓜的产量跟甜度或者品相的话都比往年好，因为今年的雨水少点，双江的状元瓜在河源已经是有知名度的了，我们主要是靠熟客回购，大部分西瓜成熟之前已经被订出去了。
0: 当地立足农文旅融合路径，发展采摘经济，下一步将持续完善产加销全链条，深耕大湾区鲜果市场，让岭南特色果业走出乡土，走向湾区。河源市东源县双江镇副镇长徐金婷：
6: 下一步围绕众星捧月产业布局，以状元瓜为主导品种，扩建标准化种植示范园，联动农技团队改良果品品质，完善冷链仓储与电商销售，深耕大湾区鲜果市场，打造水果特色 IP， 串联采摘观光线路，走农文旅融合路线，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
0: 阳江阳春的百香果基地也迎来丰收，新农人团队开荒引种优质新品种，虽受前期极端天气影响减产，但通过科学管护保住了果品品质，目前已打通省内外多渠道销路。高美斯农场场主楚楚：
7: 减产但是没有9号那么大的问题，而且它的抗病毒能力更好一点，种出来的产量跟口感都是差我们预期了。
0: 从鲜果种植到全链升级，从特色品类到品牌打造，广东特色水果产业持续迸发活力，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8: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日前正式揭晓，华南农业大学教师李锦顺上榜。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与公益践行者，他将学术科研、教书育人与社会公益深度融合，用长期坚守与专业担当书写新时代雷锋精神。本台报道，
0: 李锦顺秉持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爱影响爱的信念，深耕公益慈善20余载，用20余万公里的足迹诠释责任担当。截至目前，他牵头落地80余个公益服务项目，联动广州20多家专业助残机构搭建服务平台，精准对接残障群体需求，累计惠及群众超250万人次。中国好人，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锦顺：
1: 我觉得要解决残疾人的问题，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特点进行就业创业。我参加了中残联的相关标准的制定，那么我们就联系了一些助残的企业，联系到一些规模性的，比如说能够解决200人、300人的残障人士就业，到这个企业里面去调研，把这个指标体系反馈给他，从国家标准上的制定来进行助残。那么我也带领了一些团队帮助残疾人，比如说做艺术方面的艺术助残呢，是为残疾人插上了翅膀，让他们感觉到很快乐。
0: 作为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李景顺深耕专业教研，牵头完善多项助残行业服务标准，并推动全国推广，主编出版公益助残类教材及专著40余本，既填补了助残社会工作领域的部分理论空白，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专业志愿服务人才。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生王焕坤，
9: 在帮助那些聋哑残疾人的过程中，我是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就跟着老师不断地在这个公益服务领域实践吧。毕业后呢，也是去接触的那些残障家庭的儿童啊，跟着老师一起亲力亲为。
0: 李景顺始终坚持专业赋能公益的理念，打破传统公益帮扶模式，聚焦助残服务行业痛点与短板，创新探索出获国际专家高度认可的社区融合助残模式，为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平等生活搭建有效桥梁。李景顺，
1: 我2001年刚毕业的时候，广州市残联的领导带领我到农村去，到助残机构里面去。当时呢，我就介入了这个助残志愿服务这个领域，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穿上我这个志愿服装，我很高兴的要带领更多的人、更多的群体，从事到这项有爱心、发光的事业里面来。
2: 广东省第三届粤东西北地区中小学合唱展演日前成功举办，学子同台放歌，以艺聚力，集中展示粤东西北中小学美育改革丰硕成果，以高质量美育浸润行动赋能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和双百行动。本台报道，
0: 日前粤北片区展演在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启幕，来自清远、韶关、肇庆三地的9支中小学合唱团，500多名师生齐聚舞台，轮番演绎经典曲目。节目既传承本土文化根脉，又展现粤北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韶关市真江区沙梨园小学5年级学生李米，
10: 我们是在1年前开始接触合唱的，以前我很害羞，现在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我一点都不紧张了，还和学会了和同学们一起配合，我一定会继续坚持合唱，把我们的粤语童谣唱给更多人听。
0: 韶关市真江区沙梨园小学音乐老师李林杰，
11: 我们是想传承这个粤语童谣，他们在唱这个粤语方言的同时呢，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啊，文化认同感是我们最想看到的成长。
0: 在粤西片区，孩子们的参演曲目风格多元，传统与现代交织，民族与国际融合，充分展现了美育教学的丰硕成果。湛江连江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合唱团指导教师黄姿贤，
12: 第二首那个俏皮的英文歌 Cold Snap， 我们特地加了很多接地气的小设计，把寒流来袭的场景用拍手模仿打喷嚏的小律动演出来，还有阿秋趣味女生词，一下子就让合唱不枯燥。
0: 本土化童趣化的曲目处理，正是粤东西北学校美育水平提升的缩影。广东省教育厅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建立大中小一体化美育浸润模式，吸纳社会美育力量参与，精准赋能乡村学校美育，补齐短板，系统推动偏远地区美育常态化、规范化发展。截至2026年4月，项目已在全省建立乡村学校美育全科教师示范镇405个，覆盖省内17个地市、51个县、市区的2422所农村小学，培育乡村小学美育师资7278人，惠及乡村儿童逾110万人。茂名市电白区沙狼镇中心小学教导处副主任黄英兰，
13: 如今美育真正的纳入到了我们的学校的育人核心的工作，美育课程呢真正的落实到了我们的课时里面，学校组建了校园合唱、还有舞蹈、声乐、美术、剪纸等等的社团，从开始学生不敢开口唱歌，到现在呢能够敢登台、敢自信的演唱，现在变得越来越开朗和自信了。
0: 近年来，广东通过政策倾斜、高校浸润帮扶、美育名师助力、组织常态化展演活动、开辟专项赛道等举措，持续缩小区域美育差距， 推动美育资源从集中分布向全域均衡转变。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指挥教授、广东省合唱美育专家苏延慧
14: 是很有力的推进了我们美育的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在我们去对接广东省百千万工程跟教育厅的双百行动的这计划中间，我们看到了是着力对于我们地区薄弱的环节去发起更大的一个帮扶，它可以直接促进到无论从校园的教学活动到课外的整个美育浸润活动，从目前来看确实进展还是非常大，成效非常大。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广东龙舟水持续发力，各地雨势猛烈且范围广泛，汕尾、揭阳、汕头、河源、惠州一带出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强降雨依然不停歇，南部沿海部分区域将出现严重城乡内涝。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16: 从最新的气象监测来看，强盛的西南季风已经掌控华南上空，受副热带高压及陆地低压系统的共同作用，多支强劲的季风气流在华南上空交汇集聚，源源不断地输送充沛的水汽，支撑本轮龙舟水持续发展。从13号夜间到15号晚间，广东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其中特大暴雨出现在汕尾、揭阳、汕头、河源和惠州一带，大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东部和珠三角北部。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
17: 最大的降雨出现在汕尾的陆丰，那么24小时内是出现769.1毫米的降雨，在广东省24小时气象历史的极值里面已经排到了第7位。特大暴雨是指24小时之内累计250毫米的降雨，那么这一次汕尾陆丰的降雨呢，就是在一天之内下了3场特大暴雨，因此它的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粤东多地也是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内涝。
16: 据气象部门分析，目前整体大气环流形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季风降水的格局基本维持，仅雨带分布出现小幅波动，原本盘踞陆地的强降雨带现已南压至海面。与此同时，广西南部新的季风气流正在发展，后续将逐步影响粤西市县。6月16号到18号，广东强降雨天气仍将无缝衔接，持续再现。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
17: 特别是在南部市县局地还会出现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大还是会达到300到4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以达到100毫米左右。
16: 未来三天广东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持续再现，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双重风险叠加。对此，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给出防御提醒，
17: 特别是在南部的市县部分地方会出现严重的城乡积涝，请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一个山区这一带呢，因为连续的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比较大，地质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特别提醒的是，高考结束以后学子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尽量避免在这种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地区活动。此外的话，现在是龙舟竞渡比赛和训练的密集期，也请相关方面去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预警。
2: 广东多地干群合力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0: 6月14日，受强降雨影响，揭阳惠来县多地出现积水内涝灾害，城区多处道路积水过深，雨水倒灌进住宅，有居家群众因积水阻隔无法自主撤离，公安、消防等部门闻讯而动，快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揭阳市惠来县惠城派出所一级警员王泽森，
18: 从14日早上开始，我们所就陆续接到了辖区内群众反映受困求助的警情，警力全员下沉一线，累计出警40多次，开展防汛抢险与应急救援，协助转移受困群众、疏导交通、排查安全隐患等工作。
0: 随着雨势减弱，工作人员迅速进行垃圾清理、管网疏通，把强降雨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揭阳惠来县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开龙，
19: 及时清理市政雨水井、落水井、排水口上部树叶、垃圾附着物等，确保排水畅通，落实保洁公司加强垃圾转运力度，减少市政道路垃圾堆积。
0: 从14日开始，揭阳揭西县普降中到大雨，部分区域雨势较大，存在安全隐患。 接西县启动应急响应，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临时停课。揭阳市接西县教育局安全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春丽：
20: 相关通知已第一时间发至各校，并提醒家长做好居家监护，引导学生合理安排居家学习，同时要求各学校紧盯校园排水、校舍安全，做好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师生安全。
0: 6月14日至15日，汕尾陆丰市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内涝，在积水严重区域，当地镇村干部提前在路口和重点部位拉起警告标识，提醒群众绕道通行，确保安全，并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标志，疏导交通，调集抽水泵等设备，全力开展抢险排涝工作。汕尾陆丰市东海街道阎龙村党委书记林野：
21: 我村严格落实上级部署，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第二次网络责任干部开展拉网排查，及时疏通沟渠，整治危房及低洼地段，确保险情快速处置。
0: 截至昨天凌晨，陆丰全市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运行。汕头城管部门市政排水抢险应急小组的工作人员同样冒雨抓紧作业，疏通堵塞的集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汕头市朝阳区城管局市政股负责人霍军建：
22: 附近因为水流冲过来的一些垃圾也让它运走，这样的话它这个水流就会更加的通畅，就不会再堵塞了。
0: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和作业需防范雷电、强降水和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汛旱风灾害救援处二级主任科员刘少杰：
23: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针对性前置和预支队伍物资装备，指导一三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坚决避免出现村庄失联，同时关心爱护基层一线巡查抢险人员，配齐安全防护装备，确保自身安全。
2: 本台消息，针对广东暴雨洪涝灾情，省减灾委于昨天19时启动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8: 截至昨天15时，广东电网公司受暴雨影响停电的42.3万户用户中，97%已复电，累计出动人员8308人次，车辆2182辆次，应急发电车48台次，发电机21台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本台消息，6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3批群众举报件113件，来电0件，来信113件，列为重点件0件，涉及大气41件、水26件、固废19件、噪声17件、生态9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6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8: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8批25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07件，阶段性办结86件，正在办理中6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2: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天上午10点启动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至6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
8: 柬埔寨对中国公民的免签政策昨天正式生效，不少旅行团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发前往柬埔寨。旅行社表示，免签政策降低了中国公民赴柬旅游的出行成本与时间门槛，为柬埔寨及其周边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接下来会进一步丰富柬埔寨旅游线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24: 免签政策吸引了众多退休长者和利用端午假期出行的上班族，他们将游览先例的吴哥古迹群，包括著名的高棉微笑巴戎寺、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以及电影《古墓丽影》取景地塔普伦庙，同时将到访柬埔寨首都金边。值得一提的是，线路特别安排吴哥金边内陆航段，替代原本近6小时车程，显著提升了旅游舒适度。游客文女士：
25: 我是对历史人文特别感兴趣，柬埔寨我觉得吴哥整个地区都是一个遗址群，这就是一个大的博物馆，我感觉我去到会有很大的收获。
24: 游客杨女士表示，
25: 之前我妈妈也跟过柬埔寨团，要把护照交给旅行社，办理完签证之后再统一出发，那现在我这样就直接自己拿着护照过来就行了。
24: 柬埔寨国家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是柬埔寨王国政府深化中柬友好合作、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该政策极大简化了中国公民赴柬流程，降低了出行成本与时间门槛。旅行社新闻发言人关键表示，免签政策为东南亚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接下来会进一步丰富相关旅游线路产品。
3: 柬埔寨连续四个月对我们中国护照是完全免签的，免去了之前大概300块钱左右的一个签证费，对于游客来说前往柬埔寨是更加的便利。在这个柬埔寨的免签的政策官宣了以后，环比上个月的话大概有接近3倍的咨询量，预期会是成为暑期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柬埔寨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中南半岛的其他国家，包括像越南呢、像老挝去进行一个联游，可以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东南亚的一些风情。
8: 本台消息，昨天18时，广东省首个山岭重丘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汕湄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首段建成通车。本次通车的湄南至敬义段全长24.8公里，从原有的4车道拓宽至8车道，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100公里。汕湄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约88公里，全线通车后将连接起汕头、潮州、揭阳、梅州4市，实现双向8车道通行。
2: 本台消息，今年前5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
8: 西门浏览，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昨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介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
2: 中核集团昨天介绍，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8: 昨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发布了10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安徽宿州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驾考增项谣言案引发关注。经查，6人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谎称当地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如科目2增加窄路掉头、科目3新增模拟隧道等，造成当地部分驾校学员恐慌，甚至出现集中退费、抢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查处。
1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8: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56期， 开奖号码百位一、十位六、个位二。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567，开奖号码02-05-09-11-17-19-27-38-49-54-62-63-66-69-70-71-73-7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5: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1: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5: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1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1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7: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可以在微信或者是视频号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聪聪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有朋友还在问说咱们抖音端什么时候复播呀？
1: 差不多了吧，
0: 周五吧周五我们在抖音再次全军出击，好吧。
1: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直接在咱们的这个主页后台当中啊来私信我们啊，直接回复早安或者是回复世界杯啊，来到咱们的粉丝群，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的世界杯的赛事。
0: 没错，看到了很多朋友啊发来了早安的问候，有丽丽、楚、一只鱼、安妮、叶子，你们随意了，一同源、严小武、新天游、李志华、孙，还有小峰、微左个儿、看看，以及奋进的野马、江河、萤火虫、瘦瘦，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小唐、蛇年运转，早上好。哎，今天呢来到了周二上午的7:37，刚刚呢还在提醒大家，如果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呢，记得一定要带上雨伞，因为最近这几天啊，这个天气呢确实是雨水特别多，龙舟水呢来得很凶猛。
0: 是
1: 啊，广东呢不少的一些市县呢，一些雨量啊都达到了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的量级，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小心。
0: 没错，咱们来看一看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呢，珠三角还有粤西以及汕尾、韶关、清远市县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呢，茂名、阳江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肇庆北部市县30到33度，其余市县26到30度。
1: 来到明天，韶关、清远、汕尾、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那我省最高的气温呢普遍会介于27到31度之间。
0: 到了后天18号，珠三角西部、粤西和清远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粤西、云浮、珠江口西侧市县30到34度，其余市县26到30度。
1: 哎，其实呢刚刚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龙舟水啊来得非常的凶猛。那么龙舟水它通常呢指的就是广东5月21号到6月20号的前汛期的降水集中期啊。因为呢今年端午节啊是6月19号，也就是这周四
0: 这周五
1: 了啊，就较历史同期是偏晚8天的，所以呢这个整个的降水啊也集中期就延后到6月下旬了。那今年的龙舟水呢可以说是加长版的龙舟水。不过呢巧合的是啊，最近啊这轮降雨呢大概就会在端午节开始慢慢的减弱了啊。6月21号到24号呢广州啊就是多云的天气了，有雷阵雨，体感呢会比较闷热啊，所以呢今年雨势减弱的时间有望与常年龙舟水结束的时间呢是基本吻合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计划一下这个端午假期啊，也可以出去玩一下了。
0: 没错，咱们来看看广州的具体天气啊。广州今天阴天，有大到暴雨，24到30度。明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后天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反正展望接下来的端午假期呢，广州依然是多云天气为主，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基本上在25-26度到31度左右的这个区间当中。
1: 哎，是提醒大家，如果还没有出门上班的朋友呢，今天最好还是带上雨伞啊。因为你看很多人可能会遇上这个上班雨或者是下班雨，或者呢是像现在这样，我们从越秀区望过去呢天色呢还是会比较阴沉。
0: 哎，
1: 那开车出行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啊，雨天路滑，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0: 没错，也看到了朋友博立恒，风轻云淡背。

0: 接下来赶紧跟大家来刷新一下世界杯的一个最新赛况啊！在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G 组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最终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组的情况啊！那在稍早前结束的 H 组的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啊是0-0战平了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呢均无进球，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呢是屡次救险，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
0: 你看，这也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比赛啊。我昨天大概是在下午的时候，我问了千问 APP。这个千问不是之前说他前两场预测很准吗？我就问了，我说西班牙和佛得角他给的比分预测基本上是3-0、4-0、4-0，你看他也预测这个失误了。但是比利时和埃及这场呢，他的预测结果是2-0、1-1、1-2，所以其中还真是有一个是对的，就是。
1: 但其实这个也是概率问题吧，因为
0: 概率问题
1: 主要是西班牙队跟这个佛得角队呢，真的是爆个大冷门。因为西班牙呢，作为往届这个夺冠热门球队啊，谁也没能想到，居然能跟佛得角踢成平局。
0: 所以有那么一句话嘛，什么
1: 啊什么 啊，
0: 然后什么靠大喊、是吧？
1: 你说的已经够隐晦了，
0: 很隐晦了。来吧，咱们看看今天的一个比赛啊，北京时间今天的6点呢，是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
1: 现在呢，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啊，这也是沙特阿拉伯队呢跟乌拉圭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交锋。首次相遇呢是在2018年的小组赛，当时呢乌拉圭队呢是凭借了路易斯苏亚雷斯的进球1-0获胜。那在过往的6次世界杯的征程中，沙特阿拉伯队呢仅一次晋级淘汰赛。
0: 现在目前场上的比分，沙特阿拉伯是1-0。这个跟乌拉圭是1-0，所以沙特阿拉伯还是有这个胜利的优势的啊。
1: 是，
0: 咱们继续来看看，在今天早上的9点，伊朗会对阵新西兰。这是伊朗队和新西兰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伊朗队呢是以亚足联第三轮 A 组头名身份晋级的，但是伊朗队此前在世界杯首场比赛当中唯一的一次胜利是2018年1-0击败了摩洛哥队。这届比赛呢是新西兰队的第三次参加世界杯，他们至今没能从小组赛当中出现或者是赢得任何一场比赛。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9点的这个新西兰和伊朗的这场比赛。
1: 我现在呢正在问一下豆包，看一下他怎么预测一下伊朗跟这个新西兰队他们的比分是多少呢？
0: 那你要预测的话，我就问一下千问
1: 啊，
0: 我感觉怎么千问好像还挺厉害的。
1: 我们来稍微预测一下啊。因为是今天早上9点会来开赛啊，目前呢，给出了这个两队的历史交锋比分，是1973年的友谊赛呢，是伊朗0-0新西兰；在2003年的亚大洋的挑战赛当中呢，伊朗也是3-0新西兰。
0: 所以这边的比分是多少呢？
1: 我预测还没有问到呢。你问到千问了吗？
0: 我也正在问。
1: 哎呀，反应有点慢啊。

好的，那现在呢，我刚刚正在问这个豆包说这个世界杯这个伊朗队跟新西兰队的一个比分预测啊。首先呢，他进行了一个两队的基本判断，说呢这个实力差距会比较明显，因为这个伊朗是排名世界第21，亚洲一流，世预赛呢防守非常的强，热身赛

0: 1:1平局
1: 啊。那看来那我们就选两个人工智能都选的1:0吧，好像概率会大一点。
0: 你要都选的话估计就不行了
1: 啊。那偏选冷门吧。
0: 冷门吧，好吧。好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世界杯的一些热点的新闻啊。因为你看最近大家都在国内去看这个世界杯，但是呢有的朋友就去现场了，
1: 嗯，
0: 去现场看世界杯，
1: 哎，
0: 结果就吐槽说世界杯太贵了。怎么贵呢？门票价格很贵
1: 啊，
0: 因为决赛官方的票价达到了10,990美元，人民币多少钱呢？74,000，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1,600美元涨了近7倍的价格。
1: 天哪！你看，去到现场看决赛哦，约合人民币是7.4万元。你像美国队揭幕战的最低票价呢，也要1,120美元。二手平台呢更夸张，单张的决赛门票一度是飙到了230万美元的天价。
0: 嗯，
1: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那个新闻，就说你去超市买牙膏，抽中了一张这个世界杯的现场的门票，当然那个不是决赛的门票啊，它可能是十几强啊，或者是后面的一些不是说四强或者是冠亚军的这个决赛的门票，但是也值好些钱呢。
0: 嗯，是。再看看场内的餐饮的价格，一瓶矿泉水卖5.25到5.99美元，折合人民币多少钱呢？35到41。
1: 能自己带水吗？
0: 一开始是不让带的
1: 啊，
0: 一开始不让带水，后来呢经过这个网友的反馈，大家也都不太说这个FIFA有点太坑人了，那结果允许带一瓶，
1: 带一瓶
0: 啊，允许带一瓶，但一瓶估计这么长的时间也不够喝的
1: 啊。是啊，你看完一场球赛大概也要2个来小时吧，
0: 嗯，
1: 喝一瓶水，那而且大家加油助威的时候，这嗓子啊喊的确实还挺累的。
0: 啊，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喝杯啤酒
1: 啊，看比赛，
0: 一杯啤酒17.99到18.99美元，
1: 嗯，
0: 折合人民币122到130，
1: 这比8+18还要贵啊。
0: 一瓶啤酒要100多块钱，还有什么软的椒盐卷饼，
1: 嗯，
0: 约合人民币91，3个牛肉塔可135，还有一些软饮，就什么可乐啊这种饮料55。
1: 我们在家看不香吗？大家打开广东电视台啊，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体育频道啊，还有这个粤语解说，咱们就可以听着粤语解说，喝着早茶，人均30多块钱，一盅两件，这个不香吗？
0: 再有就是交通和住宿，纽约往返决赛球场的火车票从平日的12.9美元涨到了150美元，涨了10倍还多。
1: 嗯，
0: 洛杉矶球场附近的停车费啊，就光停车费250到300美元一次，光停车费，咱别光吐槽说广州的停车费高了，你看看人家洛杉矶球场附近的停车费，250美元到300美元一次，将近2000多块钱一次。
1: 所以大家还不如说坐公共交通。但也涨了钱，
0: 也涨了钱，
1: 所以这个交通费也确实挺贵的。那刚刚说到的就是那个，不管是瓶装水啊，还是你要带的一些小零食啊，啤酒啊，还有这些什么软饼软饮啊，其实还真的挺贵，那就只能坐在这个现场啊，认真的看比赛，就不要再花更多的钱了，毕竟门票已经很贵了。
0: 你看，就因为这样的事儿啊，被网友们吐槽。那墨西哥总统以不出席揭幕战的方式表达不满，英国首相也公开批评这种做法更像是在赚钱，不是为了安全。
1: 你看李志华说，我们不踢世界杯了，去他们那里摆摊挣钱好了。哎，你这个想法也是，
0: 这想法确实可以。
1: 然后我想起我前两天问我朋友一个特别弱智的问题，我说为什么中国不举办世界杯呢？
0: 嗯，
1: 你看，你猜他是怎么回答我的
0: 啊？
1: 他回答得非常的巧妙，他说我们花钱可以，我们丢人也可以，但是让我们去花钱去丢人那就不行了。
0: 注意你的言辞啊，注意你的言辞。
1: 哎，不是，主要是我觉得这世界杯呢，咱们中国男足还是很有希望的，是不是？这一届不行，那下一届咱们再努力嘛，毕竟有希望，
0: 再接再厉，
1: 一定在。好，我们再来说回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呢，其实有一些物价也确实有点高的离谱，比如说一瓶水是卖到10多块钱，但是相比这一届美加墨的世界杯来说，好像哎，这么一对比，它好像就没那么过分了。还有东京奥运会的期间，盒饭饮料价格呢也被吐槽比较高。但是呢，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之所以能够被网友吐槽那么多次，是因为它把这个动态定价、还有独家的经营权、北美的高消费环境三重 buff 直接叠满了啊。
0: 哎，对。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一瓶水卖35，一杯啤酒卖130，大家还愿不愿意去现场看世界杯呢？
1: 但是
0: 就算是门票免费，你还愿意去吗？
1: 门票免费的话，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关键是你刚刚说的，如果一瓶水卖35块钱，一杯啤酒130块钱，前提下你已经掏了7万多块钱去花了这张现场的决赛门票了，好像这些钱，这么一对比。算了，该省省，该花花吧。
0: 该花花。你看这届世界杯呢，FIFA是把割韭菜这三个字啊刻在了每一张美元上。一瓶水35，一杯啤酒130，停车一次300美元，火车票涨了10倍，还不让你自带水。你说这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赞助商的水能卖掉呢？说白了就是利用这种垄断的规则，把球迷当成提款机。
1: 而且呢，比较讽刺的就是球员啊是有这个官方的补水暂停的，但是球迷呢却连口水都得花钱去买，所以这好像也不是足球盛宴了，这感觉这个钱包啊有点被掏空的感觉。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不去现场嘛，窝在沙发，或者呢直接去咱们的广州的酒楼啊，喝着这个早茶，或者呢是直接在家喝着3块钱的矿泉水来看直播，省下不少钱呢。
0: 没错，正所谓是世界杯物价高，一杯水要6美刀，冰啤酒冰饮料100多得往外掏，只顾敛财耍花招，漫天要价没情操。

0: 继续来说一个世界杯的事儿啊！昨天呢，世界杯小组赛荷兰对阵日本，日本队当中有一个首发名单的名字让全球球迷血压飙升，叫佐野海洲。为什么呢？这哥们儿在2024年啊，在东京一家酒店伙同两个朋友对一名30多岁的女性实施了2个小时的集体性侵，受害者当场报警，三个人被逮捕。佐野海洲自己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证据确凿，人赃并获。
1: 然后呢，然后他就通过这个私下支付高额的赔偿金啊，跟受害者呢达成了所谓的和解。日本检方呢据此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那佐野呢只被拘留了大约15天就重获了自由，连案底都没有留下。而且更离谱的是呢，日本足协啊不仅没把他开除出国家队，反而呢时隔一年之后啊把他选进了世界杯的大名单。主教练森保一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时呢，就反问了一句说，难道因为一次失误就要把他赶出足球圈吗？
0: 在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佐野海洲是首发，而且打满了全场，社交媒体瞬间爆炸。有球迷就说啊，希望荷兰队进26个球，击败强奸犯所在的球队。也有人说啊，一名参与轮奸的球员竟然为日本队踢了90分钟世界杯，太丢人了。还有墨西哥当地的记者在 X 平台上发帖说，提醒当地女性要警惕日本球员，单条的浏览量就破1000万。
1: 其实呢，这个日本国脚场外的性丑闻呢、并不是孤立。像2003年前，巴西裔国脚三都主呢被指控企图强奸。2007年呢，局地指灾与15岁的女中学生发生性关系被捕，后续呢查出其一年内连续与18名女孩发生关系，其中16人是未成年人。还有2008年，茂原越人私闯民宅强行与女主人发生关系。2024年的伊东纯也被2名女性指控性侵，因为证据不足不起诉。
0: 更讽刺的是，加纳国脚托马斯帕尔特伊也被指控5项强奸罪和1项性侵罪，不过目前呢尚未定罪。加拿大政府呢以可能构成安全威胁为由拒绝他入境参加世界杯小组赛。但是相比之下，佐野海洲亲口承认了轮奸，但是因为赛程不涉及加拿大而大摇大摆的踢满了全场，一个被拒之门外，一个被奉为首发，双重标准是刺眼至极。
1: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该不该让这个佐野海洲下场呢？他能不能继续踢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
0: 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其实一个亲口承认参与了轮奸的球员啊、官方虽然他在他的这个合照当中是裁掉了他的身影，但是呢没裁掉他的名字。这种既想用他又怕被骂的这种拧巴的心理啊，就恰恰反映了竞技成绩至上的冷血逻辑。只要你能赢啊，你这个就算是强奸犯也能给你洗白。但是足球的魅力从来就不只是胜利，而是公平、尊重和人性。当一支球队把轮奸犯当成了一个战术的棋子，他赢的每一场球都在往足球这项运动的脸上抹黑。
1: 所以呢，我觉得体育啊可以给任何人第二次机会，但是世界杯的舞台呢是国家的脸面啊。让一个承认性暴力的人代表国家出征，这面国旗上沾的是什么呢？足球可以输，但是做人的底线咱不能丢啊。日本足协呢欠世界球迷一个真正的交代，不只是沉默，也不是财图，而是堂堂正正的说我们错了，他不配。否则呢，我觉得如果这支日本队就算捧起了大力神杯，也不过是一座刻着耻辱的奖杯而已。
0: 没错，正所谓是日本有个轮奸犯代表国家来出战，消息一出很哗然，当地女性多防范。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58分，在广播端我们会进一段广告，我们在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跟大家来聊聊天。在直播间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非法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家队的一些速干球衣，有成人款也有小朋友的球衣，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3号链接和2号链接就可以看到同款的球衣。我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国家药监局于2026年6月11日正式批准中山康方生物申报的一类创新药古莫奇单抗注射液上市，用于治疗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度至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我国银屑病患者已超700万人，其中需长期干预的中重度患者逾400万人。该病病程迁延，易复发，传统治疗方案存在疗效瓶颈或安全性顾虑。古莫奇单抗作为全新靶点的生物制剂，为这部分患者提供了更精准的系统性治疗新选择。用药安全提醒：古莫奇单抗为处方药，需由皮肤科专科医生评估病情分析、感染筛查如结核等及既往治疗史后规范开具。治疗期间需按医嘱定期随访监测，切勿自行购药或随意调整剂量。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7: 是的，我们7月11日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
6: 高铁票
7: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6: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